我都是买那个五块的，买了一堆啊，回来送人。反正买石头也好啊，反正就五块钱嘛。啊，那个上百块的我不敢碰了 啊，都是五块十块的那个买那个啊。啊，所以我们不是内行啊，就不要去碰那些事情啊。这金银珠宝，像我们这个外行的，不要去碰。那么这个一句啊，就是不管你做什么行业啊，所谓隔行如隔山啊，啊，你不是做这一行，我们就不专业啊。那做这一行的人他专业啊，啊，他要骗这个不专业的，那也很简单啊。啊，但是啊，这个是对不起良心的 啊， 啊，这个。哄骗外行人啊，这造罪业啊，不能骗人啊，应该啊童叟无欺啊，卖什么东西啊，货真价实，童叟无欺。谤诸同学啊，这个谤是毁谤，毁谤同学。那同学当中为什么毁谤呢？总是嫉妒障碍嘛，啊，看他的功课比我好啊，考试考得比我好，那可能那考得好的这个同学啊，如果不懂得做人的道理啊，还要炫耀一番，那可能啊，招来人家更不舒服啊。同学之间啊，都会互相去攻击诽谤啊。啊，所以前面啊，七三章啊，这个太上也给我们开示啊，太上老君也给我们开示，不张人短，不献己长啊，啊，不要去彰显别人的短处，不要去炫耀自己的长处啊。你家呢，这个儿子联考啊，考上北京大学了。对面那一家他儿子没考上啊，你家考上你再放鞭炮，那一家就受不了了啊！你要考虑到啊，他没考上的心情嘛，啊，这个时候你就不要去炫耀，这些都是人情世故啊。所以不张人短，不献己长啊，这些是处世之道。那么同学之间呢，互相诽谤，这些都是造罪业。虚无诈伪，攻讦忠亲啊，这个两句。虚无诈伪，虚是希望，无是啊，无灭啊，诈欺诈，伪啊。是作假，以不实的事情啊，啊去欺骗啊冤枉好人啊，以假的啊当作真的去骗人。这些事情就很多了。现在在这个媒体上啊，是在讲啊，这个媒体啊，报的啊，真实的事情不多，啊，希望的成分比较多，所以我们现在看报章杂志啊，要仔细去看，啊，有的报的啊是比较。实在啊，有的报的啊是虚妄的，不是真实的啊。过去啊，李炳南老居士讲啊，他那个报纸啊，他说他一看也不信啊，报的都不是真的啊，都是虚无诈伪啊，这些事情。那现在的报纸啊，更是这样的啊，包括了各种行业都有这些事情。
啊，以不实冤枉好人啊，以假的货物充骗真的去骗人啊，这个在卖东西的啦，啊，做广告的啦，这些常常这些事情啊，所以过去啊，我记得当兵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排长啊，他。

右啊，做这个样的事情就不好啊。他做广告啊，只是想赚钱嘛，但是你卖不实的东西给人啊，这个就不好了啊。如果真好，那你自己先用嘛，啊，自己都不用啊，然后欠人家去买，自己也知道啊，那个不是真的，啊，用不实的广告啊去骗这些客人，啊，这个赚的那点钱又骗人啊，这是没良心啊。下面这句啊，公结宗亲啊，那么挑剔同族亲戚，公己饮食，这个宗亲之间呢，啊，大家应该和谐，不应该互相去攻击啊，而且去揭发他阴私的事情啊，这个也是不厚道。学习传统文化，它的好处啊，主要明白道理啊，懂得伦理道德因果。对于自己的宗亲啊，他才能够和谐啊。这个宗族之间啊，为什么会有这些事情啊？我不难理解啊，总是有一些利害冲突啊，有一些利害冲突啊，有了利害冲突啊，就互相攻击了啊，这个揭发呢他的隐私了啊，那这个是啊缺德的事情嘛，不厚道啊，不可以去攻其隐私啊。宗亲应该啦要和睦相处，那怎么可以这样做啊？这个造的业很重。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刚强不能狠力之忧。这个刚强啊，在《地藏菩萨本愿经》啊，佛给我们讲啊，阎浮提众生刚强难化，这个气质啊很刚暴，没有慈悲心，刚强难化啊。所以我们都是难言菩提众生啊，讲到这一句啊，我们就要想自己啊，就刚强难化啊。我自己以前啊读到地藏经，也常常想，哎呀，想一想自己啊这些习气啊，真的经上讲的没错，刚强难化啊。谁刚强难化？我自己刚强难化啊。啊，这个啊，我们自己要觉悟啊，我们觉悟啊才能改过啊。如果不从自己啊去反省啊，一直看别人啊，哦，这个刚强那个刚强啊，只有自己不刚强啊，其实啊自己啊比谁都刚强啊。所以这些每一句都是叫我们反省自己的啊，所以想想自己啊，自己就是刚强难化的人啊。啊，为什么刚强难化呢？啊，佛为什么讲这句话呢？难言菩提众生刚强难化呢？啊，如果不是刚强难化那么好教化，那我们早就做佛了，还在这里做凡夫吗？那可见得我们是刚强难化嘛。那难化到什么程度呢？啊，地藏菩萨本愿经跟我们讲，我们堕了地狱啊，啊，受的那个苦实在是无法形容的，不可思议的。啊，不是我们人间这个苦可以想象的。啊，我们人间这些苦我们都已经受不了了，那地狱之苦那是无法从眼里去形容。真的不可思议的苦。
鬼王也是劝人说

这个地狱太苦了，你以后不要再造这个罪业了，不要再来了啊。但是呢，罪业受满了，出去了没有多久又进来了啊，欠到最后啊，鬼王也不欠了啊，反正欠了也不听啊，刚强难化啊。那么看到别人啊，就要想到自己啊，别人刚强难化，那我自己是不是也刚强难化呢？啊，别人就是我们的善知识了。想一想啊，自己就是刚强难化的。那么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啊，我们这个刚强难化啊，我们怎么样能够给它改变啊？慢慢啊，这个刚强的这种习气啊，慢慢减少啊，这样我们就进步了。总是啊，要听佛的话啊。我们老上啊，这个讲习当中常讲，老实听话真干啊。这个听起来好像很简单，但是要做不容易哦。啊，听话我们听吗？不听啊。啊，如果听话、老实、真干啊。早就成就了，到现在还没有成就呢，我们自己就要觉悟，我们自己啊就是不老实、不听话、不真干啊，现在要改过来。那海贤老上呢，老实听话真干啊，做个榜样给我们看，老实听话真干啊，他没有一个不成就。好，我们看下面这一句，狠戾之用，这个狠就是凶狠，这个性情凶狠拐戾，一意孤行不听善劝啊。那么这种个性啊，我们在社会上也看得很多啊，这个都是提醒我们啊，不要犯这个过失啊！这个性情凶狠啊，拐戾，这个也是从小啊熏习的啊，特别是这个母亲这个胎教啊，这孩子在母亲的肚子里面啊。母亲如果常常发脾气，那影响胎儿这个性格，他会受到影响。那出生之后啊，如果这个后天的教育啊没有教好啊，看到的又是这些狠戾的事情，耳濡目染，那长大了就养成他这样的个性了，啊，凶狠暴力了。那么在狠戾之人啊，这个我都看到过啊，真的有的人是非常凶狠的，啊，好像是虎狼狮子来投胎的啊，真的是很凶狠的啊，啊，这样的人啊，我真的亲自见到过。这些都是从小培养的啊，本来就有这些烦恼啊，这个嗔恨心啊特别重的啊，嗔恨心特别重的，就表现出狠戾之用啊，贪嗔痴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是非不当，向被乖矣。这个两句啊，第一句是是非不当，以非为是，以是为非啊，非就是不对的，是就是对的啊，我们现在讲对不

对呀、啊，是就是对的，非就是不对的。我们在佛门里面啊，也常常听到啊，某人啊，常常到道场来讲是非啊。啊，早年啊，我在台北华藏佛教图书馆啊，常常听到啊，老上讲经啊，师父上人讲经，哎呀。有些同学啊，专门在道场讲是非的嘛。啊，后来啊，我想一想，这讲是非，我听一听他们讲的啊，不是在讲是非呀。啊，为什么不是讲是非呢？讲的都没道理呀。讲的是什么呢？啊，是是非不当啊，不是讲是非。啊，把这非当作是，是当作非啊，是讲这些颠倒的啊，乱讲的啊，所以讲是非啊，你还要懂得什么是是，什么是非，他才能讲是非嘛。啊，如果你不懂啊，把非当作是，是当作非，那你是乱讲嘛，那不是讲是非啊。所以讲是非还得有学问，不然你也想不了是非。所以我想想啊，哎呀，实在讲啊，谈到讲是非都谈不上啊。啊，讲是非他还有这个学问。啊，是非啊，他要分得清楚。啊，如果以非为是，以是为非，那就颠倒了，他讲什么是非呢？啊，就是此地讲的是非不当了。现在这样的人很多啊。啊，不要说外面的人啦、啊。在我们净宗这些道场同修啊，这些这样的人也大有人在啊，而且听经听了很多年啊，他还是是非不当啊，他不还是不明理啊，就是依痴有业障啊，被这个业障啊蒙蔽依痴啊，所以把是看成非，非看成是。下面这一句向背乖矣，这个向背乖矣，亲近恶人坏事，远离善人好事。向恶人啊，向着恶人啊，去做一些不合理的，乖矣就是不合理，违背常理的事情，他向着这些人啊，去做这些不合理的事，啊，背离啊，这个善人合理的事，啊，这个叫向背乖矣。这个在我们一般啊，机关、团体、公司、行号啊，也有这些事情啊，向背乖矣。这个我们要仔细啊去观察啊这些事啊，凡事啊。亲近恶人啊，不好的事情；远离善人好事，啊，违背这个常理的，这个就是不对了啊，就是造罪业了。啊，我记得啊，我们在啊，也是几年前呐，啊，道场也请两个同修，两个啊。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啊，这个来上班工作啊，也是发薪水给他们。那么我们道场啊，就是在政府登记的社团啊，内政部登记的，那都要年年都要报账的啊，啊，这个还要年度啊，请会计师做账的啊，那这个手续很多。有一些
我们做的一些法宝啊，那个厂商啊，因为厂商他是盈利事业，那厂商他要交税的啊，他要交税的。因为呢，我们要报账啊，所以我们要发票嘛，啊，我们要报账要发票，那厂商开发票给我们，他就有记录啊，他就要交税了。那交税呢，当然啊，羊毛出在羊身上啊，那厂商就那你要发票要交多少趴啊？那我们佛弟子啊，不能逃税啊，这犯偷盗戒啊。所以就要啊拿这个发票啊拿这个发票。那么在我们这个道场上班的啊，这个居士啊，啊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啊，一个以前在山上做柜台，现在不做，他们两个都离开了啊。那么他们就去给同修化缘啊，说要印经啊，做法宝流通啊，钱交给他。他说不要交给我们社团啊，为什么交给他呢？他的理由就是说，你交给我啊，我不要给厂商拿发票，我们可以多做一些法宝。啊，有很多同修就私下拿钱给他。那大家想一想，他这样做如法不如法？他拿我们的薪水啊，在然后呢，人家要来这个道场啊捐款做法宝啊，说不要捐给我们柜台，就不要开收据啊，因为啊交给我们啊，我们叫厂商去印经，我们就要给厂商拿发票，拿发票啊他就要被政府扣税金啊，所以就比较贵。那拿给他呢，他不要发票，给厂商讲不要发票，他就比较便宜。他说这样啊，经可以多印一点。那有一些同修的，他也不明理啊，就给他了。他也觉得，哎，这样好事啊，多印一点啊。但是呢，啊，他拿去了啊，他有没有多印一点，我们不知道哈。啊，所以做这些事情啊，就是这一句讲的向背乖矣。啊，你不向这个正常的去做啊，那这个背离这个正常的，向那个不合理的啊去做，都有这些事情。啊，而且这些都是学佛啊，听经多少年的啊，老同修了，啊，你看看啊，没有学习这个传统文化，你说连这些他都不懂哎。啊，我们再看下面，列下取功，禅上须止。啊，这个为了争取功赏，不顾民间疾苦，啊，虐待下属。啊，争取功劳啊，把虐待下属啊作为争取功劳的一个工具啊，这个真的是没有慈悲心啊，也不顾民间疾苦啊，只有想到啊他怎么样啊能得到啊这个功劳赏赐。禅上须止啊，这个禅是禅昧啊，为求得宠，不惜用尽七巧方法去巴结了啊，去迎合啊上面的意思啊。这个一般讲啊，禅昧巴结。那禅昧巴结呢，他总是啊希望自己在这个当中得到好处。啊，这个叫禅上须止。
希望得到好处。我们再看下面，受恩不改，念念不休。我们前面在积善章啊，学习到这个施恩不求报，以人不追悔。啊，我们不施恩惠给别人啊，不求别人对我们回报，不求报，不施给别人呢的财物啊，也不去追悔后悔。啊，不施就不施了啊，就放下了。受恩不感，那么我们接受别人的恩惠呢？啊，我们要去感恩，啊，要去报恩，啊，不能啊，不报恩啊。接受别人的恩惠要报恩，我们给别人恩惠不要求报。啊，那如果受恩不感啊，接受别人的恩惠啊，不去感恩，忘恩负义。那这个就不对了，啊，这个就是罪过了。念怨不休，啊，怨就是别人有对不起我们的事情，啊，别人欺负过我们，啊，对不起我们，啊，这个怨恨啊，念念不忘，啊，这个不休就是没有休止，念念不休，啊，从来啊没忘记，啊，到死的都没忘记。那别人对我们有恩惠，他都忘了，啊，对不起我们，念念不忘，这个就造罪业了。啊，那么应该啊，要念恩，啊，恩念念不忘，啊，怨啊，就不要放在心上，啊，这样才对，啊，这个是我们要调整学习的。啊，所以一个人啊，我们净老和尚也做榜样给我们看啊。那韩馆长啊，在世的时候啊，他脾气不好啊，是在讲啊，啊，一般人也受不了啊。那个我们老和尚真的是修忍辱波罗蜜啊，但是啊，韩馆长对他不好的，他一概不提，一概不放在心上。只有啊，感恩、念恩、报恩，啊，念念不忘，啊，不忘他父慈之恩，啊，对不起他的方面呢，啊，他不提，啊，这个就不念怨，只念恩，啊，啊，这是做给我们看的，啊，那比如说啊，一个人啊，对我们有恩。十件事情啊，对我们有九件的恩惠，那有一件事情对不起我们，哦，我们把就把那个九件忘得光光的，就记那一件对不起我们的事，念念不忘，念怨不念恩，这样就错了啊，这就不对了啊，应该念恩不念怨，所以我们老和尚也做一个示范啊，给我们看，给我们学习。我们再看下面，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轻蔑啊，轻蔑就是看不起了，看不起这些人民啊。这个人民啊，就上天的子民呐，叫天民呐。那怎么可以看不起啊？不重视民情呢，啊，不尊重人民呢，啊，当了官了，那对人民就不尊重了啊，这个叫轻蔑天民，啊，这个没有去啊，考虑到人民啊他的需要。啊，没有去考虑到他们。轻视他们，不重视他们，啊，这个叫轻蔑天民。扰乱国政呢，啊，
就是不为国为民啊，反而违法乱教啊，这个国政啊，不能去随便啊去扰乱啊。一个国家办政治啊，主要是求得公安啊，公众的安定安全。那么已经安定的事情啊，就不要去扰乱了啊，或者什么政策啊，也不要随便去随便啊去改动啊，大家已经习惯了啊，一动啊，那就是干扰啊，困扰，所以不能扰乱国政啊。那这个我们要遵守啊国家的政策宪法啊，现在国家定的政策宪法啊，我们也不能去扰乱啊，扰乱啊也是罪过。赏及非义，刑及无辜啊，这个赏是赏赐，非义啊就是不义之人，不合理的。那么非义之人啊，你去奖赏他，那不是增长他做这个不如法的事情吗？啊，好像他做的这个不如法的事情，你还去奖励他，那不是更增长他去做这些不法的事情？啊，该赏的不赏，不该赏的继续赏，啊，这个做错了。刑及无辜啊，啊，这个刑就是刑罚，无辜就是冤枉人啊。这个特别在法院呢、当司法官的啊，如果不小心啊，或者有私心啊，或者自己啊没有智慧，往往会冤枉好人啊，判刑啊，无辜的人啊，给他判刑，给他执法，这个都造很重的罪业。好，这节课我们时间到了啊，我们先学习到这一段啊。下面呢、杀人取财，亲人取位啊，我们下节课再来学习啊。我们先休息一下。阿弥陀佛。

0: 《金刚经》讲义纪要，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请大家翻开《金刚经》讲义纪要卷三126页，126页。我们从第四行第十六十六条看起我先将这段节要念一遍，我们对对地方。十六，凡夫染念不停，不得不借念佛之净念，自其诸尘之染念。念佛之念，虽非真如本体，却是趋向真如之妙用。何以故？真如是清净心，佛念是清净念，同是清净，得相应故。念佛之念，念念不已，能自无念，故曰甚方便。我们上次学习到这个地方。那么这个经文就两句，若心有住，执为非住。我们凡夫都是有住。凡夫住有二圣住空。那菩萨呢，空有不住。这个住就是惑了，惑业苦了。我们的真如自性是本来无一物。那么本来无一物当中我们有了一物了。住就有物了。那么有这个东西就是迷惑。造业受苦这个住就是三界六道生死轮回的一个根源了。这个大圣经典常讲起惑造业受报这个是我们这个六道生死轮回的来源就是从这个住来的。所以佛给我们开示我们要解脱这个生死轮回之苦那么就是不应住一切皆不应住，都不能住了，不能住成身心

那么这部《金刚经》千言万语啊，就是讲个五住。那么最核心的就是六祖开悟的那一句“无住生心”呐，啊，那无住生心啊，不应住色生心啊，不应住声香味触法生心啊，就是无住。那我们凡夫在这个六道里面呐，啊，总离不开啊，这心都住在六尘呐，啊，这个就是污染呐，啊，这个起惑造业啊，受这个轮回的苦报了。那么我们这些道理知道了，但是我们凡夫啊，是在讲，我们做不到无住生心。啊，这个理论上我们是可以理解啊，但是啊，这个事啊，我们要做到啊，啊是相当的不容易啊。这个少数啊根性力的人呢，啊，他们能做到啊，他们放得下了啊。因此啊，佛就开个方便法门了啊。那这个方便法门就是，我们人人都能修啊。那这个禅呐，密啊，这个教啊，这个不是每一个人都能修的啊，要看他的根器啊，他是这个根器，他可以修，他能成就啊，不是这个根器啊，他就修不成就啊，他不能成就。像禅要上上根人，上上根人啊，现在不要说证悟啊，就解悟啊，这个地球上啊，几十亿人口啊，能不能找到十个八个开悟的啊，都很难啊，特别在现在这个时代啊，连一个解悟都难了，啊，那证悟呢，更不用谈了啊。在过去古时候有。像唐朝、唐宋到元明清的时候还有，但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啊都没有了。那么这个也说明啊，这些《金刚经》的理论啊，这些我们是需要知道啊。这个理论知道啊，也帮助我们念佛啊，念佛也帮助我们深入《金刚经》。因为这个无住生心啊，那我们如果用禅、用密、用这个教修止观，我们没有那个根气修，那怎么办呢？是不是就没办法啦？那佛有圣方便啊，就是殊胜的方便法啊，让你很巧妙的啊，透过这个殊胜的方便法，我们也能够入这个无住生心。那么这个法就是念佛法门了，念佛法门，念佛法门呐，我们一般人就看得很浅，看得很浅，实际上啊，它是最高的了，最圆最钝的了，又是殊胜的方便，三根普披利钝全收，只要你肯念。关键在肯念，能够老实念，你肯念，肯不肯呢？真肯念，你这些道理都不懂也没关系。你只要呢，一直念下去，老实念，一直念下去，三世真传，老实念，就老老实实念，你也不要管他念的好不好，念的怎么样，什么时候得一心不乱。那得一心不乱又是什么样子，通通不管，你就这一句佛号就这么 老老实实念，每一个字每一句就念得清楚，听得清楚，心里念得清楚，就这么念，一直念下去，你什么道理都不懂，你一直念下去啊，念念念念念，你就不知不觉就暗合道妙了，你就跟那个参禅是一样的。禅宗明和道妙啊，这个念佛是暗和道妙
所以我们看到有一些老阿公老阿婆他也不

认识字，他也不懂什么经教什么道理。你说他那练个三年啊，这个坐着往生、站着往生的，一知十字。

像我们净老和尚啊，常讲那个台南降金乡的老太太，她真的是什么都不懂。过去啊，佛也拜，神也拜，也是很老实的人啊，很善良的人。那么他娶了一个媳妇啊，懂一些佛法，也知道啊，念佛法门，所以就劝他的婆婆啊，都不要到处跑，到处拜了啊，年纪大了，要放下万年呐，好好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那他真的就接受了，真的在家里就老老实实的念佛，念了三年呐。站着往生了，要吃晚餐的时候给他们儿媳妇讲你们先去吃他要去洗澡进去房间就没有出来了大家等了很久，还是要等他吃饭看他这么久没出来，就进去房间看穿着海青站着这个脸向窗户外面走进去一看没有呼吸了，走了。站着往生那这个事情是佛光山刚开始在建设的时候，还没有建好，刚开始建设。那么星云法师啊，请我们师父去这个东方佛教学院担任这个教务主任去那边教学，教了一年。晚上休息的时候有个工人讲给他听的。后来去打听知道的确是有这个事情，很多人都知道。那么这个例子就很多了那出家人呢早年郭洛匠我们老上常讲的也是不认识字。他的师父地贤法师原来不收他出家的，后来他一直哀求那这个地贤法师就也没办法所以跟他讲条件你要跟我出家呢要接受我三个条件他说呢他绝对可以接受，只要可以帮他剃度。第一个条件呢，出家呢，你不要住在寺院你也不认识字，五堂功课你也不会做，经文你看不懂大家看到你也生烦恼你也不自在第二个呢，不要受戒你有大老出一个，那戒场的规矩很多你去肯定被轰出来。第三个呢，就念了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念累了就休息，休息好了赶快继续念无分昼夜就是这样念，对你一定有好处。那什么好处也没跟他讲他真的就是接受了依教奉行老老实实的念累了就休息，休息好了再念也是念了三年站着往生了那么他地老给他在宁波乡下找个小庙，没人住的，找两个老菩萨给他烧中幻他就是在那边念三年念了三年一知十字有一天给这个烧幻的菩萨讲明天不用给我做饭了，我要到城里去这个煮饭的老菩萨呢，说这个师父来这里三年都没出过门这个大概要进进城去看看亲戚朋友后来第二天过了一天第三天他们再来。那么来呢喊那个师父也没有答应结果看到他的房门也没关一进去看也是脸向着窗户
这政治

一看啊，往生了，走了。那么这个公案过去我们老和尚常讲，那最近就是海贤老和尚啊，也是不认识字的啊。他二十岁出家，他的师父就教他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就一直念下去啊。你念明白了，你就通通不要讲啊，明白就明心见性了。那么他真能老实念，那真的他真明白了啊。所以你看呢、啊？他那个往生啊，那个肯定是上上品啊，活到112岁啊，这个不容易，不认识字啊。那他凭什么呢？就是他肯念啊，啊，如果不肯念就没办法。那这个法门呢、啊，人人能修，每一个人都能念，就是肯不肯念呢、啊，愿不愿意这么老实念呢、啊？如果真老实念，那跟这个无助身心是相应的。所以这个一条啊，讲凡夫懒念不停啊。我们现在呢，这个念头啊停不下来，而且这个念头是懒念，懒就是污染的。这个贪嗔痴慢疑这些念头都是污染的，不清净的，这个叫染念，而且呢，没有停止。那么不得不戒念佛之净念啊，自其铸成之染念，这个就以念止念的，用这个念佛的净念啊，来代替这个烦恼的染念，就是用这个方法了。那么这个中峰国师也是在三十七念给我们开示啊，我们每次做三十七念啊，都会念到这一段开示啊。这个中峰国师把念佛比喻说这个青珠啊，青珠投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啊，把这个凡夫这个妄念杂念啊，就是这里讲的染念。比如说浊水，一水缸的浑浊的水，这是染念的污染，不清净。那么念佛啊，这个净念啊，就清珠，清珠投入浊水，浊水就不得不清了。念佛投于乱心啊，乱心不得不佛了。那这个就是圣方便了。这个圣方便了，所以念佛之念呢，虽非真如本体，却是趋向真如之妙用啊。因为念佛之念还是有念，那真如本体是无念啊，无念。那么念佛呢，还是有念。那虽然呢，有念不是真如本体，但是呢。透过这个念佛啊，就是趋向真如的妙用，那这是一个方便法了。何以故呢？就是什么缘故呢？真如是清净心，佛念是清净念啊，同是清净得相应故啊。真如是我们的自性，我们自性本来讲就清净清净心。那么佛念啊，念佛它是清净念，那么同样是清净，那当然它就相应了，就相应所以清珠投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念佛之念啊，念念不已啊，能至无念那么你一直念啊，中峰国师在三十七念也给我们开始念到能所两忘。道家之说不容再举了那你就不用再讲了，你就明白了能念所念都忘了那个这个就是无助身心因为。

因为你念了没有妄念了，就无助。那身心了，那一句佛号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心里空空洞洞就只有一句佛号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这个就是身心了所以这个叫甚方便了如果叫我们凡夫啊，要用禅宗那个像六祖那样啊，那这个对我们来讲是有困难啊，是有困难啊。用这个念佛这个方法，那大家都能做啊。你懂道理不懂道理啊？你只要能老实念啊，你就暗合道妙，暗暗的就是跟无助身心就是相应了也不用其他的方便。好，我们再看第十七，极乐世界意识幻象，然而不可不求往生，净犯非同染犯，清净土本由清净心显现故，当知净心净土本来不二。那么这一条讲极乐世界意识幻象这个金刚经讲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所以极乐世界的华藏世界的诸佛世界无论是净土秽土通通是幻象但是幻象不是说没有相它是幻为什么幻呢这个真跟幻真就是空的空寂的空寂的 那是法身法身。那法身流现出这个一正庄严这个就是幻象这个是幻象。那这个幻象有染有净了那这个我们净老和尚过去在讲习当中常常用这个电视荧幕来做比喻我们透过这个比喻这个概念就是有这么一知道这个一个概念荧幕是空的那空的是真的啦它不会变不生不灭啦它是真但是它能够现象那个现就是相就是幻象我们看电视节目哇这个山河大地那什么觉悟什么相都有无量无边的那些相是幻象那幻象是从那个真相出来的没有那个空的也不会有这些幻象所以空有不二啦真空妙有啦真空妙有。那么极乐世界呢幻象呢我们不能说那也是幻象那我何必要求往生极乐世界呢所以这里就特别跟我们讲然而不可不求往生啦因为净幻啦非同染幻它是清净的幻象我们娑婆这个五浊恶世是污染的幻象那不一样清净土本由清净心显现故这个所谓心净则土净为什么我们感应秽土那极乐世界感应净土极乐世界的人心都清净他念头念到这个心清净了他感应的就是净土嘛那我们这个贪嗔痴慢这个烦恼重重感应就是秽土丘陵坑坎等等的这一些秽土那么这个是心不清净感应秽土所以清净土
它就是由清净心显现出来的啊，心净则土净啊，它本来不恶的啊，心土不恶啊，所以我们看到偶业祖师啊，这个要解啊，这个极乐世界呢，那么它的凡圣同居土是清净的凡圣同居土啊，它没有三恶道啊。只有人天两道啊，我们现在住在这个地球啊，是释迦牟尼佛娑婆世界的凡圣同居土啊，圣人跟凡夫共同居住的世界。但是我们这里有六道，有三恶道啊，所以我们这里是秽土啊，凡圣同居秽，同居的秽土。那极乐世界呢，是凡圣同居的净净土。我们凡夫啊，没有断烦恼啊，信念念佛往生西方啊，就是往生到凡圣同居土。那么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跟十方诸佛世界凡圣同居土就不一样啊。极乐世界的特色啊，是在讲不在上三土，就在凡圣同居土。那上三土都要断见思惑、破尘沙惑、破无明惑啊，啊，升到方便有余土要断见思惑啊，升到十报庄严土要断无明惑啊，这个就啊是要断惑才能升到那个土，但是这个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升到凡圣同居土等于原生四土。那这个所有世界都没有了啊！所有世界你上面的土能通下面，下面不能通上面啊，它是最下面的啊，上面通下面，当然我们可以理解没有问题。那下面来通上面，这个我们想不通了，不可思议了啊！所以它这个世界很奇妙啊，我们凡夫往生呢，神通道力跟阿惟越智一样。你说是圣人啊，烦恼一品没断，你说是凡夫呢，他怎么有这些神通道力啊？所以偶遇祖师讲啊，这个世界真奇妙啊，十方世界、十方诸佛世界都没有这个事，只有极乐世界有啊。所以十方诸佛通通劝他们那个世界众生啊，都信念念头求生西方，劝他们成佛快啊，横超三界啊，这个十方共赞啊。它的特色在凡圣同居土啊，不是在上三土。那凡圣同居土我们凡夫才有份啊，如果上三土啊，那这个我们很难一生达到那个标准啊。啊，所以我们应当求生净土啊。偶遇祖师在要解讲啊，啊，这个自心所感的净土应该求生啊。极乐世界也是我们自心的啊，那娑婆世界五浊世也是我们自心的 啊，那通通是我们的自心的，那我们当然啊，要舍慧取净嘛，啊，这个才是正确的。我们再看第十八，在凡夫位应舍染趋净故，当知生净土后，则供养他方诸佛普度遍界众生，何尝著作净土之相，亲近弥陀成就性根，此求生净土之重要原因也。那么在凡夫位啊，我们现在是凡夫啊，巨夫凡夫啊，啊，我们烦恼重重啊，啊，我们在六道生死轮回不得自在啊，所以在我们这个位次啊，我们听闻净土法门啊，应当舍染趋净啊，应该要舍，就是放下了啊，放下我们这个五浊恶世，不留恋这个世界。

那么趋向净土啊，趋向净土。那么当知啊，生净土后，则供养他方诸佛啊，普度遍界众生。我们应当知道啊，往生西方净土之后，那么我们就每一天都可以供养啊十方诸佛了，供佛闻法。那一尊佛给我们讲一句法，那你不开悟也得开悟啊。啊，所以他成佛就快了。啊，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五浊恶世啊，你要遇到一尊佛都很难啊。我们就是生在佛后，那还能闻到佛法。那有的人生到佛前，佛还没出世，那也听不到佛法。啊，那在我们这个世界啊，你要遇到佛出世啊，那个很难得了，很难得。啊，释迦牟尼佛三千年降生在古印度。啊，过去我们老上讲习当中也常常提到。这个当时的印度啊，有三分之一的人见过啊，见过释迦牟尼佛啊，就看见。看见不一定说跟他学了，就是有见到这个人啊。啊，那真正跟他学的，那当然就没那么多了。有三分之一的人有听说这个人，没见过啊，听说。那另外有三分之一啊，连听说也没听说啊，就在印度。那其他世界呢，更不用谈嘛。其他的国家就更不用谈了。那可见得啊，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啊，你要遇到一尊佛，那是什么样的善根福德因缘啊，你才能碰到佛出世，你也刚好出世，又能亲近佛，又能跟他学佛。啊，那这个难中之难啊，很不容易啊。但是往生极乐世界那就不一样啊。我们这边不要说碰到一尊佛，你要碰到一尊阿罗汉，你都难啊。啊，这个在中国的四大名山，就四大菩萨了。那我们去拜拜，我们也没见过啊。那可能他变一个一般人，我们不认识了啊。他认识我们啊。那雁荡山啊，雁荡山呢，印光大师在文钞讲有500阿罗汉在那里修行啊。雁荡山我去过好几次，在温州。哎呀，我也想去看能不能碰到一个阿罗汉呢。那我看到的通通是人啊，那可能阿罗汉他变了一个普通人了，我也不认识啊。四大名山都有菩萨，你看那个普陀山那个观音洞啊，有人去拜啊，很虔诚的拜啊，他见到菩萨呢，化身啊，现身了啊，有一些人去拜，那么大多数人是见不到。啊，是少数人他见到了，啊，少数人见到，啊，那你看那个慈悲三昧水忏啊，迦诺迦尊者他在四川，啊，他也是阿罗汉的一个道场，啊，那也不是一般人都能看得到，啊，他有特别缘分的他能见得到，啊，这说明我们现在虽然是凡圣同居土，但是我们见到活菩萨阿罗汉啊很难。虽然我们一起住在一起，但是我们见到不容易。那极乐世界就不一样了，极乐世界不但罗汉啊，那个佛是无量诸佛，你天天都得供养啊。啊，这个是说什么呢？我们凡夫啊，那你要供养无量诸佛，这个明心见性以上的菩萨，那才行啊。

现在是讲的是我们凡夫，你只要往生极乐世界，你就可以啊，这个阿弥陀佛的威神加持，你会就可以跟那个大菩萨一样供养十方诸佛了。啊，现在重点就讲我们凡夫了啊，这个才是重点了。啊，所以我们往生极乐世界啊，不是说逃避现实啊，小圣没有慈悲心。啊，往生极乐啊，主要是为了普度众生嘛。啊，我们不到极乐世界，度得很有限的。啊，度得很有限。那你往生极乐世界，你就有这种神通道力，你可以化无量身啊，到无量佛刹去度众生。啊，那才是真正度众生的。啊，我们现在在这里啊，一点办法也没有，我们能度几个？一个都度不了了，啊！实在讲啊，自己都度不了自己的，那度谁啊？啊，这是真话了，啊！所以你要度众生，你得先自度啊！啊，你自己没有先得度，你自己还在苦海当中，你怎么去救苦海当中的众生呢？那不可能嘛！所以你自己必须先跳出苦海嘛，那回头才能去帮助那些苦海众生，他们脱离苦海嘛。啊，这个才是正理嘛。啊，所以有一些人讲的是很好啦，但是你做不到啊。啊，我要学地藏菩萨，我要到第一度众生，发的这个愿是很好啦，但做不到啊。地藏菩萨他是去度众生，那我们到第他到第一度众生，我们到第一是受苦受难了，那你自己的自度都不行了，你还能帮助别人吗？你发了这个愿就变成空愿了，不能去落实的，那就没有意义了。所以往生极乐就是为了度众生，不是为了自己逃避，不是。因为我们要心目极乐，心目什么呢？到那边我们就可以有神通道力，我们就可以到十方世界去度众生，是羡慕这一个啦，不是说羡慕我们自己去那边享受啦，不管这些苦难众生啦，没有慈悲心啦，不是那样啊。如果没有慈悲心，那不能往生啦。所以去普度众生呢，何尝著着净土之相呢？有些人说，哎呀，那你着了净土的相啊，他怎么有著有着呢？有著有着，他就不会去度众生了嘛，他就待在那里不走了，那个才叫著着嘛。他到十方世界度众生，他怎么有著有着呢？所以这个事实啊，我们要了解啊。那么亲近弥陀成就性根啊，这个地方这个成就性根这个很重要啊，这个性呢 我们要知道啊，它这个性呢，它也是无止境的啊，随着你的境界层次啊，它的信心不断的一个增长。真正亲近弥陀了，那才能成就性根了。所以我们现在的性呢，要能达到升起雀焰啊，这样念佛往生极乐世界啊，这是我们现前的一个条件了，一个条件啊。但是呢，还没有根呢这个性还没达到根。那见了弥陀，那这个性就有根了。亲近弥陀，你见了弥陀，这个性根就有了。此求生净土之重要原因里啊，为什么要求生净土？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在这里啊，因为你能够亲近诸佛，听经闻法，能够普度众生啊，那么
就不着相了，就是无住生心了。

无助就是度众生不着度众生的相，不着度众生的相，那天天在度众生。啊，《金刚经》讲啊，啊，发愿啊，度尽无量无边众生，入无余涅槃，而实无众生得灭度者。天天度众生，那心里啊没有着这个度众生的相，那度众生就生心呢、啊，没有着相就是无助啊，啊，无助生心呐、啊，啊，所以往生净土就是无助生心呐、啊。我们看再看第十九，行菩萨道，应现起庄严妙相之清净土，以救痴迷着相之苦众生。今之求生，正为速证无生，乃得现起无边净土也。行菩萨道，啊，这个是菩萨要度众生啊。那么菩萨要度众生呢、啊，应啊，就是应当现起庄严妙相之清净土啊，有一个清净土。那为什么要现这个庄严妙相的清净土啊？那么让众生啊，这个。能够得到解脱了，以救痴迷着相之苦众生了啊！就是你现这个庄严妙相的净土啊，就是要救这个痴迷着相受苦的众生。那着相很苦啊，啊，我们苦就从着相来的。那么我们众生啊，依照禅宗的修行方法，那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办到啊。那用这个净土啊，那这个大家都可以了啊，有一个净土啊，让我们啊不要着这个秽土啊，你要着就着净土嘛啊，往生净土。啊，所以必须呀、啊，有这个庄严的清净土啊，那么才能啊救这个痴迷的苦众生呢、啊。啊，因为净土，它就脱离六道生死轮回了。啊，那秽土就是六道生死轮回，那两个啊，很明显的对比啊。那众生啊，才知道啊取舍嘛，啊，才知道取舍。啊，应该舍秽土取净土，他才能得到解脱，啊，才能得到大自在，啊，也才能啊满这个度众生的大愿。我们再看二十，心净则佛土净，不着有也；求弥陀之接引，不着空也。此即是真修二边不着也。那么这一条也是讲这个道理啊，心净则佛土净，不着有啊，因为心清净，空空洞洞，那佛土也清净了啊，这个没有着这个有。那么不着有呢啊，求弥陀接引，你就不着空啊。如果你说不着有，那你就着空了啊。所以这个不着不住相啊，它是空有都不住。啊，所以这两句经文是啊，若心有住，则为非住啊。啊，你说我不住有了，但是你住在空啊，那还是住啊。啊，空有都不住，那才真正的无住了。那么求弥陀接引呢，就不着空了啊，不着有也不着空了。此即是真修二边不着，那这个真人的修二边都不着啊，那无住生心啊。我们再看二十一，自一心作而无碍故，
性相本来圆融，染患尚无碍，净患岂复有碍？知一切法心现事变，则不着不坏，性相圆融，一切无碍。这个一条讲知一心作而无碍故，这个知一心呐、这个我们就是不知一心呐、我们如果知道一心，那问题也通通解决了啊。我们真正知这个知就是灵知心知道我们这个灵知心，你知道这一个心。知一心就知道这一个心，这一个灵知心。那这个你真的知道这个灵知心这个中空国师37年开始灵知心。那我们现在就是把这个圆力心当作我们的心。那佛说错了那个是那个是妄心啊。把那个妄心当作真心你知道这个一心作而无碍故这个一心作一心那就没有障碍了这个华严经讲事无碍事无碍理无碍理事无碍事事无碍那么这个念佛也是有这种四个后面这个理无碍就理念了跟禅宗参禅一样你念的就实相念佛了这个 念到一心就理一心不乱了那境界就高了那 更高一层理事无碍最高的事事无碍。那么这个事无碍，我们凡夫现在是事无碍事无碍。这个事无碍，我们就是这样老实念这句佛号，就是事无碍。这个大家都能做那这问题肯不肯做愿不愿意做？要不要老实修老实念关键在我们自己了。大家都能做到男女老少认识字不认识字通通能做到。就是我们自己要不要做愿不愿意做是不是死心塌地要去做就是关键在我们自己。人人能做了这个事。你念这个名字把这个世外法界的佛呢，统统念了，所以念这个名字它非常巧妙，巧入无声你说叫我们去念的法身佛，念清净法身佛，念这个圆满报身毗卢遮那佛，千百亿化身佛这个我们是的确有些困难有困难。那你真正懂这个道理，那念那个都是，层次很高，但是最后一个念名字它是圆顿的，这个你真念，那你这些通通包含在这个名字里头了，就在这一句名号里头，所以，我们。这个一心它本来就没有障碍了。那么我们是在没有障碍当中我们自己去造成障碍。本来就事无碍那我们自己不知道这个一心所以就有障碍。所以如果知道一心作而无碍故性相本圆融，染患尚无碍，净患岂复有碍呢？性是什么呢？就我们的自性那相是什么？我们现在看到这些

子啦、墙壁啦，其实看到这些去我们人的身体啦、电灯泡啦，这些通通是像外面山河大地、日月星辰，这个通通是像啊。那个像从哪里来啊？从我们的自性来的啊，我们的性啊，性现出来的。那性跟相它本来是圆融啊，是一体的、那个相是从那个性现出来的嘛，它怎么会不圆融呢？那圆融它怎么会有障碍啊？染幻尚无碍，染幻就是我们现在这个五浊恶世啊，这些幻象啊，尚且没有障碍。那极乐世界的净幻，那怎么会有障碍呢？那当然没有障碍。啊，知一切法心现事变，是不着不坏，性相圆融，一切无碍。那么关键呢、在一个知啊，我们现在就是不知。那真的知了，那就明白了啊，明心见性了，不起心动念了啊。所以过去我们就是引用这个公案嘛啊，那祖师大德啊，心很清净的时候，他不起心不动念，他这个性跟相都没有障碍啊，都墙壁走得出去呀、等一下起心动念又有爱了啊，还走不进来了。那就是这些实际的例子，就是告诉我们性相它本来圆融，那它怎么有障碍呢？那障碍从哪里来呢？从我们的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来的啦，是从这个地方来的。那我们现在在这个世界，这些幻象都没有障碍了，极乐世界当然没有障碍，因为知道了这一切法呢。都是我们的心现的，我们的事变的。那心现就没问题了，心现就是知见啦。那事变就是立知的，知见立知。阿赖也是的，我们真心当中起一个念那变成阿赖也了。阿赖也它有变，心现它不会变。所以这个十报庄严土它心现它没有事，都是它没有变化，无衰无变，极乐世界无衰无变。那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也是心现的啊，但是我们有事在变，所以它是无常的啊，它不清净啊。所以知道这一切法心现事变，就不着不坏了啊。那这个你不执着啊，它也不会坏了啊。性相圆融啊，一切无碍。你真的懂这个啊？你读华严经啊，你就这个气味无穷啊这个才知道什么叫做佛家的富贵啦啊，性相圆融啊，世外法界。我们再看22，知此则知净土以般若，求生以离相，以别而异时无别。舍此不图，岂非自悟？知此就是知道这个道理了，那么就知道净土跟般若啊，求生净土跟禅宗的离相啊，这个话呢不一样，意思实际上没有两样，不二啊，不二。所以我们修净土有般若，那么般若当中有净土，那么般若就是我们的自心呐，我们的自心，那么一切都是我们自心所现的了，不出我们的心外了，这个。偶遇大师讲这个信念行啊，讲信讲了六个啊。第一个就信自嘛，自就自心呐、第一个相信你自己的心呐、相信呢、阿弥陀佛也是我自心的阿弥陀佛，那我也是阿弥陀佛心里的众生那就不恶啦。
那不饿呢，那当然有感应了，当然能往生了。那么另外呢，就观经讲的是心是佛，是心作佛。我们佛就是心，心就是佛，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我们做善心念常常念了，一切法唯心想生呐，一切无如心真实啊！那这弥勒菩萨讲的，那不心想生的，那最真实是什么？就自己的心最真实嘛。弥陀也是我自心，观念也是我自心，释迦也是我自心，药师佛也是我自心，没有一样不是我自心啊！所以这个。一切无如心真实啊，都是心呐、啊，离不开这个心啊。所以求生啊，求往生与离相啊，这个意义啊是一样的了。那么我们看到一些老太婆，她能老实念佛。他这一句佛号，那这个就是超情离见的啊，这个就暗暗的跟般若就相应了，这个巧妙就妙在这里了。那现在关键就是我们要能老实念啊，要能老实念啊，真能老实念呐、啊，那一切的这些业障烦恼啊，那都能够消除无疑了。那我们现在呢？问题都是有怀疑了，这个夹杂啊，夹杂怀疑啊，这么夹杂怀疑呢，也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啊。这个静怡讲啊，这个误人第一是多疑呀、啊，疑根疑能生苦，苦生疑呀、啊。以往禅心不易知啊，那这个疑啊，这个怀疑啊，就像那个捕鱼的网啊，密密麻麻的缠缚在我们的心里，我们不容易发现。我们念佛啊，总我没有怀疑啦，我都放下啦啊，那事情一来，一样也放不下了，那这是真的。那所以我们自己有怀疑，自己不知道了。但是呢，断疑啊，就是听经闻法，深入经教，这一个方式。另外一个就老实念，这个咬紧连牙根念阿弥，念到疑根连地断，到此方知我是谁。你能老实念啊，也能把这个疑根给它念断，那念断就成就了。所以净土跟般若是没有两样的啊，是没有两样。好像说修般若就不能修净土，修净土就不能修般若啊，不是的啊。般若跟净土是一，不是二了。求生跟离相是一，不是二。净土当中有般若，般若当中有净土。这个我们要知道，舍此不图，岂非自悟啊？那如果你把它这个舍弃了，那不是自己耽误自己吗？我们再看23，当知不应住，无所住，是但除其病，不除其法也。即色声香味触，供佛度众，乃至养此色身，皆不能废而不用。若能不着何爱之有，当如是领会也。那这一条也非常重要。当知不应住，无所住，应当知道不应该住，应该要无所住。这个无所住啊，是但除其病，不除其法也。不除其法就

时候，不是去排除这些事项了啊，这些物质都不要了，不是啊，是心呐、啊、无助，心不着这个相，不落痕迹了啊，就不落这些痕迹。关键在这个心，不是在这个事，因为事是事事无碍嘛，那没有障碍你们，那会障碍是我们自己的心在障碍嘛，啊，自己障碍自己。所以是淡除其病啊，这个病就是心住心浊啊，除这个心病了啊，不是去除外面那些法了啊，那法就是我们色声香味触法啊，这个六尘啊，啊六尘不二凡同正觉啊。是我们心去着那个相，是这个问题啊。那个六尘它也没有，它也没有问题啊。啊，所以不是除那些法啊，不是把这些通通去掉啊。啊，这个不着色声香味触法，我通通不要看了啊。啊，声音我通通不要听了啊。啊，也不要闻了啊，也不要吃东西了啊，也不要去接触了啊，心里什么都不想了，那不是这样的。啊，那这样就误会了。这个不住色声香味触法啊，就是心不着，不落这个印象啊。所以外面这个事啊，供佛度众啊，我们供养佛啦，这个度众生啦，啊，那这些事啊，都这些都是法啦，这个都离不开这个六尘啦。啊，你看供佛，我们还要供祭，还要这个水杯，还要香，那不是色声香味触啊，都全部都有了吗？啊，那是举出供佛这个例子，那以此类推啊，乃至就是这个当中都包括了啊，所有一切法，乃至我们养这个色身，我们这个身体，啊，皆不能废而不用啊。啊，你也不能说啊，那这个我这个色身也就不着了，那也不要吃饭了啊，那就让他饿死了啊，那也不要洗澡了啊，不着啊，行吗？啊，不是这样的啊，这样去解释这个无助，那就这个误会就很大了啊。啊，就是说你该怎么做还是要怎么做了，皆不能废而不用。那么这个道理啊很深呐、啊，乃至养此色身啊，就是你供佛，你要怎么供佛？度众啊，你要怎么度众？那这个都要方便啊，善巧方便啊，都要方法啦、啊。啊，这个不是啊，这个啊，我们。没有一些方便法，那这个也没有办法度众生了。所以我们养这个色身啊，这个养啊，养此色身，那也是有学问的了。我们啊，这个穿衣吃饭啊，这个待人接物等等的这些。啊，穿衣吃饭呐、啊，以前的人呐、啊，啊，就是三代啊，学吃学穿啊，啊，这个穿衣吃饭都要学习的啦。那我们现代人是乱吃乱穿，哈哈，这个我们现在是在讲啊，也不会吃饭啊，也不会穿衣服。说不会吃，不会穿，我蛮会吃的啊，我是美食主义者啊。呵呵，这个不学习呀、啊，啊，真的不知道，真不知道啊。那我是跟我们老和尚啊，听他老人家开示的一点常识。那你吃东西呀、啊，他老人家以前在图书馆呢、啊，都常常给我们讲啊，你要吃季节菜、啊。

那你吃的东西啊，最好在你生长这个30里这个范围之内的蔬菜水果对你是最好，因为你体质适合这里。所以今天啊，这个胡美去买那个阳明山的头干嘛啊，那个这很难看，这吃的啊，我觉得很舒服，因为适合我的体质啊，因为我是在北部出生的嘛，我在汐止出生的嘛，那个体质又适合这里的气候、土壤啊，还有这些蔬菜水果啊，那这个春夏秋冬都有它的季节菜啊，多吃季节菜，身体才健康。啊，现在人呢，他不懂啊，冬天吃夏天的，夏天吃冬天的啊。那中国人吃外国，外国吃中国的啊，那乱吃一通啦。所以现在的那个病很多啊，医院生意很好啊，不相信你去看呐，客满呐，怎么来的？吃出来的啦，病从口入嘛，不会吃嘛。啊，就说养色身，我们会养吗？不会了。啊，就是在糟蹋啊，糟蹋这个色身。啊，这些也要学习呀，啊，那些不能废除啊，啊，不能说这个不要啊，是叫我们心无助啊，不是说这些不需要啊。啊，这个我们一定要搞清楚啊，所以戒不能废而不用啊。那世间的这些常理啦、人情世故啦、待人处事、接物种种，整个生活，你不能说我通通不要啊，我无助，不是这样的啊，是你心无助啊。但是这些事啊，你要依照啊这些常理呀 啊去处理的啊，那才是真正无助啊。所以这个无助生心呐。啊，他有个身心呐，啊，要这个不能疏忽了。说若能不着，何着何爱之有呢？就是如果你能不着相，那怎么这些事，事事无碍嘛，事无碍，他怎么会有障碍呢？那障碍就是我们心里起的执着，障碍是从这里来的。啊，心里不执着。这些事没有障碍啊，所以过去在大陆啊，真有人听我们老上说讲，哎呀，一切通通放下啊，他真放下了，回去房子卖了，工作辞掉了啊，钱通通布施了，那第二天没饭吃啊，去找老上，那还没往生呢。啊，那还没往生，你还要吃啊？那他现在都没了，怎么办呢？啊，我们老三要讲，你完全把我的话听错了啊，是叫你心放下，不是叫你外面事放下了。啊，事你应该怎么做就要怎么做。啊，一部《金刚经》啊，你看释迦牟尼佛他有没有？他是。佛是金刚不坏身，他也可以什么都不吃不喝的啊！不要说佛了，你要得禅定功夫的人就可以不吃不喝了啊！你看释迦牟尼佛，你看他每一天啊还要去托钵啊，托钵是走路哎啊，而且要打赤脚啊啊，这个佛。古印度修行人都打赤脚啊，现在这个泰国啊，这个出家人都打赤脚，所以我们现在看雕佛像啊，佛没有穿袜子的啦，也没有穿鞋子的啦，偷偷打赤脚啊！你不相信，你去看啊。所以有一次我进佛堂打赤脚啊，那师父啊要穿袜子，我说人家佛都没穿袜子啊，不然你去看佛像啊。有没有穿袜子？因为佛说是托钵都打赤脚啊。啊，那么现在人呐 啊这个就是习惯穿这些啊。啊，所以佛每天去托钵，那很辛苦啊，走路啊，
你不能坐车。

啊，除了生病你才不用去托钵。啊，那么去托钵比我们自己家里煮饭更辛苦。啊，我们自己家里煮饭啊，是比较辛苦，但是托钵也你比如说你自己煮饭，你自己去买菜，你也会觉得很辛苦了嘛。那托钵也要走到街上啊，走到人家，而且

也是托钵，就是为了托钵是为了为吃饭嘛，为了吃饭。所以佛的托钵，他的视线就像我们啊、这个凡夫啊，你每天要工作啦、上班啦，那为了什么？为了三餐啦、为了衣食啊，那不是托钵？托钵不是为了吃吗？啊，衣食嘛，为了衣食嘛。那这个也就是说，那佛的生活跟我们是一样的，他也要吃饭，他也要穿衣啊。那他每天也是很辛苦啊，都要去托钵啊。啊，就像我们这个，每天你要上班一样啊。啊，就是为了赚钱啊，为了衣食嘛。啊，但是呢，你托钵完了回来啊，就脚洗一洗啊。那那个，我们现在都洗澡洗一洗，那你就放下啊，就打坐啊，就修定啊，所以生活跟我们凡夫是一样。那须菩提这一部《金刚经》，就是看佛这个生活，跟一般人一样啊，而且就是在这个当中被须菩提看出，哦，这个金刚般若就在生活当中啊，就在很平常的生活当中啊。被须菩提看出来了，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所以这个不能会无用啊，会而不用啊，不执着就没有障碍了，当如是顶会。24，念佛生心也，离相无所住也，此心虽空空洞洞。却提起一句佛号，正是身无所住心也，妙莫妙于此。求身原未正无身，离相求身同修矣。这个念佛就是身心，那离相就是无所住。其实你念这句佛号，心里空空洞洞，那就是无住。一句佛号，字句分明，就是身心，那这个就是身无所住心了，所以念佛法门呢、就是无住身心就是你念这句佛号就是无住身心，妙莫妙于此妙没有比这个更巧妙的了求生原为证无生我们求往生原来就是为了证无生法忍离相求生同修这个同步的同修的这个是念佛法门它的甚方便就在这个地方我们再看25，行解方便，当同时并进，若解之一面。得取方便，则可以增智慧，养道心。若行之一面，得取方便，则喜怒哀乐，或不至牵动主人翁，亦不至矜张急躁，自恃自满。不然正念必提不起，千万勿忽。那么这一条主要是给我们讲举行方便应该同时并进这个有解无行就说时俗宝这个解了，但是你没有去行好像帮人家算钱跟自己没关系有行无解就盲修瞎练乱修一通修到最后走入歧途，走火入魔了。所以行解应当解行并进了。若解之一面得其方便那么这个解这方面我们得到方便听经闻法你读经看注解就求解。那么这个可以增长我们的智慧，养我们的道心。所以解门这个是
在行门之前啊，解析。

若行之一面呢、啊，得其方便啊。那么这个行就是修行啊，修行得其方便啊，我们得到那个方便的法了，则喜怒哀乐啊，这个我们凡夫总有七情啊，喜怒哀乐爱恶欲这个七情五欲啊。总是会牵动我们的主人翁了啊！我们这个自心啊，总是被这些干扰了啊！所以得其方便呢、啊，或不自牵动主人翁，就是不会牵动到我们的主人翁了啊！我们这个心呢、啊，能够保持在中和啊这个状态了啊！所以亦不自矜张急躁啊，也不会。这个很急躁啊，很夸张了啊，自视自满了啊，自以为是、啊、自己很觉得很了不起啊，也不会这样了啊。如果不是这样啊，正念必提不起千万物户啊。所以这个方面啊，也就是我们净老和尚为什么提倡传统文化。啊，《弟子规》感应篇十三页是在讲啊，这个也是我们行的方便了啊，我们念佛的助行了啊，有这个三个根呐 啊，我们念佛功夫啊肯定得力啊，你有一个根啊，就会得力了啊，有《弟子规》感应篇的基础啊，那念佛肯定帮助我们。功夫成片啊，福祸帮助我们扶住这个祸业。那么我们的祸就是喜怒哀乐爱恶欲了，不出这个激情啊，就能够扶住控制住我们祸。那么这个也是方便啊，在过去协助老人在台中啊，对莲友开示啊，讲了很多扶祸的方法啊，这个我们都可以参考啊，也非常好。也很实用。那另外一块听经啊是解啊，那么念佛的方法啊是行啊，那么解行啊我们要并重啊并重。我们再看二十六，平时于起心动念时修，更需于对欲静言时用功，以立事而练心，修福修慧。与众结缘，大慈大悲，自觉觉他，平等不二。但修慧不修福，能是我相未除，诸佛未必护念。平时以起心动念时修，修行在哪里修的？就是我们起心动念这个当中修啊，起个妄念啊，赶快转成佛念。无论善念恶念啊，通通转成佛念。修行就在这个当中修。那么更需要啊，对这个欲境逢缘的时候用功了。过去先师敬老常讲啊，你离开这个人世的环境这些境界啊，那没地方修行了。没地方修行。因为有这些境缘呐、我们才能够立事练心呐、离开这人世环境，那修什么啊？就没得修了。所以不是自己是躲在一个山洞里面修了啊，那个没办法修啊。那躲在山洞，那是明心见性的才有资格去躲在山洞。你还没有明心见性，那不行，要出来历练。那么要修福修慧啊，跟大众结缘，大慈大悲，自觉觉他，平等不二。我们听经闻法修行啊，修慧啊，那么要修福，福慧双修。修福就是为大众服务啊，为大众服务就是跟大众结缘呐。比如说我们来领众修行念佛，也是为大众服务。厨房做菜来做义工或者做职工等等的，那么这个都是为大众。那海鲜

海鲜岛和尚啊，做一个很好的示范。海鲜岛和尚他也没有去闭关呐、啊，你看他一生都是在做农啊，他是农夫啊，修桥铺路啊，一天做到晚。但是他一句佛号，片刻不离呀、啊。你看呐、啊，从头做到晚啊，做到他往生前一天还在挖地。他是就跟大众结缘啊，他种了这么多这个五谷杂粮啊，都供养大众了 这个修福啊，以众结缘啊，大慈大悲啊，自觉觉他平等不二啊，那这是示现给我们看啊。所以现在呢，我们出家人说这闭关啊，修行啊，什么事都不做了啊，那你修慧不修福啊，那就人是我相未除啊，你的我相还是没有除掉。诸佛未必护念啊，那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啊。所以过去我们敬老和尚常讲啊，你这个福慧修足够了，你去打个佛七就可以达到一心了。所以过去我们常常哎呀，在土本做得很烦恼啊，事情这么多啊，这个像我大师兄给我，他也有次给我讲啊，这个时候我们出家人都没有放假啦，人家在家人还有假期啦，我们假期是更忙啊，24小时待命啊，那这个是为众服务啦，为众服务啊，所以出家人就是修福修慧了。那福慧啊，佛称福慧两足尊嘛，福慧修圆满就成佛了。那不能偏了啊，不能修慧不修福，修福不修慧啊，应该啊福慧双修啊，这才是圆满。好，那么这两句经文的结要我们就学习到这里。那下面呢就进入另下面的经文了啊。好，我们来念佛回向。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西方却子，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大家翻开《西方却子》课本。第二十一页，倒数第一行，

啊，我们看这个菩萨啊，视定貌月啊，对这个定貌居士啊的开示，视定貌月，汝持准提咒，平日需要细密用心。观一切境，若宣若寂，若悟非悟，若心若焰，无非此咒现体，即我妙心刻刻流露。如是奉持，必获果证。我亦以神力助汝成就。好，我们先看到这一段。那么这一段呢、觉明妙行菩萨啊，对定貌的开示。那么这位定貌居士啊，平常啊，持准提咒啊。这个准提咒在中国佛教寺院可以说很普遍啊。一般我们这个初时都有念早课这个初时初生有念这个准提咒那么这个了凡四训我们看到银谷禅师教了凡居士也是持准提咒。那么银谷禅师教了凡居士持准提咒呢？就是持这个咒无拘无束。就是说你不用特别去拘束。那么我们佛门里面念咒念佛有人计数有不计数的那么计数就是自己定自己每一天要念多少数量比如说念佛念10000声，那么他计数每一天固定念10000，那么念咒也是一样你一天要念几遍，定一个数，这样比较有一个数字有一些人必须定个数，那么他念咒念佛

甚至于念经啊，他心里比较踏实一点啊，知道我今天念了多少佛了啊，念了多少经了啊，念了多少遍咒了。那么也有不计数的啊，这个银谷禅师教了凡持准提咒的，他说无计无数，他你就一直念啊，那么念到呢，你那个念头不动，那就灵验了，念到你那个心了、啊、妄念了、啊、不动了、啊，都是起心动念都是咒啊，那这个时候呢，就灵了。啊、所以他那个念咒啊，银谷禅师给了凡居士讲啊，跟道家呢画符道理是一样的。啊，这个道家呢画这个符啊，就是平常要练习。正式画符的时候啊，第一笔啊，就是第一点呐、啊，点下去啊，叫混沌开机。啊，那么一点下去。一直画下去，这个画到这一幅画完成，这个过程、啊、不起一个妄念，那么这道符就灵了、啊、如果在画的过程当中起个妄念，那这道符就不灵。那么了凡四训、啊、银谷禅师、啊、给了凡居士讲这个原理、啊、这个符咒啊，灵不灵啊？关键在不动念。你心不动念呢，它就灵了。所以持咒的时候啊，要放下万念，不起念啊，就是只有念咒。那么我们念经念佛，同样道理，要放下万言。啊，我们在打佛七啊，平常啊，我们常常会听到主七师。啊、有一句口头禅、啊、放下身心世界，提起一句佛号、啊、就是放下万言、啊、心里、啊、什么念头什么都放下，就提起一句佛号。那么念咒也是一样，念经也是一样、啊、但是呢，我们凡夫无始劫以来啊，这个妄念啊无量无边、啊、我们不刻意、啊、要打妄想、啊、他自己都会跑出来。啊、所以长时间、啊、叫我们不起一个妄念、啊、对我们一般功夫还不得力的人来讲是有困难。啊、比如说你念一部经啊、那么一部经念下来呢，从如是我闻到信受奉行啊，这个从头到尾不起一个妄念，那、啊、这个就比较难一点啊。那么越长的经呢，你越不容易做到啊。比如说一部《妙法莲华经》，哇，这一部念下来两三个小时。啊、甚至念慢一点三四个小时、啊、三四个小时你不起一个妄念，哇，这个不行，功夫就相当高了、啊、那么我们现在念无量寿经呢，最快要一个小时、啊、悟行法师无量寿经念的是最快的，45分钟、啊、那最快也要45分钟。45分钟，你能不能念这一部《无量寿经》不起一个妄念？啊，这个时间越长啊，我们就越难达到这个标准。那么念咒就比较短啦、啊，咒语比经短。啊，所以古大德讲啊，念经不如念咒啊，这个意思就是说经文长。啊、不要讲那个大部经、啊、我们就现在讲这个弥陀经好了、啊、弥陀经、啊、我们现在佛经

每天练一遍啊，我看这个表大概15分钟啊，有时候15分钟啊，我们要不起一个妄念都很难啊，15分钟。心经最短啊，心经啊大概3分钟、5分钟可以念完。那么往生咒就短了啊，一遍往生咒下来，大概可能有的念快一点的，不要到1分钟啊，30几秒就念完了。啊，咒语啊，啊，除非那个楞严神咒啊，五会楞严神咒那个很长啊，那么有的咒语呢，大部分都不是很长。啊，那么不是很长的咒。念的就比念经在短时间达到不起一个妄念，那这个就比较容易。但是云谷禅师教了凡念这个准提咒啊，就是跟我们念佛道理是一样，就是念到功夫成片，就不动念了。啊，一起心动念都是佛啊，那么他一起心动念都是准提咒，啊，这样就灵了，都没有其他的妄念。啊，所以我们一遍咒念下来啊，念的过程当中不起一个妄念，那么它就有效果了。那当然啊，你不起念的时间越长啊，那个效果就越大。那这是一定的道理，时间越长啊，你能保持越长的时间不起心动念，那么那个加持力呢？那时间长，啊，效果当然就好。那么我们练习这个持咒啊，总是从短时间再慢慢加长，啊，这样来练习，啊，关键呢就是放下妄念。那么云谷啊教了凡持准提咒啊，无拘无束，啊，他就你也不用去特别去拘束。啊，你只要念到啊，念头不动，那就灵了。啊，昼夜就一直念，跟我们念佛道理是一样，念到你不起心不动念。那么也有祖师大德教偈数啊，你看偶益祖师啊教人念佛，就是你偈数一天看2万、3万啊、5万啊，那这个要偈数。现在呢，有很多同学啊。都用那个计数器啊，计自己一天念多少佛。那么地贤老法师教郭若将念的，也没有教他计数他教他呢，你念累了就休息，休息好了再念，也是没有计数。那么郭若将这种方法呢，对我们一般人来讲比较。可以适应我们一般大众就是这个没有压力这个念的就没有压力你念累了就休息，休息好了再念。那根据个人的身体啦、精神状况你自己去调整这样大家就很方便那么这里菩萨给定貌居士开始如持准提咒。那这个定貌平常持准提咒的，说平日需要细密用心这个持咒这个当中有观想、观照。所以这里给他讲你持准提咒要平常就要细密用心用心观一切境，那么这个就有观照功夫了这个佛法呢。

八万四千法门啊，修行要得力，那么必须懂得观照啊，懂得观照啊，功夫才会得力。那么不懂观照呢，功夫啊不得力。好，我们念佛也是有观照功夫。啊，提起佛一句佛号啊，有观照功夫。那么这个姜味龙老居士在《金刚经》讲义啊，讲的非常多。啊，那么他说呢，现在很多人念佛啊，或者修其他法门，修到最后都退心了。为什么退心呢？扶不住烦恼。啊，烦恼啊，降服不住，那么就退心了。那么为什么扶不住烦恼呢？也不懂得观照，不懂观照功夫。啊，他说这个唐朝以后啊，啊，宋朝到现在民国啊，啊，这个一千年当中，只有禅宗啊，还有讲这个观照，啊，其他的宗派啊，就很少讲啊。为什么少讲呢？啊，因为观照啊，就是关系到般若啊，般若。那么祖师大德呢，怕人家着空啊，怕人家着空啊，所以大部分啊都没有讲。因此啊，这个修学功夫不得力啊，修到最后呢，枯燥无味，没味道啊。那么念佛呢，你也会念到最后呢，念不下去啊，念不下去。那修任何法门呢、啊，都会有这种情况，啊、那么就退心了。就是他信心呢升不起来，因为没有达到那个效果，他就没有那个信心。所以姜老居士讲啊，功夫要得力啊，要懂得观照啊，懂得观照。那么这个在教下啊，在禅宗啊，特别教下天台法眼都离不开止观，止观双运啊，止当中有观，观当中有止啊，懂得这个观照的功夫啊，那么我们修学就会得力啊，得力啊就不会退转。那么姜老居士在《金刚经》讲的这些道理呢，也非常有道理啊，他也是根据啊我们佛门。很多修行人啊，修学得不到效果，退心的，这样来讲，那么我们再看看啊，我们现前佛门啊，修行人啊，我们念佛人，的确啊，这种现象非常普遍啊。那么这里啊，讲的就是观照啊，你会起观啊，那就很有味道了。啊，你修的就不累了。啊，我们为什么修的会累呢？枯燥无味嘛，没味道。啊，如果修的有味道呢，那你日夜都不修行都不累。大家想一想，那个现在那个电脑啊，为什么那小孩子玩到天亮啊，都不想睡觉啊？大家去想这个道理，哎，为什么他玩不累啊？好玩呢、啊？啊，你会玩了，他玩的有兴趣啊，他就不累啊。你不会玩，你就没兴趣了。

就累了。啊，那么这个道理呀，我们可以理解啊。那么我们从这个道理呀，我们再回归到我们修行上面来。你懂得观照，那就很有趣了啊。那这一段开示啊，你看呐，那比那个电脑更好玩了。好，我们整个现实生活。啊，那你绝对不会说没味道的啊！不懂得习惯啊，那就没味道啊！你看呢，一切境若现若即，你眼睛一张开，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现就是很喧哗、很热闹，即就是很安静。啊，那这个环境啊，我们每个人都。常常经历过啊，有时候在很热闹的场所，有时候在很安静的地方，若现若即，若悟非悟，悟就是物质啊，有这个形象，你可以看得到的；非悟呢，你看不到的，它不是悟啊。我们一般讲啊，抽象概念啊，物质非物质啊，若心若愿，心就是你欢喜的，你欢喜的人事物，愿就是你讨厌的人事物。那这个我们每一个人也有啊，你总有几个你喜欢的人，你喜欢的事，你喜欢的物。啊，也有你讨厌、你不喜欢的人、不喜欢的事、不喜欢的物，也有。这个就有心有厌呢、啊。那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你看我们每一天接触的不都这些吗？啊，那这些是什么现象呢？无非此咒现体，这个就是准提咒啊，它现这个体。啊，准提咒在哪里呀？就在我们眼前呐！啊，我们每天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看到这一切啊，即我妙心刻刻流露。那这一切怎么来的呢？都是我们自己的妙心呐，时时刻刻流露出来的，是我们心现出来的。啊，应观法界心，一切唯心造啊，都我们心现出来的。啊，如果你能够这样回光返照啊，时时刻刻提起这样观照功夫，说如是奉持啊，必获果证啊。如果你能够这样依教奉持啊，那么必定啊能证果啊，能断烦恼，能破无明啊，这是观照功夫。啊，为什么呢？这个禅宗讲的啊，观照初步的功夫啊，那么观照你得定了，你在这个境界当中心定了啊，心怎么定呢？你不分别不执着了啊，这些若现若即若悟非悟若心若愿，这一切我们平常啊心呢、啊。看到这一切呢，就起分别执着。那现在你不分别不执着，心里就定下来。啊，为什么会不分别不执着呢？啊，那个外面的境界好不好？不是，外面没有好不好，是我们的心在分别在执着，才有好不好。啊，那个境界呢，他自己不会讲我是好的。我是不好的，他不会讲。境界，偶遇祖师给我们讲啊，境缘无好丑，境界没有好坏，平等的，
好丑怎么来的？

起疑心啊，好丑起疑心，好不好是你自己心起心动念啊，在那边分别执着这样来的。啊，这个人我很讨厌，这个人我很喜欢。啊，那个人，他都是一样的，他没有好不好啊？啊，我们心有分别执着，啊，才有这些事情啊。如果不分别不执着，那一切境界都是平等。啊，所以偶遇祖师讲啊，净言无好丑，好丑起疑心，智人除心不除境，愚人除境不除心。啊，智人是有智慧的人啊，知道这个道理啊，啊，他调自己的心啊，因为那个境界是没有好坏嘛，是自己的心有好坏，那自己心调过来了，那境界就平等了。愚痴的人呢，他除境不除心，他去除外面那个境，他不知道呢，这外面这个境缘呐，好不好，都是自己起心分别执着变现出来的，是不知道啊，所以怎么除也除不掉啊。啊，所以以前我们道场啊，从以前到景美，到现在信义路啊，有一些出家众啊，这个道场不好，要找一个道场很好的。那么从以前呢，我就跟他们讲，我说如果你找得非常好的，那我支持你去啊。啊，万一啊，你出去找了一个比现在这里还更不好，那你再考虑回来啊，那这样可以吗？啊，啊，那么有的人呢，实在讲，他找的不如现在的，但是为什么不回来呢？没面子，回来没面子。啊，那么我为什么可以理解呢？因为你这个心，自己的心没有调过来，你这里有看不顺眼的人，你到那另外一个地方，还是有你看不顺眼的人事物，因为这个心跟着你跑的嘛。不是外面的境界嘛，你自己的心的问题嘛。啊，自己心不调整过来，一直要去调外面，那有办法？没办法的。啊，那么这里讲的很简单几行话啊，但是没有详细说明啊，我们也体会不到啊。啊，念一念啊。这个觉明妙行菩萨给定茂讲啊，他懂，我们看的我们不懂啊。啊，那么你看这个观照就是我们用功的地方啊，起心动念用功的地方。那么这个觉明妙行菩萨啊，给定茂讲啊，如果你这样修啊，必获果证。我亦以神力助汝成就，我已经神力啊帮助你成就啊，就是给他加持啊。那么他要懂得修行啊，菩萨才加持得上啊。如果不懂得修啊，加不上啊，就帮不上忙了。加持就是帮忙的意思了。那么如果懂了啊，那能够相应了，那就佛菩萨呢能帮得上忙。下面讲一首偈啊，当诵我偈，说你应当啊诵我，给你讲一首偈，两行秘密即如本心，莫为法少是法甚深啊。啊，这个两行秘密就是准提咒啊，南无萨多喃，三藐三。

般普陀，俱之南翁直立主立准提娑婆诃，这两行很短啊，比我们念往生咒还短啊。这两行秘密啊，这两行啊，它很神秘。我们大家都看到这个秘密，想到密宗啊，这个咒语就是密宗的啊。什么叫秘密呢？啊，不是见不得人那个秘密啊，不是那个意思。那个秘密啊，就是大乘经常讲不可思议，不可思不可议，那就秘密嘛。你想也想不出来，讲也讲不出来，是那个意思啊。那么我们老和尚怕人家误会啊，啊，把那个秘密啊，他想歪了啊，想歪了。这个现在人呐、啊，很多人会想歪了。啊，我1995年啊，第一次跟老和尚韩馆长去澳洲啊。那么那个时候他们去的时候，他们就成立澳洲净宗协会啊。第二次啊，馆长叫我一个人去教他们法器啊，我一个人去了26天啊。那么有一个台中的居士啊，一个台湾移民的，姓蔡。大家都啊，我用台语讲啊，用在做导菜啦，用导菜菜啊。他在扶那个豆芽菜的啊，然后呢，我们念佛止境啊，就灯都关掉，他就来问我为什么要关掉，这个要做什么啊？我知道他的意思了，他不是灯关掉啊，可以动手动脚的啊！我说那些都老菩萨了，那个没有人要啊。他把他想歪了啊！我跟他讲啊，那个灯关掉啊，是要止境啊，比较不刺眼啊，你不要想歪了。我说那些都老菩萨，那又不是年轻的小姐，都是老菩萨了，都50几岁以上了啦。那个倒菜出来，他还自己70几岁了，他自己那个心歪了，就是想歪了啊。啊，所以佛法讲这个秘密啊，你不要去想歪了，不要想到那个地方去了啊。它是生命啊，所以老和尚怕人家误会啊，他讲生命，但佛法哪有秘密啊？啊，密宗啊是生命啊，就是很深，你不懂。啊，所以叫秘啊，所以看到秘密两个字呢，不要想歪了啊。佛法没有秘密啊。说两行秘密，即如本心啊。啊，这个两行的咒语不长，就是你的本心啊，你自己本来的心。莫为法少，是法甚深啊！他说呢，你不要以为这个法很少啊！啊，这个《华严经》佛给我们讲啊，一即是多，多即是一呀、啊！啊，你这个少一展开就是多啊，多浓缩起来就是少啊！所以你不要以为这个很少。啊，事法甚深啊，这个法非常甚深微妙啊，无上甚深微妙法。啊，这个我1990年呐 第一次到大陆去啊，老和尚叫我拿那个。黄念祖老居士啊，他注解的《华严念佛三昧论》啊，那个大次稿啊，第一次到大陆去啊，去北京啊，带这个文字稿啊，就交给黄老居士去校对啊。啊，那么呢，那一次去啊，晚上我去
拜见他

这个跟他请教了很多问题啊，啊，因为我知道他修禅修密啊，啊，他给我讲这个密宗现在修的都很低啊，我说，他说现在都低层的密法啊，我说那个密法，那高层低层怎么分呢？啊，他说低级的密法呢，就是仪轨很多，坛场很多，啊，布置的密密麻麻的。他说那个密法是比较低层的、低层次的。那我说高层次的，那高层什么都没有。然后最高呢，只有一个字，啊，比如说啊，这个咒语里面“嗡”一个字啊，一个字。啊，你就关一个字就会开悟了。啊，他说这个最高的密法就跟达摩祖师传到中国来那个禅是一样的境界。啊，那我听到他这么讲，我就明白了。啊，那一句佛号，那不就是无上密法吗？啊，但是不懂的人啊，他不知道啊，懂的人啊，他知道啊，这是无上甚深微妙法啊，所以这个两行啊，准提咒啊不长，那我们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就更短。啊，所以我们不要看六个字啊，啊，六个字啊，也是这里讲的啊，即如本心呐、啊，莫为法少啊，是法甚深啊，也是同样的道理。那么佛法啊，我们会了懂了，没有一法不是佛法啊，多少都是佛法啊，关键呢、啊、在会不会啊？会的都是佛法，不会的都不是佛法啊。关键在这个地方啊。那么这个对定貌的开示啊，那么我们能够理解最好啊，不能理解也没关系啊。我们一心念佛。念到心清净，你自然会明白啊。我们再看下面这段开示：问答本曰：“汝将云何？”答曰：“欲明心。”菩萨曰：“得无口头化佛，当请念佛其功十倍，亦是汝计。”心外无佛，佛即汝心，深信不惑，一念无生。啊，那这个答本啊，就是前面啊，这个过去世的啊，同参道友。啊，请菩萨呢给他取个法号啊，叫达本啊。那么这个菩萨问达本啊，汝将云何？啊，这个意思啊，就是说，那你自己打算要怎么样呢？要怎么修呢？啊，意思就这样。答曰呢，欲明心，我想要明心见性。啊，菩萨曰呢，得无口头化佛。啊，这个口头化呢，就是我们一般讲口头禅。啊，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啊，啊，这个要明心见性，要参禅啊。啊，参禅如果不会参呐、啊，那都变成口头禅。啊，很会讲，

啊，我遇到一个老尼师啊，很会讲禅话啊。他有没有明心见性我不知道，但他很会讲。

我们看是水在流啊，桥怎么会流呢？桥在流啊，水没有流啊。牛老最不老啊。哦，给我讲的，反正跟我讲的全部都是这个禅啊。哦，这个境界太高了，我怎么看还是水在流，桥没有在流啊。一，他看到是牛老最不老啊，这个桥流水不流。啊，那是《楞严经》啊，讲的就是那个，啊，所有大乘经讲的就是那个。我们自己没有亲证那个境界呢，听人家这么讲，我们也跟着讲，好像啊，鹦鹉学人讲话一样，他也讲得很标准，但是鹦鹉他不懂那个意思。啊，那么我们如果不是真正参透了，啊，拿这个禅宗的口头禅来讲哦，一般说口头禅在讲。就像那个鹦鹉学人讲话一样，讲得很标准，但是呢不懂啊，就变成口头禅啊。这里讲口头话啊，那么这个菩萨就给他讲了，你要明心见性啊，不要只有口头上的话啊，这话呢大家都会讲。实际上做不到，啊，那做不到就没有意义，啊，如果你不是真懂禅，那应该怎么办呢？啊，要怎么样才能明心见性呢？当勤念佛，啊，应当啊勤奋努力的念佛，其功十倍啊，啊，比你去讲那个口头禅啊，参那个禅呐，那个。功德啊，超过10倍以上，啊，其实是不止啊。啊，那么念佛念久了，念到心定了，心清净了，也会开悟。大势至菩萨啊，就是用念佛的方法达到圆通了嘛，达到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啊，那么我们念佛法门呢，你没有明心见性，那也能待业往生。啊，往生见阿弥陀佛，那你还怕不会开悟吗？但得见弥陀，何愁不开悟？啊，所以念佛啊是最方便的，啊，最圆满的，啊，就最保险的啊。其功十倍，亦是汝偈。那么也给他。开示一首偈啊，说心外无佛，佛即汝心；深信不惑，一念无生啊。啊，这四句我们懂了，那我就明心见性了。啊，心外无佛啊，我们的心以外，那哪有佛呢？啊，离开我们这个心，那佛在哪里啊？啊，所以佛即汝心。啊，所以我们念佛啊，我们这个心在念佛当下就是佛啊，当下就是佛，我们自己不敢承认啊，不敢承担啊，那实际上啊，真的当下就是佛啊，因为心外无佛，佛即汝心嘛，啊，佛就是你的心呢、啊。啊，中风三十系念啊，中风国师给我们开示：阿弥陀佛即是我心，啊，我心即是阿弥陀佛，啊，跟这个意思是一样的。那么我们要去直下承担啊，阿弥陀佛就是我的心，我的心就是阿弥陀佛。啊，所以你念佛的时候呢，当下就是佛，所以念佛成佛啊，它的道理就在这里，啊，是最直接了当，没有拐弯抹角啊。所以深信不惑啊，这个是关键啊，你要深信这个信心呢，不能半信半疑。

信心量要深入，不要疑惑啊，不惑就是你不要疑惑。但是我们这个凡夫就是很喜欢怀疑啊。不相信，所以《弥陀经》佛给我们讲，这是难信之法。这个修很容易啊，那很直截了当，你就很快成佛了。那为什么我们念这么久还不会成，还是凡夫呢？不相信。怎么样才叫相信？怎么样叫深信呢？不怀疑。啊，觉明妙行菩萨讲了，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啊，那么听到这个呢，我们或许我们会觉得，我不怀疑啊，我相信啊，我不相信怎么会来念佛呢？怎么会来学佛呢？我要修净土，难道我还不信吗？不能说你不信。啊，有信，但是有夹杂怀疑，不纯呐、啊，没有深信。啊，讲到这里呀、啊，就是想到以前这个在法藏图书馆啊，在景美啊，我们老和尚啊，跟韩馆长那个时候拿美国绿卡，一年要住美国半年，啊，所以有一些居士啊，写信来问问题。老上常常不在啊，没有时间回答啊。后来就叫我回信啊。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居士啊，可能是女众啊，她听我们老上讲《弥陀经》疏钞啊，老上讲啊，这个念佛三要诀啊，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啊，是念佛啊三个要诀。那么他这位居士写信来问问题，他问什么呢？啊，他说我听老和尚讲《弥陀疏钞》啊，念佛三个要诀，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他说第一个跟第二个呢，我做到了。我做到了不怀疑，我没有怀疑，我也不夹杂，只有修净土，没有修其他法门。他说第三个那个不间断啊，做不到。为什么做不到呢？他要上班，要工作，要处理家务，就没有办法像念佛机这样24小时一直念啊。他说那个不间断他做不到，那怎么办啊？问这个问题，怎么样才能做到不间断？问这个问题啊，那么我给他回答了，我说你既然第一个、啊、不怀疑了，你还写信来问这个问题干什么呢？你不是不怀疑了吗？啊，不怀疑你还问什么问题？不用问了嘛。啊，那么我们想一想啊，他有没有怀疑？那没有怀疑还问什么问题啊？有疑问才要问问题嘛。你都没有疑问了，你都不怀疑了，那就不需要问了嘛。那么这个就说明什么呢？我们自己有怀疑，自己不知道。啊，所以下莲居老居士在静语讲啊，疑往禅心不易知啊。那个怀疑啊，像那个罗网一样密密麻麻的缠在你的心呢、啊，你不容易知道，不容易发现啊。我们自己以为不怀疑了，其实有怀疑，你自己不知道啊。那么黄老居士啊，有人向他请问问题，他说这个没事的时候都不怀疑了，一有事情啊，疑问一大堆。那么另外一桩来说，放下了啊，我都放下了，我什么都放下了。他说没事的时候呢，都放下了，事情一来一样也放不下。

哎呦，这个看不出来，那个看不出，看不出眼，啊，那个心里啊，牵肠挂肚的事情啊，看不顺眼的事情啊，一大堆放在心里。他说放下了，他一样也没放下，啊，他没放下，自己以为放下，没有怀疑，自己以为不怀疑了，啊，他自己不知道。啊，所以要做到啊，深信不惑啊，关键在这个地方啊。所以我们念佛呢，不怀疑啊，不夹杂，不间断，信就是不怀疑，才叫真信啊。如果还半信半疑啊，不能说完全没有信啊，有，但是呢，不能算是真信啊，不能算是深信啊。所以"信"这个字啊。啊，我常常跟同修交流啊，就我们还不懂道理啊，我们就信了，信佛啊，也来念佛了，啊，不明白，啊，这个是迷信，迷惑嘛，不了解。那么，如果我们进一步呢，听经闻法啊，明白这个道理了。啊，那么这个时候的信呢、啊，啊，对佛法有正确的认知、认识了，啊，那这个时候的信叫正信，啊，我们一般常讲啊，正信佛教徒，那正信的标准呢、啊，就是明白道理了，啊，他有正确的认识，没有偏差错误，啊，那么这是靠解啊，理解了。啊，那么他正确的信心了，啊，但这个时候信还不深呢。解了之后，你要去行，要去做，去把它做到，啊，你去行，去把它做到了，这个时候的信叫深信，你的信心深入了，你才会去做。啊，你这个还不深入啊，那么你还是停留在正信。啊，还没有深信，深信你一定去做，把它做到了才叫深信。那么做了之后呢，去证实经上讲的效果了，那么叫做真信，证实这个效果的真信了，真就是那完全肯定了，不会怀疑啊，因为你已经证实了啊，所以深信不惑。一念无生啊！啊，这一念呢、啊，本来就是不生不灭的啊。那么菩萨呢，啊，也是根据这些同参道友，每一个人根器不一样，每一个人呐、啊、修的法门不一样，念的经不一样，念的咒不一样啊，根据他们的根器、啊、来给他们开示。那我们可以看出来呢，到最后呢，都倒归到念佛了，净土啊，因为西方确子嘛，倒归到西方啊，所以这个给达本的开示也是给我们开示啊，有一些人呢、啊、去修禅啊、修教啊，如果没有真懂啊，那还是劝他老实来念佛。啊，奇功十倍啊！啊，这一生呢、啊，才会有成就好，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啊，是扎定红啊，那这个张慧心居士啊，有提供啊，这个姓氏啊，不念茶啊，念。扎啊，啊念扎啊，就是用在这个姓啊，这个读音是念扎啊，不念茶啊，也很感谢张居士的提供啊。那么是扎定弘曰啊，汝持金刚般若，当知有七不持，所谓心分散不持。有过犯不持，入不净处后不持，

饮酒后不耻，人老不清净不耻，有事将作未作不耻，心别有记忆不耻，若坚毅受持，应离此期。宋至纯熟，给予于观心中持之，果能如是，则功德不可思议，果报不可思议。佛有成年，汝须保任。那么这个菩萨呢，给扎定弘开示啊，说汝持金刚经啊，那个扎定弘他就是专持金刚经的啊。那么金刚般若啊，这个经在中国佛门啊，有很多人把它当作每天的功课啊，那么在受持。那么菩萨给他讲啊，有七种啊情况啊，这个时候就不要去持诵金刚经啊。第一个是心分散不持啊，当你这个心啊昏沉啊，昏就是昏沉，精神提不起来，散就是很散乱啊，这个精神啊意志不能集中，妄念纷飞啊，这个时候呢不要持金刚经，持的没有效果。那么有过犯不持啊，过犯呢就是做错事了啊，啊，或者犯了戒了啊，这个比如说啊，你今天呢、啊、杀生呐 啊，这个犯了过犯呐、啊，这个时候不要持啊，不要持金刚经。路不净处后不持啊，路不净处啊，比如说。这个路不净啊，不净一般我们说上个厕所啊，或者去一些比较不清净的地方啊，比如说市场啦、啊、屠宰场啦、啊、这些，如果我们在那里经过啊，那么满身啊腥味啊，这个不清净啊，这个应该啊要盥洗啊，盥洗啊，这个早易清净啊。洗澡洗好了啊，上个香啊，然后再来持金刚经。那么持一切经也是应该要这样的啊，不止金刚经了，所有的经应该都这样持。饮酒后不持啊，你喝了酒之后呢，不要马上就去持金刚经了啊。人老不清净不持啊，就是。很多人来打扰啊，特别现在那个电话啦、手机啦啊，人没有来，电话一直来啊。那这个你看念经念了几句，哇，电话来了啊。那这个时候呢，有人干扰就不要持，因为你心也不能专心持这个经啊。所以过去我们净老和尚也给我们同修讲啊，说你要念经啊。电话线最好拔掉啊，门铃关掉啊，等你念经念完再把它接上去啊，这样你就在念经这个时间呢、啊、才不会受到打扰啊。那么觉明妙行菩萨降基那个时代是明朝末年啊，那个时候还没有手机，没有电话啊，但是有人来找打扰。那我们现在呢，扰乱我们的东西呀、啊，那比古时候不晓得多多少倍 所以老和尚啊，最近讲大经解啊，他常讲说，你们这生想真的要往生，那手机最好丢掉啊，手机丢掉啊，电脑、手机全部丢掉啊。不然啊，你要念个经、念个佛，那个这个会给你干扰啊，他会给你干扰啊。那你知

到的事情越多，就心就越不清净啊。知识多时烦恼多，世人多时就是非多，那一定是这样。不知道呢，就天下太平啊。所以我们老和尚啊，常讲，他说五十年不看报纸了，不看电视，不看新闻。他说呢，我天天天下太平，天下太平。那有一些同修啊，就会主动去给老和尚报告一些重大的信息，他才知道的，不然他五十几年了，他都不看了啊。那么这一条也是我们要学习的啊，这一条在沙弥利益跟沙弥利益就有啊，还有八关斋戒，哎呦，八关斋戒就不去看观听歌舞啊。他戒呢讲的条文啊，你要举一反三啊，不是说我不去听歌就好了啊，不去看人家跳舞就好了，那看其他的电视节目那不是一样吗？还是扰乱你的心啊。看新闻啊，看这个电视台啊，就是那一条啦啊，报章杂志新闻通通不能看，你心才会清净啊。所以老和尚说，他有权利来污染我，我有权利不接受。那么佛制定这个戒呢，就是帮助我们修清净心的啊。真的啊，电视新闻不要看了，心会比较清净啊。你一看马上被污染，那这个就是人老不清净不慈。那古时候没有这些传播的工具啊，人来找。那么如果这个用在我们现在来讲啊，你看电视看的满脑袋都是那些拉拉杂杂是是非非的，这个时候你就不要吃金刚经了啊。你要吃金刚经啊，那个不要看啊，最好这一天呢，吃个八关斋戒啊，那么来持啊，才会有感应。那么我们念佛实在讲也是这样的啊，念佛也是这样。所以有事将作未作不持啊，说这个有事情啊，你要去做了啊，但是还没有去做啊，你这个时候也不要持金刚经啊。为什么呢？有挂碍了。等一下念经念念念，哎呀，我什么事情还没做，你心要挂碍那个事情啊。心别有记忆不迟啊，心啊，你还在记忆其他的事情，这个时候就不要迟。你还在想某一桩事情啊，想人想事想物啊，你心啊在想那些，你就不要迟经。那么这个七条啊，若坚毅受持，应离此气。说如果你坚持要受持金刚经啊，那以上这个七种啊，你要远离啊，你再来持啊，才会有效果啊。这样持啊，送至纯熟啊，送到纯熟啊，即以观心中持之啊，果能如是，则功德不可思议，果报不可思议。持金刚经是这样的，那持一切经同样的道理 啊，所以我们看这些开示啊，要知道举一反三，以此类推啊，不要呢呆呆的去看哦，持金刚经要离这个七种，那持其他的经就不需要了啊。那你这样看就看呆了啊。这个，过去我们老和尚常讲啊，说以前念书啊。练成变书呆子啊，就是不会用，变书呆子。然后以前李老师在台中讲啊，那个、学佛的人那个头脑如果像木头一样啊，转都转不动啊，那学佛就学到变佛呆子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就要举一反三，哎，持金刚经这样，持无量寿经也是这样啊，持地藏经也是这样啊，
你吃什么菌

都是这样啊。啊，这样才有效果啊！啊，如果你有这个，其中有一条，你持那个经念的，就是没什么效果。啊，所以我们看古大德为什么哦，人家送一部经，功德就那么大。啊，你看这个明朝那个戚继光啊，啊，戚继光将军他是学佛的，他也是都是平常持《金刚经》，啊，持得很有心得啊，很有功夫。哦，说他有一个部下死了，有一天来晚上给他托梦，啊，说请他这个将军呐、这个帮他送一部《金刚经》回向给他啊，他就能到好地方去啊，就帮助他超度了。我们现在讲超度，念经给他超度，帮助他呢。提升到好的地方去啊！那么第二天早上啊，他一大早起来啊，昨天晚上啊睡觉梦了这个梦啊，他以前一个部下死了啊，要求他送《金刚经》啊给他回向啊。那天早上起来，他就送《金刚经》啊，送到一半呐、啊，他的一个杯里啊端了一杯茶进来。啊、要给他喝、啊、那么他看到他茶端进来啊，就比个手势，他没有讲话、啊、心里动了个念头说不用，但是没有讲出来、啊、那继续送、啊、那天晚上又梦到他这个部下来给他通，他说哎呀，你早上只有送半部给我、啊、送半部、啊、因为他还没有送茶来，那个前半部后面呢，他就被那个，他说呢，那个杯你送茶来啊，你给他讲不用啊，这样中断掉了，那是我只能得到半部的功德啊，我现在是需要一部经的功德啊，所以戚继光啊，第二天早上先交代那个我早上要诵经啊，你们通通不要来打扰我，你是茶。等我送完再送过来啊！我送经的时候你不要送来啊！第二天呢、啊、就完整的送了一部啊。那天晚上又梦到他的部下来给他致谢，哎，我得到一部《金刚经》的功德了啊。那么我们念一部《弥陀经》也是这样啊啊！说念一部《弥陀经》啊，如果你不起一个念头，那就灵了啊！你看啊，那个戚继光啊。念一部《金刚经》啊，里面夹杂一个不用，那就变成半部啊。其实他也是送了一部，那变成半部啊。所以，我们如果念一部《弥陀经》啊，这个十五分钟不夹杂一个妄念，哎，你这部《弥陀经》就灵了。啊，你这个功德去回向啊，看你回向给谁，他就真能得到好处啊啊！好，所以果能如是啊，则功德不可思议，果报不可思议。送什么经都是一样的啊。佛有成年如须宝刃，护以汝记，再给你一首记啊，般若一经啊，功德无尽，把妄想根脱生死病。那是真的。那么我们念这四句呢，我们还是不懂啊。我们要真懂啊，我建议大家要看江惠龙老居士的《金刚经》讲义啊。因为江老居士呢，他不是只有讲，他自己有在修，修讲出他修的心得啊，那这个是很可贵的。啊、那么他讲的就是我们现实生活、啊、他也修过密、啊、也得了很大的感应、啊、去过日本学密。那么江老居士啊，偶尔啊我也去翻翻看看啊，《金刚经》啊

不一定要全部的经啊，其中一首偈你会了，你就全会了。你看六祖慧能大师，五祖给他印证了，也只给他讲到"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他就大彻大悟了。那五祖说："啊，不用讲了，你全懂了啊。"那么江老居士在注解《金刚经》讲的，他说这个。有很多人呐、啊，都认为，哎呀，这个《金刚经》最重要、最精华就是"因无所住而生其心"这两句。他这两句因为是六祖在这里开悟的啊，所以大家都认为这两句是最重要的。他说："这个其实《金刚经》啊，每一句每一段都是很好的啊，你只要一首句会了。"那你就成佛有余了。啊，所以在后面呢，《金刚经》在后面，江老居士这个注解啊，注得非常精彩啊。他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这个我们会念呢、啊，念得耳熟，但是不会观呢、啊，不会观呢、啊。然后他就把他自己关的心得告诉我们。他说他关了20年了，没什么感觉。那么我们同修啊，大概也常常念到这一首偈，我们也是没感觉啊。念会念啊，如梦幻泡影。但是事情一来啊，我们就会跟那个黄老居士讲的一样，没事的时候都放下了，事情一来一桩也放不下。真的是这样。那么江老居士他怎么修呢？他说修了20年了，没什么感觉啊。后来他突然有一天呢、啊，悟到了。他就是每一天呢、啊，看到的人事物，有一些人呢、啊，是顺我们的啊，很听话的。那么有一些人呢、啊，他是很叛逆的啊。讲话跟你就是讲得很冲的啊。好了，这个很听话的我们一定很喜欢啊。贪心起来了，那个不听话的一想到就生气，嗔恨心起来了。那我们啊，他说呢，我每一天啊，怎么修呢？遇到很小的事情啊，顺心不顺心的事情，我都是用这手去给他关。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好不好，都是梦幻泡影，都是假的。哎，他说这样观呢、啊，哎，有效果了啊。他说念佛的时候啊，哎，比以前念得踏实了。啊，那么这个我们也可以来练习啊。那人家骂你一句的时候呢，要气起来的时候。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啊！那是梦，假的啊！如果啊遇到一个喜欢的，哎呀，欢喜，哎呀，一切有为法，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贪心又降下去了，哎，那功夫就得力了啊！但是啊，你要起观照啊，要提得快啊，不然你。已经气得不得了了，那就不行了，这个太慢了。所以古大德讲啊，不怕念起，只怕觉迟。啊，不怕那个妄念呢、啊、冒出来啊，他的觉悟太慢了，被他做主了，啊，我们本心变成奴隶了，啊，这些妄想妄念呢、啊、变成主人了。啊，所以《般若一经》呢。其实你要会起观照。以前我们净老和尚就是叫我去做那个《金刚经》的句子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不起一相，如如不动啊。那么那个叫我印那个圆圆的贴纸，透明的，现在好像20几年没有再印过了，以前在图书馆印的。但我当初老师。食物叫我去印那个啊，大概这个像这么
像这么大，圆圆的，像这么大，透明的。啊，书叫我去印，印透明。我说书印这个透明干什么？贴电视啊，然后贴电视。哦，我们以前印的都是大张贴电线杆的哈，啊，印透明的贴电视。他说这个看电视也是在修行啊。啊，那么怎么样？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就是印两行，然后贴在电视那个角落啊，不影响画面。他说：“这个我们贴这个，就是告诉同修啊，看电视的时候啊，就不要被骗了啊。那个是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不要里面笑，你跟着笑；哭，你跟着哭。啊，那你就被他牵着跑了，你那个心就被他牵着跑了。”啊，那你看到那个里面呢，他在哭，他在笑，你就这个时候就是起观照，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你先不要跟他跑，哎，你就在修行，哎，都看今天是会成佛，哎，那，啊，你不会看，那就最好不要看，啊，如果你要看呐，啊，你要能起观照，啊，那帮助你功夫得力也是很快的。啊，不要看了喜欢的节目，哇，高兴得不得了；看到了不喜欢的呢，气呼呼的啊，那你完全被转了，啊，完全啊，没有招架之力，啊，我们完全没有招架之力，啊，那没有招架之力，佛才给我们制一个戒，说你就不要看，你先不要看，等你以后有功夫再去看，现在没功夫，先不要看，不准你看。那看了你就马上被转了嘛，才要给你治这个戒嘛。如果看了你不起一相，如如不动，那什么戒都不用了嘛，那对你不会影响嘛。啊，对你不影响啊，你就会影响他们。啊，就是菩萨度众生。啊，所以这个贴纸啊，我们以后也可以再来做一些来贴啊。但是贴呢？你要懂得起观照啊，你起观照，你在看电视这个时候，你就要提高警觉啊，要提高警觉啊，你不能呢这个你那个凡所有相啊贴在那边啊，见如不见了，都没看到的，被迷在那个电视的一个情节里面了啊，那就没有作用了啊。所以老和尚20几年前呢，啊，就要做这个。那这个修得成，那是真的是高级功夫哎！看电视在修观照，啊，照到你心定了，就照住心定了啊，再功夫再加深了，照见五蕴皆空了啊！的确呢，会修没有一法不能修，那不会修啊，真的什么都不是啊！所以。也是20年前呐，我到这个台南开心法师那边，他是修天台的，啊，南天台般若经师啊，他的师父秉忠法师啊，以前是到大陆宁波关中寺啊学天台，啊，天台就修一心三观啊，那么有一次老和尚去美国了。那么我就利用那个机会啊，去开心法师那边挂单啊，住一个晚上啊，也看到很多事情啊。那么一下去呢，就看开心法师在看歌仔戏啊，看国语啊，他不会讲国语嘛，他跟老和尚都是他讲台语，老和尚讲国语，老和尚会听台语啊，他都讲台语的，他讲心经也是讲台语的啊，讲一心三观。那老和尚说他定功很深啊，那我去看看，我说师傅啊，你在看什么啊？我说你在看歌仔戏啊，还看歌仔？我什么在看歌仔戏？我在修一心三观哦。他说他在修一心三观啊，天台啊讲。空假中啊，有次第三观的一心三观
一心三观呢比较高了。我看歌仔戏也能修一心三观，这怎么修啊？后来呢，他又放一个录影带给我看，那时候没有 VCD 啊，录影带啊，那个胶卷呢、啊，说他七月半啊超度的，啊，他叫我看那个超度的啊，那个他做法会啊，做那个蒙山呐、啊、施食，他自己没有上去，请一个法师啊，戴那个皮卢帽啊上去做法，那他自己穿个长衫坐在后面。那我知道呢，实际上是他超度的，不是台上那个法师超度，不是那个戴皮卢帽超度，是他在后面超度。他说：“你看那个没有脚的、没有头的都来了啊，也有洋人，也有日本人啊。”他都一直指着电视叫我看。我说：“师傅，我看的还是那个戴皮卢帽的，什么都看不到。”他那么多你没看到？我说我没看到啊。我说你有一心三功，我没有啊。啊，你有定功啊，我没定功啊。啊，他看电视啊的习惯。那的确呢，啊，这个老上哥讲说，那个开心法师定功啊，比广清老上定功还深。我吓了一跳，我才会去啊。我说我的德界和尚啊，就不得了了，不捣蛋。啊，又吃水果，不吃人间烟火，还有比我这个戒和尚更高的，啊，所以我就好奇呀、啊，去挂单，他比较不出名，啊，我那个戒和尚啊比较出名啊，开心法师比较不出名啊，那正是有他的定功啊，所以这个修行啊。会修，那么功夫很快就会得力。那不会修呢？修了很久还是没什么效果。关键啊，要在懂得啊，观照啊。那观照呢，就是不怕念起，只怕觉迟啊。我们常常啊，记住这句话啊。那么你慢慢去练啊，你就会。习惯了啊，那么这个《金刚经》啊，如果你一句两句，你说不起一相，如如不动啊，凡所有相就是虚妄。你不要说一首句，就是半首句、两句经文啊，你会了，那就能做佛了啊。你会用了，不用多。啊、不会用了，那所有的大藏经都颁给你也没用啊。那么我们老和尚 啊他教我们说，哎呀，你这个一起心动念啊，看到顺心的事情啊，要起贪心啊，南无阿弥陀佛。看到不顺心的事情要起嗔恚心啊，心里不高兴了，南无阿弥陀佛，赶快把那个念头放过来。但是我也试过啊，这个顺心的时候高兴的时候南无阿弥陀，但是我心里还是很高兴啊。说生气的时候南无阿弥陀佛，但是心里是气得不得了啊。后来想一想，不好，没效啊。但是呢，你要从这个地方去练。你就是这样在练，刚开始没有效，你还是被转。你知道，你这就是那个功夫还不得力，你还转不过来。啊，那么当你转过来了，啊，你是就知道，哎，我功夫得力了，哎，不一样了，现在真的不会发错了，心里这个烦恼不会发错了，这样才有用啊。啊，如果不是在这个地方下功夫哈。不是说你经念多少了，佛拜多少，那是形式啊。真正功夫是在这个地方，大家修吧啊，包括网络同修啊，这个我们大家一起来修啊，看谁修的有效果啊，再请你们来做心得报告啊，可以跟大家分享啊。
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那么本来我。

我想这次啊要把它讲圆满，但是看看啊，差不多讲了一半。啊，本来想明天再讲一天，把它讲圆满，再看来啊没办法了，下个月佛期再继续讲啊。所以明天晚上我们就啊暂停啊，因为刚好明天晚上要布置会场，后天呢37念，那么义工啊也不会太紧张啊，所以明天啊。我们就原来定要讲，现在就不讲，停了啊。我们下个佛期再接着来讲啊，再学习。好，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0: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请翻开经本249页。我们上一堂课我们学习到火见地狱。火见这是讲古代弓箭是带火。这个箭一根一根射向罪人。这个经上说一日一夜600亿生死。那这个次数实在太多了。那么地狱所受的刑罚如果一受就死了，那是大喜事。因为死了他就离开地狱了。但是他不会死，死了之后风一吹又活过来。活了再受，所以在地狱真的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在世的时候，愚痴、贪欲重，不孝父母，不敬师长，不能随顺善教，杀害众生，杀生吃肉。那么死了之后，就堕这个地狱，特别是打猎。这个古时候打猎都用弓箭弓箭射这个野兽。那现在用枪了。现在呢这个火箭地狱是古代的弓箭。佛当年在世3000年前那个时候没有枪有箭。那如果佛在现代来讲那就是枪炮这一类的。打猎用猎枪。那现在呢如果这个杀生多了这个就堕到猎枪地狱了。我们今天接着看下面这个地狱，夹山地狱。鬼卒牛头马面，手持狼牙棒，追赶罪人。罪人害怕，跑到山里躲藏。此时就是跑到山里，那么这个时候两座山合起来，那夹罪人身，骨肉糜烂，血流成河。这是造种种恶业所感得的果报。那么我们可以想象的那个被夹起来那种情况那实在是非常惨的一种刑罚了。通枪地狱枪是古时候的刀枪那时候的枪跟现在枪不一样，那个时候枪它是尖的，那个头尖尖的，就是剑我们如果看过古装片就知道它那个枪就是长长的好像矛一样头尖尖的。那么世人喜欢制造刀枪剑等杀生利器，杀生害命，特别是在战争的时候任意杀人，死了之后就堕这个地狱了。那现在发明的这些武器就更厉害。所以这个地狱是根据众生他造什么样的因，然后他就形成那个地狱的现象，那个果报。有其因必有其果。铁车地狱。 一名热火车浴，车是铁的，完全烧红啊，烧得红红的。罪人把自己的筋抽出来，当作绳索拉此车，后面还有鬼卒在督促啊。那这种实在我们也不敢去想象啊。那这种刑罚。那么这个夜莺啊，是世人啊，就是世间人啊，以屠杀为业啊，就是做这个杀生业，屠宰场啊，专门做杀生这个业啊。那劫杀众生身体啊，手足耳鼻及头颈身体。啊，那么你看啊，这个我们看到杀生啊，你看啊，剥皮啦，抽筋啦，为了吃那个肉啊，那你吃这个鱼虾也要剥它的鳞啦，还有剥它的壳啊。啊，所以众生造什么因啊，那么它就呈现什么果报。玄疑经说，释迦佛在过去生中堕过此狱，有二罪人，鬼卒驱之十碗铁车，互以铁棒打令奔走，东西驰聘，无有休息。其中一人体力不支，当时释迦佛前身就发慈悲心，要求鬼卒唯愿听我供待世人读完此册，一族称会以棒打之，应时即死，身刀立天啊，打死就超生，就出离地狱。那么这个是在释迦牟尼佛啊，他的前身啊，也堕过这个地狱。那实际上啊，我们人人都堕过地狱，也升过天堂，但是堕三恶道的机会多，时间长。在六道轮回里面啊，升到人天两道，机会少，时间短暂。所以古大德讲啊，人天是客居啊，好像出来做客的，没多久又回去了，三途是家乡啊。这个意思就是堕三途的时间很长。那么释迦牟尼佛啊，他在堕这个地狱啊，那么用这个身体的筋在拉那个车了，那苦不堪言了。那其中有一个人啊，他拉的实在没办法受不了了。那么释迦牟尼佛就动一念慈悲心了，要求鬼卒啊，他说我代替他拉好了啊，他的车我来拉，他已经没有办法支持了啊。这个狱卒啊，他听到啊就很生气了啊，这个你自己都顾不了，你还管别人啊，就棒拿起来把他打，一打就打死了，打死他就神识就升到刀立天了。在地狱啊里面啊，动一念善心啊，鬼卒看到就一棒打死，那你就离开地狱了。所以这个真的就像太上感应篇讲的啊，吾先起一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先其二，二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动了这一念善心、慈悲心，他马上就超生了。那么懂得这个道理，我们念阿弥陀佛的人，心心念念与佛相应，有人把我们打死就超生，打死就到极乐世界去，超越六道轮回了，你怎么可以怨恨他？感恩都来不及，念念与西方净。

土相应，念念与众善相应，西方极乐世界诸上善人聚会一处。我们念念啊，心地纯善，没有丝毫恶意，往生才真正有把握。

啊，这个是感应篇也讲啊，一律有三善啊，三年啊，天必降之福。那如果我们一律有三善啊，不造恶，三年呢、啊，我们就有把握往生西方了啊。所以念佛啊，要有信有愿啊。那这个断恶修善念佛啊，属于行啊。那这个也不能疏忽了啊。信念行，五顶三足缺一不可啊。这个不能疏忽这个行啊。我们相信有极乐世界，我们也愿意往生极乐世界。但是这个行念佛啊，也不能夹杂这个恶念啊。这样啊，我们信念行具足啊，就有把握往生西方净土。铁窗地狱啊，铁窗地狱也是大火燃烧，受刑的人躺在热铁床上，像现在讲的铁板烧了啊，我们。都曾经看过人家烤肉啊，那个烤肉啊就放在那个铁板烧得很热啊，就在上面烤。那就躺在那个铁床啊，就像铁板烧一样遍体焦炭。这一类刑罚多半是邪淫的果报。啊，那么邪淫有很多方面。啊，就是男女间不正常的关系是邪淫啊，所以什么业因，他就有什么果报。铁牛地狱啊，用热铁制成的牛啊，那见诸罪人，或用脚触，或使蹄践踏，世人横蛮无礼。扰乱友情，欺压善良，死后堕此地狱啊！那个就是有一些人啊，他不讲理，那不讲道理啊，横行霸道啊！那现在这个可多了啊，提倡这种不讲理的啊。那么这个无理啊，现在是到处都是啊。为什么无理呢？因为他没有读经典，没有接触到佛菩萨圣贤的经典教化，他自然就不明理了。他不明理，他怎么会有道理呢？啊，自己想的、说的、做的全都错了，自己还认为是对的，那很自然啊，很容易就造这个业因了。那你自己文汉恨行啊，无理，那当然你会去扰乱别人，你会去伤害别人啊，欺压善良，死了之后啊，都堕到这个铁牛地狱、铁衣地狱。啊，这个铁制成的衣服烧得红红的，给罪人穿，穿上铁衣会全身焦烂。过去在人道中鞭打伤害众有情众生，啊，这是一个业因。另外就是出家破戒，享受信徒供养的衣服，死后堕此地狱。古德说。现见袈裟离体，将来铁蝶缠身。啊，这个现在有很多出家人啊，看到古德讲这一句啊，那么把这一句的意思啊误解了啊，以为就是说啊，出家人你没有披那个袈裟呢。啊，那就这个罪过啊。那披袈裟呢？这个是表法啊，它是表法的啊。佛教里面的一些设施，通通是表法

那么袈裟它是一个信物啊，好像我们现在说你是一个得到什么学位啦，你是什么身份啦，具足什么样的一个资格条件的一个证明啊，所以我们看这个六祖坛经啊，你看那个五祖传衣钵啊给六祖啊，那个衣钵啊从释迦牟尼佛传到阿兰啊，传到迦摄，传到阿兰，传到达摩，传了28代。到达摩到中国来，他是中国禅宗的初祖。那他再传啊，传给慧可，这样一直单传，传到六祖。那么当时传那个袈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证明啦，就是说这个袈裟衣钵，衣跟钵给你，就证明你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人家看到这个衣钵，然后跟你学参禅，就决定不会错了。那这个是袈裟呢，它是这个意义在这个地方。那么另外其他法门也是一样，就是说你披了袈裟呢，就表示你的身份、你的资格，那不代表说你披了你就有这个披袈裟的资格啊，这个还要真修才行啊，那假的不行啊。如果假的披了袈裟，那就是袈裟离体啊。古德讲的是这个意思啊，所以现在很多出家人袈裟都披的都做什么都不敢卸下来啊。但是呢，他有没有真修呢？如果没有真修，披了这个就骗人那等于是在骗人啊，骗人啊，当然这个果报那不是更严重吗？好像卖冒牌货披了就是我是比丘所以过去弘一大师讲在泉州传戒。那么他传戒他就讲真话了他说你们现在来实在是得不到戒了所以你们来戒场之后只是一个形式没有实质的虽然受了三坛大戒实际上是没有得到这个戒你们离开戒堂千万不要说自己是比丘尼了他就举一个比喻，他说：“你不是总司令，你现在说你是总司令，那恐怕你会被抓去枪毙了。那你去冒充一个世间的这种官的名称都有罪。那出家人这个比丘尼，他这个是僧宝那你去冒充那你可以想象，那这个罪过是。”是什么样的罪过？所以这个道理我们自己都要明白。所以袈裟是佛法的标志。披上袈裟呢，使命是续佛慧命，弘法利生。没有去做弘法的工作，而造作罪业，这就是袈裟之下失人生了。你没有尽到你的责任了。让佛法给社会大众误会那造成社会大众对佛教的毁谤，那这个出家人有责任了那就有罪了你接受世众的供养，那你做什么所以过去黄念老
在北京的时候，他还常讲啊，就是他说现在呢，穿佛的衣服，吃佛的饭，不干佛的事情。啊，干的事情跟佛教都没有关系，跟弘法利生都没有关系的。啊，当然要受这个果报。啊，所以这个是弘法利生啊，续佛慧命啊，这个续佛慧命就传灯了啊，把佛的智慧灯啊，一直传递下去。所以六祖啊，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已经很多人他不懂这个道理了，所以大家去抢衣钵，那谁抢到谁都是祖师啊。那就有名闻利养了啊，大家对他恭敬供养了啊，所以不懂啊，很多人啊想要去得那个衣钵。那你没有明心见性，那个衣钵给你也没用啊。啊，你不能指导别人明心见性啊，你自己还没有开悟，你怎么可能去指导别人？那不可能的事情。那这个信路传给你，那人家就认定你是明心见性了，你可以传法了。啊，那如果你没有明心见性，那传给你，那你不能帮助别人明心见性，那怎么对得起这个衣钵呢？啊，怎么对得起佛菩萨呢？啊，这个道理要懂。嗯，大家呢只是想要争那一个，抢那一个。你得到那一个，他有重大的义务跟责任的。啊，所以到六祖啊，他就传法不传医了。啊，为什么呢？因为六祖他本身就遭遇这种抢夺衣钵，甚至要杀他的生命啊。啊，后来知道呢，这个再传下去，恐怕后面的人啊，根性越来越差啊，到最后就是在抢那个，所以到他那里就不再传医，不再传衣钵，就只有传法。所以六祖下面呢，他有43个人大彻大悟，在他麾下。啊，六祖以前都是单传，只有一个。啊，所以只有一个传个衣钵啊，那这样啊，也就比较好了。啊，因为只有一个开悟嘛，一代一代的，那只有一个开悟。那在他麾下43个，那你要传给哪一个？啊，那些开悟的人不会去争。那什么人争呢？跟他有缘的信徒他会争。那为什么这个不传给我师父呢？啊，他里面他的信众他们没有开悟啊，他们会打架的啊。啊，大家去想一想这个道理啊。所以六祖啊，他知道啊，这个再传下去啊，会很多流弊啊，所以到他那里就为止了，只有传法，不传义了。啊，因为懂道理的人，他不会造罪业；不懂道理的人，他就造罪业。千刃地狱，百千锋利的刀刃，刃皆出火，烧刺其身。刀刃像雨滴一样从空中往下降。啊，那个刀啊，这个千是形容很多了，那满空中像下雨一样，那个刀刃啊都往下降。那这个罪人啊，浑身碎骨啊。观佛三昧经说，众生不知恩德，不顺师教，背师叛道，偷盗、陷害老师、侮辱、戏弄老师，甚至毁谤、打杀，或者沙门、婆罗门，做诸非法，无有惭愧，

以二心破坏三宝，如破坏道场、佛像、塔庙，夺取法物，杀害亲属、父母、兄弟、姐妹，造这些罪业的人，命中堕此地狱。啊，那这个我们净老和尚啊讲这个，我们看了、也就明白啊，这个堕这个地狱啊，它的业因啊，那么这个是根据啊《观佛三昧经》说的啊，根据《观佛三昧经》里面讲的啊，所以这个造作罪业。没有读经啊，那么无知啊，造作这个罪业啊，堕到这个千仞地狱、铁驴地狱啊，热铁所做成的驴子，罪人触之啊，身心焦烂，烧焦而糜烂，五内俱裂啊，五脏六腑啊，通通裂开了啊，世人因貂皮等各种皮毛而杀生害命，死后堕此地狱。啊，这个是世间人啊，穿这个貂皮啊，现在像狐狸皮啦，这些各种皮毛啊，取他这个皮毛啊，杀生害命，死的时候堕这个地狱。啊，那么这个。最近呢、东北有同修传过来一个杀狐狸、杀猴子的，就把那皮剥下来，那还活生生剥下来啊，那个剥下来之后啊，那个身体还在动，还没死啊，那我们看的是很惨啊，所以有人发心呐、去放生啊，当时我也随喜了一点啊，就是。参加他们放生，所以很不忍心、看到这个动物受害，那动物被害很可怜，那个造这个业的人更可怜，将来堕这个地狱，地狱出来还要去还债啊，冤冤相报啊。羊童地狱啊，以融化的热铜汁啊，热铜汁灌醉人口，罪人五脏六腑都烧焦了。羊童是口业及残忍杀生饮食的罪报。这个造口业，现在口业很容易造。造这个恶口业。那现在造这种口业的人那太多了。如果造这个业啊，你再发到网络上啊，那影响的层面越大，那个罪报就越重，受罪的时间就越长啊。抱住地狱啊，就是炮烙刑罚，这个我们常常听过啊。这个烧红，这个铜柱啊，烧得红红的。让罪人去报，那么一报啊，这个身体就焦烂掉，烧焦啊，烂掉。这是世间呐、愚痴众生邪淫的罪报。经上讲，一日一夜九百亿生死。前面我们看到佛见地是六百亿生死，这个九百亿啊，这那种生死的次数多出三百亿。死了又活，活了再受，非常残酷。流火地狱，此地狱到处大火燃烧，无路逃生，鬼卒在后面追逐，苦毒热痛，呻吟嚎哭，痛苦的状况难以形容。那这个大火燃烧啊，这个地狱啊情况啊，我们过去啊

可能也斗过这个地利，但是我们忘记了。啊，那现在呢，我们看到这个火灾啊，你就可以去想象啊。啊，这个火灾啊，一来啊，你要逃生，啊，没有路可以逃，那种情况，啊，那世人啊，是不是这个夜莺是什么呢？下面讲这个为什么会堕这个地狱？世人就世间人啊，见有人杀生、偷盗、邪行、饮酒，邪行就邪淫。啊，就是这个邪，就不正常的行为。啊，饮酒妄以邪见，而要行多作，以是二业使堕此狱。啊，这个造这个恶业啊，这个也是就是说。无量寿经讲的无恶无痛无烧啊，无量寿经讲无烧就是火烧起来啊，这一段呢、啊、就是无量寿经啊，这个后面啊下半部讲的啊，无恶无痛无烧，根舌地狱啊，这个舌头拔出来之后用犁去根。啊，有人说舌头那么小，梨那样大，如何根？地狱啊是化身，地狱多大，它的身形就那么大。这个苦报不是我们能够思维想象得到。啊，这是什么业因呢？造作恶妄言，啊，就是妄语，两舌二口其语，四种口业使堕。此意。那现在我们看这个社会上啊，造这种罪业的人太多了。啊，我们看到了，我们自己要知道避免了，不要去造这个业了。错手地狱，鬼卒拿刀斧砍罪人的头，解罪人的身体。那么这个是杀生食肉的果报啊，这个我们看到啊，这些杀生呢、啊，那这个都有果报的 啊，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地狱啊，那这个鬼卒拿刀斧头砍罪人的头啊，那么你在世的时候啊，砍众生的头。啊，那么肢解众生的身体，啊，这个是杀生吃肉的果报。罪人怎样杀害众生，到地狱后，鬼卒就怎样对付罪人，夜莺果报丝毫不爽。烧脚地狱啊，又称啊烧灰地狱。罪人看到地面是灰，其实里面是火啊。从此处走过，脚、膝盖、腿都烧焦了啊。过去在人道中，取有生命的众生放在火里烧，放在热灰、热沙里面闷啊，或邪淫、破戒，都要遭受。此业报啊，那在唐朝啊，啊，这个唐林吏部尚书，他收集了有一本书叫《冥报记》啊，那么《冥报记》啊，它就有记载一个冀州小儿啊，这个冀州就现在河北。啊，在河北省，啊，就在山东庆云隔壁，啊，那个地方啊，我也去过，啊，是那个纪晓岚的家乡啊，啊，纪州小儿。

那时候有一个小孩子啊，专门就偷他们邻居的鸡蛋。那以前那个鸡蛋都是孵小鸡的，他偷了之后呢，他就用水烧了，好像这里讲的用沙焖了，啊，焖熟了，啊，然后就吃鸡蛋。啊，常常啊，在邻居啊，给邻居啊，这个偷这个鸡蛋啊来煮。那有一天一大早啊，有人敲门啊，那他父亲就起来开门啊，那他说：“那你儿子在吗？”看到两个穿着宫门啊，宫差啊，就像现在讲的这个啊，警察人员了 啊。他说有啊，啊，那就请他。他说，请你儿子跟我们去一下啊。啊，那他父亲以为是宫门里面啊，要抓公差啊。那古时候啊，都会找人去做一些劳役的事情。啊，那就叫他儿子起来。那他儿子一起来，看到那两个公差，也就跟他走了。那走到他们平常种的那些桑田，那忽然啊，他儿子看到一座大城，他说：“这里都是田啊，怎么现在有这么一座大的城在这里呢？啊，以前都没看过。”啊，那两个公差就回头跟他讲：“你少讲话，跟我们走就是了。”那就跟他两个人啊一进去城门。啊，那么看到城里面啊，那个地上都是灰，都是灰，那灰啊，啊，他也没感觉啊，就看的就是灰嘛，就走进去了。啊，结果那个灰是烫的，啊，那个一走进去啊，他的脚就烫了，烫了他就赶快啊要往回跑，跑出城外了。啊，因为里面都是灰，那个太烫了，他那个脚受不了，啊，就从东门进去，回头要往东门出来，门关起来了，啊，那门关起来啊，他就往南门去，啊，快跑到南门，门又关起来，啊，再跑到西门，西门又关起来，跑到北门，北门又关起来，那这样巡回这样跑啊。啊，跑到哪里，他门就关起来。他还没有到那边，那个门是开的。啊，当他跑到快到门口了，那门又关起来了。就在那边一直转。啊，那么他父亲啊，就是他儿子出去了啊，跟两个公差出去了。啊，等到中午啊，还没有回来啊，怎么没有回来吃饭呢？啊，就那么邻居啊，去种桑田的人啊，也都中午啊回来吃饭了。啊，问邻居说，他儿子跟两个公差出去啊，你们有没有看到？啊，他邻居说有啊，你儿子就在那个田里面啊，那个荒田里面啊，啊，他怎么在田里面啊，这样跑来跑去，这样转。一直转，一直转，啊，我们叫他，他又没有反应，啊，我们就回来了，啊，他父亲听到这个消息啊，赶快跑去那个桑田看，啊，真的看他儿子就在那个田里面呢，啊，正四周围这样跑，这样转，啊，结果他靠近了，啊，大声给他一喊啊，他儿子就晕倒了。啊，他父亲走进去一看啊，看到他儿子啊，两只脚啊，从脚到大腿啊，骨头都露出来，那个肉皮肉都烧焦掉了。问他儿子是怎么一回事情啊？啊，他说刚才跟那个两个公差进来，这里有一座城啊，刚才看到一座大城啊，我进来城门啊，里面都是灰啊，很烫啊。啊，那所以就跟他父亲讲，他要跑出来啊，门就关起来。跑到哪个门，那个门就关起来。
离开那个门。

那个门又开了，就这样一直跑，跑不出来。他父亲给他大喊啊，他晕倒啊，醒过来啊，这个城就不见了。啊，那看到他整个脚都烧焦掉了啊，都见到骨头了。啊，所以啊，当时啊啊，因为古时候的人相信因果啊，也就知道啊啊，那两个公差不是人呐、啊，是阴间的鬼差呀、啊，阴间的鬼差啊，来带他儿子啊到这个烧脚地狱去受刑罚的。那想想他儿子造什么罪呢？啊，结果一问啊，啊，就是他偷邻居的鸡蛋啊，用那个烧去焖、去烤、去煮，造这个业啊。因为以前那个蛋都是有孵小鸡的啊，那都有生命的，所以这里讲啊，啊，乐辉啊，这个。把众生啊放在火里面烧，放在热灰热沙里面闷啊，所以《明报记》啊有这个公案啊，发生在唐朝那个时代啊，所以我们读了《地藏经》啊，念到这个烧脚地狱，就想到这个公案，蛋眼地狱啊，地狱里面有铁鸟吃罪人的眼睛。这个风一吹，眼睛又伸出来，鸟再来吃，喜欢喝酒吃肉，遭此业报。铁丸地狱，鸡吞铁丸，事有吃人，毁禄布施，言施无报，欠人偿饥，死后堕此狱。啊，世间有医吃的人呐、啊。毁谤侮辱布施的人啊，那么他说布施没有果报啊，欠人啊，你自己要藏起来，要累积起来啊，不要布施啊，啊，就是欠人不要做好事啊。那死了之后啊，堕此狱，堕这个地狱。铁夫地狱，夫是斧。啊，斧就是斧头，狱卒以热铁斧砍罪人手足、耳鼻、身体，世人造谣生事，挑拨是非，毁谤善人，赞叹恶人，死后受此果报。啊，这个夫是斧啊。这个斧头的斧，这个狱卒以烧热的铁斧头啊，就砍罪人的手脚啊，还有把他的耳朵、鼻子、身体啊，这样啊慢慢砍。这个果报，这个业因呐、啊，是世间人啊造谣生事、挑拨是非啊，无中生有。那毁谤善人，赞叹恶人，死后受此果报。争论地狱，多称地狱啊，这个两个地狱啊，很相似，性质啊很相似，所以合起来讲，虽然是两个地狱，业因是一个。争论起于贪欲、嫉妒。因为贪心、嫉妒心造嗔恚之业，感得这样的果报。你喜欢争论，就堕到地狱里面争论不休，日子苦不堪言。啊，多嗔嗔恚不止，堕此地狱。啊，在《三法度论》说：“护因二罪。”
手自然伸铁爪，锋利若刃，形如半月，个个深怨解意，彼曾破我，我今复逼迫。由此生慧，更相结结，如发竹尾，彼于此间结恨心死，互生彼众。我们要离开一切斗争，真正做到于人无争，于事无求，身心世界既不可得，争什么，求什么？真正做到无争无求，我们的心才清净，才能得到佛法真实的殊胜利益。啊，那这个争论啊，现在这个世界上实在是太多了啊。那总是啊，争啊，一个争啊。啊，现在世界啊，交争利啊，都是在争。啊，那争就争讼了。啊，现在呢，提倡啊竞争，提倡斗争。啊，那再升级就战争。那么向西方文化学习，就是学一个争。啊，在中国东方啊，这个优良传统文化啊，教人让；西方啊，教人争，从小就教竞争。那这个世界怎么会和平？心怎么会清净？啊，所以这个身心世界啊，既不可得。我们也得不到啊，那真来了，还是得不到啊。所以真正做到无争无求，我们的身心才清净啊，也才能得到佛法真实的殊胜利益。青莲大师总结啊：须知一切诸法皆是虚狂。金刚经云，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无间阿鼻地狱也不例外。啊，总是这一切都是虚妄的，不是真的。可是啊，地狱虽然也不是真的，啊，可是人堕落在其中，把希望当作真实。啊，就如同我们现前在世间一样。那我们现在看到我们眼前这些现象啊，身心世界啊，我们不知道是希望啊，啊，我们都认为这是真的了。啊，那么地狱是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那也是一样是虚妄的。好，那我们现在呢，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世界呢，也是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凡是有相，那佛在经上讲是虚妄的。啊，皆是虚妄。啊，虽然是虚幻不实的境界，像我们现前虚幻不实的人生。啊，但是我们在这里面啊，真的有苦乐忧喜的感受。啊，地狱是极苦之处，你到那里头啊，要不要受？要受。真正明白六道十法界真实状况，这种人他不受了。啊，他在六道十法界里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超凡入圣。啊，不到这个境界，还有我，有人。六道轮回的苦就得要受，四相空了，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那你就是菩萨，起码是阿罗汉了。啊，那么在阿鼻无间地狱不受苦，所以菩萨到地狱住众生，他自在啊，他知道那是希望的。那个是要真正证入这个境界才行啊！那我们现在凡夫不行
没有证入这个境界啊。啊，这个苦乐忧喜舍啊，我们通通得受。地藏博言：人则铁围之内，有如是等地狱，其数无限。啊，如是指前面所说的无间地狱、阿鼻地狱，以及所说的22种地狱。地狱名称太多，说之不尽。地藏菩萨只是略说而已，而每一种地狱数量都非常多。一一狱中各有小地狱，什么原因？这个世间造作地狱罪业的众生太多了。我们特别要明了地狱的业因果报，明了业因就明白将来所遭遇的果报。这些都是事实真相，绝不是佛菩萨为教化众生假设这些事情，劝众生断恶修善，我们这样想法就错了。那不是说，哎呀，佛是为了劝导众生呐、向善呐、那讲这个地狱啊，实际上没有这个地狱啊。如果这样想就错了。那佛的善巧方便很多啊，他不需要啊用这个来欺骗众生啊，佛。制定啊五戒不妄语，那自己怎么会妄语啊？佛是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啊，不狂语者、不异语者啊。佛告诉我们宇宙人生的真相，十法界一正庄严，唯心所现，唯事所变，一切法从心想生，境界随心想而变，一切境界相都不是真实的。为什么刹那刹那在转变，它怎么会是真实？因为它一直在变化了。所以它不是真的。那真的就是永远不会变的，它是真的。虽不真实，你在迷，你迷在境界中，你就有苦乐忧喜的感受。觉悟之后，业因果报还是有，只是苦乐忧喜的感受没有了。佛家讲断烦恼是这个意思，不是没有业因果报，而是烦恼的受没有了，观空了。心经云：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五蕴是讲我们现实的世界，虽有，有就是空。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就是有，空有同时存在。空有是一桩事情，不是两桩事情。所以说相有体无，有受用，情执不生，没有妄想分别执着，受用就自在。如果还有妄想分别执着，受用里面必然有苦乐忧喜种种的感受。造业哪有不受果报的道理？我们明白这些事实真相，从今而后不再造业了。我们进入念佛堂，身心世界一切放下，一句佛号念到底，只求往生极乐世界。古大德讲啊，但得见弥陀，何愁不开悟？事出世间只有这一桩事情真实，其他都是希望。不值得计较，不值得放在心上。如果将其他的摆在心上，依旧计较，那这是轮回心造轮回业。
还要继续受六道三途各种苦报，何必做这些傻事那么我们不想做这些傻事那 就放下了那我们也想放下，就是放不下。那为什么放不下呢？因为还没看破嘛。听经闻法读经学习经教那目的就是帮助我们破迷开悟离苦得乐迷破了，人觉悟了，自然他放下了放不下是还没觉悟嘛觉悟肯定放下放不下肯定还没觉悟因此我们还没有完全放下必须要借重这个经教来深入来明理来学习这个才能帮助我们真正放下万念求生西方净土那么我们学一分去做一分就是解行要相应行一分又帮助解深入一分相辅相成这个非常重要好，这一集时间呢也到了，那我们先学习到这一段那下面还有一段这个也是列出有几个地义的名号我们下一堂课我们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0: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请翻开经本249页。我们上一堂课我们学习到火见地狱。火见这是讲古代弓箭是带火。这个箭一根一根射向罪人。这个

上说啊，一日一夜600亿生死啊，那这个次数实在太多了。那么地狱所受的刑罚了，如果一受就死了，那是大喜事啊，因为死了他就离开地狱了啊。但是啊，他不会死，死了之后风一吹又活过来，活了再受。所以在地狱真的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在世的时候，愚痴、贪欲重，不孝父母，不敬师长，不能随顺善教，杀害众生，杀生吃肉。那么死了之后，就堕这个地狱，特别是打猎，这个古时候打猎都用弓箭，弓箭射啊，射这个野兽，那现在用枪了，现在呢，这个火箭地狱啊，是古代的弓箭，佛当年在世啊，3000年前呐、那个时候没有枪啊，有箭，那如果佛在现代来讲啊。那就是枪炮这一类的。打猎啊，用猎枪。那现在呢，如果这个杀生多了啊，这个就堕到啊猎枪地狱了。我们今天接着看下面这个地狱，夹山地狱。鬼卒牛头马面，手持狼牙棒，追赶罪人。罪人害怕，跑到山里躲藏。此时就是跑到山里那么这个时候，两座山合起来，那夹罪人身，骨肉糜烂，血流成河。这是造种种恶业所感得的果报。那么我们可以想象的那个被夹起来那种情况那实在是非常惨的一种刑罚了。通枪地狱枪是古时候的刀枪那时候的枪跟现在枪不一样，那个时候枪它是尖的，那个头尖尖的，就是剑我们如果看过古装片就知道它那个枪就是长长的好像矛一样那头尖尖的。那么世人喜欢制造刀枪剑等杀生利器，杀生害命，特别是在战争的时候任意杀人，死了之后就堕这个地狱了。那现在发明的这些武器就更厉害所以这个地狱是根据众生他造什么样的因，然后他就形成那个地狱的现象，那个果报有其因必有其果。铁车地狱，一名热火车狱，车是铁的，完全烧红烧得红红的。罪人把自己的筋抽出来当作绳索拉此车，后面还有鬼卒在督促那这种实在我们也不敢去想象那这种刑罚。那么这个业因是世人就是世间人以屠杀为业就是做这个杀生业，屠宰场专门做杀生这个业那劫杀众生身体手足耳鼻及头颈身体那么你看这个我们看到杀生你看剥皮啦、抽筋啦
为了吃那个肉。

那你吃这个鱼虾也要剥它的鳞啊，还有剥它的壳啊。啊，所以众生造什么因啊，那么它就呈现什么果报。悉尼经说，释迦佛在过去生中堕过此狱，有二罪人，鬼卒屈之十碗铁车，互以铁棒打令奔走，东西驰骋，无有休息。其中一人体力不支，当时释迦佛前身就发慈悲心，要求鬼卒唯愿听我供待世人读完此册，狱卒嗔悔，以棒打之，应时即死，身刀立天。啊，打死就超生，就出离地狱。那么这个是在释迦牟尼佛啊，他的前身啊，也堕过这个地狱。那实际上啊，我们人人都堕过地狱，也升过天堂，但是堕三恶道的机会多，时间长。在六道轮回里面呢，升到人天两道，机会少，时间短暂。啊，所以古大德讲啊，人天是客居啊，好像出来做客的，啊，没多久又回去了。三途是家乡啊，这个意思就是堕三途的时间很长。那么释迦牟尼佛啊，他就堕这个地狱啊，那么用这个身体的筋在拉那个车了，那苦不堪言了。那其中有一个人呐，他拉的实在没办法受不了了。那么释迦牟尼佛就动一念慈悲心了，要求鬼卒啊，他说我代替他拉好了啊，他的车我来拉啊，他已经没有办法支持了，啊，这个狱卒啊，他听到啊就很生气了啊，这个你自己都顾不了，你还管别人啊？就棒拿起来把他打，一打就打死了，打死他就神识就升到刀立天了，在地狱啊里面呢、啊，动一念善心啊，鬼卒看到就一棒打死。那你就离开地狱了，所以这个真的就像《太上感应》里边讲的啊，吾先起一善，善虽未为而及神以随之；或先起一恶，恶虽未为而凶神以随之。那动了这一念善心、慈悲心，他马上就超生了。那么懂得这个道理，我们念阿弥陀佛的人，心心念念与佛相应，有人把我们打死就超生，打死就到极乐世界去，超越六道轮回了，你怎么可以怨恨他？感恩都来不及。念念与西方净土相应，念念与众善相应，西方极乐世界诸上善人聚会一处。我们念念啊，心地纯善，没有丝毫恶意，往生才真正有把握。心善、言善、行善，啊，一心念佛求生净土，哪有不往生的道理？啊，对于世间一切人事物都欢喜感恩，没有丝毫的怨恨敌意，啊，纯粹啊，一片慈悲啊。啊，这个是感应篇也讲啊，一律有三善啊，三年呢、啊、天必降之福。那如果我们一律有三善啊，不造恶，三年呢、啊、我们就有把握往生西方了啊。所以念佛啊，要有信有愿啊。那这个断恶修善念佛啊，属于行啊，那这个也不能疏忽了。

训练型五顶三足缺一不可啊，这个不能疏忽这个险啊。我们相信有极乐世界，我们也愿意往生极乐世界啊。但是这个行念佛啊，也不能夹杂这个恶念啊。这样啊，我们训练型具足啊，就有把握往生西方净土。铁窗地狱啊，铁窗地狱也是大火燃烧，受刑的人躺在热铁床上，像现在讲的铁板烧了啊。我们都曾经看过人家烤肉啊，那个烤肉啊，就放在那个铁板烧得很热啊，就在上面烤，那就躺在那个铁床啊，就像铁板烧一样，遍体焦炭。这一类刑罚多半是邪淫的果报啊。那么邪淫有很多方面啊，就是男女间不正常的关系是邪淫啊，所以什么业因，他就有什么果报。铁牛地狱啊，用热铁制成的牛啊，那见诸罪人，或用脚触，或使蹄践踏，世人横蛮无理，扰乱有情，欺压善良，死后堕此地狱啊。那个就是有一些人啊，他不讲理，那不讲道理啊，横行霸道啊。那现在这个可多了啊，那提倡这种不讲理的啊。那么这个无理啊，现在是到处都是啊。为什么无理呢？因为他没有读经典，没有接触到佛菩萨圣贤的经典教化，他自然就不明理了。他不明理，他怎么会有道理呢？啊，自己想的、说的、做的全都错了，自己还认为是对的，那很自然啊，很容易就造这个业因了。那你自己文汉恨行啊，无理，那当然你会去扰乱别人，你会去伤害别人啊，欺压善良，死了之后啊，都堕到这个铁牛地狱。铁衣地狱啊，这个铁制成的衣服烧得红红的，给罪人穿，穿上铁衣会全身焦烂。过去在人道中鞭打伤害有情众生啊，这是一个业因。另外就是出家破戒，享受信徒供养的衣服，死后堕此地狱。古德说，现见袈裟离体，将来铁碟缠身啊。这个现在有很多出家人啊，看到古德讲这一句啊，那么把这一句的意思啊误解了啊，以为就是说啊，出家人你没有披那个袈裟呢啊，那就这个罪过啊。那披袈裟呢，这个是表法啊，它是表法的啊，佛教里面的一些设施通通是表法。那么袈裟它是一个信物啊，好像我们现在说你是一个得到什么学位啦，你是什么身份啦，具足什么样的一个资格条件啦，一个证明。所以我们看这个六祖坛经啊，你看那个五祖传衣钵啊给六祖，
啊，那个衣钵啊，从释迦牟尼佛传到阿难啊，啊，传到迦叶，传到阿难啊，传到达摩，传了28代啊，到达摩到中国来，他是中国禅宗的初祖啊，那他再传啊，传给慧可啊，这样一直单传，传到六祖。啊，那么当时传那个袈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证明啦，就是说这个袈裟衣钵，衣跟钵给你，就证明你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人家看到这个衣钵，然后跟你学参禅，就决定不会错了。啊，那这个是，袈裟呢，它是这个意义在这个地方。那么另外其他法门也是一样，就是说你披了袈裟呢，就表示你的身份、你的资格，那不代表说你披了你就有这个披袈裟的资格啊，这个还要真修才行啊，那假的不行啊。啊，如果假的披了袈裟，那就是袈裟离体啊。古德讲的是这个意思啊，所以现在很多出家人袈裟都披的都做什么都不敢卸下来啊。啊，但是呢，他有没有真修呢？啊，如果没有真修，披了这个就骗人啊，那等于是在骗人啊，骗人啊，当然这个果报那不是更严重吗？啊，好像卖冒牌货啊，披了就是我是比丘啊，所以过去弘一大师讲啊，在泉州传戒。啊，那么他传戒啊，他就讲真话了啊。他说：“你们现在来实在是得不到戒了啊，所以你们来戒场之后啊，只是一个形式啊，没有实质的啊。虽然受了三坛大戒，实际上是没有得到这个戒啊。你们离开戒堂啊，千万不要说自己是比丘、比丘尼了。”他就举一个比喻，他说：“你不是总司令，你现在说你是总司令，那恐怕你会被抓去枪毙了啊！那你去冒充一个世间的这种官的名称都有罪。那出家人这个比丘、比丘尼，他这个是僧宝啊！啊，那你去冒充，那你可以想象，那这个罪过是。”是什么样的罪过？所以这个道理啊，我们自己都要明白。啊，所以袈裟是佛法的标志。啊，披上袈裟呢，使命是续佛慧命，弘法利生。没有去做弘法的工作，而造作罪业，这就是袈裟之下失人生了。啊，你没有尽到你的责任了。啊，让佛法给社会大众误会，啊，那造成社会大众对佛教的诽谤，那这个出家人有责任了，啊，那就有罪了，啊，你接受世众的供养，那你做什么？啊，所以过去黄念老啊，在北京的时候，他还常讲啊，就是。他说：“现在呢，穿佛的衣服，吃佛的饭，不干佛的事情。啊，干的事情跟佛教都没有关系，跟弘法利生都没有关系的。啊，当然要受这个果报。
所以这个是弘法利身啊，续佛慧命啊，这个续佛慧命就传灯了啊，把佛的智慧灯啊，一直传递下去。所以六祖啊，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已经很多人他不懂这个道理了，所以大家去抢衣钵，那谁抢到谁都是祖师啊。那就有名闻利养了啊，大家对他恭敬供养了啊，所以不懂啊，很多人啊想要去得那个衣钵。那你没有明心见性，那个衣钵给你也没用啊。啊，你不能指导别人明心见性啊。你自己还没有开悟，你怎么可能去指导别人？那不可能的事情。那这个信路传给你，那人家就认定你是明心见性了，你可以传法了。啊，那如果你没有明心见性，那传给你，那你不能帮助别人明心见性，那怎么对得起这个衣钵呢？啊，怎么对得起佛菩萨呢？啊，这个道理要懂。大家呢只是想要争那一个，抢那一个。你得到那一个，他有重大的义务跟责任的。啊，所以到六祖啊，他就传法不传医了。啊，为什么呢？因为六祖他本身就遭遇这种抢夺衣钵，甚至要杀他的生命啊。啊，后来知道呢，这个再传下去，恐怕后面的人啊，根性越来越差啊，到最后就是在抢那一个，所以到他那里就不再传医，不再传衣钵，就只有传法。所以六祖下面呢，他有43个人大彻大悟，在他麾下。啊，六祖以前都是单传，只有一个。啊，所以只有一个传一个衣钵啊，那这样啊，也就比较好了。啊，因为只有一个开悟嘛，一代一代的，那只有一个开悟。那在他麾下43个，那你要传给哪一个？啊，那些开悟的人不会去争。那什么人争呢？跟他有缘的信徒他会争。那为什么这个不传给我师父呢？啊，他里面他的信众他们没有开悟啊，他们会打架的啊。啊，大家去想一想这个道理啊。所以六祖啊，他知道啊，这个再传下去啊会很多流弊，所以到他那里就为止了，只有传法不传义了。啊，因为懂道理的人他不会造罪业，不懂道理的人他就造罪业。千刃地狱，百千锋利的刀刃，刃皆出火，烧刺其身，刀刃像雨滴一样从空中往下降。啊，那个刀啊，这个千是形容很多了，那满空中像下雨一样，那个刀刃啊都往下降。那这个罪人啊，浑身碎骨啊。观佛三昧经说，众生不知恩德，不顺师教，背师叛道，偷盗陷害老师，侮辱戏弄老师，甚至毁谤打杀，或者沙门婆罗门作诸非法，无有惭愧，以恶心破坏三宝，如破坏道场、佛像、塔庙，夺取法物，杀害亲属、父母、兄弟、姐妹，造这些罪业的人命中堕此地狱。啊，那这个我们净老和尚啊讲这个，我们看了也
就明白啊，这个堕这个地狱啊，它的业因啊，那么这个是根据啊《观佛三昧经》说的啊，根据《观佛三昧经》里面讲的啊，所以这个造作罪业，没有读经啊，那么无知啊，造作这个罪业啊，堕到这个千仞地狱。铁驴地狱啊，热铁所做成的驴子，罪人触之啊，身心焦烂，烧焦而糜烂，五内俱裂啊，五脏六腑啊，通通裂开了啊。世人因貂皮等各种皮毛而杀生害命，死后堕此地狱。啊，这个是世间人啊，穿这个貂皮啊，现在像狐狸皮啦，这些各种皮毛啊，取他这个皮毛啊，杀生害命，死的时候堕这个地狱。啊，那么这个最近呢，啊，东北有同修传过来一个杀狐狸、杀猴子的。就把那皮剥下来，那还活生生剥下来啊！那个剥下来之后啊，那个身体还在动，还没死啊！那我们看的是很惨啊！所以有人发心呐，啊，去放生啊！啊，当时我也随喜了一点啊，就参加他们放生，所以很不忍心呐，啊，看到这个动物受害。动物被害很可怜，那个造这个业的人更可怜，将来堕这个地狱，地狱出来还要去还债，啊，冤冤相报啊！羊铜地狱啊，以融化的热铜汁啊，热铜汁灌醉人口，醉人五脏六腑都烧焦了。啊，羊铜是口业及残忍杀生饮食的罪报。啊，这个造口业，啊，现在口业很容易造。啊，造这个恶口业。那现在造这种口业的人，那太多了啊。啊，如果造这个业啊，你再发到网络上啊，那影响的层面越大，那个罪报就越重，受罪的时间就越长了。爆柱地狱啊，就是炮烙刑法，这个我们常常听过。啊，这个烧红，这个铜柱啊，烧得红红的，让罪人去爆。那么一爆啊，这个身体就焦烂掉，烧焦啊，烂掉。这是世间啊，愚痴众生邪淫的罪报。经上讲，一日一夜九百亿生死。啊，前面我们看到佛见地是六百亿生死，这个九百亿，啊，这那种生死的次数多出三百亿。啊，死了又活，活了再受，非常残酷。流火地狱。此地狱到处大火燃烧，无路逃生，鬼卒在后面追逐，苦毒热痛，呻吟嚎哭，痛苦的状况难以形容。啊，那这个大火燃烧啊，啊，这个地狱啊情况啊，我们啊过去啊啊可能也堕过这个地狱。但是我忘记了。那现在呢，我们看到这个火灾，你就可以去想象，这个火灾啊，一来啊，你要逃生，没有路可以逃，那一种情况。那世人
啊，是这个夜莺是什么呢？下面讲这个为什么会堕这个地狱。世人就世间人啊，见有人杀生、偷盗、邪行、饮酒，邪行就邪淫啊，就是这个邪，就不正常的行为啊，饮酒妄以邪见，而要行多作，以是二业使堕此狱。啊，这个造这个恶业啊，这个也是就是说无量寿经讲的无恶无痛无烧啊，无量寿经讲无烧就是火烧起来啊。啊，这一段呢、啊、就是无量寿经啊，这个后面啊下半部讲的啊，无恶无痛无烧。根舌地狱啊，这个舌头拔出来之后用犁去根啊，有人说舌头那么小，犁那样大，如何根？地狱啊是化身，地狱多大，它的身形就那么大。这个苦报不是我们能够思维想象得到。这是什么业因呢？造作恶妄言啊，就是妄语，两舌二口其语，四种口业使堕此狱、啊。那现在我们看这个社会上啊，造这种罪业的人太多了啊，我们看到了，我们自己要知道避免了，不要去造这个业了。错手地狱，鬼卒拿刀斧砍罪人的头，解罪人的身体。那么这个是杀生食肉的果报。啊，这个我们看到啊，这些杀生啊，那这个都有果报的啊。啊，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地狱啊，那这个鬼卒拿刀斧头砍罪人的头啊，那么你在世的时候啊，砍众生的头啊，那么肢解众生的身体啊，这个是杀生吃肉的果报。罪人怎样杀害众生，到地狱后鬼卒就怎样对付罪人，夜莺果报丝毫不爽。烧脚地狱啊，又称啊烧灰地狱。罪人看到地面是灰，其实里面是火啊。从此处走过，脚、膝盖、腿都烧焦了啊。过去在人道中，取有生命的众生放在火里烧，放在热灰。热沙里面闷啊，或邪淫破戒，都要遭受此业报啊。那在唐朝啊，啊，这个唐林吏部尚书，他收集了有一本书叫《冥报记》。那么《冥报记》啊，它就有记载一个冀州小儿啊，这个冀州就现在河北啊，在河北省啊，就在山东庆云隔壁啊，那个地方啊，我也去过啊，是那个纪晓岚的家乡啊啊，冀州小儿啊，那时候有一个小孩子啊，专门就偷他们邻居的鸡蛋。那以前那个鸡蛋都是孵小鸡的，他偷了之后呢，他就用水烧了，好像这里讲的用沙焖了，啊，焖熟了，啊，然后就吃鸡蛋，啊，常常啊，在邻居啊
给邻居啊，这个偷这个鸡蛋啊来煮。那有一天一大早啊，有人敲门啊，那他父亲就起来开门啊，那他说：“那你儿子在吗？”看到两个穿着宫门啊，宫差啊，就像现在讲的这个啊，警察人员呐 啊。他说有啊啊，那就请他。他说，请你儿子跟我们去一下啊。啊，那他父亲以为是宫门里面啊要抓公差啊，那古时候啊都会找人去做一些劳役的事情啊，那就叫他儿子起来。那他儿子一起来，看到那两个公差也就跟他走了。那走到他们平常种的那些桑田，那忽然啊，他儿子看到一座大城，他说：“这里都是田啊，怎么现在有这么一座大的城在这里呢？啊，以前都没看过啊。”啊，那两个公差就回头跟他讲：“你少讲话，跟我们走就是了。”那就跟他两个人呢、啊、一进去城门。啊，那么看到城里面啊，那个地上都是灰，都是灰，那灰啊。啊，他也没感觉啊，就看的就是灰嘛，就走进去了。啊，结果那个灰是烫的，啊，那个一走进去啊，他的脚就烫了，烫了他就赶快啊要往回跑，跑出城外了啊，因为里面都是灰，那个太烫了，他那个脚受不了，啊，就从东门进去，回头要往东门出来。门关起来了，啊，那门关起来啊，他就往南门去，啊，快跑到南门，门又关起来，啊，再跑到西门，西门又关起来，跑到北门，北门又关起来，那这样巡回这样跑啊，啊，跑到哪里，他门就关起来，他还没有到那边，那个门是开的，啊，当他跑到快到门口了，那门又关起来了。就在那边一直转啊，那么他父亲啊，就是他儿子出去了啊，跟两个公差出去了啊，等到中午啊，还没有回来啊，怎么没有回来吃饭呢？啊，就那么邻居啊，去种桑田的人啊，也都中午啊回来吃饭了啊，问邻居说。他儿子跟两个公差出去啊，你们有没有看到？啊，他邻居说有啊，你儿子就在那个田里面啊，那个荒田里面啊，啊，他怎么在田里面啊，这样跑来跑去，这样转，一直转，一直转，啊，我们叫他，他又没有反应啊，我们就回来了。啊，他父亲听到这个消息啊，赶快跑去那个桑田看，真的看他儿子就在那个田里面呢、啊，这样四周围这样跑这样转，啊，结果他靠近了、啊，大声给他一喊啊，他儿子就晕倒了。啊，他父亲走进去一看呐、啊，看到他儿子啊，两只脚啊，从脚到大腿啊，骨头都露出来，那个肉。皮肉都烧焦掉了。要问他儿子是怎么一回事情啊？啊，他说刚才跟那个两个公差进来，这里有一座城啊。刚才看到一座大城啊，我进来城门啊，里面都是灰啊，很烫啊。啊，那所以就跟他父亲讲，他要跑出来啊，门就关起来。跑到哪个门，那个门就关起来。离开那个门，那个门又开了，就这样一直跑，跑不出来。啊，他父亲给他大喊呐、啊，他晕倒啊，醒过来啊，这个城就不见了。啊，那看到他整个脚都烧焦掉了啊，就见到骨头了。

啊，所以当时啊，因为古时候的人相信因果，也就知道那两个公差不是人是阴间的鬼差阴间的鬼差来带他儿子到这个烧脚地狱去受刑罚的。那想想他儿子造什么罪呢？结果一问就是他偷邻居的鸡蛋用那个烧去焖、去烤、去煮，造这个业因为以前那个蛋都是有孵小鸡的那都有生命的，所以这里讲乐非这个把众生放在火里面烧，放在乐非乐沙里面焖所以《明报记》有这个公案发生在唐朝那个时代所以我们读了《地藏经》念到这个烧脚地狱，就想到这个公案。但眼地狱地狱里面有铁鸟吃罪人的眼睛这个风一吹，眼睛又伸出来，鸟再来吃喜欢喝酒吃肉，遭此业报。铁丸地狱，鸡吞铁丸，事有吃人，悔入布施，言施无报，欠人偿饥，死后堕此狱。世间有愚痴的人毁谤、侮辱、布施的人那么他说布施没有果报欠人你自己要藏起来，要累积起来不要布施就是欠人不要做好事那死了之后堕此狱，堕这个地狱。铁夫地狱，夫是斧斧就是斧头。狱卒以热铁斧砍罪人手足、耳鼻身体，世人造谣生事，挑拨是非，毁谤善人，赞叹恶人，死后受此果报。这个夫是斧。这个斧头的斧，这个狱卒以烧热的铁斧头就砍罪人的手脚还有把他的耳朵、鼻子、身体这样慢慢砍。这个果报，这个业因是世间人造谣生事、挑拨是非。无中生有，那毁谤善人，赞叹恶人，死后受此果报。争论地狱，多称地狱这个两个地狱很相似，性质很相似，所以合起来讲，虽然是两个地狱，业因是一个。争论起于贪欲、嫉妒，因为贪心、嫉妒心造嗔恚之业，感得这样的果报。你喜欢争论，就堕到地狱里面争论不休，日子苦不堪言。多嗔嗔恚不止，堕此地狱。在《三法度论》说，故因二罪，手自然生铁爪，锋利若刃，形如半月。个个深怨解意，彼曾破我，我今复逼迫，由此生慧，更相结节，如瓜竹尾。彼以此间结恨心始，故生彼众。
我们要离开一切斗争，真正做到于人无争，于事无求，身心世界既不可得，争什么求什么，真正做到无争无求，我们的心才清净，才能得到佛法真实的殊胜利益。啊，那这个争论啊，现在这个世界上实在是太多了啊。那总是啊，争啊，一个争啊。啊，现在世界啊，交争利啊，都是在争。那他争就争讼了。啊，现在呢，提倡啊，竞争，提倡斗争。啊，那再升级就战争。那么像西方文化学习就是学一个争啊，在中国东方啊，这个优良传统文化啊教人让，西方啊教人争，从小就教竞争，那这个世界怎么会和平，心怎么会清净啊？所以这个身心世界啊既不可得，我们也得不到啊，那真来了还是得不到啊，所以真正做到无争无求，我们的身心才清净啊，也才能得到佛法真实的殊胜利益。青莲大师总结啊，须知一切诸法皆是虚狂，金刚经云，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无间阿鼻地狱也不例外啊，总是这一切都是虚妄的，不是真的。可是啊，地狱虽然也不是真的啊，可是人堕落在其中，把虚妄当作真实啊，就如同我们现前在世间一样。啊，我们现在看到我们眼前这些现象啊，身心世界啊，我们不知道是希望啊，啊，我们都认为这是真的了。啊，那么地狱是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那也是一样是虚妄的。好，那我们现在呢，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世界呢，也是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凡是有相，那佛在经上讲是虚妄的啊，皆是虚妄啊，虽然是虚幻不实的境界，像我们现前虚幻不实的人生啊，但是我们在这里面啊，真的有苦乐忧喜的感受啊，地狱是极苦之处，你到那里头啊，要不要受？要受。真正明白六道十法界真实状况，这种人他不受了。啊，他在六道十法界里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超凡入圣。啊，不到这个境界，还有我，有人。六道轮回的苦就得要受，四相空了，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受者相，那你就是菩萨，起码是阿罗汉了啊。那么在阿鼻无间地狱不受苦，所以菩萨到地狱住众生，他自在啊，他知道那是希望的。那个是要真正证入这个境界才行啊，那我们现在凡夫不行啊，没有证入这个境界啊，啊，这个苦乐忧喜舍啊，我们通通得受。地藏博言，人者铁围之内有如是等地狱，其数无限。啊，如是指前面所说的无间地狱、阿鼻地狱，以及所说的22

种地役。地役名称太多，说之不尽。地藏菩萨只是略说而已，而每一种地役数量都非常多，一一狱中各有小地役。什么原因？这个世间造作地役罪业的众生太多了。我们特别要明了地役的业因果报，明了业因就明白将来所遭遇的果报。这些都是事实真相，绝不是佛菩萨为教化众生假设这些事情，劝众生断恶修善，我们这样想法就错了。那不是说哎呀，佛是为了劝导众生啊向善啊，那讲这个地狱啊，实际上没有这个地狱啊，如果这样想就错了。那佛的善巧方便很多啊，他不需要啊用这个来欺骗众生啊。佛制定啊五戒不妄语，那自己怎么会妄语啊？佛是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啊，不狂语者、不异语者。佛告诉我们宇宙人生的真相，十法界依正庄严，唯心所现，唯事所变，一切法从心想生，境界随心想而变，一切境界相都不是真实的。为什么刹那刹那在转变，它怎么会是真实？因为它一直在变化了。所以它不是真的。那真的就是永远不会变的，它是真的。虽不真实，你在迷，你迷在境界中，你就有苦乐忧喜的感受。觉悟之后，业因果报还是有，只是苦乐忧喜的感受没有了。佛家讲断烦恼是这个意思。不是没有业因果报，而是烦恼的受没有了，观空了。心经云，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五蕴是讲我们现实的世界，虽有，有就是空。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就是有，空有同时存在。空有是一桩事情，不是两桩事情。所以说相有体无，有受用，情执不生，没有妄想分别执着，受用就自在。如果还有妄想分别执着，受用里面必然有苦乐忧喜种种的感受。造业哪有不受果报的道理？我们明白这些事实真相，从今而后不再造业了。我们进入念佛堂，身心世界一切放下，一句佛号念到底，只求往生极乐世界。古大德讲啊，但得见弥陀，何愁不开悟？世出世间只有这一桩事情真实，其他都是希望。不值得计较，不值得放在心上。如果将其他的摆在心上，依旧计较，那这是轮回心造轮回业。还要继续受六道三途各种苦报，何必做这些傻事？那么我们不想做这些傻事，那就放下了。那我们也想放下，就是放不下。
为什么放不下呢？因为还没看破嘛。

啊，听经闻法，啊，读经，学习经教，啊，那目的啊，就是帮助我们破迷开悟。

0: 觉悟肯定放下，放不下肯定还没觉悟。因此我们还没有完全放下，必须要借重这个经教来深入，来明理，来学习，这个才能帮助我们真正放下万念，求生西方净土。那么我们学一分去做一分，就是解行要相应，行一分又帮助解深入一分，相辅相成，这个非常重要。好，这集时间呢也到了，那我们先学习到这一段，那下面还有一段这个也是列出有几个地义的名号，我们下一堂课我们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庐老人的《论语讲要》尧曰篇第二章。子张问于孔子曰：“何如斯可以从政矣？”子曰：“尊吾美，平事二，斯可以从政矣。”子张曰：“何谓吾美？”子曰：“君子贵而不贵，劳而不怨，欲而不贪，害而不骄，威而不猛。”子张曰：“何谓贵而不贵？”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知不亦贵而不贵乎？则可劳而劳之，又谁怨？欲人而得人，又焉贪？君子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骄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能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张曰：“何谓斯二？”子曰：“不骄而

杀谓之孽，不戒事臣谓之暴，慢令治其谓之贼，由之与人也，出纳之令谓之有失。这张书子张问孔子，怎样才可以从事政治？孔子说，要遵从五种美事，品除四种恶的事，这样就可以从政了。子张问，何谓五美？那什么是五种美事？孔子说，君子为政，惠民而不耗费财力，劳民而不招民怨，有欲而非自私之贪，心中安泰而不骄傲，有威仪而不凶猛。子张接着又问，何谓惠而不惠？这个惠啊，是恩惠的惠。那么下面呢，这个惠是惠用这个惠。孔子便逐条解释这五种美事，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施不亦惠而不惠乎？在王萧的注解里面讲，利民在政，无惠于财，就是利益人民啊，在他的政策，不是说要花很多钱。为政者要以适当的政策来利民，民之所利不同，就要因其不同的利益制定不同的政策，互之实施。例如因农民所利，那么就要政府啊，就要制定有利于农民的政策。如果因工商之人民所利，那么就要制定啊，有利于工商之民的政策。以这些利民这个有利益人民的政策来补助各地就是各个地区各个行业的人民，使他们安居乐业，各遂其身，此即惠而不惠。这个就是政府啊，利民啊，那不用花钱，那不是说政府啊拨款拨多少钱给这些人民，那你拨款给他啊，那还是没有办法达到真正的利民啊。你要制定政策啊，让这个市农工商啊，这个大家都能就业啊，现在讲就业啊，大家有工作。这个比你政府啊花钱啊拨款给人民这个好。像现在很多国家遇到这些景气萧条那么拨款啊给这些企业，那这个不是长久之计的最重要他要能够有工作，有就业的机会，要制定这些政策，这个才是长久之计所以你制定政策让这个市农工商大家都有就业的机会比拨款拨多少钱给他

要好。这个这一段的意思就在这里。则可劳而劳之，又随焉。行秉著书，以学而篇孔子的话来解释这一段。使民以时，则又随怨恨哉。那么为政者推行公共建设，如修治沟渠或养护道路桥梁等，需要用到民间劳力，但是需要选在农闲时期，民间可以出动劳力，这才劳动人民。又有谁愿呢？就是说你要这个请这个人民啊出来替这个政府啊做一些事情，要劳动为这个公家做些事情，但是你不要选在他正在农忙的时候，这个时间啊要选在这个他这个农忙啊过了那么比较空闲的时期啊，这个时候啊才可以出动劳力，这个时候啊民间啊他才有时间啊，不然你这个定的时间啊跟他农忙啊他在耕种啊或者在收成啊，这个时候时间有冲突，那这个人民就很麻烦了啊。是这样啊，能够替人民考虑到啊他们的时间，那人民就没有怨言了啊。你来劳动人民啊，他们没有怨言，这个点注意啊非常重要。欲人而得人，又言谈啊，这个欲啊。君子之欲啊，这个是不是贪欲那个欲啊，是欲行仁政啊，希望啊施行这个仁政，欲行即行，便能得人，此欲便不是贪啊，这个欲啊在这里不是贪欲那个贪，而是啊欲行，欲就是要施行这个仁慈的政策，这个叫仁政，利益人民的仁政。在黄侃书啊注解，欲仁义则为廉，欲财色则为贪。言人君当欲于仁义，使仁义事显，不为欲财色之贪，故云欲人而得人，又焉贪也。又引江西注解曰：我欲人则人智，非贪也。那么这个就是解释啊这一段啊，这个欲啊，欲就是要实行仁义的政策啊，这个叫廉啊，廉洁的廉啊。如果欲财色啊，如果贪那个财色，那个是贪欲啊。所以当人君啊，当领导啊，应当啊欲于仁义，使这个仁义啊事显啊，就是施行仁政啊，让这个事情啊很明显啊，不是为了贪欲啊，那些财色啊，不是贪污啦，不是贪欲财色，所以说欲人则而得人，这个又焉贪也。这个江西也讲啊，我欲人则人智，非贪也啊，那就不是贪。君子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师不义，泰而不骄乎？孔安国注解：言君子不以寡小而慢也。君子待人接物，虚心平等，所待之人，无论多少。

无论是多数还是少数，也不论是大人物小人物，都不敢怠慢，此即泰而不矫。那这个就是为政的人啊，要虚心，要平等，那你都不敢怠慢啊。那么这个现在讲啊，那个弱势的团体，你要平等的去照顾啊，不能说哇，很大的团体、很大的企业、人很多的地方啊，他就比较重视；那人比较少的，他就不重视了，这样就不对了，这样就不可以了。就像我们现在这个选举啊，选票多的地方啊，那个地方就重视了。选票少了，人少的地方，那就不重视了。那不可以这样，应该啊，要平等，无论多数少数。现在讲啊，弱势团体，你也要平等来对待。那么也不论啊，是大人物小人物。大人物当然要很尊重了。那对小人物啊，也不敢怠慢了、那么这个就是，这里讲的泰而不矫了。他不敢呢、骄慢。那我们看到领导人这样了、这个就符合啊，这个孔子在这里讲的。办政治的一个原则了。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君子啊，端正其衣冠，自尊其瞻视仪容，令人望之俨然而敬畏，此即威而不猛。这个有威严啊，而看起来不是很凶猛啊，他是威严啊，就像这个孔子啊，人家看到啊，看到很有威严啊，望之俨然，及之也温呐、那么你接近他呢啊，感觉他很温和。如沐春风，那远远看啊，很俨然，很庄严。所以一个君子啊，正其衣冠，尊其瞻视，瞻视就是这个眼睛看的啊，那个仪容，现在讲这个仪容，那令人啊。望之俨然而敬畏，大家呢都会起恭敬心，但是这个恭敬心不是害怕，畏就是不是说害怕，是威而不猛。那么以上就是孔子给子张啊说明这个五种美事。那么子张记之五种美事是何意义，再问何谓四恶，那四恶是什么呢？孔子为子张解释，不骄而杀谓之孽，为政者这个做领导政府，如果不先教导人民，人民犯罪就把他抓起来判罪，判死罪或者呢给他关进监牢，那这个叫虐民啊，虐待人民。那现在呢，全世界啊，政府都没有这样做了，他没有教导人民呢、伦理道德因果教育那犯罪啊，这个就去破案就是抓起来

0: 判罪，这个虐待人民，不教而杀谓之虐。现在的全世界的政府就是在干这种事情，没有教育啊，那人民犯罪啊，那就判罪，就杀，就是虐民。所以建国精明啊，教学为先啊。现在呢，各国政府都没有办这个教育，不借事成谓之暴。马龙注解：不数借而则目前成为事成。此意，这个意思是说，为政不在世间一再告诫，而立刻就要看到成果，这就是暴。这个暴虐的暴，暴力的暴，就是为政的人啊，没有事先啊计划安排啊，那么这个一段时间啊来准备交代一个事情啊，交代下面办事的人，马上啊就要看到成果了，那这个就是暴了啊，没有给他充足的这种时间来预备，来规划啊，那么这个交代下去啊，很快的啊，叫下面办事的人啊，办出成果来，这样就是报，应该啊，要给下面办事的人啊，事先啊，要先告诫啊，先告诉他怎么做。那给他时间，这样才不是报。如果在短时间呢、啊，没有事先呢、啊，让他有充分准备的时间，短时间就要他做出成果，那这个就是报。慢令治其谓之贼，那么政令发布很慢，限期完成却是紧急而刻不容缓。这就是贼害人民。政令啊发布很慢啊，比如说这个要办一个什么事情，那发布三天后啊，那就要完成这个事情，那这个时间发布的很慢啊，那这样要限期完成啊，却是紧急而刻不容缓。那让这个人民啊，这个也是没有让他有充分的时间计划准备，那很赶啊，那可能晚上就都不用睡觉了啊，所以这个就是贼害人民啊，慢令治其谓之贼啊，所以这个政令发布不能太慢。要有一定的期限啊，这个人民啊去完成这个事情啊，才有充分的时间来准备，事情也才能做得好。由之以人也，出纳之令谓之有失。那孔安国注解：为财物既当以人，而吝啬于出纳，喜难之，此有失之任耳，非人君之道也。啊，在黄侃书啊，有失啊，有酷吏之属。人君若物与人而吝，即与酷吏无异。孔安国注解：由之为既当，由其注字便列，由之。由俗云总是也，房叔之意，由若以物与人，应以房叔教育。这个西湖老人讲啊，房侃著书啊，这个著的比较好。那么这一段的意思就是说，当一个人君、一个领导啊，你财物给人，东西给人啊，那不能像做会计、做出纳这样。那么做会计做出纳，那他要很仔细啊，很谨慎的啊， 去看，不能多出一点，也不能少给一点，就在那边很仔细的在计算啊。那么一个领导人当政的人啊，你要给人要很爽快的就给人了，不能在那边哎呀好像多给一点或少给一点，好像在做出纳这样，吝就是好像很吝啬啊，有失啊，这个就是这个司长这个会计啊，出纳啊，这个不能像他那样。那当出纳的人，他一定要这么谨慎，因为这是他的职责。但是当领导的人就不能像当会计啊、当出纳那样啊，很吝啬的在那边计较啊，要很爽快的，要给人就给人了。啊，不能吝啬，像出纳一样啊，所以财务俱当于人啊，那么该给的就要给，很爽快的给啊，不能像出纳那样、会计那样很吝啬啊，很好像啊有失啊他有这个责任啊，这个要弄得很仔细啊，这个非人情之道，这个不是做一个领导人了、啊。应该这样做的啊，领导人应该你该给爽爽快快的给啊，不能像会计出纳那样算得那么仔细啊，那个就不对了啊。那么这个四恶啊，这个孔子的主张啊说明了啊，所以五种美事要去做，四种恶要平除，那么这样啊就可以办政治。好，这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学儒老人的《论语讲要》尧曰篇第三章。孔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知命、知礼、知言，三者非常重要。孔子告诉学者，不可不知。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孔安国注啊，孔安国注解啊，命为穷达之分也。黄书啊，黄侃注书。注解这个命，为穷通夭寿也。人生而有命，受之由天，故不可不知也。若不知而强求，则不成为君子之德。啊，房书之意啊，房侃书啊，这个意思。命就是天命，个人的命虽然同受于天啊，但有穷通夭寿之意啊，意就是不一样了啊。这个穷啊，不是单指贫穷，这个穷啊，就是没有机会啦啊。比如啊，一个很有学问道德的人，他没有机会啊出来为人民服务啊，他有障碍啊，没有这个机会，没有这个因缘啊，所以这个是穷了啊。这个那么其他方面我们就可以以此类推，这个我们简单讲啊，就是他没有那个机会，以佛法来讲没有那个因缘。通啊，那么通是通达啊，这个畅通啊，他没有障碍。穷啊有障碍啊，通没有障碍啊，他有才能，有道德，有学问啊，又有这个因缘啊来施展啊，那么他的这个才能、道德、学问啊，那就通了啊。通是没障碍啊，穷啊有障碍，没有机会。夭寿啊，那就是指人啊寿命有长有短，那么这个都是天命啊。何谓其难呢？啊，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啊，为什么每一个人的命会不一样呢？啊，我们现在讲命运，每一个人的命运不一样，个人有个人的命，家庭有家庭的命运、家运啊，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国运，整个世界有整个世界的世运啊，有时候好，有时候不好，有好有不好的啊时候。那为什么会这样？必须了解前因呢？啊，那就是个人啊前因不同，所以受天之命不同。了解前因便能知命，所以这个就是佛法讲的因果啦。过去世造的因，这一生受的果报。那么如果不了解以前的，我们造的是什么因，
那就不知天命了啊，就不了解现在这个果报为什么会这样了啊，所以这个是要了解因果啊，这个所以然的道理就是因果了啊，以前没有种这个因，现在就得不到这个果嘛啊，那么这样就能知命了。就知道自己的命运啊，那么知道命运啊，就能安分守己啊，不会啊有非分之想啊。他虽然啊穷啊或者通，都能安自己的本分啊，不管穷通夭寿，都能安分啊，接受。啊，自己过去生造的因，这样的一个果报，啊，不怨天不尤人呐，啊，因为他知命，啊，比如《了凡四训》里面讲的，那是一个很好一个例子，啊，他给孔先生算命，算得很准，所以他也再无所求了。啊，为什么呢？他知道命运就是这样啊，那你求也没有用啊，不如啊，他就不想那么多了。这个是比较啊消极啊，遇到银谷禅师啊，给他开示，那么他就知道啊，原来命自己造的，自己也可以改啊，所以。可以立命了，所以《了凡四训》啊，第一篇叫《立命之学》，命运自己建立的，所以知命非常重要啊。那么一个人如果能知命啊，知道穷通夭寿皆有前因呐、啊，都是有因果，那么就不会攀缘了。啊，如果因缘不具足，他也不勉强了。啊，那勉强啊，那就又造业生烦恼。这个佛法讲叫攀缘啊，佛法教我们随缘啊，随缘就是知命啊，知命啊，随缘啊，不攀缘，不勉强。时机未到啊，那这个都有因缘果报啊，所以因缘不成熟就不勉强啊，就是知命。如此知命，实肯修德以立命啊。那么知道命了啊，都有命运，都有因果，那这样啊才肯修积。道德啊，就是积功累德啊，断恶修善，那么来建立啊自己的命运啊，不但立一己之命，更为生民立命。那不但啊立自己这个命运，更为啊那全天下的众生人民呐、啊、来立命啊，这是以这个道理啊来教化众生。教导人民立命，这才能成君子之德，才能成就一个君子的德行。所以一个君子要能知命，所以孔子到五十岁啊，他就知天命了。不知理，无以立也。人不知理，无从立身。皇叔礼属恭俭庄敬，为立身之本。人若不知礼，则无以得立身于世也。啊，这个不知道这个礼节礼貌啊，一个人啊。不知理啊，就没有办法在这个社会啊立足了
啊，那么这里雪庐老人讲，人不知礼啊，无从立身。你这个修身啊，没有办法去建立起来，啊，没有办法成立。皇叔啊，这个房坎的住处，礼主恭俭庄敬，为立身之本。那么如礼的精神呢、啊，它是恭敬、勤俭。庄严啊，这个敬重啊，恭俭庄敬啊，为立身之本啊，是我们立身呐、啊、的根本。人若不知礼则，无以得立身于世也啊。一个人不知道这个礼，就是哎呀，这个人不懂礼貌，不知道礼，那就没有办法呢立身于这个世间了。房书啊，房坎的著书又引证《礼记·礼应篇》孔子的话：“夫礼，先王以成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则死，得之则生。”啊，那房坎著书啊，又引用来证明啊。这个礼的重要啊，他引用这个《礼记·礼应篇》孔子讲的话啊，这个先王啊，成天之道啊，治人之情，那失去啊，就死了；得到就生了啊。由此可见呢、啊，礼是如何重要啊！啊，那么这个尧曰。篇啊，第三章啊，我们学习圆满了啊，那这个《论语》啊，我们就学习讲句讲要，我们学习一遍。那么下一次啊，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学习雪庐老人讲的这个《常理举要讲句啊，因为。这里讲啊，不知礼无以立也呀、啊，啊，所以常理举要讲句，非常重要啊，我们一定要学习啊，才知道礼啊，我们怎么来学这个礼啊，所以我们下一次啊，我们来学习啊，那常理举要讲句，学习圆满。学习过一遍，我们再重复来学习《论语》讲记啊，就是温故知新啊。这里讲到这个礼非常重要啊，不知礼无以立也啊。那么第三句是“不知言无以知人也”，刘氏公勉说：“言则心生，言有是非。”故听而别之，则人之是非亦知也。知言乃能知人，如何知言？刘氏引孔子与孟子各一段话以为示范。周易系辞传，孔子说：“将叛者其辞谄，忠心疑者。”其辞之，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无善之人其辞有，失其守则其辞屈。啊，这个不知言啊，就是不知道人家讲的话啊。言则啊，就是一个人啊，发表他的心声。啊，这个讲的人啊，发表他的心声。那么言有是非，他讲出来的话呢，有是有非，有是非。啊，故听而别之。啊，那么你能够听到他讲这个话是对还是不对啊？是还是非啊？你听了之后能够辨别啊，辨别他的话
是对是错，那么这个人他的是非我们也知道了啊，他对不对我们也知道了啊，所以知言乃能知人，知道他讲的话是对还是错，那才能够知道这个人呢，他是什么样的人啊？如何知言呢？啊，那怎么样才能够去知道人家讲话对错呢？刘氏引用孔子与孟子各一段话啊，这个孔子讲了一段话，孟子讲了一段话，以为示范啊，做一个准则啦。《周易系辞传》，孔子说：“将叛者，其辞惨啊！”啊，这个叛啊，这是他这个他心虚呀 啊所以他讲话呢，这个感觉好像比较惭愧的样子啊。那么忠心疑者啊，那么有疑惑的，他其辞之啊，他有疑惑啊，其人之辞寡，那一个吉祥的人呢，他话很少啊，他主要重要的他讲啊，他不多讲话，那这样的人呢是吉人啊，这个也是我们要学习的。这个没有事啊，也不要乱讲话了。所以吉人啊，知辞寡，他不会讲了很多。那么我们看到有人啊，一见到面，哎呀，讲了一堆话，甚至讲了一些杂七杂八的也没有意义的话，讲了一大堆

啊，所以这个造人之词多啊，这个还造的人啊，他讲话就很多了。无善之人其词有啊，那这个叫污蔑善人啊，他就污蔑善人或者善事或者对的事情啊，他那个言辞啊，游啊，像游泳的游啊，游来游去。

0: 这个事情啊，他没有守住，那么他的言辞啊，就讲得好像很委屈了啊，屈辞啊，啊，这个讲的啊就不顺啊，啊，这是孔子啊，示范啊，给我们讲这个，知道啊，人讲话啊，那么他讲的话是什么样的话啊，以这个准则啊来分辨，那这些地方啊，也都是我们要学习的。那么下面是孟子啊《公孙丑篇》啊，也有讲何谓之言呢？曰：彼辞知其所必，言辞知其所限，挟辞知其所离，顿辞知其所穷。啊，这是孟子讲的，彼辞就讲话偏颇了。那就知道他的弊端呐， 他所弊啊，讲话呢偏在一边偏颇啊，言辞知其所限啊，挟辞啊不正的言辞知其所离，他所背离的，顿辞知其所穷啊，他讲的这个。就是不通顺了啊！此为圣贤之言，知人之学。学者闻一可以反三啊。那么我们这个学习呀 闻一可以反三啊，以一个，那么去以此类推了啊，就是我们举一反三啊，这样来学习。好，那么这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伦理讲要啊，伦理讲记啊，我们学习过一遍啊，但是我们学习一遍啊，前面你都忘了啊。不知理无以立，这个理很重要，所以我们也要学习常理集要讲记啊，常理集要讲记学过一遍，我们再回头啦来温习呀，《论语讲记》。好，今天就学习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身心安康，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2: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陀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二十八页，第二十八页啊，从第二行看起。观世音言：若善男子、善女人诵持此神咒者，发广大菩提心，誓度一切众生，深持斋戒，于诸众生起平等心，常诵此咒，莫令断绝，住于净室，早欲清净，着净衣服，衔幡燃灯，香花百味饮食，以用供养，至心一处，更莫一缘。如法诵持。我们昨天呢、学习到这一段啊。那么今天呢啊，我们还是啊这一段呢 再复习一遍。那么这一段呢是讲修因啊，修因。那么下面呢的经文啊，就是讲它正果啊，就是证实它的效果啊，会得到什么殊胜的这个果报啊。下面的经文呢、讲果报啊。那么这一段呢、讲修因。那么修因啊重要啊，所以在修因方面呢、我们要多讲一点啊，修因方面多讲一点啊。那么修因明白了，那么我们如理如法来修学，自然就得到这个果报啊。所以修因呢、我们当前呢、是最重要的课题啊。因此在修因方面呢、我们还是要不厌其烦的啊，反复的啊，多深入啊来学习

那么这是观世音菩萨给我们开示。若善男子善女人诵持此神咒者，这个是承接上面大梵天王听观世音菩萨说完大悲心陀罗尼形貌状相之后，他发心受持啊，他发心来受持。那么这段经文是观世音菩萨呢具体啊讲出受持的这个理论方法。上面呢讲了这个形状相貌啊，那么这个一段呢就教我们大家如何来受持。所以这段经文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能大意的这样看过那么首先劝我们发心这是学习大乘佛法要发菩提心。那么菩提心具体的发愿所有佛菩萨的总愿总不出四弘誓愿每一尊佛每一尊菩萨呢都有他发的愿那么这个愿呢有多有少，那么愿呢这个发的内容不尽相同比如说药师佛他也发十二大愿，那阿弥陀佛发四十八愿四十八大愿那地藏菩萨呢发这个地狱不空誓不成佛这个大愿，那每一尊佛菩萨呢都有他的愿，那普贤菩萨呢十大愿王都有发愿，那么所有佛菩萨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发的愿这个总愿就是四弘誓愿总不出四弘誓愿的这个范围，那么每一尊佛菩萨个别发的愿也就是说根据这个四弘誓愿那个别呢有他的细目比较详细比较具体的这个愿望他发的这个愿心，那么这个愿一展开也是无量无边的，那么详细要去讲那是无量无边的，那归纳起来讲它有一个数字药师佛十二大愿这个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它有个数字那么一展开这个愿是无量无边的那么再多的愿总不出四弘誓愿，那么四弘誓愿第一愿呢佛就教我们要发众生无边誓愿度你要发这个愿，那么这个愿呢也就是下面三个愿的一个延续这个四弘誓愿那么第一愿呢等于是为首的它是主要的下面呢烦恼无尽誓愿断，那为什么要断烦恼为了要度众生嘛众生烦恼很多，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无明烦恼烦恼无量无边，那么度就是帮助众生，
那么我们看到众生烦恼这么多，我们要帮助他脱离这个烦恼，那我们自己没有先断烦恼啊，实在讲啊，也帮不上忙啊。我们自己没断烦恼啊，也没有办法去帮助众生断烦恼啊。所以自己烦恼无尽誓愿断，为了什么呢？为了就是要帮助一切众生断烦恼的，真的断了啊，所以就能够很肯定的啊，很斩钉截铁的啊，告诉别人，那自己信心十足，那别人听了他也才会升起信心啊，那这是一定的道理。所以烦恼无尽誓愿断，为了什么？为了众生无边誓愿度啊，你要度众生的。那么法门无量誓愿学，学那么多法门干什么？一个法门你就成佛了，你学那么多啊，那学那么多法门呢，不是为自己啊，自己修行成佛啊，一个法门就够了。所谓一门深入，常时心修啊，我们一个法门啊，成佛就有余了。啊，不要说其他的法门，就是念一句佛号啊，你什么经都不会念，念只会念一句佛号，你真会念了、啊，那成佛都有余了，那还要那么多干什么呢？不需要啊。那么对自己来讲啊，一个法门够了啊，但是呢，对众生那就肯定不够啊。为什么呢？众生的根器啊，无量无边。啊，没有办法呢，以一个法门呐、啊，去度所有的众生啊。众生如果那么好度，那事情就好办了。没那么好度啊，特别我们阎浮提众生，《地藏经》，地藏菩萨给我们讲，阎浮提众生刚强难化呀，啊，哪有那么好度的？没那么容易啊。因此啊，每一个众生他的程度不一样，他的兴趣不一样啊，个人的性格不一样啊，男的、女的、老的、小的，各行各业、各个族群啊，每一个法界维持空间的众生哦，那这个种类啊，实在是无量无边啊，说不尽的，都不相同。因为众生根器无量无边，所以呢，法门才有无量无边。其实佛有没有法门呢？没有法门啊。这个法门呢，就像医药一样啊。那这个众生有无量无边的毛病，那才会有无量无边的医药来对治嘛。啊，如果没有病了，那医药也不需要了，也就没有了。啊，药呢是因为有病啊才会有药啊，如果没有病，这个药就没有了，不需要了。那法门也是一样啊，佛法呢对治众生的烦恼病啊，众生烦恼啊无量无边啊，无尽啊。啊，那么为了要度无量无边的众生，你没有学无量法门，你度不了啊。所以佛呢是应机施教啊，因应众生的根基啊来对他教学。所以佛法的教学呢是非常活泼的啊，不像我们现在学校啊填鸭式的，所有学生啊接受的功课一律一样的啊。所以有一些学生呢，学到他没有兴趣学的东西啊，他学得很痛苦，学得枯燥无味啊，有的甚至学习学到是自杀了，这个现在报纸上都有看到。为什么会这样呢？现在的教学啊，不懂得应机施教，不懂。
那么我们中国古人

教学呢也是应机施教啊，所以古时候的人啊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啊。那读书是人生最快乐最享受的事情，哪有像现在读书是最痛苦的啊？为什么痛苦呢？他不喜欢读的硬逼他读，那他当然很痛苦啊。如果他很喜欢的啊，读了三天三夜不睡觉他都很快乐啊。所以现在这个教育啊不懂得应机施教啊，因此佛是世出世间最高明的老师啊。凡是你有缘遇到佛，那没有你解决不了的问题，因为佛知道你的根气嘛，啊，知道你过去生生世世你在干什么行业，什么烦恼，什么习气啊，知道的一清二楚啊，开出来的药方啊，真的是对症下药，药到病除啊。啊，现在佛不在世的啊，那这个遗留下来这些药方啊，只有靠这些善知识啊给我们指导一个原则啊，那么自己啊去尝试啊，看哪个经典哪个法门啊对自己的机啊，那么这个一生修学呢就会有成就啊。所以法门无量誓愿学呢不是为自己，为众生的啊，还是为度众生的啊。最后愿呢佛道无上誓愿成啊。成佛干什么呢啊？成佛不是坐在那边如如不动，然后给人家供水果，那那个成佛呢啊，我看啊我也不想成佛了啊，没有成佛还可以到处乱跑，成佛坐在那里都不能动了啊，那成佛有什么意思呢啊？这个我们一定要明白啊，佛道无上誓愿成还是为了众生无边誓愿度。为什么呢？因为你自己没有修学到成佛呢，说度众生实在还实在讲还是度自己啊。像菩萨度众生，菩萨化身度众生啊，那度众生呢菩萨呢还是主要是度自己，因为自己还没成佛嘛，还没毕业嘛啊。所以菩萨啊度众生也度自己，那么只有成了佛道无上佛道，你成就了，那个时候呢纯粹就是度众生了，因为自己已经毕业了嘛啊，这个学业道业啊达到究竟圆满了啊，这个时候呢纯粹就度众生，而且度众生才度得圆满啊。比如说你成佛了你才能度等觉菩萨啊，啊，那你一样等觉菩萨没办法度等觉菩萨啊，那佛才能度啊，佛已经圆满他还没圆满啊，所以成佛呢他度众生才圆满啊，从等觉菩萨度到地狱众生啊，那度众生呢他才圆满，纯粹就是度众生啊。所以佛道无上誓愿成还是为了众生无边誓愿度。那么我们仔细去看这些大乘经典离不开四弘誓愿。那么我们看本经啊，显宗密教都一样的啊。你看呐，若善男子、善女人诵持此神咒者啊，就是诵，就是有读诵、有背诵啊，看着这个咒文诵啊，叫读诵。那么如果这个不看咒文啊，那个叫背诵。那么如果你再拉个腔啊，拉个调啊，那个叫念诵啊，像我们唱赞一样啊，念诵啊。所以这个诵啊，在这个诵词啊，你诵词神咒，诵词经典都可以称法师啦。啊，这个天台智者大师啊
那么根据这个《妙法莲华经》

法师品、啊、那么给我们列出、啊、五种法师、啊、第一个就是受持、啊、受持就是接受、啊、那么依这个佛的教导、啊、依教奉行、啊、保持不断、啊、就是把佛的教导、啊、在这个经典上的教导了，在生活当中去把它落实做到、啊、这是第一种法师、啊、那么这个法师呢、啊、当然是、啊、最殊胜的、啊、他能做到了、啊啊、是受持的法师、啊、那么第二种就是读诵的法师，读、啊、你读这部《千手千眼大悲心陀罗尼经》啊、你会读了，你也叫法师。啊、那么第三种呢是念诵、啊，念就是，比如说我们你读经，他没有拉个腔、啊、我们念经啊，像我们在做法会念经啊，那个拉个腔，那个叫念诵。啊、所以有读诵，读诵它 是轻念的，它没有加腔的、啊、那是第三种念诵的法师。那第四种呢是讲说的法师，就讲经说法、啊、你讲解经典、啊、像我们现在讲这部经典、啊、那么讲经的法师讲说、啊、那第五种是书写，就是抄经啊，啊，那包括现在呢，排版啊、打字的、啊、印刷啊，如果你这个排版啊、电脑打字啊，现在呢不用手机写了啊，电脑打字的，你也可以称法师了啊。所以这个法师呢，在家出家，男女老少都通称的啊，法师通称的。啊、这是佛门、啊、的一个尝试、啊、这个称谓的一个尝试、啊、现在有很多人他不懂。那么出家人呢称法师，在家人也可以称法师、啊、其他宗教的也可以称法师、啊、你看道教的他也可以称法师、啊、基督教的他也可以称法师，天主教的、回教的都可以称法师、啊、所以法师的种类很多。那么在我们佛门、啊、有这五种法师，在佛教里面，那你会参加诵经了、啊、那你也是法师啊。啊，那么这个讲诵啊、持啊，那么这个在五种法师里面、啊、就叫读诵、念诵还有依教奉行受持的法师。那么这个持诵这个是关键、啊、我们诵是什么呢？诵主要是提醒，诵目的就是要受持、啊、这个读诵也好，念诵也好，讲说也好，书写也好，书写就现在印经了，那目的呢就帮助我们受持的、啊、目的在帮助我们受持、啊、如果只有诵不受持呢，那这个经典讲的这个功德利益呢还是得不到、啊、那么只是种善根、啊、我们种的这个善根种子有这个印象啊、你要得到这个功德利益，必须依照经典讲的理论方法去修学去实行、啊、这样、啊、才能得到经典讲的这个功德利益、啊、这一点、啊、我们非一定要记住，非常非常重要。那么这里讲发广大菩提心啊，这个就是我们一般讲无上菩提心啊，发阿耨多罗。

我三藐三菩提心，要发这个心。啊，发这个心干什么呢？誓度一切众生，发这个誓愿啊，要普度一切众生。那么菩提心啊，这个层次也很多。我们一般呢，啊，这个学佛啊，学这个大乘佛法啊，我们大家呢也发心呐，啊，要学菩萨道，行菩萨行，啊，发度众生的大愿，啊，这个心呢，啊，是菩提心，啊，这个心呢，啊，又称为大菩提心，啊，这个大菩提心呢，啊，不但自度，还要度他，啊，众生无边誓愿度，啊，那么发这个誓愿呢，帮助一切众生，啊，那么帮助一切众生要帮助到什么程度呢？帮助一切众生都成佛。啊，发这个大愿，啊，你看地藏菩萨呢，他发了这个大愿，他是发这个誓度一切众生，啊，所有十方世界地狱众生都度成佛了，他自己才要示现成佛，发了这个愿，啊，那么发了这个愿呢，那你就是地藏菩萨啦。啊，那么你发这个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啊，像观音菩萨一样千手千眼啊，帮助一切苦难众生，那你就是观音菩萨啊。你发四十八大愿，那你就是阿弥陀佛；你发十二大愿，你就是药师佛啊。那你发这个愿呢？我们是刚刚发心，我们还是凡夫啊。那我们是初发心的阿弥陀佛啊，初发心的药师佛啊，初发心的地藏菩萨，初发心的观音菩萨啊。他这个有层次的嘛啊。那现在呢，我们总是要有这个心啊。那么发这个心呢，很可贵的啊，发菩提心呢，很可贵的。我们发的这个心啊，那么我们总有一天啊，能达到无上菩提啊，能够满我们的愿。首先呢，啊，要先发这个心。那么发誓愿呢，啊，就像我们世间人讲的立志一样啊，立志啊，就是愿呢，它是一个前导，引导你往前走的愿。具体的讲，就是你立定一个目标，一个方向。那么你一生呢，立定了这个目标方向啊，一直往这个目标方向去努力啊，那么你一定会达成你的愿望。那么人生最苦的就是没有目标方向，啊，来这里做人呢，不晓得要干什么。啊，好像呢，这个一条船开到大海去，不知道要去哪里了，他没有目的啊，在大海当中啊，茫茫的啊，跑来跑去的，没有目标方向啊。那我们开车啦，开飞机，那一样的道理，你飞机飞上去没有目标，那你飞去哪里啊？在空中飞着玩呐。啊，开车也是一样，走路也是一样啊，你总有个目标方向，你要去哪里，你的目的在哪里。那么我们世间人讲啊，你这一生呢，你愿望你要做什么啊？记得我以前读小学的时候啊，啊，老师说问我们啊，每一个人的愿望啊，将来我们要做什么啊？那有的人说要做医生啊，有的人说要做啊什么行业啦 啊,
还有坐在我隔壁一个

同学，我看他呢很调皮的，他说他要做总统。那这个什么，这就是什么呢？你发的愿嘛，啊，你在这个世界上，你将来你的理想啊，要做什么？啊，那么你这个愿发了之后呢，你要朝你这个目标方向啊，去努力修学，那么才能就能达到你的愿望了。那么世间人他不懂这个道理啊，不明因果啊，所以呢，很多人他立定了目标方向啊，他一生未必能达到。为什么呢？他不认识因果啊，所以有的人他求到了，有的人他还是没有求到。求到呢，是他命中有的，他过去生修的。啊，这一生求到了，啊，其实不是求，他本来就会得到的，因为这是过去生他修的嘛。啊，所谓求道是什么呢？过去生没有修，这一生开始修，那么得到了，这个叫求道。好像了凡即事一样，啊，他过去生没有修，这一生呢也没有儿子，寿命只有53岁，啊，官做的也不大。那后来都改了，啊，他求官位得官位，求儿女得儿女，啊，他没有求长寿，但是寿命也延长了21年了，啊，活到74岁，啊，原来呢，孔先生给他算命了，他只能活到53岁，啊，延了21年了，寿命延长了，那这个是求来的。啊，这一生求的啊，这个在求道啊，这个是讲我们发的心，发的这个愿。那么我们学佛的人啊，我们学的大乘佛法啊，发无上菩提心，就是四弘誓愿，你就是要成佛的。成佛干什么呢？誓度一切众生，就这里讲的。

究竟的。那么像我们老和尚现在啊做的这个，在新加坡啊做这个团结九大宗教啊，这个促进交流，那这个是属于劳逸有情界啊，有时候也是捐一些款啊给其他宗教去做好事啊，比如说天主教呢，他们办这个医院呢、啊、那我们佛教啊也捐给他啊，回教呢他办这些慈善啊，他有需要我们也可以捐钱帮助他啊，因为这个做法呢对社会大众有利益的，对众生有利益的。那么像其他方面啦、啊，啊，这个慈善救济啦，啊，这个社会救济啊，这些，啊，这个菩萨呢，啊，都啊必须去做啊。那么我们佛法是教育啊，主要的是以教学为主。那么做这些慈善救济呢，是附带来做，附带来做，主要呢教学。所以佛教讲慈济呢，释迦牟尼佛一生示现给我们看的，他就是讲经教学，啊，那个是根本的慈济。那么救济众生的紧急困难呢，啊，那么这个是。治标不治本啊，就是一时的困难啊帮他解决啊，但是呢他基本的问题还是存在的啊。那比如说我们举了凡四训来讲啊，你教一个人他改造命运啊，他这个问题彻底解决了，他自己知道怎么修了啊，怎么去改造，怎么去提升自己的生活品质各方面的，那这个是教育啊。啊，你看遇到银谷禅师呢，银谷禅师他没有捐一些钱给了凡居士啊。啊，没有教他修学的理论方法。啊，那么你在物质上啊帮助他只是一时的，解决他一时的困难，那后续的怎么办呢？啊，所谓救急不救贫啊，啊，他一时的紧急困难，我们可以给他纾困，啊，要救急，要这个时候很迫切需要，要赶快去帮助他，解决他现前的困难。那后续的还要靠他自己啊，啊，你能永远的去帮助他吗？我看现在全世界还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国家他能做到的，那活菩萨都做不到。还有谁能做到呢？那活菩萨帮助众生呢，就是教学，没有别的，讲经说法，把这个事实真相，这个事理因果给你说明，啊，把这个道理啊讲清楚，啊，方法传授给我们，啊，我们明白了，如理如法去修学，那你问题就解决了，啊，你要达到什么愿望都能满你的愿。啊，这个才是根本的慈济啊，这一点呢我们必须要认识清楚啊。那么现在社会大众啊他不明白啊，不知道啊这个教育的重要啊，特别提倡啊宗教教育啊，其实整个世界没有别的，就是教育，十方三世佛出世啊也没有别的，就是教育啊。佛经上佛常常给我们讲啊，教化众生嘛，啊，慈悲救济啊，用什么来救济呢？用教化啊，教他啊，让他来如理如法学习啊。那么化呢，它是起了变化了啊，化恶为善。化繁为圣啊，那这个就起变化啊。古人讲啊，读书
在于变化气质。

一个人读圣贤书啊，他会改变他啊，这个性情，他的气质会改变啊，起了变化了，所以叫教化众生。那么此地讲这个戒啊，这三大类啊，所以我们这个没有详细说明啊，啊，我们读一读啊，总是不能够理解啊它的经义啊。我们开经偈讲啊，愿解如来真实义。那么在经文字里行间里面呢、啊，我们怎么去真正理解如来它真实的意义啊？我们要深入、深广的去理解。这样我们才知道怎么学习。那么再讲三大类啊，那么我们从利益界来讲啊，利益界啊，这个身持在界啊，这个身包括口啊，我们以小乘界来讲啊，用利益界来讲啊，那这个持这个斋戒呢也非常殊胜啊。我们看这个无量寿经，我们看药师经啊，再看看我们这一部经啊，都有提到斋戒，提到斋戒。那么不但佛家重视斋戒啊，你看回教、伊斯兰教呢，他们也重视斋戒。那么再看看我们中国儒家、道家都重视斋戒啊，道家呢叫斋教啊，斋教啊，重视一个斋。那儒家呢也重视斋啊，斋是清净的意思，整齐清净的意思。所以夫子三圣啊，斋战己啊，孔老夫子呢三桩事情啊，他很谨慎。第一个就是持斋啊，那儒家呢啊也有持斋啊，啊儒家要祭祀啊，要闭关三天啊，啊这个贫瘠外延呐、啊，啊这个斋公啊啊他要闭关啊，那么祭祀呢，他去观想啊这个先人啊他平常生活的习惯啊种种的。他的音声，他的容貌，那么观想三天之后啊，那一天正式的祭祀啊，跟这些祖先就会起感应，他就会来应供了啊。那么这个斋呢要诚啊，祖先虽远啊，这个祭祀不能不诚。祖先虽然离我们很远了、啊，但是遇到祭祀的时候呢。不能不诚心诚意的，那么诚心诚意的具体表达就叫持斋啊，我们佛门叫斋戒。啊，所以斋有清净的意思啊，那么戒是防非止恶啊，防非止恶啊，这个止持戒啊，防非止恶啊，那么坐持戒呢，就是利益众生的事情啊，要去做。像我们现在流通华宝啦，这些属于坐持戒啊，就是帮助众生啊啊，能够闻佛的正法啊，能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啊，这是属于饶益有情戒。那么我们现在呢，就这个小乘斋戒来讲，在《安世全书》里面呢、啊，啊，也有一个公案啊，叫龙求斋法。啊，这个龙就是龙王啊，这个龙王啊，我们一般讲海龙王啊，龙的种类也很多。那么以海龙王啊，他做一个代表啊，王啊，他是最大的啊，好像在这个龙族当中呢、啊，他是领导的。那么这个也出在经典上啊，出在这个小圣的经典啊，这个斋戒的出在小圣法。

我现在虽然学大乘佛法，但是也不能疏忽掉小乘经斋戒啊。这个公案、是讲龙求斋法啊。昔有元见，魏王所元，池边得一枚果，世所罕有，遂以送王。王赐元见，日日送来，若不尔者，罪之已死。元见大恐，呼天诉怨。那么到这里是一段啊，那么这个一段呢，就是讲啊这个公案啊，那么这个都出自于佛经的。这习就是过去啊有一个元见，元就花园的元啊，见呢、这个监工这个监啊，我们现在的话讲啊，管理花园的管理员呐、他这个管理员呐、为国王啊守这个花园，看守这个花园啊，就是管理这个花园，看守花园。那么这个花园呢有一个水池，这个花园呢、大部分都有水池啊，有花有树啊，有水池。那么有一天呢，这个元见呢、在水池旁边得一枚果啊，在水池旁边呢、他忽然得到一个很鲜美的水果，世所罕有，就是他从来没看过的啊。那么他得到这么稀有的水果呢，遂以送往啊，他就赶快啊送给国王啊吃了啊。那国王吃的很好吃，哇，这个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水果。那么国王一吃到好吃呢，国王就王赐赐就下命令啊，命令这个元见啊，说你每一天都给我送这个水果来啊，如果你不送来呢，若不尔者，罪之一死，就给你处死。那这个元见呢，原来呢是好心好意啊。得到这么好的水果送给国王吃，那就这么一颗，结果那个国王吃了好吃。

现在我们不要看到这个经典得来很容易，没有经典的时间很长，有经典的时间是很短暂的。没有经典的时候呢，你要找几个字的经文你都找不到啊，所以菩萨呢为半句偈舍身，那个没有佛法的时代，所以菩萨为什么舍身啊？他在修菩萨道的时候，那出现那个时候呢？那个时候这个人间没有佛法啊，那么偶尔听到半偈啊，他知道下面还有半首偈啊，有一个罗刹知道。那这个去找这个罗刹呢，求这个罗刹给他讲下面那半首到底是讲什么。罗刹说可以啊，我肚子很饿啊，我给你讲了你就被我吃了啊，当我的这个饮食了，那我才要给你讲。那菩萨说可以啊，你讲完了我就给你吃。上面讲他知道的上面半首偈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那下面那两句不晓得什么，那菩萨那罗刹知道了，这个菩萨不知道。后来罗刹给他讲这个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就那两句那菩萨说好，那我就给你吃了这就是经典里面讲菩萨为半句偈那就是舍身了所以这个经我们要很珍惜不能随便乱丢了这个有罪过的你没有佛法的时候你看半首偈你都得不到一个字你都看不到我们不要以为现在哇印刷术发达我们得来很容易，一旦没有就完全没有了你要看一字半字都看不到。那这个地方这个国王那个时候没有佛法了，到哪里去拿这个八关斋戒的戒本？没有没地方找他也不知道这个在哪里过去生遇到的，现在呢又到人间来，这个时候人间已经没有佛法了。叫迦摄佛灭度他正法相法末法过去了，那释迦牟尼佛还没有出现，这个当中这个空档没有佛法了，所以找不到这个经典戒本那何处复有八关斋法？到哪里什么八关斋法？到哪里去找呢王胜愁忧，当然这个时候国王比那个严建更忧愁更忧虑了他为了要吃那个水果要下令叫那严建天天送来，不然就要给他处死。那现在这个严建这一盘水果送来吃那这一盘也不好吃你要送八关斋法来，不然把那个国家统统淹掉那国王吓坏了当然这个很忧愁我们可想而知了那正当在忧愁想不出办法的时候，不晓得该如何是好的时候，水果给人家拿来吃了，你怎么办呢？刚好这个时候有一个大臣之父，他这个国王他朝中有个大臣，他的父亲年纪应该很大了，听到这个消息，听到国王那国王一定发布一个命令嘛。谁有办法去找这个八关斋法来有重赏嘛，一定是这样。虽然这个文没有写我们可以理解嘛，那一定是这样那么这个大臣的父亲听到这个消息欲取子曰：吾家堂柱常放光明，可破视之。这个大臣的父亲呢就给他儿子讲，他儿子在这个国王这个朝中做官听到这个讯息就告诉他儿子，他说我们家呢那个堂
那个堂上那个柱子啊，我看常常放光明啊，或许啊，你给它打开看看啊，啊，或许可以找到你要的国王要的这个八官才华。子如复言，得经二卷，一是十二因缘经，一是八官斋法。因献于王，王大欢喜，送与龙王，龙王遂与五百龙子共修斋法，其后命中皆升高丽天上。啊，那么这个儿子听到父亲这么说呢，就把那个柱子打开。果然没错，有两卷经，啊，一卷呢是十二因缘经，啊，讲十二因缘的；那么另外一卷呢是八关斋法，讲八受持八关斋戒这个理论方法的。啊，那得到这个国王当然很高兴了，解决他的困难了，啊，不然他的国家被水淹掉了。啊，因献于王啊，那赶快了，奉献给国王。王大欢喜啊，国王得到这个话，非常非常欢喜。啊，送与龙王啊，赶快请这个元件啊送给龙王。啊，那么龙王遂以五百龙子啊，他的儿子五百个龙子啊，花心呐、啊。共修斋法啊，持八关斋戒啊，那么其后命中啊，皆升刀立天上啊，他这个果报啊，啊更殊胜了啊，因为呢，他不但自己修八关斋法，也欠他五百龙子，大家都修这个斋法啊，所以福报啊就更大了，不到人间来做国王了，到天宫去了，天堂了，升天了。啊，刀立天是在欲界六层天第二层天啊，就是我们现在一般宗教讲的上帝啊，我们中国道教讲玉皇大帝就是刀立天主啊，基督教、天主教、回教讲的上帝都是属于啊这一层天啊，所以这个天呢、啊、有三十三啊，东西南北各有八个天，当中一个天啊，那么天主啊住在这个当中。这个升到刀立天去了啊，升天了，这果报很殊胜。好，那这个果报这么殊胜啊，持一天一夜的八关斋戒就这么殊胜啊，我想大家会发心来修斋戒了吧？好，这是先讲果报啊啊，有这个好处。那下面呢？讲修因，啊，要怎么修啊，才能得到这个果报呢？啊，所以佛法呢，一般啊，先讲果或讲因啊，啊，果就是你看到的一个结果，啊，然后告诉你这个结果，它是要修什么因才得到这个结果啊，大家才乐意来受持。那如果先讲因不知道果呢，我修得那么苦干什么，人家都可以喝酒看电视，我为什么不可以，你就会修得心不甘情不愿啊，啊，你知道这个殊胜果报、啊、那你会很乐意的啊来修学了啊。为什么现在修教大家修这个，大家修得心不甘情不愿呢？不知道它的好处在哪里嘛。啊，所以为什么要讲因果？就是这样，因果教育啊重要。因果教育呢，很现实的问题。好，我们来讲八关斋法啊。八关斋法啊，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逸，四不妄语，五不饮酒，六不着香花蔓。不相徒生，七不歌舞娼妓，不往官厅，八不坐高广大床，九不挥食食。
那么前面八条呢叫戒啊，八戒，八条戒啊。我们看这个西游记啊，我小时候看喜欢看西游记啊，看这个封神榜啊，这些漫画小说啊，以前啊看到这个西游记有猪八戒啊，猪八戒。那猪八戒呢，他在这个小说当中啊，就是属于啊很好色的，又贪吃懒做的啊，猪八戒啊。所以他这个写小说的就是用这个来啊影射佛法啊修学啊，就是一个人啊如果贪吃懒做好色啊，那就要戒了，有八条戒给他戒啊。那么前面八条叫戒啊，一名斋啊，观则闭也。八观斋戒，观就是关闭的意思啊，就是把这个造恶业的门呐、啊，给它关起来啊，给它关闭啊，是这个意思。斋则齐也啊，斋是整齐的意思。以前八戒啊，就是。以前面八条戒关闭诸恶啊，就是关闭所有的恶业啊，这个八种恶业。那么以后一条叫斋啊，斋呢令神清自然，正念昭彰也。这个斋呢就是让你这个神情啊很清爽，志气很明朗。这个斋啊能帮助我们啊这样的一个效果，正念昭彰啊，这是斋的它的作用。不挥食食者，谓曰过中则不食啊。这个过中不是过午啊，就是中就是中午啊，讲过午就是中午，午时有两个小时，这个两个小时的当中，那每一天呢、啊，午时的时间都会差一点点。啊、所以我们看电脑、啊、查这个气象台、啊、今天、啊、日出几点，日落几点，午时几点、啊、那么你这个当中之前可以吃，过了一分一秒就不能吃了。那么我们现在池中，如果有时候我在山东、啊、有时候十一点半吃，有时候会比较紧张一点。那如果你十一点吃中午，大概就不会过了啊，大概怎么差不会差的很多啊，啊，大概十一点吃啊，所以在大陆有一些试验呐、啊，他十点半就吃午餐了啊，但十点半呢，我们有时候嫌早了一点啊，那十一点是比较刚好啊，如果吃午啊，能在十一点吃啊，应该都不会过中了啊，因为吃饭呢、啊，大部分我们除非去给人家请客那个。哦，那个一餐吃下来两个小时，那一定过中的啊！所以你吃八关斋戒这一天呢、啊，最好不要去外面请客啊。如果外面请客啊，最好吃便当啊，吃简单的一碗面，那个、时间很快。那吃那个大餐呢、啊，那保证你过中啊。所以不挥食食啊，为过中则不食也。此佛令在家受出家戒，方便令众出世善根。以在家人既有七事不宜断淫欲，各有职业不宜不挥食食，故其止一日一夜，未从今朝受至明日天明即满，亦烁烁持当日日受，其余诸戒皆以尽受为期，唯此一戒以一日一夜为期。

倘能发菩提心，持得清净，尚能往生西方，何况升天？若不如法，则成虚名耳。受持，当请比丘于佛前说之，若无比丘，则便于佛前自成受之。无佛对经亦可，若有比丘不肯求受，自成受者，便为慢法慢身，其利益随其心而劣若矣。无论未受戒即已受五戒及菩萨戒者，皆可受，以其属加行戒故。那么今天时间到了我们这一段我们明天再来跟大家细讲这个我们经文讲到生持斋戒这个斋戒呢，我没有详细跟大家说明只是讲生持斋戒我们也不知道具体怎么去持这个斋戒所以我们多花一点时间把这个修因多讲一点，那后面果报了，我们就可以比较快一点因为反正你这样如理如法修呢，那你得到果报呢，你自己心里就明白了现在重要要怎么修所以这个多花一点时间也是有需要的。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大家翻开经本第二十八页，第二十八页。从第二行看起，观世音言：若善男子、善女人诵持此神咒者，发广大菩提心，誓度一切众生，生持斋戒。于诸众生起平等心，常诵此咒，莫令断绝。住于净室，早浴清净，濯净衣服，衔幡燃灯，香花百味饮食，以用供养，至心一处，更莫一缘。如法诵持。

我们昨天呢、学习到这一段啊，那么今天呢啊，我们还是啊这一段呢 再复习一遍啊。那么这一段呢是讲修因啊，修因。那么下面呢的经文呢、就是讲它正果。啊、就是证实它的效果、会得到什么殊胜的这个果报、下面的经文、讲果报、那么这一段呢、讲修因，那么修因、重要、所以在修因方面、我们要多讲一点，修因方面多讲一点、那么修因明白了，那么我们如理如法来修学，自然就得到这个果报、所以修因、我们当前、是最重要的课题、因此在修因方面、我们还是要不厌其烦的、反复的、多深入啊，来学习。那么这是观世音菩萨啊给我们开示。若善男子、善女人诵持此神咒者，这个是承接上面大梵天王听观世音菩萨说完大悲心陀罗尼形貌状相之后，他发心受持、他发心来受持。那么这一段经文是观世音菩萨呢具体讲出受持的这个理论方法。上面呢讲了这个形状相貌啊，那么这个一段呢、就教我们大家如何来受持，所以这段经文呢、是非常重要的啊，我们不能大意的这样看过。那么首先劝我们发心这是学习大乘佛法要发菩提心。那么菩提心具体的发愿所有佛菩萨的总愿总不出四弘誓愿。每一尊佛每一尊菩萨呢都有他发的愿。那么这个愿呢有多有少。那么愿呢这个发的内容不尽相同。比如说药师佛他也发十二大愿。那阿弥陀佛发四十八愿。四十八大愿。那地藏菩萨呢发这个地狱不空誓不成佛这个大愿。那每一尊佛菩萨呢都有他的愿。那普贤菩萨呢十大愿王都有发愿。那么所有佛菩萨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发的愿呢这个总愿就是四弘誓愿。总不出四弘誓愿的这个范围。那么每一尊佛菩萨个别发的愿也就是说根据这个四弘誓愿那个别呢有它的细目比较详细比较具体的这个愿望它发的这个愿心。

那么这个愿啊一展开啊也是无量无边的。那么详细要去讲啊那是无量无边的。那归纳起来讲啊它有一个数字啊药师佛十二大愿啊这个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啊它有个数字。啊那么一展开啊这个愿是无量无边的。啊那么再多的愿啊总不出四弘誓愿。那么四弘誓愿第一愿呢佛就教我们要发众生无边誓愿度。啊你要发这个愿。那么这个愿呢也就是下面三个愿的一个延续。啊这个四弘誓愿啊那么第一愿呢等于是为首的啊它是主要的。啊下面呢烦恼无尽誓愿断。那为什么要断烦恼啊为了要度众生嘛。啊众生烦恼很多。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无明烦恼、烦恼无量无边。那么度就是帮助，帮助众生。那么我们看到众生烦恼这么多，我们要帮助他脱离这个烦恼。那我们自己没有先断烦恼，啊，实在讲啊，也帮不上忙。啊，我们自己没断烦恼，啊，也没有办法去帮助众生断烦恼，啊，所以自己烦恼无尽誓愿断，为了什么呢？为了就是要帮助一切众生断烦恼的，啊，那你自己要先学习呀，啊，学习你自己烦恼断尽了，那么把这些学习的经验心得啊，啊，跟众生来分享。那众生呢他也乐意接受啊他也断烦恼了啊也真正能帮助他断烦恼。啊如果我们自己没有断尽烦恼啊我们对断烦恼啊这个事情啊还有疑惑啊一定会有疑惑的。啊，比如说我们劝人家断烦恼，自己烦恼没有断，那我们劝人呐、啊，总是没把握了。啊，为什么没有把握呢？因为自己烦恼没断呐、啊，那没断呢，我们这个信心呐、啊，升不起来。你说能断烦恼，教别人断烦恼啊，自己烦恼没有断，啊，自己讲的呢，也不会很肯定的、啊。到底是不是真的能断烦恼？我自己烦恼还一大堆，那去教别人断烦恼，自己这个信心就不足了，啊，信心就不足了。啊，如果自己断尽烦恼了，哎，我自己真的就断烦恼了，啊，根据这个理论方法来修学，我真的断了，啊，所以就能够很肯定的，啊，很斩钉截铁的啊，告诉别人。那自己信心十足，那别人听了他也才会升起信心。啊，那这是一定的道理。所以烦恼无尽誓愿断，为了什么？为了众生无边誓愿度。啊，你要度众生的。那么法门无量誓愿学，学那么多法门干什么？一个法门你就成佛了，你学那么多。啊，那学那么多法门呢，不是为自己。啊，自己修行成佛啊，一个法门就够了。所谓一门深入，常时心修啊。我们一个法门啊，成佛就有余了。啊，不要说其他的法门，就是念一句佛号啊，你什么经都不会念，念只会念一句佛号。你真会念啦、啊、那成佛都有余啦，那还要那么多干什么呢？ 不需要啊。那么对自己来讲啊，一个法门够了。

是呢，对众生那就肯定不够啊。为什么呢？众生的根器啊，无量无边啊，没有办法呢，以一个法门啊，去度所有的众生啊。众生如果那么好度，那事情就好办了，没那么好度啊。特别我们阎浮提众生，地藏经地藏菩萨给我们讲，阎浮提众生刚强难化呀，啊，哪有那么好度的，没那么容易啊。啊，因此啊，每一个众生他的程度不一样，他的兴趣不一样，啊，个人的性格不一样，啊，男的、女的、老的、小的，各行各业、各个族群，啊，每一个法界维持空间的众生，哦，那这个种类啊，实在是无量无边啊。

有没有法门呢？没有法门。啊，这个法门呢，就像医药一样。啊，那这个众生有无量无边的毛病，那才会有无量无边的医药来对治嘛。啊，如果没有病了，那医药也不需要了，也就没有了。啊，药呢是因为有病啊才会有药。啊，如果没有病，这个药就没有了，不需要了。那法门也是一样。啊，佛法呢对治众生的烦恼病。啊，众生烦恼啊无量无边啊无尽啊。啊，那么为了要度无量无边的众生，你没有学无量法门，你度不了。啊，所以佛呢是应机施教，啊，因应众生的根基啊，来对他教学。所以佛法的教学呢是非常活泼的，啊，不像我们现在学校啊填鸭式的，所有学生啊接受的功课一律一样的。啊，所以有一些学生呢，学到他没有兴趣学的东西啊，他学得很痛苦，学得枯燥无味。啊，有的甚至学习学到是自杀了，这个现在报纸上都有看到。啊，为什么会这样呢？现在的教学啊，不懂得应机施教，不懂。那么我们中国古人教学呢，也是应机施教啊，所以古时候的人啊，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啊。那读书是人生最快乐、最享受的事情，哪有像现在读书是最痛苦的？啊，为什么痛苦呢？他不喜欢读的，硬逼他读，那他当然很痛苦啊。如果他很喜欢的呢？啊，读了三天三夜不睡觉，他都很快乐啊。所以现在这个教育啊，不懂得应机施教啊。因此，佛是世出世间最高明的老师啊。凡是你有缘遇到佛，那没有你解决不了的问题。那因为佛知道你的根器嘛，啊，知道你过去生生世世你在干什么行业。什么烦恼，什么习气啊？知道的一清二楚啊！开出来的药方啊，真的是对症下药，药到病除啊！啊，现在佛不在世的啊，那这个遗留下来这些药方啊，只有靠这些善知识啊，给我们指导一个原则啊，那么自己啊去尝试。啊，看哪个经典哪个法门啊对自己的机啊，那么这个一生修学呢就会有成就啊。所以法门无量誓愿学呢，不是为自己，为众生的啊，还是为度众生的啊。最后愿呢，佛道无上誓愿成啊。成佛干什么呢？啊，成佛不是坐在那边如如不动，然后给人家供水果那个成佛呢啊，我看啊，我也不想成佛了啊！啊，没有成佛还可以到处乱跑，成佛坐在那里都不能动了啊！那成佛有什么意思呢？啊，这个我们一定要明白啊！佛道无上誓愿成，还是为了众生无边誓愿度。为什么呢？因为你自己没有修学到成佛呢，说度众生，实在讲还是度自己。啊，像菩萨度众生，菩萨化身度众生，啊，那度众生呢？菩萨呢，还是主要是度自己，因为自己还没成佛嘛，还没毕业嘛，啊，所以菩萨啊，度众生也度自己。那么，只有成了佛道，无上佛道，你成就了。那个时候呢，纯粹就是度众生了，因为自己已经毕业了嘛，啊，这个学业道业啊，达到究竟圆满了啊，这个时候呢，纯粹就度众生，而且度众生才度得圆满，

啊，比如说你成佛了，你才能度等觉菩萨。啊，那你一样等觉菩萨没办法度等觉菩萨啊，那佛才能度啊，佛已经圆满，他还没圆满啊，所以成佛呢，他度众生才圆满啊，从等觉菩萨度到地狱众生啊，那度众生呢，他才圆满，纯粹就是度众生啊，所以佛道无上誓愿成，还是为了众生无边誓愿度。那么我们仔细去看这些大乘经典。离不开四弘誓愿。那么我们看本经啊，显宗密教都一样的啊。你看呐、啊，若善男子、善女人诵持此神咒者啊，就是诵，就是有读诵、有背诵啊，看着这个咒文诵啊，叫读诵。那么，如果这个不看咒文啊，那个叫背诵那么，如果你再拉个腔啊，拉个调啊，那个叫念诵啊，像我们唱赞一样啊，念诵啊。所以，这个诵啊，在这个诵词啊，你诵词神咒，诵词经典。都可以称法师啦，这个天台智者大师那么根据这个《妙法莲华经》法师品那么给我们列出五种法师第一个就是受持受持就是接受那么依这个佛的教导。依教奉行，保持不断，就是把佛的教导在这个经典上的教导了，在生活当中去把它落实做到，这是第一种法师那么这个法师呢，当然是最殊胜的他能做到了。是受持的法师那么第二种就是读诵的法师，读你读这部《千手千眼大悲心陀罗尼经》你会读了，你也叫法师那么第三种呢是念诵念就是比如说我们你读经。他没有拉个腔我们念经像我们在做法会念经那我拉个腔，那个叫念诵所以有读诵，读诵它是轻念的，它没有加腔的那是第三种念诵的法师。那第四种呢是讲说的法师，就讲经说法你讲解经典像我们现在讲这部经典。那么讲经的法师讲说那第五种是书写就是抄经那包括现在呢排版打字印刷如果你这个排版电脑打字现在呢不用手机写了电脑打字的，你也可以称法师所以这个法师呢，在家出家。男女老少都通称的法师通称的这是佛门的一个常识这个称谓的一个常识现在有很多人他不懂。那么出家人呢称法师，在家人也可以称法师其他宗教的也可以称法师你看道教的他也可以称法师基督教的他也可以称法师。天主教的、回教的都可以称法师所以法师的种类很多。那么在我们佛门有这五种法师在佛教里面。那你会参加诵经？

经了啊，那你也是法师啊。啊，那么这个讲诵啊词啊，那么这个在五种法师里面呢、啊、就叫读诵念诵还有依教奉行受持的法师。那么这个词诵这个是关键啊，我们诵是什么呢？诵主要是提醒，诵目的就是要受持啊，这个读诵也好，念诵也好，讲说也好，书写也好，书写就现在印经了。那目的呢，就帮助我们受持的啊，目的在帮助我们受持啊。如果只有诵不受持呢，那这个经典讲的这个功德利益呢，还是得不到啊。那么只是种善根。啊、我们种的这个善根种子有这个印象、啊、你要得到这个功德利益，必须依照经典讲的理论方法去修学去实行、啊、这样、啊、才能得到经典讲的这个功德利益、啊、这一点、啊、我们非一定要记住，非常非常重要。那么这里讲发广大菩提心、啊、这个就是我们一般讲无上菩提心、啊、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要发这个心、啊、发这个心干什么呢？誓度一切众生，发这个誓愿、啊、要普度一切众生。那么菩提心、啊、这个层次也很多。我们一般呢、啊、这个学佛啊，学这个大乘佛法、啊、我们大家呢也发心、啊啊、要学菩萨道，行菩萨行、啊、发度众生的大愿、啊、这个心、啊、是菩提心、啊、这个心、啊、又称为大菩提心、啊、这个大菩提心、啊、不但自度还要度他、啊、众生无边誓愿度、啊、那么发这个誓愿、啊、帮助一切众生、啊、那么帮助一切众生要帮助到什么程度呢？帮助一切众生都成佛啊、发这个大愿、啊、你看地藏菩萨呢，他发了这个大愿，他是发这个誓度一切众生、啊、所有十方世界地狱众生都度成佛了，他自己才要示现成佛，发了这个愿、啊、那么发了这个愿呢，那你就是地藏菩萨啦。啊、那么你发这个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啊、像观音菩萨一样千手千眼、啊、帮助一切苦难众生，那你就是观音菩萨、啊、你发四十八大愿，那你就是阿弥陀佛，你发十二大愿，你就是药师佛、啊、那你发这个愿呢，我们是刚刚发心，我们还是凡夫、啊、那我们是初发心的阿弥陀佛、啊、初发心的药师佛、啊、初发心的地藏菩萨，初发心的观音菩萨、啊、他这个有层次的嘛、啊、那现在呢，我们总是要有这个心、啊、那么发这个心呢，很可贵的、啊、发菩提心呢，很可贵的。我们发的这个心、啊、那么我们总有一天、啊、能达到无上菩提、啊、能够满我们的愿。首先呢、啊，要先发这个心。那么发誓愿、啊、
就像我们世间人讲的励志一样。

啊，励志啊，就是愿呢，它是一个前导，引导你往前走的。愿，具体的讲，就是你立定一个目标，一个方向。那么你一生呢，立定了这个目标方向啊，一直往这个目标方向去努力啊，那么你一定会达成你的愿望。那么人生最苦的就是没有目标方向啊，来这里做人呢，不晓得要干什么啊，好像呢这个一条船开到大海去，不知道要去哪里了，他没有目的。啊，在大海当中啊，茫茫的，啊，跑来跑去的，没有目标方向。啊，那我们开车啦，开飞机，那一样的道理，你飞机飞上去，没有目标，那你飞去哪里？啊，在空中飞着玩呐，啊，啊，开车也是一样，走路也是一样，啊，你总有个目标方向，你要去哪里？你的目的在哪里？那么我们世间人讲啊，你这一生呢，你愿望你要做什么啊？记得我以前读小学的时候啊，啊，老师说问我们啊，每个人的愿望啊，将来我们要做什么啊？有的人说要做医生啊，有的人说要做啊什么行业啦啊，还有坐在我隔壁一个同学，我看他呢。很调皮的，他说他要做总统。那这个什么，这就是什么呢？你发的愿嘛，啊，你在这个世界上，你将来你的理想啊，要做什么？啊，那么你这个愿发了之后呢，你要朝你这个目标方向啊，去努力修学，那么才能就能达到你的愿望了。那么世间人他不懂这个道理啊，不明因果啊，所以呢很多人他立定了目标方向啊，他一生未必能达到。为什么呢？他不认识因果啊，所以有的人他求到了，有的人他还是没有求到。求到呢是他命中有的，他过去生修的啊，这一生求到了啊，其实不是求，他本来就会得到的，因为这是过去生他修的嘛。啊，所谓求道是什么呢？过去生没有修，这一生开始修，那么得到了，这个叫求道。好像了凡机事一样啊，他过去生没有修，这一生呢也没有儿子，寿命只有53岁啊，官做的也不大。那后来都改了，啊，他求官位得官位，求儿女得儿女，啊，他没有求长寿，但是寿命也延长了21年了，啊，活到74岁，啊，原来呢，孔先生给他算命了，他只能活到53岁，啊，延了21年了，寿命延长了，那这个是求来的。啊，这一生求的啊，这个在求道啊，这个是讲我们发的心，发的这个愿。那么我们学佛的人啊，我们学的大乘佛法啊，发无上菩提心，就是四弘誓愿，你就是要成佛的。成佛干什么呢？四度一切众生，就这里讲的。那我们现在这个愿呢，我们发了，啊，发了，我们就要朝这个目标方向啊，去努力修学了。那么下面呢，啊，这些理论方法啊，都是一个具体的理论方法啊，你怎么修啊，啊，才能达到你的愿望啊，啊，不然你发的那个愿呢，啊？啊，发了那个愿，你没有去实行，那个愿就变落空，变空愿。好，我们常常啊发。

啊，空验，好像呢开了支票啊，啊，空头支票啊，那人家领不到钱的啊，那个就落空了啊。所以发了愿呐、啊，要以行去满你这个愿，证实你信的啊。这个《弥陀经》讲信愿行啊，你没有行。行去证实你所相信的这桩事情，啊，满你的愿望，啊，那你没有行，啊，这个信念行缺一不可，啊，没有信心，啊，你不会发愿，啊，没有发愿呢，你没有目标方向，你行不晓得要行去哪里呀，要走到哪里去呀？啊，你行总是要有个目标嘛，那个目标就是愿啊。好像我们念佛，念佛 要干什么？啊，念佛的目的在哪里？就是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是我们的目的啊。啊，那怎么样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要念佛啊，啊，才能满我们这个愿啊，啊，才能证实我们相信的这桩事情啊。你没有行，信跟愿、啊、也都落空了。啊，没有信心，愿也生不起来；没有愿呢，没有目标方向，行也不晓得要行到哪里。啊，所以信念行啊，三之两啊，缺一不可。行就是修行，啊，念佛就是修行。啊，念佛是一个方法，啊，那么它的。重点在修行，用这个方法来修行啊，这些道理啊不能不懂啊，不懂呢我们就不知道怎么修啊，不知道怎么修呢，那你就得不到经典上讲这些效果了啊，不能证果了啊，不能证实这个果报啊。那这里讲啊。啊，四度一切众生，这个愿发了之后啊，那么我们具体的修学啊，下面讲生持斋戒，于诸众生起平等心。那么这个两句经文呢、啊，就是修学的重点了啊，这个就包括呢戒定慧三学了。身持斋戒啊，这是修身口；于诸众生起平等心，这是修意啊，我们的意念思想那么从我们身口开始来学习啊，那么慢慢啊达到啊这个内心啊平等。在《无量寿经》经题给我们讲啊，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啊，那这是讲果报，下面就讲修因啊，清净平等觉这五个字就是修因啊。那么清净心、平等心、觉心啊，清净心是。阿罗汉离染浊了、啊、他没有污染了，没有执着了。平等心是菩萨了、啊、你看观音菩萨呢教我们、啊、要修平等心，对众生要起平等心、啊、那我们凡夫不平等、啊、阿罗汉清净了、啊、还没有达到平等、啊、要再提升到平等啊、所以我们从凡夫地、啊、一发就是要发这个心、啊、如果不发这个心、啊、像有一些众生、啊、学小乘法、啊、他不发度众生的心，他心不平等，他只是想自度，自己证阿罗汉了生死、啊、像这个小乘佛教国家呢，他没有发度众生的心、啊、他只是求自度治了汉，那这个心、啊、就不平等。那么大乘菩萨呢，
制度还要多。

误他，啊，这个才平等。那么实际上啊，度众生也是度自己啊，还没有成佛之前呢，度众生还是度自己啊，只有缘成佛道之后了，那才是纯粹的度众生啊。那么这身口意三学的修学啊，这个三业的修学。那么这个斋戒呢？啊，昨天跟大家大概讲一下啊，有小圣，有大圣。那么如果你于诸众生起平等心，用这样的心态来持这个小圣的斋戒，啊，这个三皈五戒八关斋戒，啊，包括这个比丘戒啊、沙弥戒啊，这都小乘戒，啊，小圣的戒。那么小圣的戒呢，止持啊，主要是止持，禁止的，保持啊，什么不能做啊，要禁止，止持的戒。那么身啊，这里包括口啊，因为八关斋戒啊，我们以八关斋戒啊，这个斋戒啦，一般都是依八关斋戒。啊，那么这是狭义的讲，那么广义的讲啊，那斋是清净心啊，戒呢，所有佛陀的教戒都要遵守，这是从广义的方面来讲啊。像经典里面啊，那不是戒律的条文，但是佛劝导我们的一些教戒啊，那个也是戒啊。所以这个戒呢，它有立于戒，立于戒就有一条一条的条文。啊，比如说五戒啊，它五条啊，八关斋戒八条戒一条斋啊，那么沙弥有十戒，比丘有250戒啊，菩萨戒有48千10众戒，它都一条一条的啊，那么包括威仪也是列出来一条一条的，它有条文的。那么这个叫立仪戒啊，立仪戒。那么另外呢，就是摄善法戒啊，摄善法戒呢，就包括佛在所有经典呢，教导我们断恶修善的一些教戒啊，那个属于摄善法戒，收摄在这个十善业里面，这个善法戒啊，包括其他宗教讲的啊，像道教这个《太上感应篇》，儒家的《弟子规》。这个都含摄在摄善法界这个范围啊，因为它是善法啊，劝人断恶修善的啊，那个也是戒。包括其他宗教呢，凡是跟这个十善相应的啊，那么这个教戒啊，都属于摄善法界啊，那这个范围就很广。那么第三是劳逸有情戒啊，这劳逸有情戒呢，就是这个戒啊，属于作持啊，就是对众生有帮助、有利益的，那么这些事情啊，我们都要去做。那这个方面呢也很多。那么帮助众生最殊胜的事情啊，就是劝导众生他破迷开悟啊，破迷开悟他呢才能够离苦得乐，那这个对他的帮助才是最大最究竟的。那么像我们老和尚现在啊做的这个，在新加坡啊做这个团结九大宗教啊，这个促进交流，那这个是属于劳逸有情戒啊。有时候也是捐一些款啊，给其他宗教去做好事啊。比如说天主教呢，他们办这个医院呐，那我们佛教啊也捐给他啊。回教呢，他办这些慈善啊，他

有需要，我们也可以捐钱帮助他啊，因为这个做法呢，对社会大众有利益的，对众生有利益的。那么像其他方面呢，这个慈善救济啦，这个社会救济啊，这些，这个菩萨呢，都必须去做啊。那么我们佛法是教育啊，主要的是以教学为主啊。那么做这些慈善救济呢，是附带来做啊，附带来做，主要呢。教学，所以佛教讲慈济呢，释迦牟尼佛一生示现给我们看的，他就是讲经教学，那个是根本的慈济。那么救济众生的紧急困难那么这个是治标不治本就是一时的困难帮他。解决，但是呢，它基本的问题还是存在的，那比如说我们举了凡四训来讲，你教一个人他改造命运，他这个问题彻底解决了，他自己知道怎么修了，怎么去改造，怎么去提升自己的生活品质，各方面的，那这个是教育啊。你看，遇到云谷禅师呢，云谷禅师他没有捐一些钱给了凡居士没有教他修学的理论方法那么你在物质上帮助他，只是一时的解决他一时的困难，那后续的怎么办呢？所谓救急不救贫他一时的紧急困难，我们可以给他纾困，要救急，要这个时候很迫切需要，要赶快去帮助他，解决他现前的困难。但后续呢，还要靠他自己你能永远的去帮助他吗？我看现在全世界还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国家他能做到的，活菩萨都做不到，还有谁能做到呢？那活菩萨帮助众生呢，就是教学，没有别的，讲经说法，把这个事实真相，这个事理因果，给你说明，把这个道理讲清楚，方法传授给我们，我们明白了，如理如法去修学，那你问题就解决了，你要达到什么愿望，都能满你的愿。这个才是根本的慈济，这一点呢，我们必须要认识清楚，那么现在社会大众他不明白，不知道这个教育的重要，特别提倡宗教教育，其实整个世界没有别的，就是教育，十方三世佛出世也没有别的，就是教育。佛经上佛常常给我们讲教化众生慈悲救济用什么来救济呢？用教化教他让他来如理如法学习那么化呢，它是起了变化了化恶为善。化繁为胜，那这个就起变化古人讲读书在于变化弃子一个人读圣贤书他会改变他这个性情，他的气质会改变起了变化了，所以叫教化众生。那么此地讲这个戒这三大类所以我们这个没有详细说明我们读一读总是不能够理解它的经义我们开经偈讲愿解。

解如来真实义。那么在经文字里行间里面、啊、我们怎么去真正理解如来他真实的意义、啊、我们要深入深广的去理解、啊、这样我们才知道怎么学习。那么再讲三大类、啊、那么我们从立于戒来讲、啊、立于戒啊、这个身持在戒、啊、这个身包括口、啊、我们以小乘戒来讲、啊、用立于戒来讲、啊、那这个持这个斋戒呢也非常殊胜、啊、我们看这个无量寿经，我们看药师经、啊、再看看我们这一部经都有提到斋戒，提到斋戒。那么不但佛家重视斋戒、啊、你看回教、伊斯兰教呢，他们也重视斋戒。那么再看看我们中国儒家、道家，都重视斋戒。啊、道家呢叫斋教，啊、斋教、啊，重视一个斋。那儒家呢？也重视斋，啊，斋是清净的意思，整齐清净的意思。所以夫子三圣啊，斋战己，啊，孔老夫子呢，三桩事情啊，他很谨慎。第一个就是持斋，啊，那儒家呢，啊，也有持斋啊，啊，儒家要祭祀啊，要闭关三天呐、啊，啊，这个贫瘠外延呐、啊。啊、这个斋公啊，啊，他要闭关啊。那么祭祀呢，他去观想啊，这个仙人啊，他平常生活的习惯啊，种种的，他的音声，他的容貌、啊、那么观想三天之后啊，那一天正式的祭祀啊，跟这些祖先就会起感应，他就会来应供了。啊、那么这个斋呢要诚、啊、祖先虽远、啊啊、这个祭祀不能不诚，祖先虽然离我们很远、啊、但是遇到祭祀的时候呢，不能不诚心诚意的。那么诚心诚意的具体表达就叫持斋、啊、我们佛门叫斋戒。啊、所以斋有清净的意思啊、那么戒是防非止恶，啊，防非止恶，啊，这个止持戒，啊，防非止恶，啊，那么坐持戒呢，就是利益众生的事情，啊，要去做，啊，像我们现在流通法宝啦，这些属于坐持戒啊，就是帮助众生呐、啊，啊，能够闻佛的正法，啊，能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啊，这是属于饶益有情戒。那么我们现在呢，就这个小乘斋戒来讲，在《安世全书》里面呢、啊，啊，也有一个公案啊，啊，叫龙求斋法，啊，这个龙就是龙王，啊，这个龙王啊，我们一般讲海龙王啊，龙的种类也很多，那么以海龙王啊，他做一个代表啊，王啊，他是最大的。好像在这个龙族当中呢，他是领导的。那么这个也出在经典上，啊，出在这个小乘的经典啊，这个斋戒的出在小乘法。我们现在虽然学大乘佛法，但是也不能疏忽掉小乘经斋戒啊。这个公案呢、啊、是讲龙求斋法啊。昔有元见，魏王守元，池边得一美果，世所罕有，遂以送王。王赐元见，日日送来，若不尔者，罪之已死。

严峻霸恐，呼天宿怨。那么到这里是一段啊，那么这个一段呢，就是讲啊这个公案啊，那么这个都出自于佛经的。这习就是过去啊，有一个圆见，圆就花园的圆啊，见呢、啊，这个监工这个监啊，我们现在的话讲啊，管理花园的管理员呐、啊，啊，他这个管理员呐、啊。为国王啊守这个花园，看守这个花园啊，就是管理这个花园，看守花园。那么这个花园呢，有一个水池，这个花园呢、啊，大部分都有水池啊，有花有树啊，有水池。那么有一天呢，这个严见呐、啊，在水池旁边得一枚果啊，在水池旁边呢、啊，哎。他忽然得到一个很鲜美的水果，世所罕有，就是他从来没看过的、啊、那么他得到这么稀有的水果呢，遂以送往、啊、他就赶快、啊、送给国王、啊、吃了、啊、那国王吃的很好吃，哇，这个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水果。那么国王一吃到好吃呢，国王就王赐赐就下命令啊，命令这个严见啊，说你每一天都给我送这个水果来啊，啊，如果你不送来呢，若不儿子罪之一死，就给你处死。那这个严见呢，啊，原来呢是好心好意啊。啊、得到这么好的水果送给国王吃，那就这么一颗、啊啊、结果那个国王吃的好吃呢，他天天要、啊、如果没有天天供给给他呢，那就给他处死了、啊、那个严见呢就大恐、啊、这个心里非常恐慌了、啊、呼天宿怨、啊、呼天呢就是这个他有这个很埋怨呐、啊，啊，那当时送的这个水果啊，这送的不对啊，啊，不知道呢，国王不知道只有这么一颗，以为呢很多，啊，所以他这个心里啊，就这个、啊、埋怨了。那么刚好啊，这个水池啊，啊，有一个龙王。化作人形、啊、这个龙王啊知道这个严见 啊, 啊这个遇到这个事情了 啊, 啊他心里非常着急了，非常恐慌了 啊, 啊这个再不提供水果呢，那就要被处死了。那我们可以想象啊，一个人啊下令被人家处死，那种惊慌恐慌的心情啊，可想而知啊。啊、当然啊非常着急、啊、这个时候啊，这个水池里面的龙王啊他就出来了、啊、变作一个人的样子，化作人形，以金盘成果而谓之曰：尔等勿忧，可将此果献王。啊、这个龙王啊就变作一个人形出来了。那么这个事情啊是不是真的呢？经典上讲的呢都是真的。啊，不是预言。啊，这个一般讲预言啊就是人去编的。啊，预就是公寓那个预啊，预言啊。啊，像庄生预言啊，他是自己想象的。啊、自己想象的、啊、事实上并没有那个事情、啊、那个叫预言。那如果是事实上有那个事情，那个就不叫预言了、啊、那是事实真相了、啊、的确有那个事情、啊、这个就不是预言了。

那这是古代的事情啊，但现代呢，我们近代呢都有啊。这个龙属于畜生道啊，龙的福报很大。那龙呢，也有受罪的龙啊，所以这个种类也很多啊。就像我们人一样啊，人 有人他福报很大，他做国王啊，做总统啊，有的人呢被关在监狱里面受罪的，他也是人啊，啊一样是人，但福报不一样。有人来享福的，有人来受罪的，龙也是一样啊，有享福的，有受罪的。那么这个龙王 当然有大福报啦。那么他变作人形啊，这个在我们近代，我们看虚云老和尚脸谱啊，他这个脸谱里面啊，记载他是树神啊，树神啊。变化一个老人、去听虚云老和尚讲开示、后来呢那个树神、求皈依、这个脸谱里面都有记录、那的确呢、在印度有，中国也有，外国也有、这个经典上讲的、都是记录一些事实。那么这些宇宙之大，无奇不有啊，你没有佛经呢，无法解释的啊。只有佛法知道这个事实真相，说得清楚明白。啊，连科学家呢，他也不明白。他知道有那些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是不晓得是什么道理，怎么一回事，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他不知道。啊，佛讲得清楚。啊，那么我们学佛读了佛经也就没有疑惑了、所以我们知道、这是一个事实、不能给它看作、神话小说、那么这个化作人形、以金盘成果而谓之曰、就给他安慰了，哇，拿了一大盘来了、昨天他捡到一颗、现在一大盘啊、这个龙王、就给他这个安慰啦，说尔等勿忧、他说你就不要忧愁了、可将此果献王，他说你不要忧虑了，你可以将这一盘水果、通通奉献给国王、那你他就不会杀你啦、他这个严见当然很高兴了、解决他的紧急困难了、当然啊他这个感恩之心、我们可以想象的、但是这个龙王变作的这个人、他有一个愿望，欲求一愿，他说但是我有一个愿望、我要求一个愿望，什么愿望呢？往昔迦摄佛涅槃后、这个迦摄佛就是释迦如来前一尊佛，这个在我们现在这个时节叫贤劫千佛、这个释迦如来、就是我们这个时期叫释迦佛、那么释迦佛前面一尊佛就是迦摄佛，那么这一尊佛出现在我们人间，那个时候我们人的寿命是20000岁啊、我们现在呢是在简洁、我们现在的人寿是70岁，我们现在平均年龄啊70岁、那个时候的人平均年龄是20000岁、那个时候呢人的福报大、人的身体好，长相高、那迦摄佛出现在人间的时代啊、那么是释迦牟尼佛前面一尊佛，我与大王同受八关斋法，王受斋如法，过午不食，故今转世为王。我被人劝，过午进食，以此堕于笼中。我今凡欲得此斋法，广行劝化。王若速送来，我当永护尔国，不然吾当。

直如土地淹没，而于此时适当无佛法之后，何处复有八关斋法？王甚愁忧啊！啊，那么这个龙王化作这个人形啊，就给这个阎建讲啊，这盆水果你去供养国王啊，但是我有个愿望。啊，那么他这个愿望就讲出来了。他说：“过去啊，迦摄佛那个时代，啊，迦摄佛涅槃后，涅槃就是灭度了。那么我们现在呢，就是释迦牟尼佛涅槃后3000多年了。啊，那么他们当时出现在迦摄佛那个时期啊，也是迦摄佛不在了，已经涅槃了。但是呢，他的经典教法还在。”就像我们现在一样，释迦牟尼佛涅槃不在了，但他的经教也遗留下来，啊，传到我们中国来。啊，那么当时呢，这个龙王啊，跟这个大王啊，啊，那个时候两个是学佛的啊，同参道友，啊，两个人呢、啊、一同去受八关斋法。啊、那么这个八关斋法呢，一天一夜的，8条戒1条斋、啊、我们后面呢再跟大家说明啊，这8条戒1条斋啊。那他一同去受八关斋法了。那么王受斋如法，过午不食啊。他说：“现在你这个国王啊，过去我们在迦摄佛的时候，我们是同学啊，我们两个人一起去受八关斋戒。”那他如法受持这个斋，他过中午他就不吃了，他如法的受持。啊，故今转世为王啊，因为他如法的受持斋戒，所以他这一生来转世啊，做国王了，在人间来做国王。我被人劝啊，过午进食。我被人家劝，我说：“哎呀，吃吧，吃吧，啊啊！”那我竟然就吃了啊。那么这个受持这个八关斋戒，受了之后啊，你这个这一天24小时就要遵守啊。那么24小时过了，它都自动解除了，这个斋戒自动解除了啊。你要受啊，要重新再受。那么在这个24小时之内呢，那这个过中就不能吃了啊，要连这个淀粉类的啊啊水果啦啊什么什么什么这个豆浆啦，这个都不能吃。那么他这个龙王啊，他过去生就吃了。啊，人家劝他吃啊，哎呀，吃一点吧，吃一点吧。他那天呢、啊、受了八关斋戒呢。破财了、啊、以此啊堕于笼中，因为他有受这个8条戒啊，有福报，但是破财啊，堕到笼啊，啊笼属于畜生道啊，但是比人要层次要低了啊，去做龙王了啊。他那个同学呢，他没有破财，他做到人间来做国王啊。他这个在六道里面啊，人道比畜生道要高嘛。啊、那么这个堕到龙里面啊，还有天龙八部都有啊。你受持这个斋戒，没有如法持斋呢，很可能就将来堕到这个鬼神道去做这个阎罗王啦、城隍啦，啊，做这些鬼王啦，啊，这有大福报啊。那如果如理如法受持斋戒呢，到人间来做。啊，吃得更好的，他升天了啊！啊，所以这个龙呢，啊，他就是破斋啊，所以堕到龙当中当龙王啊。他那个同学呢，到人间来当国王啊。那么他我今还欲得此斋法，他我现在呢还要想再来如理如法来受持此斋法啊。过去啊，就是听人家劝啊，就吃了啊，结果堕到龙当中来做龙王了，
他现在还要想再持这个八关斋法啊，广行劝化啊，不但呢自己持啊，还要劝别人，广泛的去劝化别人。说王若诉讼来啊，我当拥护而国。他说这个国王啊，如果赶快把这个八关斋戒这个受持的这个方法了、啊，这个经啊，赶快送给我啊，那么我应当啊，就会保护你这个国家了。不然，你不送来，那你就好看了啊！不送来要怎么办呢？吾当十如土地淹没啊！那龙王说：“我会弄一个大海啸啊，让你这个国家都淹没掉。”现在日本海啸啊，大概得罪龙王了啊！这个真的不是假的啊！所以有很多人说，这个日本啊，这个海啸、啊、跟那个捕杀鲸鱼有关啊。这个你杀了龙王的部下，杀了那么多啊啊，那生气了 啊，来惩罚啊啊！他说你不送八关斋戒这个戒本来啊，就把你的土地通通淹掉，你的国家通通给你淹掉啊！而于此时，世当无佛法之后啊，就是说。那个时候呢，迦摄佛灭度啊，因为有正法、相法、末法，末法过了，这个世间就没有经典了啊。现在我们不要看到这个经典得来很容易，没有经典的时间很长，有经典的时间是很短暂的。没有经典的时候呢，你要找几个字的经文，你都找不到。啊，所以菩萨呢，为半句即死生，就那个没有佛法的时代，啊，所以菩萨为什么死生啊？他在修菩萨道时候，那出现那个时候呢？那个时候这个人间没有佛法，啊，那么偶尔听到半句啊，他知道下面还有半首句啊，有一个罗刹知道。啊，那这个去找这个罗刹呢，求这个罗刹给他讲下面那半首到底是讲什么。罗刹说可以啊，我肚子很饿啊，你我给你讲了你就被我吃了啊，当我的这个饮食了，那我才要给你讲。那菩萨说可以啊，你讲，我你讲完了我就给你吃啊。上面讲啊啊，他知道的上面半首偈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那下面那两句不晓得什么，那菩萨、那罗刹知道了，这个菩萨不知道。那后来罗刹给他讲，这个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啊，就那两句啊。那菩萨说好，那我就给你吃了啊。这就是经典里面讲啊，菩萨为半寂寂，那就是死生了啊！所以这个经我们要很珍惜啊，不能随便乱丢了啊！这个有罪过的啊！你没有佛法的时候，你看呐、啊，半首偈你都得不到啊，一个字你都看不到啊！我们不要以为现在哇印刷术发达，我们得来很容易，一旦没有就完全没有了。啊、你要看一字半字都看不到。那这个地方啊，这个国王啊，那个时候没有佛法了，到哪里去拿这个八关斋戒的戒本？没有啊，没地方找 啊，他也不知道这个在哪里啊。啊，过去生遇到的，现在呢又到人间来，这个时候人间已经没有佛法了。啊，就迦摄佛灭度啊，他正法、相法、末法过去了，那释迦牟尼佛还没有出现，这个当中这个空档没有佛法了，所以找不到这个经典戒本啊。那何处复有八关斋法？到哪里什么八关斋法？到哪里去找呢？啊，王胜愁云，当然这个时候国王啊，
比那个严建啊更忧愁。

哇更忧虑了。啊，他为了要吃那个水果啊，要下令啊，叫那严建天天送来，不然就要给他处死。他现在这个严建这一盘水果送来吃了，啊，那这一盘也不好吃啊，啊，你要送八关斋法来，不然

刚好这个时候有一个大臣之父，他这个国王啊，他朝中有个大臣，他的父亲年纪应该很大了，听到这个消息，听到国王啊，那国王一定发布一个命令嘛，谁有办法去找这个八关斋法来啊，有重赏嘛，一定是这样。虽然这个文没有写啊，那我们可以理解嘛，那一定是这样啊。那么这个大臣的父亲啊，听到这个消息了，欲取子曰：“吾家堂柱常放光明，可破视之。”这个大臣的父亲呢，就给他儿子讲，他儿子在这个国王啊，这个朝中啊做官，听到这个信息啊，就告诉他儿子，他说：“我们家呢，那个堂啊，那个堂上那个柱子啊，我看常常放光明，或许啊，你给它打开看看啊，或许可以找到你要的国王要的这个八关斋法。”子如复言，得经二卷，一是十二因缘经，一是八关斋法。因献于王，王大欢喜，送与龙王，龙王遂与五百龙子共修斋法，其后命中皆生高丽天上。那么这个儿子听到父亲这么说呢，就把那个柱子打开，果然没错，有两卷经，一卷呢是十二因缘经，讲十二因缘的，那么另外一卷呢是八关斋法，讲受持八关斋戒这个理论方法的。那得到这个国王当然很高兴了，解决他的困难了，不然他的国家被水淹掉了。因献于王，那赶快了奉献给国王，王大欢喜，国王得到这个话非常非常欢喜，送与龙王，赶快请这个原件送给龙王，那么龙王遂以五百龙子，他的儿子五百个龙子，花心共修斋法，持八关斋戒，那么其后命中皆生刀立天上，他这个果报更殊胜了，因为呢他不但自己修八关斋法，也欠他五百龙子大家都修这个斋法，所以福报就更大了，不到人间来做国王了，到天宫去了，天堂了，升天了。刀立天是在欲界六层天第二层天，就是我们现在一般宗教讲的上帝，我们中国道教讲玉皇大帝，就是刀立天主，基督教、天主教、回教讲的上帝，都是属于这一层天，所以这个天有33，东西南北各有八个天，当中一个天，那么天主住在这个当中。升到刀立天去了，升天了，这果报很殊胜。好，那这个果报这么殊胜持一天一夜的八关斋戒就这么殊胜，我想大家会发心来修斋戒了吧。好，这是先讲果报，有这个好处。那下面呢讲修因，要怎么修才能得到这个果报呢？所以佛法呢，一般先讲果或讲因，果就是你看到的一个结果，然后告诉你这个结果，它是要修什么因才得到这个结果大家才乐意来受持。那如果先讲因不知道果呢，我修得那么苦干什么？人家都可以喝酒看电视，我为什么不可以？你就会修得心不甘情不愿，
啊，你知道知道。

这个殊胜果报，哦，那你会很乐意的，啊，来修学了。啊，为什么现在修教大家修这个，大家修的心不甘情不愿的，不知道它的好处在哪里嘛？啊，所以为什么要讲因果，就是这样，因果教育啊重要，因果教育呢很现实的问题。好，我们来讲八观斋法啊。八观斋法啊，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逸，四不妄语，五不饮酒，六不着香花蔓，不相涂身，七不歌舞娼妓，不往官厅，八不坐高广大床，九不挥食食。那么前面八条呢叫戒啊，八戒，八条戒啊。我们看这个西游记啊，我小时候看喜欢看西游记啊，看这个封神榜啊，这些漫画小说啊，以前啊看到这个西游记有猪八戒啊，猪八戒。那猪八戒呢，他在这个小说当中啊，就是属于啊很好色的，要贪吃懒做的啊，猪八戒啊。所以他这个写小说的就是用这个来啊影射佛法啊修学啊，就是一个人啊如果贪吃懒做好色啊，那就要戒了，有八条戒给他戒啊。那么前面八条叫戒啊，一名斋啊，观则闭也。八观斋戒，观就是关闭的意思啊，就是把这个造恶业的门呐、啊，给它关起来啊，给它关闭啊，是这个意思。斋则齐也啊，斋是整齐的意思。以前八戒啊，就是以前面八条戒，关闭诸恶啊，就是关闭所有的恶业。啊，这个八种恶业。那么以后一条叫斋啊，斋呢令神清自朗，正念昭彰也。这个斋呢，就是让你这个神情啊很清爽，志气很明朗。这个斋啊，能帮助我们呢、啊、这样的一个效果啊，正念昭彰。啊，这是斋的它的作用。不挥食食者，谓曰过中则不食啊。这个过中不是过午啊，就是中就是中午啊，讲过午就是中午，午时有两个小时，这个两个小时的当中，那每一天呢、啊，午时的时间都会差一点点啊，所以我们看电脑啊，查这个气象台啊，今天呢、啊。日出几点，日落几点，午时几点啊？那么你这个当中之前可以吃，过了一分一秒就不能吃了。那么我们现在池中，如果有时候我在山东啊，有时候11:30吃，有时候会比较紧张一点。那如果你11:00吃中午，大概都不会过了啊，大概怎么差不会差的很多。啊、大概11:00吃、啊、所以在大陆有一些试验、啊、他10:30就吃午餐了、啊、但10:30我们有时候嫌早了一点、啊、11:00是比较刚好、啊、如果迟午、啊、能在11:00吃、啊、应该都不会过中了、啊、因为吃饭、啊、大部分我们除非去给人家请客那个、哦、那个一餐吃下来2个小时那一定过中的啊。所以你吃八观斋戒这一天、啊、最好不要去外面请客、啊、如果外面请客、啊、最好吃便当、啊、吃简单的一碗面，那时间很快，那吃那个大餐、啊、那保证你过中、啊、所以不挥食食、啊、为过中则不食也。此佛令在家受出家戒，方便令众出世善根，以在家人既有七事不宜断淫逸，各有职业不宜不挥食食，

故其止一日一夜，未从今朝受，至明日天明即满，亦烁烁迟，当日日受。其余诸戒，皆以尽受为期，唯此一戒以一日一夜为期。啊，倘能发菩提心，持得清净，尚能往生西方，何况升天？若不如法，则成虚名耳。受时，当请比丘于佛前说之，若无比丘，则便于佛前自成受之。无佛对经亦可，若有比丘不肯求受，自成受者，便为慢法慢身，其利益随其心而劣落矣。无论未受戒即已受五戒及菩萨戒者，皆可受，以其属加行戒故。啊，那么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这一段啊，我们明天啊再来跟大家细讲啊。啊，这个我们经文讲到生持斋戒啊。这个斋戒呢，我没有详细跟大家说明啊，只是讲生持斋戒啊，我们也不知道具体怎么去持这个斋戒啊，所以我们多花一点时间啊，把这个修因啊多讲一点，那后面果报了，我们就可以比较快一点啊，因为反正你这样如理如法修呢，那你得到果报呢，你自己心里就明白了啊。现在重要啊，要怎么修？所以这个多花一点时间也是有需要的。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佛说十善业道经讲记捷要。尊敬的全公和尚、诸位法师、诸位老师、诸位同修以及诸位同学、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

时间过得很快啊！啊，这个一个星期一个星期啊，感觉一刹那就过去了啊！我们上星期学习到《佛说十善业道经讲记捷要》啊，经文。正道庄严故，得正智慧，常现在前。讲记捷要，我们学习到第十五条。我们今天接着继续来学习第十六。我先将这一段开示念一遍。十六，佛法修学自始至终是破分别执着而已，只要有分别执着就没有觉悟，觉了之后了解事实真相，事相可以受用，不可具有。你想得到它，那是非常错误的观念。先吃敬老这段开示。我们听经的老同修常常听到听得很熟悉了初学的同修可能比较生疏，讲到这些事理一般初学佛比较不能够理解其中的道理我们乍听之下不能一下子就理解也没关系就是常常听所谓一门深入常使心修听久了慢慢也就明白了所以这个道理听得懂听不懂没关系大家能够专心的听就会有受用听经也是一种修定也是修定佛法八万四千法门无非修戒定慧我们一个半小时心能够定在这里能够专心的听讲听得懂就懂听不懂也不要刻意去想那么让这个心定下来定下来听久自然你会有悟处会有悟处了这个也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儒释道教学就是戒定慧了戒定慧三学那么目的就是要开悟要开悟无论世间法佛法那么都讲求这个要有悟处
那么启发学生啊要有悟性啊，这个跟一般世间的这个学术啊不一样。一般学术啊，它增长见识，增长知识，知识非常丰富，但是不是自信的般若智慧啊，是世间的知识啊，这是属于学术性的啊一个知识啊，所以这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教学跟佛法的教学啊，都是着重在啊悟处啊，老师怎么启发啊学生这个悟处。那么我们悟是开智慧，首先要定啊，戒啊也是帮助心定下来。所以这个是佛门啊教学啊，教学他的方法手段啊，就是修戒定慧了。那我们听经啊也是修定啊，所以过去先师敬老啊在讲习当中也常常讲，这个学生啊有定性，那么他就能学到东西了啊。如果心不定啊，他就学不到啊，他学不到啊。这个听讲啊听了一下啊，心不在焉啊，东张西望啊，那这个心不定啊，那个老师在讲什么他也没有听进去啊，得不到受用啊。所以过去先师敬老啊来澳洲啊，也去有几个大学都请他去，请他老人家去教学去演讲啊，那么他老人家也去讲过啊，但是看到学生啊，学生的耐性啊只有15分钟啊，这个是学校的教授跟我们师父讲的啊，说现在学生只有15分钟啊，如果你这个超过15分钟啊，恐怕他们已经没有心情再听下去了。因此先师敬老以后啊，在学校请他都就没有再去了啊，因为去了对学生没有帮助啊，因为他心定不下来啊，对他没有帮助啊，因此我们

大家啊在这里学习啊，啊总要知道啊，我们学佛这个目的在哪里？啊，目的要开悟了，悟了才能佛用，啊，不悟啊，学的东西是死的，啊，这一点我们也要明了。啊，所以这一条讲啊，佛法修学啊，自始至终是破分别执着而已。那么、啊、破分别执着，要怎么破分别破执着？啊，具体就是要修戒定慧的，啊，戒定慧三学。只要有分别执着，就没有觉悟。啊，这个是觉悟的一个标准。那么觉悟这个层次也很多啊，也很多。啊，这个悟啊，有小悟，啊，有中悟，有大悟，有大彻大悟。它这个层次也很多。那么我们一般的根器啊，不能像六祖慧能大师那样啊，一下顿悟啊，不但分别执着没有了，起心动念它也没有了啊。那这个上上根人啊，那这个自古以来啊，在佛门里面呢、啊，只看到六祖一个。他是顿悟，他也没有学过，他只是听人家念《金刚经》，他就开悟了。那么这个也是过去世啊，累积修学的善根福德因缘成熟了。那我们看到他这一生啊，一接触他就开悟。那么六祖门下43位开悟的，那都不是像六祖那么快啊，都是这个一两年、两三年的啊，甚至有的修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很长一段时间啊，十年、八年啊，二十年、三十年开悟的都有。那么像这个法达禅师啊，他是诵《妙法莲华经》3000部，啊，《妙法莲华经》分量很大，那么能够读诵、能够背诵，这个也不容易。啊，无尽藏比丘尼啊，他是持诵《大涅槃经》，啊，也持诵很多年。都没开悟，但是都是有下的功夫了。啊，下的功夫，也就是读诵啊，他就是在修定。啊，他就在修定。啊，但是修定啊，他并没有开悟，没有开智慧了。啊，遇到六祖这个因缘啊。那给他一指点，啊，他豁然大悟了，啊，所以他前面呢，他还是有下这个功夫的啊，啊，因此我们佛法修学啊，总是离不开戒定慧三学。这是我们学佛啊真正的受用，真正的受用。我们还没有破分别执着，实在讲啊，破分别执着啊，也不是那么容易的。我们现在修学啊，能够把分别执着啊

减轻，我们就有受用了。啊，就是这个分别执着啊，不要像过去那么执着，那么分别啊。现在学了佛了，慢慢的啊，

我们不是那种上上根啊，上根的能够顿悟啊，顿放的啊，这个我们做不到，做不到了，慢慢的放嘛。啊，那么慢慢的啊，我们就会提升了，啊，信心也会随着增长。信心也会随着增长，啊，的这个戒定慧啊，这个关键的在定，啊，所以我们还没有定慧均等，啊，先修定，啊，先让这个心定下来，啊，先让这个心沉淀下来，我们学习东西啊，才能吸收。啊，如果心浮气躁啊，心不定啊，那这个学不到东西的。啊，所以在《太上感应篇》会篇里面讲，在宋朝有一个读书人叫陈烈，姓陈，啊，烈是烈士的烈。他读书没有记性，读了就忘记，读了就忘记。那这个没有记性啊，在佛法的佛学术语名词里面讲啊，叫思念，就容易忘记。那么有一天，他读到孟子啊，啊，读到孟子。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己放心而已啊。啊，他忽然啊，读到这句啊，有所领悟。啊，他就发现自己为什么记性不好。啊，因为他那个心啊，没有收回来。

那个发现啊，自己心啊，都是攀岩外面的五欲六尘，心就很散乱啊。那么他发现到这个啊，他就要收心了啊，就是门关起来啊，闭关静坐90天，不看书啊，放下万年不看书啊。那么静坐90天呢、啊，他那个心呢、啊，沉淀到一个程度啊，心呢、啊，淀到一个程度了。在读书啊，一览无遗，一览无遗就是看一遍就记得了。啊，所以这个做学问啊，也就是在收摄福气。啊，所以《太上感应篇》汇编讲啊，人能收摄福气啊，欲亲便能孝。啊，欲善便能果，欲怒便能忍。啊，就是遇到双亲啊、长辈啊，他自然能孝顺、孝敬。啊，遇到善事啊，自然能果断的去做。啊，遇到呢，遭受侮辱、毁谤。自然能够安心忍受。啊，这个就是收摄福气啊，收摄福气啊，也就是这个心平气和

把心浮气躁收拾了，回到心平气和。这个也是跟这个修定有关系，心定下来收心。所以以前啊，年轻的时候当兵那么当兵也有放假放假一个星期，放假都出去玩那回到部队那班长就要做收心操说你们放假一个星期心都还没收回来所以回到部队要收心操这个就是这个道理就是。那么现在这个教学从小古时候古人是从小培养的这个教学跟西方教学法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西方教学法这个观点上不一样这个西方的教学就是小孩就是要蹦蹦跳跳的活活泼泼的这个才好东方那从小就修定这守规矩这个在西方人眼中看来这个怎么可以但是这个是东西方他教学他着重点不一样西方的教学主要是学知识东方的教学是在开智慧所以开智慧你不修定不行八万四千法门都离不开修戒定慧特别是定是枢纽定是枢纽离不开这个原则所以大家呢能够在这里听一个半小时如如不动你就有一个半小时的定功这个大家可以从这个地方来训练听不懂也坐在那边听那这个定功就可以慢慢培养以前我去日本讲经我日本的一个徒弟日本人不会听中文那我这个徒弟实在对我实在是非常忠诚他不会听中文我去讲经我问他太太他太太是中国人你先生听得懂听不懂都听不懂我说听不懂他同修还没有到他是第一个到的从早 到晚包括做三十七念是从头到尾的只要我去他肯定不缺席我说 我都不如他了我说我听不懂我听不下去那你那个电工实在是这个这一点我也蛮佩服的我听不懂他可以坐在那边就听我一整天从早到晚而且从来没有迟到的都是比我先到的那已经过世了，已经过世了。这个也是修定也就是他能够定在那个地方。那么过去先师敬老在讲席当中也讲过，到美国去讲经，也有西方人士
他来听，他听了一个半小时，他问他呢，我们老上讲中文啊，你听得懂吗？听不懂，听不懂，你怎么能做一个半小时呢？他说这个我这个感受到磁场很好啊。那他怎么能感受到这个磁场？因为他心定得下来嘛，虽然听不懂，但是他感受那个气氛，他可以感受到。啊，所以西方人士啊，也有一些人他有这个羞耻。啊，早年我们在美国达拉斯佛教会打佛七啊。那也是当地一个西洋人啊，我每次打佛七他都来啊，啊，他那个108颗那个念珠啊，我看他念得亮晶晶的啊，那个那真的也不容易啊，他就来跟我们啊打佛七啊，那天我们在学校那边做法会啊。我也看到的西洋人好像都参加前天后的啊，这个他肯定也是有感受到啊，这个法喜啊。我看他参加的，从他的脸色看起来啊。蛮安详的，啊，他也感受到有法喜、佛力的加持。那么这个跟我们心定的都有关系的啊，心里定得下来，啊，你要参加个法会要耐心啊。那么我们同学大家都在这里训练这个耐心啊，训练这个耐心，啊，这个就是修定。啊，这个你在这个修学过程当中啊，枯燥无味，但是你心能定得下来啊，啊，到后面你就会尝到法味，尝到法味，你就会有法喜，啊，有法喜啊，你就不累了，不疲不厌。所以我们听讲听不懂没关系。啊，听久你就听久了，你就开悟了啊！啊，也不必刻意去想啊，听明白啊是有悟处啊，自然的理解是悟处啊，没有刻意啊要去怎么去思维去想啊，自然明白那个叫悟。那不明白啊也没关系，就让它过去啊，要专心啊听讲。时间熏习久了，自有悟处。那么这里讲，只要有分别执着，就没有觉悟啊。觉了之后啊，了解事实真相，这是觉悟了之后。了解事实真相，我们现在呢没有达到啊，这个分别执着都断了啊，这个我们现在是没有达到，分别执着断了，执着断了是证阿罗汉果，分别断了就证的菩萨果位啊，十法四圣法界啊，十法界四圣法界的啊菩萨罗汉。那个我们是没那个功夫啊，但是我们透过这个经教的熏习啊，熏习久了啊，我们也有相似的觉悟啊，对这个事理啊也明白啊，了解这个事实真相啊，虽然还做不到位啊，但是。在现前啊，比一般人啊，就很有受用。

了解事实真相啊，我们现在透过经教的一个理解啊，心修啊，这个事相可以受用啊，不是不能受用啊，这是我们生活当中这一切啊，这个六根接触六尘啊，这些事相啊，是可以享受啊，是可以使用啊，不是不可以。但是呢，不要去具有了啊，因为具有啊，这个里面的关键呢、啊，讲是我们的心态啊，你不要有占有的心啊，主要是这个心。那么事项上啊，啊，比如说你一个东西啊，你要保管，你就要保管啊。那做什么事情啊，总是。你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啊，照我们一般啊这个常情啊来处理事物啊，但是心里啊不要有控制占有的念头啊，不要有控制占有的念头啊，比如说啊，这个房子登记是我的名下，你不要有一个心理啊，想去要去得到它，要拥有它。那你想得到拥有，那是一个妄想啊。现在呢，这个事实真相啊，我们在这个世间这一切啊，只是暂时。我们有使用权啊，我们有支配权，那你在管理啊，你有管理的权利，但是你得不到它啊，你有得就有失了，你事实上得不到。如果觉悟了，都没有得，哪会有失呢？得失心就没有了啊！你要想要得到它，怕它失去，那这个得失心，主要是这个要放下，主要是这个放下啊！如果我们想通了，这个也不难理解啊，也不难理解。我们现在可以用啊，这房子我买的，我可以住啊。那住呢，我们要知道呢，我们是得不到它的啊，我们也无法去具有的。所以过去先师讲得更贴切了啊，他说这个房子啊，今天我住的那是我的，我住在这里啊，我离开这个房子，那这个就不是我的了，我离开了啊，这个衣服穿在我身上的我的，那脱下来就不是我的了啊，这个钱呐、啊，在我的口袋是我的，那没有放在口袋，放在银行那不是我的啊，我们那个存折只是一个数字，那不是我的啊，所以包括我们这个身体也是我所有的，不是我的，没有我啊，只是我所啊，我所有的啊，我现在在使用啊，哪一天不能使用，那就会叫放下了啊，所以这个事项上啊，可以受用啊。但是不可以具有，不可以具有的意思就是说，你心里不要有占有、控制这个念头啊。但是事项上啊，你可以处理啊，只要心里啊，关键啊，事没有妨碍啊，真正有。

障碍是自己心里啊，事是事事无碍啊，会有产生障碍，就是我们的分别执着的障碍啊。啊，其实这些事理事无碍，事事无碍啊，《华严经》讲的，它没有障碍啊，障碍是我们自己内心啊妄想分别执着啊，在没有障碍当中。希望取了障碍，问题就是在这个地方。所以下面两句讲，你想得到它，那是非常错误的观念啊！这个先知也提醒我们啊。那么我们这个名闻利养啊，我们的名声啊、利益啊、这个地位啊、荣华富贵啊，我们喜欢的啦，等等，这些我们都得不到的，啊，只是暂时啊，让我们使用而已啦，啊，所以那是你想得到啊，那么心里有得失啊，那这个是错误的啊，应该啊把这个放下。第十七，得。在白法中属于不相应行法，纯属抽象概念，没有事实，一切法都不可得，佛也不可得。佛是对众生说的，真正契入境界，无佛无众生。啊，这个一条啊，讲德啊，这个德在法相唯识啊，白法明门论啊，这个白法啊，就是唯识中啊，把这个宇宙万事万法啊，心法、色法啊，心所法，心不相应行法。这个物质精神把它归纳一百法，一百法。那么这个百法当中不相应行法这一类，就是我们现在话讲啊，纯属抽象概念，它只是一个抽象概念，它没有事实，没有这个事实，只是一个概念，抽象概念，一切法都不可得，佛也不可得，这个佛是对众生说的，真正契入这个境界就无佛无众生了，在三十系列，中空国师开示，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入的境界就是这样。那真正的悟入了。我们再看第十八，佛跟众生都是假名，名可名，非常名，不是真的。佛用这些假名，目的是帮助我们觉悟。

啊，这个明啊也是一个方便，啊方便，啊没有这个明啊，这个我们学佛啊啊也不得其门而入了，啊所以这个。明智相、言说相、心莲相，这个明啊，这个明可明，非常明，这是中国道家老子讲的啊。老子也知道，这个明啊，也是我们人去给他安上去的一个名称，但不是常明啊。这个明也不是他本来就有。是我们人给他立的，我们给他立一个名啊，像这个茶杯啊，他自己也没有说我叫茶杯啊，这茶杯没有说我就是茶杯，我的名字叫茶杯，他没有说话，是我们给他说这个叫茶杯。他说名可名，非常名。那你给他另外起一个名字也可以啊，啊，所以这个名是不是真的啊？这个也就是一个假名。那么佛用这些假名，目的是帮助我们觉悟了啊，所以啊。在《金刚经》啊讲义里面，啊江老居士讲啊，我们看到这些佛学术语名词啊，看到的经文啊，这个都是名啊，啊，但是我们也不能没有这些啊，啊，所以依文字般若啊，起观照般若，证实相般若。那文字般若也不能没有啊，文字般若不是目的，但是你不能没有这个文字般若，就像地图一样啊，好像大家到净宗学院来，那画了一张地图啊，门跑几号啊，要把它列出来，那你才找得到啊，那没有这个你找不到啊，但是我们的目的不是那一张地图嘛。是依照那个地图的方向来找我们要到达的目的。佛法佛经就是像这样的。所以这名词术语是假名。目的啊来帮助我们觉悟。所以这些名也不能没有。没有就好像你说净宗学院没有门牌号码给你，那你怎么找啊？没有个地图给你，你怎么找？所以不能没有啊，但是你不能执着那个就是，不对啊，那它只是一个指路牌啊，好像指路牌一样。名字就是，它是一个工具啊，你要透过这个。文字去体会如来真实意，体会那个弦外之音了。那么在世间法里面讲，这个名也不能没有了。你看伦理里面不是讲吗？这个。也不能没有名啊！名不正则言不顺。这个名不正言不顺。所以要不也正名乎啊？这个你要正名啊，你要一个正确的名义。
那好像打仗啊，你要打仗啊，你也要师出有名啊，你不能乱打啊，你要个名义啊，那你凭什么去打啊？那个就是名嘛，是证明嘛，也不能没有啊。所以名不正则言不顺，所以必须要名正言顺。啊，所以你在一个单位担任一个职事啊，这个也是要证明，要证明。啊，那么你去做这个事情啊，才能够啊通顺啊，才顺理成章去做啊。如果你没有证明啊，这个事情你也搞不定的啊，也没办法去做得成。啊，所以名不正言不顺啊，你事就做不成了。你做什么事情都要个名义啊，所以这个证明也很重要。但是我们是借这个名义啊，那不能执着那个名啊。那你不执着啊，不分别不执着，那这些都没有障碍了啊。障碍是出在分别执着，没有分别执着，那这些都是。里无碍，事无碍，里事无碍，事事无碍啊，没有障碍。障碍出在分别执着了。啊，所以这些都是帮助我们觉悟的啊。那没有用这些名相啊，但是不要去执着那个名相。啊，我们再看第十九。有许多人学佛不觉悟，就是执着这些假名，所以起信论说离言说相，决定不能分别，执着佛的言说，文字是言说的符号，它是工具，不是目的，所以不可执着文字相。离名字相，名字相是所有名词术语，它的义理意义要懂，不能分别执着。离心缘相，不能想佛这些话是什么意思，一想就落在意识。啊，用远离三相的方法，听经闻法。才能入佛之见、啊、那么这一条讲就是许多学佛的人不觉悟、啊、就是执着这些假名、啊啊、他执着这些假名、啊、所以大圣起信论说 啊学佛要怎么能够入佛之见，就是要离言说相啊，不要去执着那个言说相啊，决定不分别啊，不能执着佛的言说啊，你执着佛的言说相啊，那不能开悟啊，要懂得啊意在言外啊。弦外之音呢、啊？这个我们开经记，我们念的这个“愿解如来真实义”啊。那么不可以执着文字相啊，这个不能执着在文字相啊，但是也不能没有文字相。啊，所以这个依文字般若，经文就是文字般若，起观照般若，正实相般若。啊，你要懂得起观呐、啊，做观啊，观照，你就会有悟入的因缘了。啊，所以这个名字术语啊，意义要懂，但是不要分别，不要执着。离心缘相啊，
不要去想佛这些话什么意思。啊，这个想就是刻意去想。那么不想啊，你直接听，直接领悟，那个叫悟。啊，这个听经跟读经啊一样的。啊，先师净老教人读经啊，也就是这个读法啊。啊，就是你恭恭敬敬去读。啊，字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啊，这个你明白就明白，不明白不要刻意去想。啊，关键就是你读到这句，哎，这句到底是讲什么？啊，就是想一想啊，那个就是打妄想了，那个就打。

那么你直接读，字没有读错，没有读漏掉。啊，这样读啊，就会有误触啊。这样读，如果你很自然，没有刻意去想，啊，忽然明白了，那个叫悟，啊，那个叫悟。那悟也不要执着啊，你这个有小悟啊，后面还会有慢慢的、有大悟，啊，不要停在那个地方啊。那你有明白，明白也不要去理会。不明白也不要理会，你是要一直读下去。啊，这样读久了，啊，你会得定，定到一定的程度，智慧就豁然开了，智慧就豁然开了。这是我们这个。一定要知道啊，所以读经啊、听经啊，这个原理一样啊，原理一样啊，离言说相，离文字相，离心言相啊。读经是这样，听经也是这样啊，不要刻意去想啊。这样啊，读了读久了，自有悟处啊。古人世间法教学也都是。这个方法，也都是这个方法啊，所以这个中国的教学啊，是目的在启发啊这个学生的悟处为什么不能想啊？一想就落在意识心啊，意识就是分别了啊，就分别执着了。啊，就不能去想，你要直接的啊，去读啊，这个就是观照功夫了，啊，这个就是观了，啊，你不要去想，就是要观，啊，那你去想就是想啊，就是妄想，啊，你不要去想，就是六根六直接啊，对这个六尘啊。不要去想，啊，想就是落入妄想，啊，不想就是观照，啊，所以读经会开悟，就是要这样读才会开悟，啊，所以用远离三相的方法听经闻法，才能入佛之境。那听经也是这样啊，要离名字相。言说相，心言相，啊，你这样听啊，你就会入佛之见。啊，佛给我们讲的是开示，啊，佛给我们众生开佛之见，是佛之见。那么悟佛之见、入佛之见啊，是我们众生的事情，啊，佛只能开示。悟路是我们自己要去悟路。啊，我们再接着看下面第二十，下根人没有这种智慧能力，啊，佛就教他执着善法，舍弃不善，目的在帮助他不堕三恶道。但不能出离六道轮回。对于中根人，佛帮助他超越六道轮回，提升到四圣法界。对于上根人，佛帮助他舍弃分别执着，提升到一真法界。啊，这个上根人呐、啊。不但呢要舍弃分别执着啊，还要把妄想舍弃啊，才能入一真啊。如果只有舍弃分别执着啊，只能升到啊

四圣法界，十法界的四圣法界啊，要到一真法界啊，要把起心动念啊、妄想停下来啊，用真心，那么才能提升到一真法界。那十法界的四圣法界啊，还是用意识八识在修啊，但是他修的定，修的相似啊，相似即佛。依照佛指导的理论方法修学啊，修得很相似，但是他不是用真心，还是用妄心修啊，用妄心修的定，最高只能达到四乘法界的阿罗汉辟支佛全教菩萨十法界的佛啊。你要到一真法界啊，要放下这个妄心，用真心才能提升到一真法界。那么这一条讲下根人没有这种智慧能力啊，就是众生啊根器不一样，根器不相同啊，千差万别。那上中下啊，这个是大分了 啊，那这个眉根呢、啊，又分很多了啊，千差万别。那么这个依这个大的分类啊，上中下，那下根人没有这种智慧能力，那佛就教他执着善法啊，舍弃不善啊，就是目的啊。帮助他不堕三恶道啊，因为在六道轮回啊，啊三善道总比三恶道好啊。虽然是还在六道啊，但是呢，生三善道啊比三恶道好啊，但是不能处理六道轮回啊。这个是讲对下根。对下根啊，先能帮助他不堕三恶道，这是佛法教学啊。这个这一类的人是占大多数啊，可以说占绝大多数啊。这个中根下根要怎么去区分呢？啊，这个我们用个比较浅白的话来讲啊，啊，这个下根呢、啊，也就是学了佛了，但是啊，他还没有发心呢、啊，要了生死出三界成佛道，啊，他还没有想到啊，要解决啊六道生死轮回。这桩大事啊，这个生死事大，他还没有想到这个问题。那么我们看大多数人想到的，他最关心的就是眼前生活的问题，现实生活的问题。那么现实生活的问题啊，没有办法解决啊，他不可能啊，积极学佛啊，要去了生死出三界了啊，这个办不到。那么这个是绝大多数了，绝大多数的人。那么这个。有想到要了生死出三界啊，那这个已经就不是一般人了啊。他对这个生死他已经觉悟，这是大苦啊。他觉悟这个是大苦，他这一生遇到佛法，他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啊。那这个跟一般人一般学佛的心态就不一样了。

他的心态就不一样了，他要超越啊，啊，他的志向就比一般人高了啊，要超越六道，啊，若在更高的，不但超越六，超越十法界，啊，往生西方净土，啊，所以这个下根呐，这个教他执着善法，那执着善法就是要修十善业道了，啊，这个断恶修善，啊，这个断恶修善了。这个帮他呢，啊，能够啊，多善恶道，啊，这是大多数人，啊，所以《地藏菩萨本愿经》啊，这是从帮助众生啊站稳人天两道的脚跟啊，站稳，啊，先帮助啊。众生啊站稳这个人天善道的这个基础先打好，然后啊再帮他脱离六道，再向上提升，再脱离十法界啊，所以地藏菩萨本愿经就是主要啊这个是学佛的人不能不学，因为人天善道啊，这个断恶修善啊，是成佛的基础啊。这个净业三福啊，讲得很清楚。那么我们希望这生脱离六道轮回，虽然我们发了这个愿啊，但是也要从断恶修善下手啊，不然呢、啊、会有障碍。啊，都一直造恶业啊，也会有障碍 啊，障碍我们修行，障碍我们往生啊，所以断恶修善呢、啊，在净业三福啊，第一福起码要做到啊，这样啊，我们念佛往生啊，信念念佛往生净土啊，就没有障碍了啊，所以断恶修善呢、啊，也不能疏忽了。啊，如果断恶修善啊，能够深信发愿念佛求生净土，那不但啊这一生能出离六道，也出离十法界了。啊，那对中根人啊，帮助他超越六道，提升到四圣法界；对上根人呐、啊，劝他放下妄想、分别、执着，到一乘法界。那么这个是对。一般通途法门来讲，那么我们这个净土法门、啊、是横超三界，横超三界，这个非常殊胜的。我们再看第二十一，虽然证的标准不相同，上中下三根都是正见，上根的正见与自性完全相应，中下根性随顺圣教，这是正知啊，但还无法体会到心性。前面一条讲这个上中下三根 三种根气啊，第一种下根啊，这个智慧比较不够啊，先劝他断恶修善，站稳人天的脚步，不要堕三恶道啊，但是还是不能处理六道轮回啊。那么这个虽然呢、啊、不能处理六道啊，但劝他修五戒十善，那这个见解是正确的啊，劝他断恶修善是正见。比如说我们先知敬老啊，劝大家修弟子规感应篇十三页啊，这是正知正见啊，这是正知正见啊，虽然修了啊，那么

没有出离六道轮回，但是能生人天善道，这是正见。那中根它可以超越六道到四圣法界，那是正见。那上根呢，它的正见啊跟次性完全相应，明心见性，见性成佛。所以上中下三根啊，这三个层次，也就是有不同标准的证件，都是证件啊，但是这个层次标准不同啊，这个我们要知道啊。所以中下根性啊，随顺圣教啊，都是正知啊，也是正知正见啊，不堕三恶道啊，那进一步啊，脱离六道。但是不能明心见性，所以还没有办法体会到心性啊。这个事情啊，佛在《楞严经》讲得非常详细啊。我们再看第二十二，我们是中下根人，我们的正知正见决定要随顺圣教。大藏经是圣教，浩如烟海，我们在海水里只取一壶饮就够了，一瓢饮就够了，也就是在所有经论里选择一种，依照这种修行就能证果，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决定是平等的、圆满的。这是讲到我们中下根人，这个中下根人是占绝大多数，占绝大多数。那么我们的知见啊，要随顺啊圣教。所以归佛归法归僧啊，佛则觉也，法则正也，僧则敬也啊。这个法就是佛法啊，就是正知正见，要随顺啊圣教。然后一部大藏经啊是圣教，大藏经都是佛讲的，那我们要随顺这个佛讲的经来修行。那大藏经经太多了，这个浩如烟海啊，这好像大海。那我们在大海啊取一瓢饮就够了，取一个就够了。也就是在所有经论里面选择一种，依照一种修行就能证果，依照一种修行，这个就是《华严经》讲的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决定是平等的、圆满的，都依照一种来修行。

那么这一条啊，我们也分两段来跟大家分享学习啊。我们中下根人啊，我们是凡夫啊，凡夫啊，我们的知见就是不正确了啊，我们的认知，我们的见解不正确。那么这个正确不正确啊，就是标准啊，前面三个讲的啊，三个标准啊，在我们这个人天善法啊，这个五戒十善啊，断恶修善，依这个来修，那就正确了啊。如果不是依这个来修，那就不正了，偏了，邪了啊。所以经典是我们修行的

个标准，依这个标准来修正我们错误的知见、错误的认知、错误的见解，一定要依照经典，这个才不会有偏差了啊！如果依照自己的知见啊，那恐怕都是邪知邪见了啊！因为你还没有开悟，还没有明心见性，往往自己所认知的、自己见解的都是错的，因为没有看到事实真相啊！用自己错误的知见啊，那么修行肯定是走入歧途啊，会走错路啊，走冤枉路了啊，所以一定要随顺圣教啊，所以三皈依很重要。佛不在世啊，以皈依法为中心啊，所谓依法不依人啊，我们这个修学啊，才不会有偏差错误啊，有一个标准。那么在这里讲到啊，就是所有经论选择一种啊，一种是主修啊，这个依照这种修行就能证悟。那么在这里我要再补充说明啊，这个恐怕有一些同修啊，听到这样啊，他会有所误会了啊，就是我们修一部经就好了啊，那其他都不要去看了啊。所以过去先知净老劝我们净宗同修啊，净宗学会主修的经典就是《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啊，这是我们主修的一部经典，以这个部经为主。那么后来先师净老又劝大家呢，修这个三个根啊，《弟子规》《感应篇》《十三业道》。那过去就有同修提出疑问了，师父不是叫我们一门深入吗？一部经就够了，现在呢又要我们修弟子规，又要感应篇，又要十三业道，是不是夹杂？大家想是不是夹杂啊？不是一种就好了吗？那现在又加了三种啊，变四种了，怎么办？那看着办嘛啊，那怎么办啊？啊，所以天经不能死在言下啊，死在言下你不会开悟。这个我们修一种没错，所以这个还是用华严经的道理来解释，大家也就不会有疑问了啊。这里讲啊，依一种修行就能证果，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决定是平等圆满的，没错，真的就这样了啊。那不但呢，依一部经修就够了啊，甚至有的人还不要一部经啊。你看郭若将啊，海贤老和尚啊，他连一部经也没有，连一部弥陀经也没有啊，他就一句南无阿弥陀佛，那念了92年就自在往生了啊。他一个往生咒他也没有念过，一部弥陀经没念过。就念南无阿弥陀佛，他就成了。
这个不重

更专了吗？但是啊，我们要知道啊，我们是不是那一种根性的啊？像锅肉酱。

一听他就悟了。啊，锅肉酱跟海鲜老和尚，他一听他就能老实念哦。那我们做得到吗？我们是那种根器的吗？啊，那种根器啊，这亿万人中啊，难得有一个两个啦。啊，说坦白话是这样的。啊，所以过去很多同修听到这样，他就要学锅肉酱，要学海贤老上，要学严科法师。啊，去问我们师父，我们师父说你恐怕不行。啊，我也看到很多啊，啊，这些都是佛菩萨示现给我看啊，因为本来我也想要去闭关啊，我也很想啊，啊，他这是。这些活菩萨示现给我看，他们都失败了。我知道，我这样去，我也是走不通。我不是那种料，不是那种根器的，不是那种老实人嘛。啊，所以要知己知彼啊，要人要自知之明啊，要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根器呀。啊，不能看到人家啊那个鞋子啊。这个很便宜啊，很漂亮啊，你就买来啊，那买来那合不合你的脚啊？那看人家这样修，那他可以，那我们行吗？我们是根器跟他一样吗？这个我们要自己要去了解自己啊，要了解自己。啊，所以这个一种没错，啊，一句佛号都够了。六字佛名毕竟该，六字佛名毕竟该了，那还要修那么多干什么？啊，这个就不用那么麻烦了嘛。啊，讲什么经，通通收起来啊，就一句佛号就好了啊。啊，问题我们不是那种根器。所以因人而异啦，啊，这个法无定法，因人而异啊。所以过去同修遇到这个问题啊，我也跟大家分享，我就用抓中药啊，我说有一些人病很轻，像海贤老上锅肉酱那样的，你去抓个甘草啊，他泡泡海水喝他就好了啊，他身体没什么大的问题。那如果病比较严重的，要加味了，两味、三味、四味、五味、七味、八味，啊，十几味药，啊，我自己都吃过100多味的药，真的100多味，熬72个小时，那个火不能动，炼出来真的像道家的炼丹，我才知道什么叫炼丹，啊，那以前都怎么3碗煮8分呐，啊，那个喝好像喝开水一样。那个熬72个小时，那个喝起来啊，哦，那个浓的啊！但是我那个病入膏肓啊，我没有吃那样的就活不了。那是不一样啊！啊，你不要看到别人这样，你要看是不是跟他一样啊？啊，个人根器不一样啊，所以我们现在。回过来，你《华严经》讲一即一切，一切即一，还有《华严经》讲的主伴圆融啊。我们以《无量寿经》为主，那其他的经通通是伴；我们以《弥陀经》为主，其他的经通通是伴。啊，你现在念《无量寿经》，那么师父叫我们修三个根，那个三个根是伴，伴就是补助。帮助我们深入这部经典的，啊，好像黄念祖老居士注解《无量寿经大经解》，引用190几种的经论来注解，那190几种，那就是伴，帮助你深入这部经典，啊，这个叫主伴圆融，但是你主伴要分清楚了。啊，不要修到最后，你哪一个为主的，你搞不清楚啊。我以《金刚经》为主，那所有的经都是伴。

0: 啊，我以法华经为主，那所有的经都办；我以华严经为主，其他的经都是办，都是来帮助我深入这部经典的。那么我选出一部经，我主修专修，那么我的办，我需要的补充的经典多少，因人而异。啊，那么如果你这部经你已经练到都开悟了啊，那你就全通了啊，而不需要了。啊，你还没有开悟啊，或者你要写讲经，你要有引经据典啊，你要参考其他的经典，以经解经啊，来帮助你深入这部经典。所以夏莲居老居士在静语里面讲啊，广学原为深入啊，啊，广学原来是帮助啊我们深入这一门这一部经的。啊，那么你一部经展开就是一部一切经，一切经浓缩起来就是这一部经。啊，你说《无量寿经》它有没有《弟子规》《感应篇》这个十三页？有啊。那《弥陀经》讲的简单了 啊有没有？也有啊。啊，在哪里呢？善男子、善女呢？就是那一个善那一个字，啊，那个字一展开就很多了啊。所以这个就是这个我们要从这个地方啊去理解啊，这个才不至于有也是矛盾啊，不要矛盾啊。那这个每一个人你修一本啊，你能够悟入能够得理，那当然你这本就可以了啊。但是如果你有需要啊，那么要直接来补充。啊，所以过去先师敬老啊，为什么劝大家念《无量寿经》，后来又讲《金刚经》，发起《菩萨书正智要经》，就很多同学他误会了啊。这个读经啊，他读了三千遍就开悟，结果不但没开悟啊，好像烦恼增长啊，功高我慢啊，在比赛啊，我读三千啊，那另外一个说不够看，我四千啊，你。啊，再来一个五千啊，在那边比赛啊，啊，他那个心态错了，偏了，啊，没有发菩提心，只有一项专念，所以是两门功课啊。黄念老讲啊，这个《无量寿经》讲了两门功课啊，那你只注重一门功课啊。那一门完全零分啊，那也不及格啊，啊，所以发菩提心一向专念，这才是圆满的。好，今天我们这个正见啊，这个讲记节要就学习到这里啊。那么下一次我们就进入啊八正道第二个正思维啊，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金刚经》讲义捷要，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请放掌，请大家翻开《金刚经讲义捷要卷三》126页，126页。啊，我们从第四行啊，第十六条看起啊。我先将这一段捷要念一遍，我们对一对地方。十六，凡夫染念不停，不得不借念佛之净念，自其诸尘之染念。念佛之念，虽非真如本体，却是趋向真如之妙用。何以故？真如是清净心，佛念是清净念，同是清净，得相应故，念佛之念，念念不已，能自无念，故曰甚方便。啊，我们上次啊学习到这个地方啊，那么这个经文啊就两句：若心有住，执为非住。我们凡夫都是有住啊，凡夫住有二圣住空啊，那菩萨呢空有不住啊，这个住啊就是惑了，惑业苦了啊。我们的真如自性是本来无一物，那么本来无一物当中啊，我们有了一物了，住啊，啊就有物了。那么有这个东西，就是迷惑啊，造业受苦啊。这个住就是三界六道啊，生死轮回的一个根源了。这个大圣经典常讲，起惑造业受报啊，这个是我们这个六道生死轮回的来源啊，就是从这个住来的。所以佛给我们开示啊，我们要解脱这个生死轮回之苦啊，那么就是不应住啊，一切皆不应住，都不能住了，不能住成身心了。那么这部《金刚经》千言万语啊，啊就是讲个无住。那么最核心的就是六祖开悟的那一句无住身心啊，那无住身心啊，不应住色身心啊，不应住声香味触法身心啊，就是无住。那我们凡夫在这个六道里面啊，总离不开啊，这心都住在六尘啊，啊这个就是污染啊，啊这个起惑造业啊，受这个轮回的苦报了。那么我们这些道理知道了，但是我们凡夫啊，是在讲，我们做不到无住身心啊。这个理论上我们是可以理解啊，但是啊，这个事啊，我们要做到啊，啊是相当的不容易啊。这个少数啊，根性力的人啊，他们能做到啊，他们放得下了啊。因此啊，佛就开个方便法门了啊。那这个方便法门就是我们人人都能修啊。那这个禅呐、密啊、这个教啊，这个不是每一个人都能修的啊，要看他的根器。他是这个根器，他可以修，他能成就，不是这个根器啊，他就修不成就啊，他不能成就。像禅要上上根人啊，上上根人啊，现在不要说证悟啊，就解悟啊，啊，这个地球上啊，几十亿人口啊，能不能找到十个八个开悟的啊？

都很难了、啊、特别在现在这个时代、啊、连一个觉悟都难了、啊、那证悟呢更不用谈了、啊、在过去古时候有、啊、像唐朝唐宋到元明清的时候还有，但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啊、都没有了。那么这个也说明啊，这些《金刚经》的理论、啊、这些我们是需要知道、啊、这个理论知道啊，也帮助我们念佛、啊、念佛也帮助我们深入《金刚经》啊、因为这个无住生心、啊、那我们如果用禅用密用这个教修止观，我们没有那个根气修， 那怎么办呢？啊、是不是就没办法啦？那佛有圣方便、啊、就是殊胜的方便法、啊、让你很巧妙的、啊、透过这个殊胜的方便法，我们也能够入这个无住生心。啊，那么这个法就是念佛法门了、啊、念佛法门、啊、念佛法门啊，我们一般人就看得很浅，看得很浅。实际上啊，它是最高的啦，最圆最钝的啦，啊，又是殊胜的方便，啊，三根普披利钝全收。啊，只要你肯念，啊，关键在肯念，能够老实念，你肯念，肯不肯呢？啊，真肯念。你这些道理都不懂也没关系，你只要呢一直念下去，老实念，一直念下去，啊，三字真传，老实念啊，就老老实实念，你也不要管他念的好不好，啊，念的怎么样，啊，什么时候得一心不乱，啊，那得一心不乱又是什么样子啊？通通不管，你就这一句佛号就这么老老实实。念啊，每一个字每一句就念得清楚，听得清楚，心里念得清楚，就这么念，一直念下去啊，你什么道理都不懂啊，你一直念下去啊，念念念念念，你就不知不觉就暗合道妙了啊，你就跟那个参禅是一样的啊，禅宗明合道妙啊，这个念佛是暗合道妙。所以我们看到有一些老阿公老阿婆，他也不认识字，他也不懂什么经教什么道理，他那念个三年啊，这个坐着往生站着往生的一知十字，那他什么道理他也不懂啊。这个我们在这个古代啊，现代也都有啊，像我们净老和尚啊，常讲那个台南降金乡的老太太，她真的是什么都不懂。啊，过去啊，佛也拜，神也拜，啊，也是很老实的人呐、啊，很善良的人。啊，那么他娶了一个媳妇啊，懂一些佛法，啊，也知道啊，念佛法门。所以就劝她的婆婆啊，都不要到处跑，到处拜了啊，年纪大了，啊，要放下万年呐、啊，好好念阿弥陀佛，啊，求生净土。啊，那她真的就接受了，啊，真的在家里就老老实实的念佛，啊，念了三年呐、啊，站着往生了。啊，要吃晚餐的时候啊，啊，给他们。儿媳妇讲啊，你们先去吃啊，他要去洗澡啊，进去房间就没有出来了啊。大家等了很久，还是要等他吃饭啊。看他这么久没出来，就进去房间看啊，穿着海青站着啊，这个脸向窗户外面啊，走进去一看呐、啊，没有呼吸了，走了，啊、站着往生啊。那这个事情。是佛光山刚开始在建设的时候，还没有建好，刚开始建设，
那么星云法师啊，请我们师父去这个东方佛教学院啊，担任这个教务主任啊，去那边教学教了一年。晚上休息的时候啊，有个工人呐、啊，讲给他听的。后来去打听啊，知道的确是有这个事情，很多人都知道。那么这个例子就很多了啊。那出家人呢啊，早年啊，郭洛匠啊，我们老和尚常讲的，也是不认识字。他的师父啊，地贤法师，原来不收他出家的，后来他一直哀求，那这个地贤法师就也没办法啊，所以跟他讲条件，你要跟我出家呢，要接受我三个条件啊。他说呢，他绝对可以接受，只要可以帮他剃度。第一个条件呢，出家呢，你也不要住在寺院了，你也不认识字，五堂功课你也不会做，经文你看不懂啊，大家看到你也生烦恼啊，你也不自在了。第二个呢，不要受戒，你要大老出一个，那戒场的规矩很多啊，你去肯定被轰出来。第三个呢，就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念累了就休息，休息好了赶快继续念，无分昼夜啊，就是这样念，对你一定有好处。那什么好处也没跟他讲，他真的就是接受了，依教奉行啊，老老实实的啊，念累了就休息，休息好了再念。也是念了三年站在往生了。那么他地老给他在宁波乡下找个小庙，没人住的，找两个老菩萨给他烧中饭。他就是在那边念三年，念了三年一知十字。有一天给这个烧饭的菩萨讲明天不用给我做饭了，我要到城里去。这个煮饭的老菩萨呢，说这个师父来这里三年都没出过门大概呀、要进进城去看看亲戚朋友后来第二天，过了一天第三天他们再来。那么来呢喊那个师父也没有答应。结果看到他的房门也没关一进去看也是脸向着窗户就站着。靠近一看往生了，走了。那么这个公案过去我们老和尚常讲，那最近就是海贤老和尚也是不认识字的。他20岁出家，他的师父就教他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就一直念下去你念明白了你就通通不要讲明白就明心见性了。那么他真能老实念，那真的他真明白了所以你看他那个往生那个肯定是上上品佛道112岁这个不容易，不认识字那他凭什么呢？就是他肯念如果不肯念就没办法那这个法门人人能修，每一个人都能念，就是肯不肯念愿不愿意这么老实念如果真老实念跟这个无助身心是相应的所以这个一条讲凡夫染念不停我们现在呢这个念头停不下来，而且这个念头是染念，染就污染了
这个贪嗔痴慢疑这些

这些念头都是污染的，不清净的，啊，这个叫染念，而且呢，没有停止。那么不得不戒念佛之净念啊，自其铸成之染念，啊，这个叫以念止念的，啊，用这个念佛的净念啊，来代替这个烦恼的染。

就是用这个方法了。那么这个中峰国师也是在三十七念给我们开始啊，我们每次做三十七念啊，都会念到这一段开始。啊，这个中峰国师把念佛比喻说这个青珠，啊，青珠投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啊，把这个凡夫这个妄念杂念啊，就是这里讲的染念，啊，比喻说浊水，一水缸的浑浊的水。啊，这是染念的污染，不清净。那么念佛啊，这个净念啊，都清珠啊，清珠投入浊水，浊水就不得不清了。啊，念佛投于乱心呐、啊，乱心不得不佛了。啊，那这个就是圣方便呐、啊，就是圣方便了、啊。啊，所以。念佛之念、啊、虽非真如本体，却是趋向真如之妙用、啊、因为念佛之念还是有念，那真如本体是无念、啊、无念，那么念佛呢还是有念、啊、那虽然、啊、有念不是真如本体，但是呢透过这个念佛啊，就是趋向真如的妙用、啊、那这是一个方便法了啊，何以故呢？就是什么缘故呢？啊，真如是清净心，佛念是清净念啊，同是清净得相应故啊。真如啊，真如是我们的自性，我们自性本来讲就清净啊，清净心。那么佛念呢、啊？念佛它是清净念，那么同样是清净，那当然它就相应了啊，就相应啊，所以。清珠投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啊！啊，念佛之念啊，念念不已啊，能至无念啊。那么你一直念啊，中峰国师在三十七念也给我们开始啊，念到能所两忘啊，道家之说不容再举了啊，那你就不用再讲了，你就明白了。啊，能念所念都忘了啊，那个，这个就是无助身心呐、啊，啊，因为你念了、啊、没有妄念了、啊、就无助，那身心呢、啊，那一句佛号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心里空空洞洞啊，就只有一句佛号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这个就是身心了，所以这个叫圣方便啊。如果叫我们凡夫啊，要用禅宗那个像六祖那样啊，那这个对我们来讲是有困难啊，是有困难啊。用这个念佛这个方法，那大家都能做啊。你懂道理不懂道理啊？你只要能老实念啊，你就暗合道妙，暗暗的就是跟。无助身心就是相应了，也不用其他的方便。好，我们再看第十七，极乐世界亦是幻象，然而不可不求往生，净饭非同染饭，清净土本由清净心显现故。当知净心净土本来不二。那么这一条讲极乐世界，意识幻象啊，这个《金刚经》讲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所以极乐世界的华藏世界的啊，诸佛世界啊。无论是净土秽土，通通是幻象。但是幻象啊，不是说没有相啊，它是幻。
为什么换呢？

这个真跟幻，真啊就是空的，空寂的啊，空寂的 那是法身啊，啊法身。那法身流现出这个一正庄严啊，这个就是幻象啊，这个是幻象。那这个幻象啊，有染有净了。那这个我们净老和尚过去在讲习当中啊，常常用这个电视荧幕来做比喻啊，我们透过这个比喻这个概念呢，啊，就是有这么一知道这个一个概念，荧幕是空的，那空的是真的啦，啊，它不会变，不生不灭啦，啊，它是真，但是它能够现象，啊，那个现就是相，就是幻象。啊，我们看电视节目哇，这个山河大地那什么觉悟，什么相都有，无量无边的。啊，那些相是幻象，那幻象是从那个真相出来的。啊，没有那个空的啊，也不会有这些幻象。啊，所以空有不二啦，真空妙有啦，啊，真空妙有。那么极乐世界呢？幻象呢？啊，我们不能说啊，那也是幻象，那我何必要求往生极乐世界呢？啊，所以这里就特别跟我们讲啊，然而不可不求往生啊，啊，因为净幻呢，非同染幻啊，它是清净的幻象。我们娑婆这个五浊恶世啊，是污染的幻象，那不一样。清净土本由清净心显现故，啊，这个所谓啊，心净则土净，啊，为什么我们感应秽土？那极乐世界感应净土啊，极乐世界的人心都清净，那他念头念到这个心清净了，那他感应的就是净土。啊，那我们这个贪嗔痴慢啊，这个烦恼重重啊，感应就是秽土啊，丘陵坑坎啊等等的这一些秽土啊，那么这个是心不清净，感应秽土啊，所以清净土它就是由清净心显现出来的啊，心净则土净。啊，他本来不恶的啊，心土不恶啊，所以我们看到偶遇祖师啊，这个要解啊，这个极乐世界呢，那么他的凡圣同居土是清净的凡圣同居土啊，他没有三恶道，只有人天两道。我们现在住在这个地球啊，是释迦牟尼佛娑婆世界的凡圣同居土啊，圣人跟凡夫共同居住的世界。但是我们这里有六道，有三恶道啊，所以我们这里是秽土啊，凡圣同居秽，同居的秽土。那极乐世界呢，是凡圣同居的净净土啊，我们。凡夫啊，没有断烦恼啊，信念念佛往生西方啊，就是往生到凡圣同居土。那么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跟十方诸佛世界凡圣同居土就不一样啊。极乐世界的特色啊，是在讲不在上三土，就在凡圣同居土。那上三土都要断见思惑、破尘沙惑、破无明惑啊，啊，升到方便有余土要断见思惑啊，升到十报庄严土要断无明惑啊，这个就啊是要断惑才能升到那个土，但是这个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升到凡圣同居土等于原生四土。那这个所有世界都没有了啊！所有世界，你上面的土能通下面的，下面不能通上面的啊。

它是最下面的、啊、上面通下面，当然我们可以理解没有问题。下面来通上面，这个我们想不通了，不可思议了、啊、所以它这个世界很奇妙、啊、我们凡夫往生呢，神通道力跟阿惟越智一样、啊、你说是圣人、啊、烦恼一品没断，你说是凡夫呢，他怎么有这些神通道力啊，所以偶遇祖师讲啊，这个世界真奇妙啊，十方世界、十方诸佛世界都没有这个事，只有极乐世界有。啊，所以十方诸佛通通劝他们那个世界众生啊，都心念念头求生西方，劝他们成佛快啊，横超三界啊。这个十方共赞啊。它的特色在凡圣同居土。不是在上善土，那凡圣同居土我们凡夫才有份、啊、如果上善土，那这个我们 很难一生达到那个标准、啊啊、所以我们应当求生净土、啊、偶遇祖师在要解讲、啊啊、这个自心所感的净土应该求生、啊、极乐世界也是我们自心的、啊，那娑婆世界五浊世也是我们自心的、啊啊、那通通是我们的自心的，那我们当然啊要舍慧取净嘛、啊啊、这个才是正确的。我们再看第十八，在凡夫位应舍染趋净故，当知生净土后，则供养他方诸佛，普度遍界众生，何尝著作净土之相，亲近弥陀成就性根，此求生净土之重要原因也。那么在凡夫位、啊、我们现在是凡夫啊，即福凡夫啊，我们烦恼重重啊，我们在六道生死轮回不得自在啊，所以在我们这个位次啊，我们听闻净土法门啊，应当舍染趋净啊，应该要舍，就是放下了啊，放下我们这个五浊恶世，不留恋这个世界，那么趋向净土啊，趋向净土。那么当知啊，生净土后，则供养他方诸佛啊，普度遍界众生。我们应当知道啊，往生西方净土之后，那么我们就啊，每一天都可以供养啊十方诸佛了啊，供佛闻法。那一尊佛给我们讲一句法，那你不开悟也得开悟啊。啊，所以他成佛就快了。啊，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五浊恶世啊，你要遇到一尊佛都很难啊。我们就是生在佛后，那还能闻到佛法。那有的人生到佛前，佛还没出世，那也听不到佛法。啊，那在我们这个世界啊，你要遇到佛出世啊，那个很难得了，很难得。啊，释迦牟尼佛三千年降生在古印度。啊，过去我们老上讲习当中也常常提到，这个当时的印度啊，有三分之一的人见过啊，见过释迦牟尼佛啊，就看见。看见不一定说跟他学了，就是有见到这个人啊。那真正跟他学的，那当然就没那么多了。有三分之一的人有听说这个人，没见过，听说啊。那另外有三分之一啊，连听说也没听说啊，就在印度。

那其他世界呢更不用谈嘛，其他的 国家就更不用谈了。那可见得啊，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啊，你要遇到一尊佛，那是什么样的善根福德因缘啊，你才能碰到佛出世，你也刚好出世，又能亲近佛，又能跟他学佛啊，那这个难中之难啊，很不容易啊。但是往生极乐世界那就不一样啊，我们这边不要说碰到一尊佛，你要碰到一尊阿罗汉你都难了。这个在中国的四大名山就四大菩萨了，那我们去拜拜我们也没见过啊，那可能他变一个一般人我们不认识了啊，他认识我们啊。那雁荡山啊，雁荡山呢，印光大师在文钞讲有500阿罗汉在那里修行啊。雁荡山我去过好几次，在温州，哎呀，我也想去看能不能碰到一个阿罗汉呢。那我看到的通通是人啊，那可能阿罗汉他变了一个普通人了，我也不认识啊。四大名山都有菩萨，你看那个普陀山那个观音洞啊，有人去拜啊，很虔诚的拜啊，他见到菩萨呢，化身啊，现身了啊，有一些人去拜，那么大多数人是见不到。啊，是少数人他见到了，啊，少数人见到，啊，那你看那个慈悲三昧水忏啊，迦诺迦尊者他在四川啊，四川，啊，他也是阿罗汉的一个道场，啊，那也不是一般人都能看得到，啊，他有特别缘分的他能见得到，啊，这说明我们现在虽然是凡圣同居土，但是我们见到活菩萨阿罗汉啊，很难。虽然我们一起住在一起，但是我们见到不容易。那极乐世界就不一样了，极乐世界不但罗汉啊，那个佛是无量诸佛，你天天都得供养啊。啊，这个是说什么呢？我们凡夫啊，那你要供养无量诸佛，这个明心见性以上的菩萨，那才行啊。现在是讲的是我们凡夫，你只要往生极乐世界，你就可以啊，这个阿弥陀佛的威神加持，你会就可以跟那个大菩萨一样供养十方诸佛了。啊，现在重点就讲我们凡夫了啊，这个才是重点了。啊，所以我们往生极乐世界啊，不是说逃避现实啊，小圣没有慈悲心。往生极乐啊，主要是为了普度众生嘛。啊，我们不到极乐世界，度得很有限的，啊，度得很有限。那你往生极乐世界，你就有这种神通道力，你可以化无量身啊，到无量佛刹去度众生，啊，那才是真正度众生的。啊，我们现在在这里啊，一点办法也没有，我们能度几个？一个都度不了了，啊，实在讲啊，自己都度不了自己的，那度谁啊？啊，这是真话了，啊，所以你要度众生，你得先自度啊，啊，你自己没有先得度，你自己还在苦海当中，你怎么去救苦海当中的众生呢？那不可能嘛。啊，所以你自己必须先跳出苦海嘛，那回头才能去帮助那些苦海众生，他们脱离苦海嘛。啊，这个才是正理嘛。啊，所以有一些人讲的是很好啦，但是你做不到啊。啊，我要学地藏菩萨，我要到第一度众生，发的这个愿是很好啦，但做不到啊。地藏菩萨他是去度众生，那我们到第一度众生，我们到第一是受苦受难，啊，那你自己
的制度都不行了，你还能帮助别人吗？你发了这个愿就变成空愿了，都不能去落实的，那就没有意义了。所以往生极乐就是为了度众生啊，不是为了自己逃避啊，不是。因为我们要心目极乐，心目什么呢？到那边我们就可以有神通道力啊，我们就可以到十方世界去度众生嘛，是羡慕这一个了啊，不是说羡慕我们自己去那边享受啦啊，不管这些苦难众生啦，没有慈悲心啦，不是那样啊。如果没有慈悲心，那不能往生了啊。所以啊，去普度众生呢，何尝著着净土之相呢？有些人说：“哎呀，那你着了净土的相啊，他怎么有著有着呢？有著有着，他就不会去度众生了嘛，他就待在那里不走了那个才叫著着嘛。那到十方世界度众生，他怎么有著有着呢？所以这个事实啊，我们要了解啊。”那么亲近弥陀成就性根啊，这个地方这个成就性根这个很重要啊，这个性呢 我们要知道啊，它这个性呢，它也是无止境的啊，随着你的境界层次啊，它的信心不断的一个增长。真正亲近弥陀了，那才能成就性根了。所以我们现在的性呢，要能达到升起雀愿啊，这样念佛往生极乐世界啊，这是我们现前的一个条件了啊，一个条件啊。但是呢，还没有根呢啊，这个性还没达到根。那见了弥陀，那这个信就根了。亲近弥陀，你见了弥陀，这个信根就有了。此求生净土之重要原因也啊，这为什么要求生净土？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在这里啊，因为你能够亲近诸佛，听经闻法，能够普度众生啊，那么。就不着相了，就是无住生心了。无住就是度众生，不着度众生的相。不着度众生的相，那天天在度众生。金刚经讲发愿度尽无量无边众生入无余涅槃，而实无众生得灭度者。天天度众生，那心里没有着这个度众生的相。那度众生就生心了，没有着相就是无住啊，无住生心了。所以往生净土就是无住生心了。我们看再看第十九，行菩萨道，应现起庄严妙相之清净土。以救痴迷着相之苦众生，今之求生，正为速证无生，乃得现起无边净土也。行菩萨道，这个是菩萨要度众生啊。那么菩萨要度众生呢，应啊，就是应当现起庄严妙相之清净土。有一个清净土。那为什么要现这个庄严妙相的清净土？那么让众生呢，这个能够得到解脱了，以救痴迷着相之苦众生了。就是。你现这个庄严妙相的净土啊，就是要救这个痴迷着相受苦的众生。
那着相很苦啊，我们苦就从着相来的。那么我们众生啊，依照禅宗的修行方法，那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办到啊。那用这个净土啊，那这个大家都可以了啊，有一个净土啊，让我们啊不要着这个秽土啊，你要着就着净土嘛，啊，往生净土。啊，所以必须呀，有这个庄严的清净土啊，那么才能啊救这个痴迷的苦众生呢。啊，因为净土它就脱离六道生死轮回了。啊，那秽土就是六道生死轮回，那两个啊很明显的对比啊。那众生呢、啊、才知道啊取舍嘛，才知道取舍。应该舍秽土取净土，他才能得到解脱，才能得到大自在，也才能啊满这个度众生的大愿。我们再看二十，心净则佛土净，不着有也；求弥陀之接引，不着空也。此即是真修二边不着也。那么这一条也是讲这个道理啊，心净则佛土净，不着有啊，因为心清净，空空洞洞，那佛土也清净了啊，这个没有着这个有。那么不着有呢啊，求弥陀接引，你就不着空啊。如果你说不着有，那你就着空了啊。所以这个不着不住相啊，它是空有都不住。啊，所以这两句经文是，啊，若心有住，则为非住啊，啊，你说我不住有了，但是你住在空啊，那还是住啊，啊，空有都不住，啊，才真正的无住了。那么求弥陀接引呢，就不着空了啊，不着有也不着空了。此即是真修二边不着，那这个真人的修二边都不着啊，那无住生心啊。我们再看二十一，自一心作而无碍故，性相本来圆融，染幻尚无碍，净幻岂复有碍？知一切法心现事变，则不着不坏。性相圆融，一切无碍。这个一条讲知啊，一心作而无碍故。这个知一心呐，啊，这个我们就是不知一心呐，啊，我们如果知道一心，那问题也统统解决了啊。我们真正知啊，这个知啊。就是灵知心啊，知道我们这个灵知心，你知道这一个心啊，知一心就知道这一个心，这一个灵知心啊。那这个你真的知道这个灵知心呐啊，这个中空国师三十七年开始灵知心。那我们现在就是把这个圆力心当做我们的心。那佛说错了啊，那个是那个是妄心呐、啊，把那个妄心当作真心呐、啊。啊，你知道这个一心呐、啊，作而无碍故，啊，这个一心作，啊，一心，那就没有障碍了。啊，这个华严经讲啊。事无碍，事无碍，理无碍，理事无碍，事事无碍。啊，那么这个念佛啊，也是有这种四个啊。啊，后面这个理无碍啊，就理念了，啊，跟禅宗参禅一样，
啊，你练的就是十相念佛了啊，那个练到一心就离一心不

乱了，那境界就高了。那 更高一层，理事无碍，那最高的事事无碍。那么这个事无碍，我们凡夫现在是事无碍，事无碍。这个事无碍，我们就是这样老实念这句佛号，就是事无碍。这个大家都能做，那这问题肯不肯做，愿不愿意做，要不要老实修老实念，那关键在我们自己了。大家都能做到，男女老少认识字不认识字通通能做到，就是我们自己要不要做，愿不愿意做，是不是死心塌地要去做，就是关键在我们自己。人人能做了这个事。你念这个名字把这个四外法界的佛呢统统念了。所以念这个名字它都非常巧妙。巧入无声。你说叫我们去念的法身佛，念清净法身佛，念这个圆满报身毗卢遮那佛，千百亿化身佛。这个我们是的确有些困难有困难。那你真正懂这个道理，那念那个都是层次很高。但是最后一个念名字它是圆顿的。这个你真念，那你这些通通包含在这个名字里头了。就在这一句名号里头。所以我们这个一心它本来就没有障碍了。那么我们是在没有障碍当中我们自己去造成障碍。本来就事无碍那我们自己不知道这个一心。所以就有障碍。所以如果知道一心坐而无碍故，性相本圆融，染患尚无碍，净患岂复有碍呢？性是什么呢？就我们的自性。那相相是什么？我们现在看到这些柱子墙壁其实看到这些去我们人的身体电灯泡这些通通是相，外面山河大地日月星辰这个通通是相。那个相从哪里来从我们的自性来的我们的性。性现出来的。那性跟相它本来是圆融是一体的。那个相是从那个性现出来的嘛。它怎么会不圆融呢？那圆融它怎么会有障碍染患尚无碍，染患就是我们现在这个五浊恶世这些幻象尚且没有障碍。那极乐世界的净患那怎么会有障碍呢？那当然没有障碍。知一切法心现事变，是不着不坏，性相圆融，一切无碍。那么关键在一个知，我们现在就是不知，那真的知了，那就明白了，明心见性了，不起心动念了。所以过去我们就是引用这个公案那祖师大德心很清净的时候，他不起心不动念，他这个性跟相都没有障碍都墙壁走得出去等一下起心动念又有碍了又走不进来了。那就是这些实际的例子就是告诉我们性相它本来圆融，那它怎么有障碍呢？那障碍从哪里来呢？从我们的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来的了。是从这个地方来的。那我们现在在这个世界这些幻象都没有障碍了，极乐世界当然没有障碍，因为知道了这一切法

都是我们的心现的，我们的事变的。那心现就没问题了，心现就是知见了。那事变就是立知的，知见立知的。阿难也是的，我们真心当中起一个念，那变成阿难也了。阿难也它有变，心现它不会变。所以这个十报庄严土它心现它没有事，就是它没有变化，无衰无变，极乐世界无衰无变。那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也是心现的，但是我们有事在变，所以它是无常的，它不清净。所以知道这一切法心现事变，就不着不坏了，那这个你不执着，它也不会坏了。性相圆融，一切无碍。你真的懂这个，你读华严经，你就这个气味无穷，这个才知道什么叫做佛家的富贵了，性相圆融，世外法界。我们再看22，知此则知净土以般若，求生以离相，以别而异时无别，舍此不图，岂非自悟？知此就是知道这个道理了，那么就知道净土跟般若求生净土跟禅宗的离相这个话呢不一样，意思实际上没有两样，不二。不恶所以我们修净土有般若那么般若当中有净土，那么般若就是我们的自心我们的自心，那么一切都是我们自心所现的不出我们的心外了。这个偶遇大师讲这个信念行讲了六个第一个就信自嘛，自就自心第一个相信你自己的心相信阿弥陀佛也是我自心的阿弥陀佛，那我也是阿弥陀佛心里的众生那就不恶啦，那不恶呢那当然有感应啦，当然能往生那么另外呢，就观经讲的是心是佛，是心作佛我们佛就是心，心就是佛，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我们做善心念常常念一切法唯心想生一切无如心真实这弥勒菩萨讲的，那不心想生的，那最真实是什么？就自己的心最真实嘛。弥陀也是我自心，观念也是我自心，释迦也是我自心，药师佛也是我自心，没有一样不是我自心。所以这个一切无如心真实都是心离不开这个心。所以求生求往生与离相这个意义是一样的。那么我们看到一些老太婆她能老实念佛她这一句佛号就是超情离见这个就暗暗的跟般若就相应了。这个巧妙就妙在这里了。那现在关键就是我们要能老实念要能老实念真能老实念那一切的这些业障烦恼那都能够消除无疑了。那我们现在呢，问题都是有怀疑了这个夹杂怀疑。这么夹杂怀疑呢，也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这个静怡讲
这个误人第一是多疑啊，疑跟疑能生苦，苦生疑啊。以往禅心不易知啊，啊，那这个疑啊，这个怀疑啊，就像那个捕鱼的网啊，密密麻麻的缠缚在我们的心里，我们不容易发现。啊，我们念佛啊，总是我没有怀疑啦，啊，我都放下了啊，那事情一来，一样也放不下了，那这是真的。那所以我们自己有怀疑，自己不知道了。啊，但是呢，断疑啊，就是听经闻法，深入经教，这一个方式。另外一个就老实念，啊，这个咬紧连牙根念阿弥，啊，念到疑根连地断，啊，到此方知我是谁。啊，你能老实念啊，也能把这个疑根给它念断，啊，那念断就成就了。啊，所以净土跟般若是没有两样的啊，是没有两样。好像说修般若就不能修净土，修净土就不能修般若啊，不是的啊。般若跟净土是一，不是二了。求生跟离相是一，不是二。啊，净土当中有般若，般若当中有净土。啊，这个我们要知道。舍此不图，岂非自悟啊？那如果你把它这个舍弃了，那不是自己耽误自己吗？我们再看23，当知不应住，无所住，是但除其病，不除其法也。即色身香味触，供佛度众，乃至养此色身，皆不能废而不用。若能不着，何爱之有？当如是领会也。那这一条也非常重要。当知不应住，无所住，应当知道啊，不应该住，应该要无所住。这个无所住啊，是但除其病，不除其法也。那不除其法，就是说，不是去排除这些事项了啊，这些物质都不要了，不是。啊，是心呐、啊、无住，心不着这个相，不落痕迹了啊，就不落这些痕迹。关键在这个心，不是在这个事。因为事是事事无碍嘛，那没有障碍你嘛。那会障碍是我们自己的心在障碍嘛，啊，自己障碍自己。所以是但除其病啊，这个病就是心住、心浊啊，除这个心病了啊，不是去除外面那些法了。啊，那法就是我们色身香味触法啊，这个六尘啊，啊，六尘不二凡同正觉啊，啊，是我们心去着那个相，是这个问题啊。那个六尘它也没有，它也没问题啊，啊，所以不是除那些法啊，不是把这些通通去掉啊，啊，这个不着色身香味触法，我通通不要看了。声音我通通不要听了啊，也不要闻了啊，也不要吃东西了啊，也不要去接触了啊，心里什么都不想了，那不是这样的啊，啊，那这样就误会了。这个不住色身香味触法啊，就是心不着，不落这个印象。所以外面这个事啊，供佛度众啊，我们供养佛啦，这个度众生啦，啊，那这些事啊，这些都是法啦，这个都离不开这个六尘啦，啊，你看供佛，我们还要供祭，还要这个水杯，还要香，

那不如色声香味触法都全部都有了吗？啊，那是举出供佛这个例子，那以此类推啊，乃至啊，乃至就是这个当中都包括了啊，所有一切法，乃至我们养这个色身，我们这个身体啊，皆不能废而不用啊，啊，你也不能说啊，那这个我这个色身也就不着了啊，那也不要吃饭了啊，那就让它饿死了啊，那也不要洗澡了啊，不着啊。行吗？啊，不是这样的啊，这样去解释这个无助，那就这个误会就很大了啊。啊，就是说你该怎么做还是要怎么做了，皆不能废而不用。那么这个道理啊很深啊，乃至养此色身啊，就是你供佛，你要怎么供佛？度众啊，你要怎么度众？那这个都要方便啊，善巧方便啊，都要方法啦。啊，这个不是啊，这个啊，我们没有一些方便法，那这个也没有办法度众生了。啊，所以。我们养这个色身啊，这个养啊，养此色身，那也是有学问的了。我们啊，这个穿衣吃饭啊，这个待人接物等等的这些啊，穿衣吃饭呐，以前的人呐啊，就是三代学吃学穿啊。啊，这个穿衣吃饭都要学习的啦。那我们现代人是乱吃乱穿，哈哈，这个我们现在是在讲啊，也不会吃饭啊，也不会穿衣服了。说不会吃不会穿，我蛮会吃的啊，我是美食主义者啊。这个不学习呀，啊，真的不知道，真不知道。啊，那我是跟我们老上啊，听他老人家开示的一点常识。那你吃东西呀，他老人家以前在图书馆呢，都常常给我们讲啊，你要吃季节菜。啊，那你吃的东西呀，最好在你生长这个三十里这个范围之内的蔬菜水果对你是最好，因为你体质适合这里。啊，所以今天呢，这个胡美去买那个阳明山的土干嘛啊，那个这很难看，这吃的啊，我觉得很舒服，因为适合我的体质啊，因为我是在北部出生的嘛，啊，我在汐止出生的嘛，那个体质又适合这里的气候、土壤啊，还有这些蔬菜水果，啊，那这个。春夏秋冬都有它的季节菜啊，多吃季节菜，身体才健康。啊，现在人呢，他不懂啊，冬天吃夏天的，夏天吃冬天的啊，那中国人吃外国，外国吃中国的啊，那乱吃一通了啊。所以现在人那个病很多啊，医院生意很好啊，不相信你去看呐，客满呐，怎么来的？吃出来的啦，病从口入嘛，不会吃嘛。啊，就说的养色身，我们会养吗？不会了。啊，就是在糟蹋啊，糟蹋这个色身。啊，这些也要学习呀，啊，那些不能废除啊，啊，不能说这个不要啊，是叫我们心无助啊，不是说这些不需要啊。啊，这个我们一定要搞清楚啊，所以戒不能废而不用啊。那世间的这些常理啦、人情世故啦、待人处事接物种种，整个生活，你不能说我通通不要啊，我无助，不是这样的啊，是你心无助啊。但是这些事啊，你要依照啊这些常理呀，啊去处理的。

那才是真正无助。所以这个无助身心啊，它有个身心啊，要这个不能疏忽了。说若能不着何着何爱之有呢？就是如果你能不着相，那这些事事事无碍嘛，事无碍，它怎么会有障碍呢？那障碍就是我们心里起的执着，障碍是从这里来的。心里不执着，这些事没有障碍。所以过去在大陆啊，真有人听我们老上说讲，哎呀，一切通通放下。他真放下了，回去房子卖了，工作辞掉了，钱通通布施了。那第二天没饭吃啊，去找老上。那还没往生呢、那还没往生，你还要吃啊？那他现在都没了，怎么办呢？我们老上讲，你完全把我的话听错了啊，是叫你心放下，不是叫你外面事放下了。事你应该怎么做就要怎么做。一部《金刚经》你看释迦牟尼佛他有没有？他是佛是金刚不坏身，他也可以什么都不吃不喝的。不要说佛了，你要得禅定功夫的人就可以不吃不喝了。你看释迦牟尼佛，你看他每一天还要去托钵。托钵是走路而且要打赤脚这个佛，古印度修行人都打赤脚现在这个泰国出家人都打赤脚。所以我们现在看雕佛像佛没有穿袜子的啦，也没有穿鞋子的啦，偷偷打赤脚你不相信你去看。所以有一次我进佛堂打赤脚然后师父要穿袜子，我说人家佛都没穿袜子我问了你去看佛像有没有穿袜子？因为佛说是托钵都打赤脚那么现在人这个就是习惯穿这些所以佛每天去托钵，那很辛苦走路你不能坐车。除了生病你才不用去托钵那么去托钵比我们自己家里煮饭更辛苦我们自己家里煮饭是比较辛苦，但是托钵也你比如说你自己煮饭你自己去买菜你会觉得很辛苦了吗？那托钵也要走到街上走到人家，而且托得到托不到还不知道有时候遇到那个不学佛的人还把你轰出来那个都要忍怒那他每一天也是托钵，就是为了托钵是为了吃饭为了吃饭所以佛的托钵他的视线就像我们这个凡夫你每一天要工作上班那为了什么？为了三餐为了衣食那不是托钵，托钵不是为了吃吗？衣食嘛，为了衣食嘛。那这个也就是说，那佛的生活跟我们是一样的，他也要吃饭，他也要穿衣他每天也是很辛苦都要去托钵就像我们这个每天你要上班一样就是为了赚钱为了衣食嘛。但是呢，你托钵完了回来就脚洗一洗那个我们现在都洗澡洗一洗，那你就放下就打坐就修定所以生活跟我们凡夫是一样。那须菩提这一部《金刚经》就是看佛这个生活跟一般人一样而且就是在这个当中被须菩提看出这个金刚般若就在生活当中就在很平常的生活当中
被悉菩提看出来了。

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所以这个不能会有无用啊，会而不用啊，不执着就没有障碍了啊，当如是领会。24，念佛生心也，离相无所住也，此心虽空空洞洞，却提起一句佛号，正是身无所住心也，妙莫妙于此，求生言未正无生，离相求生同修矣。这个念佛就是身心，那离相就是无所住。其实你念这句佛号，心里空空洞洞，那就是无住。一句佛号，字句分明，就是身心。那这个就是身无所住心了。所以念佛法门呢、就是无住身心。就是你念这句佛号就是无住身心。妙莫妙于此、妙没有比这个 更巧妙的啦。求生原为证无生、我们求往生原来就是为了证无生法忍啦、离相求生同修。这个同步的同修的。这个是念佛法门它的甚方便就在这个地方。我们再看25，行解方便当同时并进，若解之一面得其方便，则可以增智慧养道心。若行之一面得其方便，则喜怒哀乐或不自牵动主人翁，亦不自矜张急躁，自恃自满，不然正念必提不起，千万勿忽。那么这一条主要是给我们讲举行方便啊，应该同时并进这个有解无行就说时数宝这个解了，但是你没有去行好像帮人家算钱了，跟自己没关系有行无解就盲修瞎练了乱修一通修到最后走入歧途，走火入魔了所以行解应当解行并进了。若解之一面得其方便那么这个解这方面我们得到方便了。听经闻法你读经看注解就求解。那么这个可以增长我们的智慧，养我们的道心。所以解门这个是在行门之前解行。若行之一面得其方便那么这个行就是修行修行得其方便我们得到那个方便的法了。则喜怒哀乐这个我们凡夫总有七情喜怒哀乐爱恶欲，这个七情五欲总是会牵动我们的主人翁我们这个自心总是被这些干扰了所以得其方便或不自牵动主人翁，就是不会牵动到我们的主人翁了我们这个心能够保持在中和这个状态了所以亦不自矜张急躁也不会这个很急躁很夸张了自恃自满了自以为是自己很觉得很了不起也不会这样了如果不是这样正念必提不起，千万勿忽所以这个方面也就是我们净老和尚为什么提倡传统文化弟子规改

令篇十三页是在讲啊，这个也是我们行的方便了啊，我们念佛的助行了啊，有这个三个根呐 啊我们念佛功夫啊，肯定得力啊。你有一个根啊，就会得力了啊。有《弟子规》感应篇的基础

帮助我们共护成片，那福祸帮助我们扶助这个祸业。那么我们的祸就是喜怒哀乐爱恶欲了，就不出这个七情啊，就能够扶助控制住我们祸。那么这个也是方便啊，在过去协助老人在台中啊，对莲友开示啊，讲了很多扶祸的方法啊，这个我们都可以参考啊，也非常好啊，也很实用。那另外一块听经啊是解啊，那么念佛的方法啊是行啊，那么解行啊我们要并重啊，并重。我们再看26，平时于起心动念时修，更需于对于静言时用功，以立事而练心，修福修慧，与众结缘，大慈大悲，自觉觉他，平等不二。但修慧不修福，能是我相未除，诸佛未必护念。平时以起心动念时修啊，修行在哪里修的？就是我们起心动念这个当中修啊，啊，起个妄念啊，赶快转成佛念啊，无论善念恶念啊，通通转成佛念啊，修行就在这个当中修。那么更需要啊，对这个遇境逢缘的时候用功了。过去先师敬老常讲啊，你离开这个人世的环境，这些境界啊，那没地方修行了啊，没地方修行啊，因为有这些境缘啊，我们才能够立事练心了。那离开这人世环境，那修什么啊？就没得修了啊。所以不是自己是躲在一个山洞里面修了啊，那个没办法修。啊，那躲在山洞，那是明心见性的才有资格去躲在山洞。你还没有明心见性，那不行，要出来历练。啊，那么要修福修慧啊，跟大众结缘，大慈大悲，自觉觉他，平等不二。啊，我们听经闻法修行，啊，修慧。啊，那么要修福，福慧双修。修福就是。为大众服务啊，为大众服务就是跟大众结缘啊，比如说我们来领众修行念佛也是为大众服务啊，厨房做菜啊，来做义工啊，或者做职工等等的，那么这个都是为大众。那海贤老和尚啊，做一个很好的示范，海贤老和尚他也没有去闭关呐、啊，你看他一生。都是在做农啊，他是农夫啊，修桥铺路啊，一天做到晚，但是他一句佛号片刻不离啊。你看啊，从头做到晚啊，做到他往生前一天还在挖地，他是就跟大众结缘啊，他种了这么多这个五谷杂粮啊，都供养大众了、啊。啊，这个修福啊，啊，以众结缘啊，大慈大悲啊，自觉觉他，平等不二。啊，那这是示现给我们看啊，所以现在呢，我们出家人说这闭关啊，修行啊，什么事都不做了啊，那你修慧不修福啊，那就人是我相未除啊，你的我相还是没有除掉，诸佛未必护念。那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啊，所以过去我们敬老和尚常讲啊，你这个福慧修足够了，你去打个佛七就可以达到一心了啊。所以过去我们常常哎呀，在土本等等做得很烦恼啊，事情这么多啊，这个像我大师兄给我，他也有次给我讲啊。啊，这个时候我们出家人都没有放假啦，人家在家人还有假期啦，啊，我们假期是更忙啊，啊，24小时待命啊，呵呵呵啊，那这个是为众服务啦，啊，为众服务啊，
所以出家人就是修福修慧了。那福慧

啊，佛称福慧两足尊嘛，福慧修圆满就成佛了，那不能偏了 啊不能修慧不修福，修福不修慧，啊，应该啊福慧双修，啊，这才是圆满。好，那么这两句经文的结要我们就学习到这里，那下面呢就进入另下面的经文了啊。好，我们来念佛回向。阿弥陀佛。

0: 西方却止，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大家翻开《西方却止》课本。第二十一页，倒数第一行，我们看这个菩萨啊，是定貌业啊。对这个定貌居士啊的开示，是定貌曰：汝持准提咒，平日需要细密用心观一切境，若宣若己，若物非物，若心若厌，无非此咒现体，即我妙心刻刻流露。如是奉持，必获果证。我亦以神力助汝成就。好，我们先看到这一段。那么这一段呢、觉明妙行菩萨啊，对定貌的开示。那么这位定貌居士啊，平常啊持准提咒啊，这个准提咒在中国佛教寺院呢、可以说很普遍。一般我们这个初时都有念早课，这个初时初生有念这个准提咒那么这个了凡四训我们看到银谷禅师教了凡居士也是持准提咒。那么银谷禅师教了凡居士持准提咒呢就是持这个咒无计无数就是说你不用特别去计数。那么我们佛门里面念咒念佛有人计数有不计数的那么计数就是自己定自己每一天要念多少数量比如说念佛念一万声，那么他计数每一天固定念一万。那么念咒也是一样你一天要念几遍，定一个数这样比较有一个数字有一些人必须定个数，那么他念咒念佛甚至于念经他心里比较踏实一点知道我今天念了多少佛了念了多少经了念了多少遍咒了。那么也有不计数的这个银谷禅师教了凡持准提咒的，他说无计无数，他你就一直念那么念到呢，你那个念头不动，那就灵验了。念到你那个心妄念不动都是起心动念都是咒那这个时候呢，就灵了。 啊，所以他那个念咒啊，银谷禅师给了凡居士讲啊，跟道家呢画符道理是一样的。啊，这个道家呢画这个符啊，就是平常要练习。正式画符的时候啊，第一笔啊，就是第一点呢、啊、点下去啊，叫混沌开机。啊，那么一点下去。一直画下去，这个画到这幅画完成，这个过程呢、啊，不起一个妄念，那么这道符就灵了。啊，如果在画的过程当中起个妄念，那这道符就不灵。那么了凡四训呢、啊，银谷禅师啊给了凡居士讲这一个原理啊，这个符咒。啊，灵不灵啊？关键在不动念。你心不动念呢，它就灵了。所以持咒的时候啊，要放下万念，不起一念啊，就是只有念咒。那么我们念经念佛，同样道理，要放下万言。啊，我们在打佛七啊，平常啊，我们常常会听到主七师。啊，有一句口头禅啊，放下身心世界，提起一句佛号啊，就是放下万言啊，心里啊，什么念头什么都放下，就提起一句佛号。那么念咒也是一样，念经也是一样啊，但是呢，我们凡夫无始劫以来啊，这个妄念呐、啊。无量无边啊！我们不刻意啊，要打妄想啊，它自己都会跑出来。啊，所以长时间呢、啊，叫我们不起一个妄念呢、啊，对我们一般功夫还不得力的人来讲是有困难。啊，比如说你念一部经。啊，那么一部经念下来呢，从如是我闻到信受奉行啊，这个从头到尾不起一个妄念，那、啊、这个就比较难一点啊。那么越长的经呢，你越不容易做到啊。比如说一部《妙法莲华经》，哇，这一部念下来2、3个小时。啊，甚至念慢一点，3、4个小时啊，3、4个小时你不起一个妄念，哇，这个不行，功夫就相当高了。啊，那么我们现在念《无量寿经》呢，最快也要1个小时。啊，悟行法师《无量寿经》念的是最快的，45分钟啊，那最快也要45分钟。45分钟，你能不能念这一部《无量寿经》，不起一个妄念？啊，这个时间越长啊，我们就越难达到这个标准。那么念咒就比较短啦，咒语比经短。啊，所以古大德讲啊，念经不如念咒啊，这个意思就是说经文长。啊，不要讲那个大部经啊，我们就现在讲这个弥陀经好了啊。弥陀经啊，我们现在佛七每一天念一遍啊，我看这个表大概15分钟啊。啊，有时候15分钟啊，我们要不起一个妄念都很难啊，15分钟。啊，心经最短啊，心经啊大概3分钟。5分钟可以念完，那么往生咒就短了啊！一遍往生咒下来，大概可能有的念快一点的，不要到1分钟啊，30几秒就念完了。啊，咒语啊，除非那个楞严神咒啊，五会楞严神咒那个很长啊，那么有的咒语呢，大部分都不是很长。 那么不是很长的咒啊，念的就比念经在短时间达到不起一个妄念，那这个就比较容易。但是云谷禅师教了凡念这个准提咒啊，就是跟我们念佛道理是一样，就是念到功夫成片，就不动念了。一起心动念都是佛啊，那么他一起心动念都是准提咒，啊，这样就灵了，都没有其他的妄念。啊，所以我们一遍咒念下来啊，念的过程当中不起一个妄念，那么它就有效果了。那当然啊，你不起念的时间越长啊，那个效果就越大。那这是一定的道理。时间越长啊，你能保持越长的时间不起心动念。

那么那个加持力呢，那时间长，效果当然就好。那么我们练习这个持咒啊，总是从短时间再慢慢加长，这样来练习，关键呢就是放下万念。那么引古啊教了凡持准提咒啊，无计无数，他就你不用去特别去计数，你只要念到念头不动，那就灵了，昼夜就一直念，跟我们念佛道理是一样，念到你不起心不动念。那么也有祖师大德教计数啊，你看偶遇祖师啊教人念佛，就是你计数一天看2万、3万啊、5万啊，那这个要计数。现在呢，有很多同修啊，都用那个计数器啊，计自己一天念多少佛。那么地贤老法师教郭若将念的，也没有教他计数啊，他教他呢，你念累了就休息，休息好了再念。也是没有技术。那么郭若将这种方法呢，对我们一般人来讲比较可以适应啊，我们一般大众就是这个没有压力啊，这个念的就没有压力啊，你念累了就休息，休息好了再念。那根据个人的身体啦、精神状况啊，你自己啊去调整。这样啊，大家就很方便了。那么这里菩萨给定茂居士啊，开始汝持准提咒。那这个定茂啊，平常啊持准提咒的，说平日需要细密用心呐。这个持咒啊，这个当中有观想、观照啊，所以这里给他讲啊，你持准提咒啊，要平常啊就要细密啊用心啊，用心观一切境。那么这个就观照功夫了，这个佛法84000法门啊，修行要得力，那么必须懂得观照，懂得观照啊，功夫才会得力。那么不懂观照呢，功夫啊不得力。好，我们念佛也是有观照功夫啊，提起佛一句佛号啊，有观照功夫。那么这个江卫龙老居士在《金刚经》讲义啊，讲的非常多啊。那么他说呢，现在很多人念佛啊，或者修其他法门，修到最后都退心了。为什么退心呢？扶不住烦恼。烦恼啊，降伏不住，那么就退心了。那么为什么伏不住烦恼呢？也不懂得观照，不懂观照功夫。他说这个唐朝以后啊，宋朝到现在民国啊，这个1000年当中。只有禅宗啊，还有讲这个观照啊，其他的宗派啊就很少讲啊。为什么少讲呢？因为观照啊，就是关系到般若啊，般若那么祖师大德呢，怕人家着空啊，怕人家着空。

以大部分呢都没有讲啊，因此啊，这个修学功夫不得力啊，修到最后呢，枯燥无味，没味道啊。那么念佛呢，你也会念到最后呢，念不下去啊，念不下去。那修任何法门呢，都会有这种情况。那么就退心了，就是他信心呢升不起来，因为没有达到那个效果，他就没有那个信心。所以江老居士讲啊，功夫要得力啊，要懂得观照，啊，懂得观照。那么这个在教下啊，在禅宗啊，特别教下天台法眼啊，都离不开止观，止观双运啊，止当中有观，观当中有止啊，懂得这个观照的功夫啊，那么我们修学就会得力啊，得力啊就不会退转。那么江老居士在《金刚经》讲的这些道理呢，也非常有道理啊，他已经根据啊我们佛门啊很多修行人呐、啊、修学得不到效果退心的这样来讲，那么我们再看看呐、啊、我们现前佛门呐、啊、修行人啊我们念佛人的确啊这种现象非常普遍啊，那么这里呀、啊。讲的就是观照，啊，你会起观呐、啊，那就很有味道了，啊，你修的就不累了，啊，我们为什么修的会累呢？枯燥无味嘛，没味道。啊，如果修的有味道呢，那你日夜都不修行都不累。大家想一想，那个现在那个电脑啊，为什么那小孩子玩玩到天亮啊，都不想睡觉啊？大家去想这个道理，哎，为什么他玩不累啊？好玩呢、啊？啊，你会玩了，他玩的有兴趣啊，他就不累啊。啊，你不会玩，你就没兴趣了，你就累了。啊，那么这个道理呀、啊，啊，我们可以理解啊。那么我们从这个道理呀、啊，我们再回归到我们修行上面来。你懂得观照，那就很有趣了啊。这一段开示啊，你看呐、啊。那比那个电脑更好玩了、啊。好，我们整个现实生活啊，那你绝对不会说没味道的啊。不懂得习惯呐、啊，那就没味道啊。你看了，一切境若现若即，你眼睛一张开，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现就是很喧哗，很热闹。即就是很安静，啊，那这个环境啊，我们每个人都常常经历过啊。有时候在很热闹的场所，有时候在很安静的地方，若现若即，若物非物，物就是物质啊，有这个形象，你可以看得到的。非物呢，你看不到的，它不是物啊。我们一般讲啊，抽象概念啊，物质非物质啊，若心若愿，心就是你欢喜的，你欢喜的人事物，
愿就

是你讨厌的人事物。那这个我们每一个人也有啊，你总有几个你喜欢的人，你喜欢的事，你喜欢的物啊，也有你讨厌你不喜欢的人，不喜欢的事，不喜欢的物也有，这个就有心有厌啊。那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你看我们每一天接触的不多这些吗？那这些是什么现象呢？无非此咒现体，这个就是准提咒啊，它现这个体啊。准提咒在哪里啊？就在我们眼前啊，我们每天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看到这一切啊，即我妙心刻刻流露。那这一切怎么来的呢？都是我们自己的妙心啊，时时刻刻流露出来的，是我们心现出来的啊。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啊，都我们心现出来啊。如果你能够这样回光返照啊，时时刻刻提起这样观照功夫，说如是奉持啊，必获果证啊。如果你能够这样依教奉持啊，那么必定啊能证果啊，能断烦恼，能破无明啊，这是观照功夫啊。为什么呢？这个禅宗讲的啊，观照初步的功夫啊，那么观照你得定了，你在这个境界当中心定了。啊，心怎么定呢？你不分别不执着了。啊，这些若仙若即若物非物若心若缘，这一切我们平常啊心啊看到这一切呢就起分别执着。那现在你不分别不执着，心你就定下来。啊，为什么会不分别不执着呢？啊，那个外面的境界好不好？不是，外面没有好不好。是我们的心在分别在执着才有好不好啊。那个境界呢，他自己不会讲我是好的我是不好的，他不会讲啊。境界偶遇祖师给我们讲啊，境缘无好丑，境界没有好坏，平等的。好丑怎么来的呢？起于心啊，好丑起于心，好不好是你自己心起心动念啊，在那边分别执着这样来的啊。这个人我很讨厌，这个人我很喜欢啊，那个人他都是一样的，他没有好不好啊啊，我们心有分别执着。才有这些事情啊！如果不分别不执着，那一切境界都是平等啊。所以偶遇祖师讲啊，境缘无好丑，好丑起于心，智人除心不除境，愚人除境不除心啊。智人是有智慧的人呐、啊，知道这个道理啊啊，他调自己的心啊，因为那个境界是没有好坏嘛。是自己的心有好坏，那自己心调过来了，那境界就平等了。愚痴的人呢，他除境不除心，他去除外面那个境，他不知道呢，这外面这个境缘呐、啊，好不好，都是自己起心分别执着变现出来的，是不知道啊，所以怎么除也除不掉啊。啊，所以以前我们道场啊，从以前到景美，到现在信义路啊，有一些出家众啊，这个道场不好，要找一个道场很好的啊。
那么从以前呢，我就跟他们讲，我说如果你找的

非常好的，那我支持你去啊！啊，万一啊，你出去找了一个比现在这里还更不好，那你再考虑回来啊？那这样可以吗？啊？啊，那么有的人呢、啊，实在讲，他找的不如现在的，但是为什么不回来呢？没面子，回来没面子。啊，那么我为什么可以理解呢？因为你这个心，自己的心没有调过来，你这里有看不顺眼的人，你到那另外一个地方，还是有你看不顺眼的人事物。因为这个心跟着你跑的嘛，不是外面的境界嘛，你自己的心的问题嘛。啊，自己心不调整过来，一直要去调外面，那有办法？没办法的。啊，那么这里讲的很简单几行话啊，但是没有详细说明啊，我们也体会不到啊。啊，念一念呐、啊，这个觉明妙行菩萨给定茂讲啊，他懂，我们看的我们不懂。啊，那么你看这个观照就是就是我们用功的地方啊，起心动念用功的地方。那么这个觉明妙行菩萨啊，给定茂讲啊，如果你这样修啊，必获果证。我亦以神力助汝成就，我用神力啊帮助你成就啊，就是给他加持。那么他要懂得修行啊，菩萨才加持得上啊。如果不懂得修啊，加不上啊，就帮不上忙了。加持就是帮忙的意思了。那么如果懂了啊，那能够相应了，那就佛菩萨呢能帮得上忙。下面讲一首偈啊，当诵我偈，说你应当啊诵我，给你讲一首偈。两行秘密，即如本心，莫为法少，是法甚深啊！啊，这个两行秘密就是准提咒啊。南无萨多喃，三藐三菩陀，俱胝喃，唵直隶主隶准提娑婆诃。这两行很短啊，比我们念往生咒还短啊。这两行秘密啊，这两行啊。它很神秘，我们大家都看到这个秘密，想到密宗啊，这个咒语就是密宗的啊。什么叫秘密呢？啊，不是见不得人那个秘密啊，不是那个意思。那个秘密啊，就是大乘经常讲不可思议，不可思不可议，那就秘密嘛。你想也想不出来，讲也讲不出来，是那个意思。啊，那么我们老和尚怕人家误会把那个秘密啊，他想歪了啊，想歪了。这个现在人呐、啊，很多人会想歪了。啊，我95年呐、啊，第一次跟老和尚韩馆长去澳洲那么那个时候他们去的时候，他们就成立澳洲净宗协会第二次啊，馆长叫我一个人去教他们。法器我一个人去了26天那么有一个台中的居士一个台湾移民的，姓蔡大家都我用台语讲用在做倒菜啦，用倒菜出来他在。服那个豆芽菜的然后呢，我们念佛止境就灯都关掉，
他就来

问我为什么要关掉，这个要做什么？啊，我知道他的意思了，他不是真关掉啊，可以动手动脚的啊。我说那些都老菩萨了，那个没有人要啊。他把他想歪了。啊，我跟他讲啊，那个灯关掉啊，是要止境啊，比较不刺眼啊，你不要想歪了。我说那些都老菩萨，那又不是年轻的小姐，都是老菩萨了，都五十几岁以上了啦。那个倒菜出来，他还自己也七十几岁了，他自己那个心歪了，就是想歪了啊。啊，所以佛法讲这个秘密啊，你不要去想歪了，不要想到那个地方去了啊。它是生命啊，所以老和尚怕人家误会啊，他讲生命。那佛法哪有秘密啊？密宗啊是深密啊，就是很深，你不懂啊，所以叫密啊。所以看到两秘密两个字呢，不要想歪了啊。佛法没有秘密啊。说两行秘密，即如本心啊。啊，这个两行的咒语不长。就是你的本心啊，你自己本来的心。莫为法少，是法甚深。啊，他说呢，你不要以为这个法很少啊。啊，这个《华严经》佛给我们讲啊，一即是多，多即是一呀。啊，你这个少。一展开就是多，多浓缩起来就是少，所以你不要以为这个很少，事法甚深，这个法非常甚深微妙，无上甚深微妙法。这个我90年第一次到大陆去啊，老和尚叫拿那个黄念祖老居士啊，他注解的《华严念佛三昧论》啊，那个大次稿啊，第一次到大陆去啊，去北京啊，带这个文字稿啊，就交给黄老居士去校对呀、那么呢，那一次去啊，晚上我去拜见他啊。这个跟他请教了很多问题因为我知道他修禅修密他给我讲这个密宗现在修的都很低我说，他说现在都低层的密法我说那个密法，那高层低层怎么分呢？他说低级的密法呢，就是仪轨很多，坛场很多，布置的密密麻麻的。他说那个密法是比较低层的、低层次的。那我说高层次的，那高层什么都没有。然后最高呢，只有一个字比如说这个咒语里面嗡一个字一个字。你就观一个字就会开悟了。他说这个最高的密法就跟达摩祖师传到中国来那个禅是一样的境界。那我听到他这么讲我就明白了。那一句佛号那不就是无上密法吗但是不懂的人他不知道懂的人他知道这是无上甚深微妙法所以这个两行准提咒不长那我们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就更短

啊，所以我们不要看六个字啊，六个字啊，也是这里讲的啊，即汝本心呐、啊，莫为法少啊，事法甚深啊，也是同样的道理。那么佛法啊，我们会了，懂了，没有一法不是佛法，啊，多少都是佛法，啊，关键呢，在会不会，啊，会的都是佛法，不会的都不是佛法，啊，关键在这个地方，啊，那么这个对定貌的开示啊，那么我们能够理解。最好啊，不能理解也没关系啊，我们一心念佛，念到心清净，你自然会明白啊。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开始，问答本曰：汝将云何？答曰：欲明心。菩萨曰：得无口头化佛。当请念佛其功十倍，亦是汝际，心外无佛，佛即汝心，深信不惑一念无生。啊，那这个答本呐、啊，就是前面呐、啊，这个。过去世的啊，同参道友啊，请菩萨呢给他取个法号啊，叫达本啊。那么这个菩萨问达本啊：“汝将云何？”这个意思啊，就是说，那你自己打算要怎么样呢？要怎么修呢？啊，意思就这样。答曰呢，欲明心，我想要明心见性。菩萨曰呢，得无口头化佛。啊，这个口头化呢，就是我们一般讲口头禅。啊，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啊，这个要明心见性，要参禅啊。啊，参禅如果不会参呐。那都变成口头禅，啊，很会讲，啊，我遇到一个老尼师啊，很会讲禅话啊，他有没有明心见性我不知道，但他很会讲，啊，大概禅宗那些公案啊，那些话头啊，他看了不少啊，也很会讲，啊，他讲台语的。他就讲啊，桥流水不流啊！啊，你过那个桥啊，我们看是水在流啊，桥怎么会流呢？桥在流啊，水没有流流牢最不牢啊！哦，给我讲的，反正跟我讲的全部都是这个禅啊！哦，这个境界太高了。我怎么看还是水在流，桥没有在流啊！一，他看到是流牢最不牢啊，这个桥流水不流啊！那是楞严经啊，讲的就是那个啊，所有大乘经讲的就是那个。我们自己没有亲证那个境界呢，听人家这么讲，我们也跟着讲，好像啊鹦鹉学人讲话一样。他也讲得很标准，但是鹦鹉他不懂那个意思啊。那么我们如果不是真正参透了啊，拿这个禅宗的口头禅来讲哦，一般说口头禅在讲，就像那个鹦鹉学人讲话一样，讲得很标准，但是呢不懂啊，就变成口头禅啊。这里讲口头话。啊，那么这个菩萨就给他讲了，
你要明心见性啊，不要只有口头上的话啊，这话呢，大家都会讲，实际上做不到啊，那做不到就没有意义啊。如果你不是真懂禅，那应该怎么办呢？啊，要怎么样才能明心见性呢？当勤念佛啊，应当啊勤奋努力的念佛，其功十倍啊。啊，比你去讲那个口头禅啊，参那个禅啊，那个功德啊，超过十倍以上，啊，其实是不止啊。啊，那么念佛念久了，念到心定了，心清净了，也会开悟。大势至菩萨啊，就是用念佛的方法达到圆通了嘛，达到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啊，那么我们念佛法门呢，你没有明心见性，那也能待业往生啊，往生见阿弥陀佛，那你还怕不会开悟吗？但得见弥陀，何愁不开悟啊？所以念佛啊是最方便的啊，最圆满的啊，就最保险的啊，其功十倍，亦是汝迹。那么也给他开示一首偈啊，说心外无佛，佛即汝心，深信不惑，一念无生啊。那这四句我们懂了，那我就明心见性了啊。心外无佛啊，我们的心以外，那哪有佛呢？啊，离开我们这个心，那佛在哪里啊？啊，所以佛即汝心啊，所以我们念佛啊，我们这个心在念佛当下就是佛啊，当下就是佛，我们自己不敢承认啊，不敢承担啊，那实际上啊，真的当下就是佛。因为心外无佛，佛即汝心嘛，啊，佛就是你的心呢、啊。啊，中风三十系念啊，中风国师给我们开示：阿弥陀佛即是我心，啊，我心即是阿弥陀佛，啊，跟这个意思是一样的。那么我们要去直下承担。阿弥陀佛就是我的心，我的心就是阿弥陀佛啊！所以你念佛的时候呢，当下就是佛，所以念佛成佛啊，它的道理就在这里啊，是最直接了当，没有拐弯抹角啊。所以深信不惑啊，这个是关键啊！你要深信，这个信心呢、啊，不能半信半疑。啊，这个信心量要深入，不要疑惑啊！不惑就是你不要疑惑。但是我们这个凡夫就是很喜欢怀疑啊。不相信。所以《弥陀经》佛给我们讲，这是难信之法。啊、这个修很容易啊，那很直接了当、啊、你就很快成佛了。那为什么我们练这么久还不会成，还是凡夫呢？不相信。怎么样才叫相信？怎么样叫深信呢？不怀疑。啊，觉明妙行菩萨讲了，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啊，那么听到这个呢，我们会觉得我不怀疑啊。我相信啊，我不相信怎么会来念佛呢？怎么会来学佛呢？我要修净土，难道我还不信吗？不能说你不信啊，有信，但是有夹杂怀疑，不纯啊，没有深信。
啊，讲到这里呀，就是想到以前这个在华藏图书馆啊，在景美啊，我们楼上啊，跟韩馆长那个时候拿美国绿卡，一年要住美国半年啊，所以有一些居士啊，写信来问问题，楼上常常不在啊，没有时间回答啊，后来就叫我回信。啊，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居士啊，可能是女众，

啊，他听我们老上讲《弥陀经》疏钞，啊，老上讲啊，这个念佛三要诀啊，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啊，这是念佛啊三个要诀。那么他这位居士写信来问问题。他问什么呢？啊，他说我听老和尚讲《弥陀疏钞》啊，念佛三个要诀，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他说第一个跟第二个呢，我做到了，啊，我做到了不怀疑，我没有怀疑，我也不夹杂，只有修净土，没有修其他法门。他说就第三个那个不间断啊，做不到。为什么做不到呢？他要上班，要工作，要处理家务，就没有办法像念佛机这样24小时一直念啊。他说那个不间断他做不到，那怎么办啊？问这个问题，怎么样才能做到不间断？问这个问题啊。那么我给他回答了，我说你既然第一个啊不怀疑了。你还写信来问这个问题干什么呢？你不是不怀疑了吗？啊，不怀疑你还问什么问题？就不用问了嘛。啊，那么我们想一想啊，他有没有怀疑？那没有怀疑还问什么问题啊？有疑问才要问问题嘛。你都没有疑问了，你都不怀疑了，那就不需要问了嘛。那么这个就说明什么呢？我们自己有怀疑，自己不知道啊。所以下莲居老居士在静语讲啊，疑心禅，疑往禅心不易知啊。那个怀疑啊，像那个罗网一样，密密麻麻的缠在你的心呢、啊，你不容易知道，不容易发现啊。我们自己以为不怀疑了，其实有怀疑，你自己不知道。啊，那么黄老居士啊，有人向他请问问题，他说：“这个没事的时候都不怀疑了，一有事情啊，疑问一大堆。”啊，那么另外一桩来说，放下了啊，我都放下了，我什么都放下了。他说：“没事的时候呢，都放下了，事情一来，一样也放不下。”还有这个看不顺眼，那个看不顺眼，啊，那个心里啊牵肠挂肚的事情啊，看不顺眼的事情啊，一大堆放在心里。他说放下了，他一样也没放下，啊，他没放下，自己以为放下，没有怀疑，自己以为不怀疑了，啊，他自己不知道。啊，所以要做到啊，深信不惑啊，关键在这个地方啊。所以我们念佛呢，不怀疑啊，不夹杂，不间断，信就是不怀疑，才叫真信啊。如果还半信半疑啊，不能说完全没有信啊，有，但是呢，不能算是真信啊，不能算是深信啊。所以信这个字啊。啊，我常常跟同修交流啊，就我们还不懂道理啊，我们就信了，信佛啊，也来念佛了，啊，不明白，啊，这个是迷信，迷惑嘛，不了解。那么，如果我们进一步呢，听经闻法啊，明白这个道理了。啊，那么这个时候的信呐、啊，啊，对佛法有正确的认知、认识了，啊，那这个时候的信叫正信，啊，我们一般常讲啊，正信佛教徒，那正信的标准啊，就是明白道理了，啊，他有正确的认识，没有偏差错误，啊，那么这是靠解啊，理解了。

么他正确的信心了。啊，但这个时候信还不深呢。解了之后你要去行，要去做，去把它做到。啊，你去行去把它做到了，这个时候的信叫深信。你的信心深入了，你才会去做。啊，你这个还不深入啊，那么你还是停留在正信。啊，还没有深信，深信你一定去做，把它做到了才叫深信。那么做了之后呢，去证实经上讲的效果了，那么叫做真信。证实这个效果的真信了，真就是那完全肯定了，不会怀疑，因为你已经证实了啊，所以深信不惑啊，一念无生啊，啊，这一念呢、啊，本来就是不生不灭的啊。那么菩萨呢，啊，也是根据这些同参道友，每一个人根基不一样，每一个人啊修的法门不一样，念的经不一样，念的咒不一样啊，根据他们的根基啊来给他们开示。那我们可以看出来呢，到最后呢都倒归到念佛了，净土啊，因为西方确子嘛，倒归到西方啊，所以这个给达本的开示也是给我们开示啊。有一些人啊去修禅啊修教啊，如果没有真懂啊，那还是劝他老实来念佛啊，其功十倍啊，这一生啊才会有成就。好，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啊，是扎定弘啊，那这个张慧心居士 啊有提供啊，这个姓氏 啊不念茶啊，念渣啊念渣啊，就是用在这个姓啊，这个读音是念渣啊，不念茶啊，也很感谢张居士的提供啊。那么是扎定弘曰啊，汝持金刚般若，当知有七不持。所谓心分散不持，有过犯不持，入不净处后不持，饮酒后不持，人老不清净不持，有事将作未作不持，心别有记忆不持。若坚毅受持，应离此期。诵至纯熟，即于观心中持之。果能如是，则功德不可思议，果报不可思议。佛有成年，汝须保任。那么这个菩萨呢，给扎定弘开示啊，说汝持金刚经啊，那个扎定弘他就是专持金刚经的啊。那么金刚般若啊，这个经在中国佛门啊，有很多人把它当作每天的功课啊，那么在受持。那么菩萨给他讲啊，有七种啊情况啊，这个时候就不要去持诵金刚经啊。第一个是心分散不持啊，当你这个心啊昏沉啊，昏就是昏沉，精神提不起来，散就是很散乱啊，这个精神啊意志不能集中，妄念纷飞啊，这个时候呢不要持金刚经，持的没有效果。那么有过犯不持啊，过犯呢就是做错事了啊，或者犯了戒了啊，这个

比如说，哦，你今天呢、啊、杀生了啊，这个犯了过犯了、啊，这个时候不要吃，啊，不要吃《金刚经》。路不净处或不吃啊，路不净处啊，比如说这个路不净啊，不净一般我们说上个厕所啊，或者去一些比较不清净的地方。啊，比如说市场啦、啊、屠宰场啦、啊，这些，如果我们在那里经过啊，那么满身啊腥味啊，这个不清净，啊，这个应该呀、啊、要灌洗，啊灌洗，啊这个澡浴清净啊，洗澡洗好了啊，上个香啊，然后再来持《金刚经》，那么持一切经也是。应该要这样的啊，不止《金刚经》了，所有的经应该都这样持。饮酒后不持，啊，你喝了酒之后呢，不要马上就去持《金刚经》了。啊，人老不清净不持，啊，就是很多人来打扰，啊，特别现在那个电话啦、手机啦，啊，人没有来，电话一直来啊。那这个，你看念经念了几句，哇，电话来了啊！那这个时候呢，有人干扰就不要持，因为你心也不能专心持这个经啊。所以过去我们敬老和尚也给我们同修讲啊，说你要念经啊，电话线最好拔掉啊，门铃关掉啊，等你念经念完再把它接上去。这样你就在念经这个时间呢、啊，才不会受到打扰啊。那么觉明妙行菩萨降机那个时代是明朝末年啊，那个时候还没有手机，没有电话啊，但是有人来找打扰。那我们现在呢，扰乱我们的东西呀、啊，那比古时候不晓得多少倍。啊，所以老和尚啊，最近讲大经解啊，他常讲说，你们这生想真的要往生，那手机最好丢掉啊，手机丢掉啊，电脑、手机全部丢掉啊，不然啊，你要念个经、念个佛，那个这个会给你干扰啊，他会给你干扰啊，那你知道的事情。越多就心就越不清净啊！知识多时烦恼多，世人多时就是非多，那一定是这样。不知道呢，就天下太平啊！所以我们老和尚啊，常讲，他50年不看报纸了，不看电视，不看新闻。他说呢，我天天天下太平，天下太平啊！那有一些同修啊，都会主动去给老和尚报告一些。重大的信息，他才知道的，啊，不然他50几年了，他都不看了啊。那么这一条也是我们要学习的啊，这一条在沙弥利益跟沙弥利益就有啊，还有八关斋戒，哎呦，八关斋戒就不去看观听歌舞啊，他戒呢。讲的条文啊，你要举一反三啊，不是说我不去听歌就好了啊，不去看人家跳舞就好了，那看其他的电视节目，那不是一样吗？还是扰乱你的心啊？看新闻啊，看这个电视台啊，就是那一条了啊，报章杂志新闻通通不能看，你心才会清净。啊，所以老和尚说，他有权利来污染我，我有权利不接受。那么佛制定这个戒呢，就是帮助我们修清净心的。啊，真的啊，电视新闻不要看了，心会比较清净。啊，你一看，马上被污染。那这个就是人老不清净不持。古时候没有。

这些传播的工具啊，人来找。那么，如果这个用在我们现在来讲啊，你看电视看的满脑袋都是那些拉拉杂杂、是是非非的，这个时候你就不要吃《金刚经》了啊！你要吃《金刚经》啊，那个不要看啊，最好这一天呢、啊、吃个八关斋戒啊，那么来吃啊，才会有感应。那么我们念佛实在讲也是这样的。啊，念佛也是这样，所以有事将做，未做不迟啊。说这个有事情啊，你要去做了啊，但是还没有去做啊，你这个时候也不要持《金刚经》啊。为什么呢？有挂碍了。等一下念经念念念，哎呀，我什么事情还没做，你心要挂碍那个事情。啊、心别有记忆不迟、啊、心、啊、你还在记忆其他的事情，这个时候就不要迟，你还在想某一桩事情、啊、想人想事想物、啊、你心、啊、在想那些，你就不要迟经、啊、那么这个七条啊，若坚毅受持应离此期，说如果你坚持要受持金刚经、啊、那以上这个七种啊你要远离、啊、你再来持、啊、才会有效果、啊、这样持啊，送至纯熟、啊、送到纯熟啊，即以观心中持之、啊、果能如是，则功德不可思议，果报不可思议。持金刚经是这样的、啊、那持一切经同样的道理啊。啊、所以我们看这些开示啊，要知道举一反三，以此类推啊，不要呢呆呆的看哦，持金刚经要离这个七种，那持其他的经就不需要了啊，那你这样看就看呆了啊。这个过去我们老和尚常讲啊，说以前念书啊啊，练成变书呆子啊，就是不会用，变书呆子。然后以前李老师在台中讲啊，那个、学佛的人那个头脑如果像木头一样啊，转都转不动啊，那学佛就学到变佛呆子啊。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啊、就要举一反三。哎，持金刚经这样，啊、持无量寿经也是这样啊，持地藏经也是这样啊，你持什么经都是这样啊。啊，这样才有效果啊！啊，如果你有这个，其中有一条，你持那个经练的，就是没什么效果。啊，所以我们看古大德为什么哦，人家送一部经，功德就那么大。啊，你看这个明朝那个戚继光啊，啊，戚继光将军他是学佛的，他也是都是平常持金刚经，啊，持得很有心得啊，很有功夫。哦，说他有一个部下死了，有一天来晚上给他托梦，哦，说请他这个将军呐、啊，啊这个帮他送一部《金刚经》回向给他啊，他就能到好地方去啊，这帮助他超度了。我们现在讲超度，念经给他超度，帮助他呢。提升到好的地方去、啊、那么第二天早上啊，他一大早起来啊，昨天晚上啊睡觉梦了这个梦啊，他以前一个部下死了啊，要求他送金刚经啊给他回向啊，那天早上起来他就送金刚经啊，送到一半啊，他的一个杯里啊端了一杯茶进来啊、要给他喝、啊、那么他看到他茶端进来、啊、就比个手势，他没有讲话、啊、心里动个念头说不用，但是没有讲出来、啊、那继续送、啊、那天晚上又梦到他这个部下来给他托梦，他说哎呀，你早上只有送半步给我、啊、送半步、啊、因为他还没有送茶来，那个前半步

后面呢，他就被那个，他说呢，那个杯你送茶来啊，你给他讲不用啊，这样中断掉了，那是我只能得到半步的功德，啊，我现在是需要一部经的功德，啊，所以戚继光啊，第二天早上先交代那个我早上要诵经啊，你们通通不要来打扰我，你是茶。等我送完再送过来啊！我诵经的时候你不要送来啊！第二天呢、啊、就完整的诵了一部啊。那天晚上又梦到他的部下来给他致谢，哎，得到一部《金刚经》的功德啊。那么我们念一部《弥陀经》也是这样啊，说念一部《弥陀经》啊，如果你不起一个念头，那就灵了啊！你看啊，那个戚继光啊。念一部《金刚经》啊，里面夹杂一个不用，那就变成半部啊。其实他还是送了一部，那变成半部啊。所以，我们如果念一部《弥陀经》啊，这个十五分钟不夹杂一个妄念，哎，你这部《弥陀经》就灵了。啊，你这个功德去回向啊，看你回向给谁，他就真能得到好处啊！好，所以果能如是啊，则功德不可思议，果报不可思议。诵什么经都是一样的啊。佛有成年如须宝刃，护以汝记，再给你一首记啊，《般若一经》啊，功德无尽，把妄想根脱生死病。那是真的。那么我们念这四句呢，我们还是不懂啊。我们要真懂啊，我建议大家要看江惠龙老居士的《金刚经》讲义啊。因为江老居士呢，他不是只有讲，他自己有在修，修讲出他修的心得啊，那这个是很可贵的。啊，那么他讲的就是我们现实生活啊，他也修过密啊，也得了很大的感应啊，去过日本学密那么江老居士啊，偶尔啊，我也去翻翻看看啊，《金刚经》啊。不一定要全部的经啊，其中一首偈你会了，你就全会了。你看六祖慧能大师，五祖给他印证啊，也只给他讲到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他就大彻大悟了。那五祖说啊，都不用讲了，你全懂了啊。那么江老居士在注解《金刚经》讲义，他说这个。有很多人啊都认为哎呀这个金刚经最重要最精华就是因无所住而生其心这两句。他这两句因为是六祖在这里开悟的啊，所以大家都认为这两句是最重要的。他说这个其实金刚经啊每一句每一段都是很好的。啊你只要一首句会了那你就成佛有余了。啊，所以在后面呢、啊，《金刚经》在后面，江老居士这个注解啊，注得非常精彩啊。他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这个我们会念呐、啊，念得耳熟，但是不会观呐、啊，不会观呐、啊。然后他就把他自己观的心得告诉我们。他说他观了20年了，没什么感觉。那么我们同修啊，大概也常常念到这一首句，我们也是没感觉啊。啊，念会念呐、啊，如梦幻泡影。但是事情一来啊，我们就会跟那个黄老居士讲的一样，没事的时候都放下了。事情一来，一桩也放不下。

0: 真的是这样。
1: 那么长老居士他怎么修呢？他说修了二十年了，没什么感觉啊。后来他突然有一天呢、悟到了，他就是每一天呢、看到的人事物，有一些人呢、是顺我们的啊，很听话的。那么有一些人呢、他是很叛逆的啊，讲话跟你就是讲得很冲的啊。好了，这个很听话的我们一定很喜欢啊，贪心起来了。那个不听话的一想到就生气，嗔恨心起来了。那我们他说呢，我每一天呢、怎么修呢，遇到很小的事情啊，顺心不顺心的事情，我都是用这手去给他观，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好不好都是梦幻泡影，都是假的。他说这样观啊，有效果了啊。他说念佛的时候啊，比以前念得踏实了啊。那么这个我们也可以来练习啊。那人家骂你一句的时候呢，要气起来的时候，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啊，那是梦，假的啊。如果遇到一个喜欢的，哎呀，欢喜的，哎呀，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贪心又降下去了，那功夫就得理了啊。但是啊，你要起观照啊，要提得快啊，不然你已经气得不得了了，那就不行了，这个太慢了。所以古大德讲啊，不怕念起，只怕觉迟啊，不怕那个妄念啊冒出来啊，他的觉悟太慢了，被他做主了啊，我们本心变成奴隶了啊，这些妄想妄念啊变成主人了啊。所以般若一经呢，其实你要会起观照。以前我们净老和尚就是叫我去做那个《金刚经》的偈子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不起一相，如如不动啊。那么那个叫我印那个圆圆的贴纸，透明的，现在好像二十几年没有再印过了，以前在图书馆印的。但我当初老师傅叫我去印那个啊，大概这个像这么大啊，圆圆的啊，像这么大，透明的啊。师傅叫我去印透明，我说师傅印这个透明干什么？贴电视啊，然后贴电视啊。我们以前印的都是大张贴电线杆的啊，印透明的贴电视。他说这个看电视也是在修行啊。那么怎么样？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就是印两行，然后贴在电视那个角落啊，不影响画面。他说这个我们贴这个、就是告诉同修啊，看电视的时候啊，就不要被骗了啊。那个是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不要里面笑你跟着笑，哭你跟着哭啊，那你就被他牵着跑了，你那个心就被他牵着跑了。那你看到那个里面呢、他在哭他在笑，你就这个时候就是起观照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你先不要跟他跑，你就在修行。都看电视会成佛，你不会看那就最好不要看如果你要看你要能起观照那帮助你功夫得力也是很快的不要看了喜欢的节目哇，高兴得不得了，看到了不喜欢的呢，气呼呼的啊，那你完全被转了完全没有招架之力我们完全没有招架之力那没有招架之力，佛才给我们制一个戒，说你就不要看，你先不要看，等你以后有功夫再去看，现在没功夫先不要看，不准你看，那看了你就马上被转了嘛，才要给你

个戒嘛。如果看了你不起意向，如如不动，那什么戒都不用了嘛，那对你不会影响嘛。啊，对你不影响啊，你就会影响他们，啊，就是菩萨度众生。啊，所以这个贴纸啊，我们以后也可以再来做一些来贴啊。但是贴呢，你要懂得起观照啊。你起观照，你在看电视这个时候，你就要提高警觉啊，要提高警觉啊。你不能呢，这个你那个还所像啊，贴在那边啊，见如不见了，都没看到的。被迷在那个电视的一个情节里面了 那就没有作用了啊。所以老和尚20几年前呢、啊，就要做这个。那这个修的成，那是真的是高级功夫、欸、看电视在修观照啊，照到你心定了，就照住心定了啊。再功夫再加深了、啊，照见五蕴皆空了。啊，的确呢，会修没有一法不能修，那不会修啊，真的什么都不是啊。啊，所以也是20年前呐、啊，我到这个台南开心法师那边，他是修天台的，啊，南天台般若经寺啊，他的师父秉忠法师啊，以前是到大陆宁波关中寺啊学天台，啊，天台就修一心三观。啊，那么有一次老和尚去美国了啊，那么我就利用那个机会啊，去开心法师那边挂单啊，住一个晚上啊，也看到很多事情啊。那么一下去呢，就看开心法师在看歌仔戏啊，看寡语啊，他不会讲国语嘛。他跟老和尚都是，他讲台语，老和尚讲国语，老和尚会听台语。啊，他都讲台语的，他讲心经也是讲台语的啊，讲一心三观。那老和尚说他定功很深。啊，那我去看看，我说师傅啊，你在看什么啊？我说你在看歌仔戏呀？啊，还看歌仔。我什么在看歌仔戏？我在修一心三观哦。他说他在修一心三观。啊，天台啊，讲空假中啊，有次第三观的一心三观啊，一心三观呢比较高了。我看歌仔戏也能修一心三观，那怎么修啊？后来呢，他又放一个录影带给我看。那时候没有 VCD 啊，录影带啊，那个胶卷呢、啊，说他7月半啊超度的，啊，他叫我看那个超度的啊，那个他做法会啊，做那个蒙山呐、啊、施食，他自己没有上去，请一个法师啊戴那个毗卢帽啊上去做法，那他自己穿个长衫坐在后面。那我知道呢，实际上是他超度的，不是台上那个法师超度，不是那个戴毗卢帽超度，是他在后面超度。他说：“你看那个没有脚的、没有头的都来了啊，也有洋人，也有日本人啊。”他都一直指着电视叫我看。我说：“师傅，我看的还是那个戴毗卢帽的，什么都看不到。”他那么多你没看到？我说：“我没看到啊。”我说你有一心三观，我没有啊，你有定功啊，我没定功啊，他看电视啊，在修观。那的确呢，这个老上哥讲说，那个开心法师定功啊，比广钦老上定功还深，我吓了一跳，我才会去啊。说我的德界和尚啊，就不得了了，不捣蛋啊，又吃水果，不吃人间烟火。还有比我这个戒和尚更高的，所以我就好奇呀、啊，去挂单，他比较不出名，我那个戒和尚啊比较出名啊，开心法师比较不出名啊，那正是有。

它的定功啊。所以这个修行啊，会修，那么功夫很快就会得力。那不会修呢，修了很久还是没什么效果。关键啊，要在懂得啊，观照啊。那观照呢，就是不怕念起，只怕觉迟啊。我们常常啊，记住这句话啊。那么你慢慢去练啊，你就会起观了啊。那么这个《金刚经》啊，如果你一句两句，你说不起一相，如如不动啊。凡所相就是虚妄，你不要说一首偈，就是半首偈、两句经文啊，你会了，那就能做佛了啊！你会用了，不用多啊，不会用了，那所有的大藏经都颁给你也没用啊。那么我们老和尚 啊他教我们说，哎呀，你这个一起心动念啊，看到顺心的事情啊，要起贪心啊，南无阿弥陀佛。看到不顺心的事情要起嗔恚心啊，心里要不高兴啊，南无阿弥陀佛，赶快把那个念头放过来啊。但是我也试过啊这个顺心的时候高兴的时候南无阿弥陀，但是我心里还是很高兴啊。说生气的时候南无阿弥陀佛，但是心里是气得不得了啊。后来想一想，不好，没效啊。但是呢，你要从这个地方去练，你就是要在练啊。刚开始没有效，你还是被转，你知道你这就是那个功夫还不得力，你还转不过来啊。那么当你转过来了啊，你是就知道，哎，我功夫得力了，哎，不一样了，现在真的不会发错了，心里这个烦恼不会发错了，这样才有用啊。啊，如果不是在这个地方下功夫哈，不是说你精练多少了，佛拜多少，那是形式。真正功夫是在这个地方，大家修吧啊，包括网络同修啊，这个我们大家一起来修啊，看谁修的有效果啊，再请你们来做心得报告啊，可以跟大家分享啊。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那么本来我想这次啊要把它讲圆满，但是看看呢、啊，差不多讲了一半。啊，本来想明天再讲一天，把它讲一嘛，再看来啊，没办法了，下个月佛期再继续讲啊。所以明天晚上我们就暂停啊，因为刚好明天晚上要布置会场，后天有37念，那么义工啊也不会太紧张啊，所以明天呢、啊，我们就原来定要讲，现在就不讲，停了。那我们下个佛期再接着来讲啊，再学习。好，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佛果地狱，佛马地狱，佛牛地狱，佛山地狱，佛石地狱，佛床地狱，佛梁地狱，佛鹰地狱，巨牙地狱，剥皮地狱，云雪地狱，烧手地狱，烧脚地狱，倒刺地狱，火屋地狱，铁屋地狱，火狼地狱。啊，那么这段经文啊，地藏菩萨又列出这些地狱的名号。啊，第一个啊，叫唤地狱，受种种疾苦刑罚，啊，痛苦哀嚎，啊，这个大叫啊，叫唤啊，那这个这种惨叫声呢，啊，那个是啊，非常的残酷啊，疾苦啊，那种惨叫声呢，啊，非常恐怖啊，痛苦哀嚎啊。那这是什么业因呢？以嗔恚心、邪恶心造作种种恶业，堕此地狱啊。这个贪嗔痴啊，我们本身凡夫都记住嗔恚。那么这个嗔恚心再加上邪恶的心，那邪知邪见啊，他的思想见解都偏邪了，偏差错误了。那么以这样的心呢，来造作种种恶业啊，就会堕到这个叫唤地狱、拔舌地狱。啊，这个我们也比较常听了啊。这个江老师画的第一变相图啊，就画到这个拔舌地狱。那拔舌地狱，我们看到这个地狱啊，也就知道这个造口业啊，造口的恶业，造妄语、二口、两舌、绮语四种口业。啊，堕此地狱啊。那么这个总的业因就是这个啊。那么跟前面呢、啊、也是有这个口业啊，羊铜贯口啊，那个是口业啊。那这个口业当中，同样是恶的口业，就是这四种。那这个四种当中还是有不同的啊，它造作的还是有不同的啊，所以他这个感应的果报啊，也就有不同啊。那这个羊铜贯口啊，那跟拔舌，那这个受不同的苦报。粪尿地狱啊，这个罪人啊，入于其中，自咽喉以下，全部浸泡在深广如大海，好像大海水的热沸始终，全身焦烂啊，又有铁嘴虫咬食，钻破皮肉，啖食骨髓，苦毒辛酸，忧恼无量啊。习为人时啊，其有命众生直至粪坑或不净处，或使蛇、狗、毒虫咬有命众生，死堕此狱。啊，这个就是堕这个地狱的一个业因。啊，那个主要啊，是取有命的众生啊，把它放在粪坑里面，啊，放在那个不清干净的地方。啊，或者呢，使这个蛇啦、狗啦、毒虫啦，啊，去咬啊，有命的众生，死堕此狱。

啊，那些像那个打猎的啊，他也放那个什么猎狗啊，那这类啊，追逐着要有命的众生，啊，他死了之后就会堕到这个地狱去，铜锁地狱啊，又称黑神地狱，八百铁锁，八百铁山，数大铁床，两头细颈，狱卒驱罪人另赴铁山堕此狱。啊，一日一夜，经历是90万遍。啊，这个夜因是什么呢？为什么堕这个铜锁地狱呢？啊，这个铜锁啊，锁就好像把人家锁起来了。这个夜因啊，是愚痴的众生，包括佛弟子，把佛法介绍给别人。意识搞错了，啊，法说非法，非法说法，犯戒虽然不重，不知道忏悔，堕此地狱，这个也很严重啊！啊，现在造作这种业因的人还真不少，啊，对的说成是错的，错的说成是对的。啊，那把佛法的意思啊，完全搞错了。法说非法，非法说法。啊，那看起来，哎，这个他这个犯的戒好像不是很严重啊。啊，但是不严重啊，实在讲也是很严重。啊，在表面上啊，看起来他没什么罪呀。啊，他只是说错了，啊，那特别现在这个言论自由的时代啊，啊，那说错了，在人间呐，也不用法律去给你追究，啊，所以乱说法的人那就非常多了。那过去呀，在帝制时代，他还有管制的，啊，那个你邪知邪见呢，讲的不是正法，那政府要管的。现在啊，没人管了，因此造这个业的人就更多了。啊，那又不知道忏悔，啊，为什么不知道忏悔？因为他不知道自己错了，啊，把那个错的认为是对的，他怎么会忏悔？啊，忏悔是知道自己错了，错在哪里？啊，那把那个。错的改正过来，那才是真正忏悔。因为他都不知道，对的认为错的，错的认为对的，他怎么会忏悔？啊，那不知道忏悔，那这个业因造下去，就必定感得这个果报。啊，所以现在呢，这个。把佛法讲错的是大有人在呀！那不讲还好啊，那讲了去误导别人啊，自己错误了，自己造这个业受这个果报，还连累别人呐，错误遭受这个果报，火象地狱。啊，那么这是这个地狱啊，地狱里面所有动物都是姓氏变现的，火象满身是火，追烧罪人。啊，那个大象啊，那个大象啊，整个象的身体都是火。啊，那这个火啊，这个。在大象身体烧起来，然后去追啊，追着烧这个罪人。那这个是什么业因呢？人在世间饮酒作乐，醉酒乱性，造作杀盗淫妄，伤害众生，死后堕此地狱。啊，那么这个是。
饮酒乱性了，乱性之后啊，就造这些四种恶业，杀盗淫妄这四种恶业，啊，去伤害众生，啊，就像古时候印度啊，那个醉象，那个象喝醉酒了，他就是会伤害人的，啊，大家如果去看过大象啊，到动物园。啊，有一次我们到斯里兰卡呢，啊，那个国师啊，请我们去看一只大象。哦，我们靠近大象啊，哇，那大象那个真的很大了啊，拿个香蕉啦什么给它吃，那个鼻子一卷就进去了啊。那么我们可以从这个地方去想象啊，那一只大象啊，全身都烧着火啊，追着。罪人那种情况，下面讲佛狗地狱啊，罪人啊被狗咬，与佛马火牛情形相似，业因不同啊。这佛马地狱、火牛地狱啊，那个都是属于动物啊，动物啊，这个身上都有火。那这在这个地狱受罪的罪人啊，被这个佛狗啊追着咬。那这个跟火马、火牛情形相似啊，但是业因不同啊，所以不同的业因，有的感召这个火马地狱，有的感召火牛地狱，有的感召这个佛狗地狱。这个业因啊，主要是世间养蚕逐茧，杀害的生命众多，死后堕此地狱。出家人为了培养慈悲心，不吃众生肉，不穿众生皮，一件丝绸衣服有多少蚕上身。佛家示众弟子，布衣足以保暖，穿皮衣有伤慈悲，与食肉无异。这个在沙弥利仪啊，也是禁止啊，出家人穿这个皮的衣服啊，穿皮鞋啦、皮衣啊，因为这个都是杀生，取他众生的皮啊，那出家人要慈悲心呐，那就不穿这个皮的衣服啊，如果穿这个啊。那跟吃肉是一样的。若生病年老体弱，非穿毛皮不能保暖的，只有开元。啊，这个沙弥利也讲到了。啊，如果你还没有到70岁，啊，那个身体啊抵抗力还强，啊，人到70啊就衰了。啊，有时候冬天啊，他穿一般的衣服，他没办法保暖。那这个佛也允许啊开元啊，就是在这种情况了、啊，那可以允许啊70岁以上的啊，身体比较弱的啊，穿这个皮衣。火马地狱、火牛地狱，被马踢、被牛戳，受这些火兽攻击。火山地狱啊，罪人啊。若逃入山内，两山都是火，智慧相合，逃到这个山里面啊，那两座山啊都是火啊，都合起来烧。火石地狱啊，将罪人置在烧热的石子上，更取别石以覆其上。啊，这个将罪人呐、啊、投掷在这个烧得热热的石头上面啊，然后再搬另外一个石头啊，把它压在上面。火床地狱啊，那这是邪淫的果报。火梁地狱，梁就是铁梁、铁柱，烧红了，让罪人报啊，那这个跟。前面那个讲啊，同住地狱啊，类似啊，受炮烙的刑罚。
火鹰地狱，满身都是火的铁鹰啊，那个老鹰啊是铁的，那嘴非常锋利，专门啊牵取罪人的眼睛啊，牵就是好像用夹子啊，好像筷子这样夹起来啊，夹东西的用具啊，那个铁鹰的嘴巴呢尖尖的，那就像那个夹东西的用具啊，把罪人那个眼睛呢夹出来，

你这么想就错了。啊，这个非常重要。啊，这个真的啊，我们人生在世啊，寿命是很短暂的。啊，但是我们一生当中起心动念，我们动什么念头？啊，眼里讲什么话？造作我们身体造作什么行为？啊，不要以为没有果报，啊，是善还是恶？啊，真的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如果以为啊没有果报，那这么想就错了。起心动念啊，对不对？你这个身口还没有去造，心里啊动这个念头，都有果报。那何况啊，表现在言语行为上。啊，表现在言语行为这些造作上面呢，聚牙地狱啊，这个聚牙呢，这个牙齿啊，这个被锯掉了，啊，恶口感得的果报，啊，这是造作恶口业。剥皮地狱啊，将皮剥下来卷起来，杀害众生，剥众生的皮，死后堕此地狱啊！我们怎样造作，将来还受这个果报啊？所以你把动物啊，这个皮把它剥下来啊，那你剥众生的皮，那将来自己的皮也要被剥啊，那一报还一报啊，先受地狱果报。到人间来还债，啊，还有余报。啊，所以下面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啊，自己不愿意受的，决定不能加诸于众生。啊，那我们愿不愿意给人家剥皮啊？啊，当然不愿意啊。啊，我们不愿意。被人剥皮，我们就不能去剥众生的皮啊！所以自己不愿意受的，决定不能加在众生上面啊！不能把自己的享乐啊，加在众生的痛苦上啊！如果造这个业，将来自己得这个果报。那么，众生他的业障重，堕畜生身啊，我们比他好一点，得到人身啊。现在我们是得到人的身体。如果我们造作罪业，将来也会变畜生的身体啊。这个《楞严经》佛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啊，人死为阳啊，阳死为人。那个阳，它也是过去是造作恶业，堕到畜生道受报啊。当个报尽了，他也会再到人间来做人。那这个人呐、啊，在世间呐、啊，不做善事，专门造恶业，死了也会堕畜生道，去变作阳啊。所以你现在吃羊肉，你杀它。啊，他这个罪报受完了，他到人间来，啊，那换我们杀他吃他的人呢、啊，换我们堕到畜生道去当羊，然后他碰到了啊，就被他杀回去，被他吃回去，啊，那这个真的是吃他半斤啊，还他八两，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那么人爱惜自己的生命，畜生亦然。啊！别人杀害我们，我们有怨恨报复的心啊！畜生，你欺负他、伤害他，他也有怨恨报复的心啊！所以何必与众生结冤仇？明白这个道理，自然不敢动恶念，不敢造恶业。饮血地狱，罪人堕在血河里面，肮脏臭秽。在寺院、道场或户。

尽，造作恶业，偷盗、邪行、妄语，死后堕此地狱。啊，下面讲烧手地狱、烧脚地狱。在人间时，宰杀畜生，用刀断他的手足，啊，再放到锅里烧煮，死后堕地狱，啊，被鬼族啊烧烤手脚，啊，我们现在呢看到这个杀生吃肉啊，那真的是这样啊，这个众生的手脚了、啊、被砍下来啊，那么被烧被烤。所以这个做餐厅的啊，厨房的很容易造这个杀生的业，那除非是做素食的啦。啊，所以儒家讲啊，君子厌庖厨啊，啊，一个君子啊，都远离啊厨房。为什么？厨房都是杀生的地方。闻其声不忍食其肉啊，听到那众生被宰杀的惨叫声啊，就不忍心再吃他的肉了。啊，那这是儒家呢表现的一个仁。那佛讲的彻底啦，就是不吃众生肉，吃素。下面是倒次地狱。这是啊，这个倒颠倒过来啊，那么颠倒啊，这个下面都是尖尖的那种刑具啊，那这个人一头颠倒下来啊，刺到那个尖尖的那个刑具上面。那这是什么业因呢？悖逆父母。背师叛道，受此地狱果报。啊，这个我们一般讲啊，这个忤逆啊，背逆父母祖宗啊，这个背师叛道啊，这个人就是颠倒了啊。那么死了之后啊，堕到这个地狱去受报。火屋地狱、铁屋地狱啊，那么这个都是屋子，在屋子。火屋啊，那么顾名思义啊，就知道这个屋子都起火的啊。铁屋啊，都是铁做的。那这个造业大小不等，苦报亦有轻重之分。火屋轻，铁屋报的重。啊，热铁为屋，一片火海受极重苦。那么这里给我们分析啊，这两个屋子的地狱啊，火屋比较轻，铁屋罪比较重。火狼地狱啊，在人间啊，我们讲心狠毒啊，我们一般讲心狠手辣啊，不择手段贪取一切。果报在此地狱。我们无始劫的恶习很重，自己无法控制，再加上外面的恶言引诱，怎么会不造业？很容易就造业。那特别在我们现前这个时代啊，这个那个诱惑实在是时时刻刻都在诱惑我们啊！现在这个手机啦、电脑、网络。啊，你走到哪里呀、啊？都受到他的干扰，受到诱惑。啊，那我们外有诱惑，内有烦恼，那怎么会不造恶业？肯定造恶业。那怎么办呢？世尊教导我们以定慧力降伏魔业呢？这句话很重要。啊，对于业因果报看得清楚明白，这是智慧。境界现前啊，心地清净，如如不动，这是定功。
有定慧才能把烦恼习气

控制住，不让它发作。单凭控制是相当困难的事情，一定要把念头啊转过来，极力修善，注意力转移，这就容易。一心一意啊，向往善道，成就众生。那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讲啊，转移焦点啊。你那个焦点啊，不要放在那些让我们啊起心动念啊去造恶业的那些境界上。像看手机啊，就不要去看那些不好的会引起我们贪嗔痴的这些节目。你可以选择这个好的劝善的讲经的那这些节目，有益于身心的这些节目来看。你把这个焦点转移到这个善的节目，那自然就会远离恶的。这就比较容易。就是一心一意向往这个善道，成就众生。现在手机方便网络也很方便。实在讲这个工具它没有善恶。关键人怎么用。人把它用在善它就是善。用在恶它就是恶。那我们学了佛了，明白善恶报应的道理我们应该极力的把它用在善这方面去发挥。那真的也能够普度众生了。无量寿经云：假令供养恒沙圣，不如兼勇求正觉。如果度众生的缘没成熟，我们要先自度。缘成熟了，可以舍己为人。能舍己为人，我们这一生才能得度。如果起心动念总是为自己，就永远脱离不了六道轮回，舍弃娑婆世界。一切放下的人才能往生净土。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如是等地狱，其中各个复有诸小地狱，或一或二或三或四，乃至百千，其中名号各个不同。除了无间地狱、阿鼻地狱是极重的地狱之外，就是前面所讲的大地狱。每个大地狱里面还有许多小地狱。就是附带很多小地狱。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地藏菩萨告普贤菩萨言：仁者，此则皆是难言菩提行二众生，亦感如是。地狱从哪里来的？是自己业力感召变现出来的。那真的是自作自受了。那不是阎罗王这个他去造一个地狱是上帝造一个地狱来惩罚这个罪人。那不是，这个地狱化身的，就是从自己那些业力变化出来的，感召变化出来。一切境界相享福受罪，皆是业感。造作善业，感得天堂。天堂也是自己变现出来了。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地球这些境界，那也是我们自己心事变现的。离开我们的心，那就没有这一切了。那这个你造作善，你感应的是天堂，天堂快乐。
享天福，那造作恶业

界变现就是地狱啊！啊，在外国的宗教啊，他们没有讲六道。那西方啊，这些宗教啊，他们只讲两道啊。那实际上啊，最少也有四道了。啊，为什么现在我们人道嘛？他讲天堂啊，要升天啊，升到天国去了啊，天堂啊。那现在我们在人间啊，是人道啊。那还有你在人道也看到畜生啊，只是鬼道他没看到啊，没看到不代表没有啊。他们这个经典也有讲地狱。那实际上啊，这个都包括在里面啊，一个天堂，一个地狱，那里面当中这四个都包括了。佛教讲万法皆空，因果不空。啊，这个万法是空的，《心经》讲啊，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啊，空在有当中，有在空当中。啊，那因果就是有，啊，有这些现象的因果，那个它的当体它是空寂的，啊，好像我们看电视机一样，那荧幕是空的啊，那里面那些相，哦，千变万化，森罗万象，那是有啊，那有从哪里来？从空来，从空出现的。啊，空在哪里？在有当中啊！啊，所以《心经》讲啊，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啊，受想行识亦复如是。那么因果何以不空？啊，因为万法既然空了，那因果怎么会不空呢？啊，因果是转变不空。啊，那因转变成果，那果又转变成因。好像我们种这个水果啊，你那个因是种子啊，种子，那种子种下去，它会变成果啊，那果当中又有种子，又可以变成因啊，所以它这个因果啊是转变不空啊，因果循环不空，它是一直在循环的，它没有停的啊，它这个循环啊不空，相续不空，它没有间断的啊，这三种就是讲不空是这三种，用转变不空，这个循环不空，相续不空。外面境界像刹那刹那在转变啊，怎么转变法？随心所变，心就是念头啊，念头是能变，境界是所变啊，所以这个外面的境界都是我们念头在变的。心善环境就善，心恶环境就恶。如何在现前灾变环境中解救自己，帮助自己的家亲眷属、亲朋好友，把佛法介绍给他们。只要能信、能接受、能行，无不得救。佛法讲的是真理。这个我们可以转变的，所以这个日本江本胜博士那个水结晶的实验啊，现在这个高雄啊刘医师啊，他也在做实验啊，这水啊懂得人的意思，你给他善意，那么实验出来它的结晶就很美丽，你给他恶意，那个实验出来的结晶就很丑陋。

啊，这个也得到啊现在科技的一个实验证明啊，这个物质环境都是随我们人心的善恶念头啊在转变的。啊，所以心善，环境它就善了啊。你那个心不好，环境就不好了。啊，一个心善的人，他到不好的环境，哎，他也给他转成好的。啊，一个心恶的人啊，他到一个好的环境啊，把那个环境破坏了啊，也把它变成恶的。关键都在心。啊，那么这个道理呀。啊，能够多多去宣扬，啊，帮助我们的家亲眷属，推给社会大众，啊，灾难才能化解，啊，如果不听佛的话，这个灾难呢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实在讲啊，世间这些科学有没有办法化解呢？答案是无解了啊！为什么无解呢？因为科学家他不读佛经啊，不懂这个道理啊，很会发明东西啊，头脑很好啊，但是没智慧啊，他有知识没智慧啊！下面讲，纵然我们造作地狱罪业，只要还有一口气在，都有救。啊，那这个也是真的。啊，死了堕落在地狱就没有办法了，活菩萨也帮不上忙。啊，如何救法？诸佛如来有妙法，教我们念佛求生净土。啊，念佛，唯有念佛求生净土，才不会堕地狱。啊，不念佛求生净土，那是说实在话了，我们现前这个时代的人呐、啊，很难不堕地狱啊！啊，那么求生净土，那真的是一了百了了，彻底解决问题了啊！六道生死轮回超越了，横超三界了。啊，所以念佛是真实忏悔法，将世出世间一切法全放下，不再造作。只要不造作，就回头了。啊，不让阿难也是里面的恶业种子有增上缘，虽有恶业种子不起现行，就不受果报。因要变成果，当中要有缘。啊，因离果没有。这个缘它不会结果啊，所以这个因与果，这个我们没办法控制。你果报现前，你就是要去受了。那因过去种的都已经种下去了，你也不能再去改变啊。这个我们没办法再控制。那现前呢？缘有办法控制啊，那这个是，所以改造命运啊，它的原理啊，就是在这个缘上去改啊，缘我们可以控制啊，这个我们读《了凡四训》啊，就知道这个道理啊。因果禅师教颜了凡先生改造命运，就是这个原理，从缘去改。那你过去造的那个恶业，都造都已经造了。来不及了啊！那果报现前，你就得受啊，也无法逃避啊！那么过去造的这个因，现在在这个缘上去转。譬如瓜子是瓜之因，瓜子要缘，土壤、阳光、水分、肥料，种子才能长成瓜。如果我们把它的缘断掉，把瓜子放在茶杯里放上100年，也不会结成瓜。

啊，那这个是说有因它没有缘，它不会结那个果。啊，你就不要加强那个缘。佛教我们度自己就是这么一个道理。阿难也是里面恶业种子无量无边。现在把所有的恶缘断除，啊，虽然有种子在，但它不起现行。啊，我们阿难也是里面有阿弥陀佛的种子，有西方极乐世界的种子。现在只要加一个念佛的缘，啊，把这个种子好好培养，其他的缘全部断掉。啊，在念佛堂就是干这种事情。啊，断绝一切种习的缘分，加强念佛这个缘，3年5载决定成就。啊，这个讲我们修净宗了，啊，修西方净土的同修啊，要加强念佛的缘。啊，他对社会一般大众啊，劝他们要加强啊，中国传统文化、儒释道经典的学习。啊，那不学佛的人，起码不会堕到这个三恶道。啊，来生呢，还能在人天善道。啊，那念佛的人呢，当然我们要求生净土了。啊，这个是最殊胜的了，彻底解决问题了。啊，再看265页啊，第一行。经文，业力甚大，能敌须弥，能生巨海，能上圣道。啊，这四句话非常重要，我们要牢牢记住。啊，时时刻刻提醒自己，业力很大，大到什么程度？啊，这里用须弥来比喻来形容，像须弥山一样。须弥是大山啊，那这个须弥山我们看不到啊。过去有人说是喜马拉雅山啊，实际上佛经讲的须弥啊，不是我们地球上的喜马拉雅山啊。那就算是喜马拉雅山，那也不得了了啊。这个是须弥是大山。业力啊，能移山倒海啊，能抵这个须弥啊。这个山大海深，抵不过业力啊。你看这个业力啊，不可思议啊。业力啊，能障圣道啊，它会障碍你修圣道，使你这一生道业不能成就。无论怎么样勇猛精进修行，都脱离不了六道轮回。这个业力在障碍。所以我们现在修行啊，有很多人真的很想修，也很用功，但是不能成就。原因啊，就是这个业障没消除。这个业啊在障碍。那现在怎么把这个业转过来呢？过去我们念念为自己，是轮回心造轮回业。佛教导我们要将念头转过来，念念为众生，起心动念、思想、见解、言语、造作，全为众生，不为自己。啊，有妄想、分别、执着，变现出六道；没有执着，只有妄想、分别，就是阿罗汉，六道就没有了。啊，分别也没有了，只有妄想，就是菩萨。妄想都断了，就成佛。只要起心动念有我，这是我所有的，妄想、分别、执着全有。还能脱离六道轮回吗？妄想、分别、执着是凡夫，念头放过来就超凡入圣。

业力转成智慧，把业力转变成能力啊。佛家讲的神通道力，就在念头上一转，业力就转过来了，把业力啊转成愿力，业力很大能障圣道，愿力很大能成圣道啊。为什么不转啊？如果不转，无量劫中还要搞生死轮回。再看下面经文，是故众生莫轻小恶，以为无罪，死后有报，先好受之，父子至亲，其路个别，纵然相逢，无肯代受。啊，这一段经文也很明显啊，就是地藏菩萨劝我们众生啊，不要轻视小的恶业啊，以为这个小恶业没有关系，没有果报，那实际上都有啊，不要以为没有报应啊，再微弱的一个恶念都有果报。所谓不是不报，时辰未到啊！啊，缘具足，果报立刻就现前啊！如果我们平心静气来观察我们现前这个世界，现在这个现世报报得好快，就在眼前了。啊，这现世报啊，这个就是我们一般讲花报啊，还没有结果，结果都是在三恶道，果报三恶道啊。现在在人间呢、啊，人还没有死，这个花报就现前。就是现世报就现前啊，所以现在呢，真的很快就报应就现前了啊。那么下面我们净老和尚讲啊，他小时候的玩伴十之七八都不在了，人生一场空，一场梦，这个梦要醒悟过来，回头是岸啊。这是讲到他老人家呢，这个小时候啊，玩伴在一起玩的同伴啊，同学、同事啊，现在呢十之七八都不在啊。那这个经是22年前讲的啊，那22年前讲的、啊、十之七八，那现在22年后啊，他这些玩伴啊、又更少了，可能现在呢、十之八九都不在了啊。所以人生啊，的确是一场空，一场梦。那么在这个梦啊，要醒过来啊，要回头啊，回头是岸，要在起心动念下功夫，不起一个恶念，念念为众生的福报，我们全心全力造福，让众生享福，不要自己享福啊，一起为众生，这样的人决定成就，这样的人诸佛护念，龙天善神保佑，自己生活过得清苦，一点不浪费，懂得节俭，用一分钱，总想着这一切苦难的众生，我能省一分，他们就多一分受用，常常要保有这个观念。世间修行人为什么不能正果？妄想、分别、执着太多，一个念头接一个念头，
前念灭，后念灭。

念接着就升起，这里头都有因果，一念善就是善报，一念恶就是恶报，起心动念都有果报，何况啊，言语造作，果报自作自受，谁都无法代替，父子至亲没有办法代受，诸佛如来大慈大悲也没有办法代替我们受这个报，自作自受，境界是自己心性变现的，那别人啊代替不了，诸佛菩萨，别人啊他只能在从旁协助我们改过，这个劝导我们回头，这佛菩萨只能做到这方面，他不能代替我们去承受我们造作的因果那从旁帮助我们断恶修善这个是可以办到的。我今成佛威力，略说地狱罪报之事，唯愿仁者暂听是言。地藏菩萨是诸佛的老师，菩萨如此谦虚，是教导我们无论何时何地都要谦虚恭敬忍让，念念之中要降服自己的烦恼习气，处事待人接物要谦敬这个菩萨呢做一个示范做个榜样给我们看这些地方我们必须要留意那现在人那有一点点成就就觉得值得骄傲这个我的能力很强他们都不如我你看地藏菩萨呢他是诸佛的老师他的学生都成佛了那么他还这么谦虚他说我是承蒙佛威神力的加持才能大力说这个地狱罪报的事情唯愿仁者暂听是言这个恭敬谦虚到极处了。普贤答言：吾已久知三恶道报，望仁者说，并后世末法一切恶行众生，闻仁者说，使令归佛。那这个两位圆教菩萨呢，一问一答，那目的是在教导造作罪业的众生回头是岸。真正皈依三宝，皈是回头，回头依靠佛的教诲去生活去工作，经上教导我们应当做的我们要认真努力去做，不可以做的一定要断除，才是皈依佛所以现在呢很多人他皈依了他不懂皈依真正的意思以为皈依佛啦皈依三宝啦在佛前啦念念跟法师念念皈依的誓词那这个就是皈依佛了这个完全是误会了误会了所以在这个十年前我在山东这个做百七训练那么有同修也跑到山东去皈依了从很远的地方来

0: 那这个皈依也不容易啊，那这么远地方来到这里啊，到那个乡下的地方啊，来皈依啊，是也很难得。啊，但是啊，我听说啊，那回去没多久啊，有两个人就堕胎了啊。当时啊，我也感觉好像我被打了一个耳光了啊。那这个就是说啊，佛叫我们不杀生，那堕胎是杀人，那怎么可以呢？啊，所以这个皈依佛啊，不是说我们就在那里念一念啊，那就是皈依佛啊。皈是回归，依是依靠啊，依照佛的教诲，我们要去做，那才是真正皈依佛。那不听佛的话，那怎么叫皈依佛呢？啊，所以这个道理啊，我们一定要明白啊，要明白这个道理。所以这个地方啊，我们都要讲清楚、说明白啊，避免啊大家的一个误会。那现在很多皈依啊，因为时间不够啊，没有办法讲得很详细啊，大部分都利用做法会啊一些空档的时间在皈依，是在讲这个时间是不够的啊，所以真正啊要了解皈的意义，实在讲啊要多些时间来跟大家说明啊。那么在20年前，这个西安有个圆明寺永劫法师啊，20几年前我去过他那边。他那边皈依啊，要先把老上三皈传授啊，那些经带啊听了啊，先给他听，听了之后啊，他还要考试啊，考试通过他才跟他皈依啊。后来我给老上报告，老上很欢喜，说他这样做是非常如法。好，今天我们这堂课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下面的经文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翻开经本258页。我们从第七行这个经文看起。更有教犯地狱、拔舌地狱、粪尿地狱、铜锁地狱、佛像地狱、佛狗地狱、佛马地狱、佛牛地狱、佛山地狱、佛石地狱、佛床地狱、佛梁地狱、佛阴地狱、巨牙地狱、剥皮地狱、云雪地狱、烧手地狱、烧脚地狱、倒刺地狱、火屋地狱、铁屋地狱、火狼地狱。那么这段经文地藏菩萨又列出这些地狱的名号。第一个教唤地狱。受种种疾苦刑罚，痛苦哀嚎，这个大叫叫唤这个这种惨叫声那个是非常的残酷疾苦那种惨叫声非常恐怖痛苦哀嚎那这是什么业因呢？以嗔恚心、邪恶心造作种种恶业，堕此地狱。这个贪嗔痴我们本身凡夫都记住嗔恚。

那么这个嗔恚现在加上邪恶的心啊，那邪知邪见啊，他的思想见解都偏邪了，偏差错误了。那么以这样的心呐、啊，来造作种种恶业，就会堕到这个教犯地狱。

那拔舌第一，我们看到这个第一啊，也就知道这个造口业啊，造口的恶业，造妄语、二口、两舌、绮语四种口业啊，堕此地狱啊。那么这个总的业因就是这个啊。那么跟前面呢、啊、也是有这个口业啊，羊铜贯口啊，那个是口业。啊、那这个口业当中同样是恶的口业，就是这四种。那这个四种当中还是有不同的啊，他造作的还是有不同的啊，所以他这个感应的果报啊也就有不同啊。那这个羊铜贯口啊，那跟拔舌，那这个是受不同的苦报。粪尿地狱啊，这个罪人啊，入于其中，自咽喉以下，全部浸泡在深广如大海，好像大海水的热沸始终，全身焦烂啊，又有铁嘴虫咬食，钻破皮肉，啖食骨髓。苦毒辛酸，忧恼无量啊！习为人时啊，其有命众生直至粪坑或不净处啊，或使蛇、狗、毒虫咬有命众生，死堕此狱啊！这个就是堕这个地的一个业因啊，那个。主要啊，是取有命的众生啊，把它放在粪坑里面啊，放在那个不清干净的地方啊，或者呢，使这个蛇啦、狗啦、毒虫啦啊去咬啊有命的众生，死堕此狱啊。那些像那个打猎的啊，他也放那个什么猎狗啊，那这类啊。追逐着要有命的众生，啊，他死了之后就会堕到这个地狱，铜锁地狱啊，又称黑神地狱，八百铁锁，八百铁山，数大铁床，两头细颈，狱卒驱罪人另赴铁山堕此狱，啊，一日一夜经历是。90万遍啊，这个业因是什么呢？为什么堕这个铜锁地狱呢？啊，这个铜锁啊，锁就好像把人家锁起来了。这个业因啊，是愚痴的众生，包括佛弟子，把佛法介绍给别人，意思搞错了。法说非法，非法说法，犯戒虽然不重，不知道忏悔，堕此地狱，这个 也很严重啊！啊，现在造作这种业因的人还真不少啊！对的说成是错的，错的说成是对的啊！那把佛法的意思啊，完全搞错了。法说非法，非法说法啊！那看起来，哎，那个他这个犯的戒好像不是很严重啊，啊，但是不严重啊，实在讲也是很严重啊，在表面上啊，看起来他没什么罪啊，啊，他只是说错了。啊，那特别现在这个言论自由的时代啊，啊，那说错了，在人间呐、啊、也不有法律去给你追究啊，所以乱说法的人那就非常多了。那过去啊，在帝制时代，他还有管制的，

啊，那那个你斜枝斜线呢、啊，讲的不是政法，那政府要管的。啊，现在啊，没人管了，因此造这个业的人就更多了。啊，那又不知道忏悔，啊，为什么不知道忏悔？因为他不知道自己错了，啊，把那个错的认为是对的，他怎么会忏悔？啊，忏悔是知道自己错了，错在哪里？啊，那把那个错的改正过来，那才是真正忏悔。因为他都不知道，啊，对的认为错的，错的认为对的，他怎么会忏悔？啊，那不知道忏悔，那这个业因造下去，就必定感得这个果报。啊，所以现在呢，这个把佛法讲错的是大有人在呀。那不讲还好啊，那讲了去误导别人啊，自己错误了，自己造这个业受这个果报，还连累别人呐，错误遭受这个果报。火象地狱啊，那么这是这个地狱啊，地狱里面所有动物都是姓氏变现的，火象满身是火，追烧罪人啊，那个大象啊，那个大象啊，整个象的身体都是火啊，那这个火啊，这个。在大象身这个身体烧起来，然后去追啊，追着烧这个罪人，那这个是什么业因呢？人在世间饮酒作乐，醉酒乱性，造作杀盗淫妄，伤害众生，死后堕此地狱。啊，那么这个是。饮酒乱性了，乱性之后啊，去造这些四种恶业，啊，杀盗淫妄这四种恶业，啊，去伤害众生，啊，就像古时候印度啊，那个醉象，那个象喝醉酒了，它就是会伤害人的，啊，大家如果去看过大象啊，到动物园。啊，有一次我们到斯里兰卡呢，啊，那个国师啊，请我们去看只大象。我们靠近大象啊，哇，那大象那个真的很大了啊，拿个香蕉啦什么给它吃，那个鼻子一卷就进去了啊。那么我们可以从这个地方去想象啊，那一只大象啊，全身都烧着火啊，追着。罪人那种情况，下面讲佛狗地狱啊，罪人啊被狗咬，与佛马火牛情形相似，业因不同啊。这佛马地狱、火牛地狱啊，那个都是属于动物啊，动物啊，这个身上都有火。那这在这个地狱受罪的罪人呢、啊，被这个佛狗啊追着咬。那这个跟火马、火牛情形相似啊，但是业因不同啊，所以不同的业因，有的感召这个火马地狱，有的感召火牛地狱，有的感召这个佛狗地狱。这个业因呐、啊，主要是世间养蚕竹茧，杀害的生命众多，死后堕此地狱。出家人为了培养慈悲心，不吃众生肉，不穿众生皮，一件丝绸衣服有多少蚕上身？佛家示众弟子，布衣足以保暖，穿皮衣有伤慈悲，以食肉无益。啊，这个在沙弥利益啊，
也是禁止啊，出家人穿这个皮的衣服，啊，穿皮鞋啦、皮衣，啊，因为这个都是杀生、取他众生的皮呀、啊。那出家人要慈悲心呐、啊，那就不穿这个皮的衣服。啊，如果穿这个啊，那跟吃肉是一样的。若生病年老体弱，非穿毛皮不能保暖的，则有开源。啊，这个沙弥利也讲到了。啊，如果你还没有到70岁，啊，那个身体啊抵抗力还强，啊，人到70啊就衰了，啊，有时候冬天呐、啊，他穿一般的衣服，他没办法保暖。那这个佛也允许啊开源。啊，就是在这种情况了、啊，那可以允许啊，70岁以上的啊，身体比较弱的啊，穿这个皮衣。火马地狱、火牛地狱，被马踢、被牛戳，受这些火兽攻击。火山地狱啊，罪人啊，若逃入山内，两山都是火。智慧相合，逃到这个山里面啊，那两座山呐、啊、都是火啊，都合起来烧。火石地狱啊，将罪人置在烧热的石子上，更取别石以覆其上啊，这个将罪人呐、啊、投掷在这个。烧了热热的石头上面啊，然后再搬另外一个石头啊，把它压在上面。火床地狱啊，那这是邪淫的果报。火梁地狱，梁就是铁梁、铁柱，烧红了让罪人报啊，那这个跟前面那个讲。铜柱地狱啊，类似啊，受炮烙的刑罚。火鹰地狱，满身都是火的铁鹰啊，那个老鹰啊是铁的，那嘴非常锋利，专门啊牵取罪人的眼睛啊，牵就是好像用夹子啊，好像筷子这样夹起来。啊，夹东西的用具，啊，那个铁鹰的嘴巴呢，尖尖的，那就像那个夹东西的用具啊，把罪人那个眼睛呢夹出来。人生在世，寿命短暂，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不要以为没有果报，你这么想就错了。啊，这个非常重要。啊，这个真的啊，我们人生在世啊，寿命是很短暂的。啊，但是我们一生当中起心动念，我们动什么念头？啊，言语讲什么话？造作我们身体造作什么行为？不要以为没有果报啊，是善还是恶啊，真的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如果以为啊没有果报，那这么想就错了。起心动念啊，对不对？你这个身口还没有去造，心里啊动这个念头都有果报，那何况啊表现在言语行为上啊，表现在言语行为这些造作上面呢。巨牙地狱啊，这个巨牙呢，这个牙齿啊，这个被锯掉了啊，恶口感得的果报啊，这是造作恶口业。
剥皮地狱，将皮剥下来卷起来，

杀害众生、剥众生的皮，死后堕此地狱。我们怎样造作，将来还受这个果报。所以你把动物啊，这个皮把它剥下来，那你剥众生的皮，那将来自己的皮也要被剥，那一报还一报，先受地狱果报，到人间来还还债，还有一报。所以下面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不愿意受的，决定不能加诸于众生。那我们愿不愿意给人家剥皮啊？当然不愿意啊。那我们不愿意被人剥皮，我们就不能去剥众生的皮。所以自己不愿意受的，决定不能加在众生上面。不能把自己的享乐加在众生的痛苦上。如果造这个业，将来自己得这个果报。那么众生他的业障重，堕畜生身，我们比他好一点，得到人身。现在我们是得到人的身体。如果我们造作罪业，将来也会变畜生的身体。这个《楞严经》佛给我们讲的很清楚。人死为羊啊，羊死为人。那个羊它也是过去是造作恶业，堕到畜生道受报。那个报尽了，它也会再到人间来做人。那这个人啊，在世间不做善事，专门造恶业，死了也会堕畜生道，去变作羊。所以你现在吃羊肉，你杀他，他这个罪报受完了，他到人间来，那换我们杀他吃他的人换我们堕到畜生道去当羊，然后他碰到了就被他杀回去，被他吃回去。那这个真的是吃他半斤还他八两，冤冤相报没完没了。那么人爱惜自己的生命，畜生亦然。别人杀害我们，我们有怨恨报复的心。畜生你欺负他伤害他，他也有怨恨报复的心。所以何必与众生结冤仇？明白这个道理，自然不敢动恶念，不敢造恶业。饮血地狱，罪人堕在血河里面，肮脏臭秽，在寺院道场或附近造作恶业，偷盗邪行妄语，死后堕此地狱。下面讲烧手地狱、烧脚地狱。在人间时，宰杀畜生，用刀断他的手足，再放到锅里烧煮，死后堕地狱。被鬼族烧烤手脚。我们现在呢，看到这个杀生吃肉那真的是这样。这个众生的手脚被砍下来，那么被烧被烤，所以这个做餐厅的厨房的很容易造这个杀生的业，那除非是做素食的啦。所以儒家讲君子厌庖厨一个君子都远离厨房。为什么？厨房都是杀生的地方。闻其声不忍食其肉听到那众生被宰杀的惨叫声就不忍心再吃他的肉了。那这是儒家呢表现的一个人。那佛讲的彻底就是不吃众生肉，吃素。
下面是倒次地狱啊，这是啊，这个倒颠倒，颠倒过来啊，那么颠倒啊，这个下面都是尖尖的那种刑具啊，那这个人一头颠倒下来啊，刺到那个尖尖的那个刑具上面。那这是什么业因呢？悖逆父母，悖师叛道，受此地狱果报。啊，这个我们一般讲啊，这个忤逆啊，悖逆父母祖宗啊，这个悖师叛道啊，这个人就是颠倒了啊。那么死了之后啊，堕到这个地狱去受报。火屋地狱、铁屋地狱啊，那么这个都是屋子，在屋子。火屋啊，那么顾名思义啊，就知道这个屋子都起火的啊。铁屋啊，都是铁做的。那这个造业大小不等，苦报亦有轻重之分。火屋轻，铁屋报的重。啊，热铁为屋，一片火海受极重苦。那么这里给我们分析啊，这两个屋子的地狱啊，火屋比较轻，铁屋罪比较重。火狼地狱啊，在人间啊，我们讲心狠毒啊，我们一般讲心狠手辣，不择手段贪取一切，果报在此地狱。我们无始劫的恶习很重，自己无法控制，再加上外面的恶言引诱，怎么会不造业？很容易就造业。那特别在我们现前这个时代啊，这个那个诱惑实在是时时刻刻都在诱惑我们啊。现在这个手机啦、电脑、网络啊，你走到哪里呀、啊，都受到它的干扰，受到诱惑啊。那我们外有诱惑，内有烦恼，那怎么会不造恶业？肯定造恶业。那怎么办呢？世尊教导我们以定慧力降伏魔业呢，这句话很重要啊。对于业因果报看得清楚明白，这是智慧。境界现前啊，心地清净，如如不动，这是定功。有定慧才能把烦恼习气控制住，不让它发作。单凭控制是相当困难的事情啊，一定要把念头啊转过来，极力修善，注意力转移，这就容易啊，一心一意啊，向往善道，成就众生。啊，那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讲啊，转移焦点啊。啊，你那个焦点啊，不要放在那些让我们啊起心动念啊去造恶业的那些境界上。啊，像看手机啊，就不要去看那些不好的会引起我们贪嗔痴的这些节目。啊，你可以选择啊这个好的劝善的讲经的啊，那这些节目有益于身心的这些节目来看。啊，你把这个焦点转移到这个善的节目，那自然呢、啊、就会远离恶的。啊，这就比较容易。啊，就是一心一意啊向往这个善道，成就众生。啊，现在手机方便啊，网络也很方便啊。实在讲啊，这个工具啊，它没有善恶，关键人怎么用

啊，人把它用在善，它就是善；用在恶，它就是恶。那我们学了佛了，明白善恶报应的道理了，我们应该啊，极力的把它用在善这方面去发挥，啊，那真的也能够普度众生呐。《无量寿经》云：“假令供养恒沙圣，不如兼勇求正觉。”如果度众生的缘没成熟，我们要先自度；缘成熟了，可以舍己为人。能舍己为人，我们这一生才能得度。如果起心动念总是为自己，就永远脱离不了六道轮回，舍弃娑婆世界。一切放下的人，才能往生净土。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如是等地狱，其中各个复有诸小地狱，或一或二或三或四，乃至百千，其中名号各个不同。啊，除了无间地狱、阿鼻地狱是极重的地狱之外，就是前面所讲的大地狱，每个大地狱里面还有许多小地狱啊，就是附带啊很多小地狱。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地藏菩萨告普贤菩萨言：“仁者，此则皆是难言菩提行二众生，亦感如是。”啊，地狱从哪里来的？是自己业力感召变现出来的啊，那真的是自作自受了啊，那不是阎罗王啊，这个他去造一个地狱啊，是上帝造一个地狱啊，来惩罚这个罪人啊，那不是这个地狱啊，化身的。就是从自己啊那些业力啊变化出来的感召啊变化出来啊，一切境界相享福受罪皆是业感，造作善业感得天堂，那天堂也是自己变现出来了。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地球这些境界，那也是我们自己心事变现的啊，离开我们的心，那就没有这一切了啊。那这个你造作善，你感应的是天堂啊，天堂快乐啊，享天福。那造作恶业变现就是地狱啊啊，在外国的宗教啊，他们没有讲六道。那西方啊，这些宗教啊，他们讲两道啊，那实际上啊，啊最少也有四道了啊。为什么现在我们人道嘛？哎，他讲天堂啊，啊要升天啊，啊升到天国去了啊，天堂啊。那现在我们在人间啊，是人道啊。那还有你在人道也看到畜生啊，啊只是鬼道他没看到啊，啊没看到不代表没有啊。他们这个经典也有讲地狱，那实际上啊，这个都包括在里面啊，一个天堂一个地狱，那里面当中这四个都包括了。佛教讲万法皆空，因果不空啊，这个万法是空的。心经讲啊，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啊，空在有当中，有在空当中啊，那个因果就是有啊，有这些现象的因果。那个它的
当体它是空寂的，好像我们看电视机一样，那荧幕是空的啊，那里面那些像哦，千变万化，森罗万象，那是有啊。那有从哪里来？从空来，从空出现的。啊，空在哪里？在有当中啊。啊，所以《心经》讲啊，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啊，受想行识亦复如是。那么因果何以不空？啊，因为万法既然空了，那因果怎么会不空呢？啊，因果是转变不空，啊，那因转变成果，那果又转变成因，好像我们种这个水果啊，你那个因是种子，啊，种子，那种子种下去，它会变成果，啊，那果当中又有种子，又可以变成因，啊，所以它这个因果啊，是转变不空，啊，因果循环不空，它是一直在循环的，它没有停的，啊，它这个循环啊不空，相续不空，它没有间断的，啊，这三种，就是。讲不空是这三种，用转变不空，这个循环不空，相续不空。外面境界像刹那刹那在转变，啊，怎么转变法？随心所变，心就是念头，啊，念头是能变，境界是所变。啊，所以这个外面的境界都是我们念头在变的。啊，心善环境就善，心恶环境就恶。如何在现前灾变环境中解救自己，帮助自己的家亲眷属、亲朋好友，把佛法介绍给他们。啊，只要能信、能接受、能行，无不得救。啊，佛法讲的是真理。啊，这个我们可以转变的。啊，所以这个日本江本胜博士那个水结晶的实验，啊，现在这个高雄啊刘医师啊，他也在做实验。啊，这水啊懂得人的意思，你给他善意，那么实验出来它的结晶就很美丽，你给它恶意，那个实验出来的结晶就很丑陋。啊，这个也得到啊现在科技的一个实验证明啊，这个物质环境都是随我们人心的善恶念头啊在转变的。啊，所以心善环境它就善啊，你那个心不好，环境就不好了。啊，一个心善的人，他到不好的环境，哎，他也给他转成好的。啊，一个心恶的人啊，他到一个好的环境啊，把那个环境破坏了啊，也把它变成恶的。关键都在心。啊，那么这个道理啊，能够多多去宣扬，帮助我们的家亲眷属，推给社会大众，灾难才能化解。如果不听佛的话，这个灾难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实在讲啊，世间这些科学有没有办法化解呢？答案是无解了。为什么无解呢？因为科学家他不读佛经啊，不懂这个道理啊。啊，很会发明东西啊，头脑很好啊，但是没智慧啊。啊，他有知识没智慧啊。
下面讲，纵然我们造作地狱罪业，只要还有一口气在，都有救。啊，那这个也是真的。啊，死了堕落在地狱就没有办法了，活菩萨也帮不上忙。啊，如何救法？诸佛如来有妙法，教我们念佛求生净土。啊，念佛，唯有念佛求生净土，才不会堕地狱。啊，不念佛求生净土，那说实在话了，我们现前这个时代的人啊，很难不堕地狱啊。啊，那么求生净土，那真的是一了百了啦，彻底解决问题了啊，六道生死轮回。超越了，横超三界了。所以念佛是真实忏悔法，将世出世间一切法全放下，不再造作，只要不造作就回头了。不让阿难也是里面的恶业种子有增上缘，虽有恶业种子不起现行，就不受果报。因要变成果，当中要有缘啊，因离果没有这个缘，它不会结果啊。所以这个因离果，这个我们没办法控制。你果报现前，你就是要去受了。那因过去种的都已经种下去了，你也不能再去改变。啊，这个我们没办法再控制。那现前呢，缘有办法控制啊。那这个是，所以改造命运啊，它的原理啊，就是在这个缘上去改啊。缘我们可以控制啊，这个我们读《了凡四训》啊，就知道这个道理啊。因古禅师教颜了凡先生改造命运，就是这个原理。从缘去改，那你过去造的那个恶业都造，都已经造了，来不及了。啊，那果报现前，你就得受啊，啊，也无法逃避啊。啊，那么过去造的这个因，现在在这个缘上去转。譬如瓜子是瓜之因。瓜子要缘，土壤、阳光、水分、肥料，种子才能长成瓜。如果我们把它的缘断掉，把瓜子放在茶杯里，放上100年，也不会结成瓜。啊，那这个是说有因，它没有缘，它不会结那个果。啊，你就不要加强那个缘。佛教我们度自己就是这么一个道理。阿难也是里面恶业种子无量无边，现在把所有的恶缘断除，虽然有种子在，但它不起现行。我们阿难也是里面有阿弥陀佛的种子，有西方极乐世界的种子，现在只要加一个念佛的缘，把这个种子好好培养，其他的缘全部断掉。啊，在念佛堂就是干这种事情。啊，断绝一切种习的缘分，加强念佛这个缘，3年5载决定成就。啊，这个讲我们修净宗了，啊，修西方净土的同修，啊，要加强念佛的缘。他对社会一般大众啊，劝他们要加强啊中国传统文化儒释道经典的学习。那不学佛的人起码不会堕到这个三恶道，来生啊还能在人天善道。

念佛的人、啊、当然我们要求生净土了、啊、这个是最殊胜的了，彻底解决问题了、啊、再看265页、啊、第一行经文，业力甚大，能敌须弥，能生巨海，能上圣道、啊、这四句话非常重要，我们要牢牢记住啊，时时刻刻提醒自己，业力很大，大到什么程度？这里用须弥来比喻来形容，像须弥山一样。须弥是大山啊，那这个须弥山我们看不到啊。过去有人说是喜马拉雅山啊，实际上佛经讲的。西米啊，不是我们地球上的喜马拉雅山、啊、那 就算是喜马拉雅山，那也不得了了、啊、这个是西米是大山、啊、业力啊，能移山倒海、啊、能抵这个西米、啊、这个山大海深，抵不过业力。你看这个业力啊，不可思议啊！业力啊，能障圣道啊，它会障碍你修圣道，使你这一生道业不能成就。无论怎么样勇猛精进修行，都脱离不了六道轮回。这个业力在障碍啊，所以我们现在修行啊。有很多人真的很想修，也很用功，但是不能成就。原因、啊、就是这个业障没消除、啊、这个业、啊、在障碍。那现在怎么把这个业转过来呢、啊、过去我们念念为自己，是轮回心造轮回业。佛教导我们要将念头转过来，念念为众生，起心动念，思想见解，言语造作，全为众生，不为自己。啊，有妄想分别执着，变现出六道；没有执着，只有妄想分别，就是阿罗汉，六道就没有了。啊，分别也没有了，只有妄想，就是菩萨。妄想都断了，就成佛。只要起心动念有我，这是我所有的，妄想分别执着全有，还能脱离六道轮回吗？妄想分别执着是凡夫，念头放过来就超凡入圣。把业力转成智慧，把业力转变成能力、啊、佛家讲的神通道力就在念头上一转，业力就转过来了。把业力、啊、转成愿力，业力很大能障圣道，愿力很大能成圣道、啊、为什么不转、啊、如果不转无量劫中还要搞生死轮回。再看下面经文，是故众生莫轻小恶，以为无罪，死后有报，先好受之，父子至亲，其路个别，纵然相逢，无肯代受。啊，这一段经文也很明显啊，就是地藏菩萨劝我们众生啊，不要轻视小的恶业啊，以为这个小恶业没有关系，没有果报，那实际上都有啊，不要以为。没有报应啊，再微弱的一个恶念都有果报。所谓不是不
时辰

啊，缘具足，果报立刻就现前。啊，如果我们平心静气来观察我们现前这个世界，现在这个现世报报得好快，就在眼前了。啊，这现世报啊，这个就是我们一般讲花报啊，还没有结果，结果都是在三恶道，果报三恶道啊。现在在人间呢、啊，人还没有死，这个花报就现前，就是现世报就现前啊。所以现在呢，真的。很快就报应就现前了啊。那么下面我们净老和尚讲啊，他小时候的玩伴十之七八都不在了，人生一场空，一场梦，这个梦要醒悟过来，回头是岸啊。这是讲到他老人家呢，这个小时候啊，玩伴在一起玩的同伴啊，同学、同事啊，现在呢，十之七八都不在啊。那这个经是22年前讲的啊，那22年前讲的十之七八，那现在22年后啊，他这些。玩伴啊、又更少了，可能现在呢、十之八九都不在了啊。所以人生啊，的确是一场空，一场梦。那么在这个梦啊，要醒过来啊，要回头啊，回头是岸，要在起心动念下功夫，不起一个恶念，念念为众生的福报，我们全心全力造福，让众生享福，不要自己享福啊！一切为众生，这样的人决定成就，这样的人诸佛护念，龙天善神保佑，自己生活过得清苦，一点不浪费，懂得节俭，用一分钱。总想着这一切苦难的众生，我能省一分，他们就多一分受用。常常要保有这个观念。世间修行人为什么不能正果？妄想、分别、执着太多啊！一个念头接一个念头，前念灭，后念接着就升起，这里头都有因果。一念善就是善报，一念恶就是恶报，起心动念都有果报啊！何况啊，言语造作，果报自作自受，谁都无法代替啊！父子至亲没有办法代受，诸佛如来大慈大悲也没有办法代替我们受这个报。自作自受，境界是自己心性变现的，那别人啊代替不了啊。诸佛菩萨，别人啊，他只能在从旁协助我们改过啊，这个劝导我们回头。这佛菩萨只能做到这方面啊，他不能代替我们去承受我们造作的因果啊。那从旁帮助啊，我们断恶修善啊，这个是可以办到的。我今成佛威力，略说地狱罪报之事，唯愿仁者暂听是言。

地藏菩萨是诸佛的老师，菩萨如此谦虚，是教导我们无论何时何地都要谦虚恭敬忍让，念念之中要降服自己的烦恼习气，处事待人接物要谦敬。这个菩萨呢，做一个示范啊，做个榜样啊，给我们看。这些地方啊，我们必须啊要留意。那现在人呢那有一点点成就，就觉得值得骄傲。这个我的能力很强啊，他们都不如我。你看呢，地藏菩萨呢，他是诸佛的老师啊。他的学生都成佛了，那么他还这么谦虚啊？他说：“我是承蒙啊佛威神力的加持啊，才能啊大力啊说这个地狱罪报的事情啊，唯愿仁慈暂听是言啊，这个恭敬谦虚到极处了。”普贤答言：“吾已久知三恶道报，望仁子说，并后世末法一切恶行众生，闻仁子说，使令归佛。”那这个两位圆教菩萨呢，一问一答，那目的啊，是在教导啊，造作罪业的众生回头是岸。真正皈依三宝，皈是回头，回头依靠佛的教诲去生活去工作。经上教导我们应当做的，我们要认真努力去做，不可以做的一定要断除，才是皈依佛，所以现在呢，很多人他皈依了，他不懂皈依真正的意思，以为皈依佛啦，皈依三宝啦，在佛前呢念念跟法师念念皈依的誓词，那这个就是皈依佛了，这个完全是误会了，误会了。所以在这个十年前，我在山东这个做百气训练，那么有同修，也跑到山东去皈依了，从很远的地方来。那这个皈依也不容易，那这么远地方来到这里，到那个乡下的地方，来皈依，所以也很难得，但是，我听说，那回去没多久，有两个人就堕胎了，当时，我也感觉好像我被打了一个耳光了。那这个就是说，佛叫我们不杀生，那堕胎是杀人，那怎么可以呢？所以这个皈依佛，不是说我们就在那里念一念，那就是皈依佛，皈是回归，依是依靠，依照佛的教诲我们要去做，那才是真正皈依佛。那不听佛的话，那怎么叫皈依佛呢？所以这个道理啊，我们一定要明白，要明白这个道理。所以这个地方，我们都要讲清楚说明白，避免，大家的一个误会。那现在很多皈依，因为时间不够，没有办法讲得很详细，大部分都利用做法会，一些空档的时间在皈依，是在讲这个时间是不够的。

0: 所以真正啊，要了解龟的意义，实在讲啊，要多些时间来跟大家说明。啊，那么在20年前，这个西安有个圆明寺永劫法师啊，20几年前我去过他那边，他那边的皈依啊，要先把老上三皈传授啊那些经带啊听了，啊，先给他听，听了之后啊，他还要考试啊，考试通过他才跟他皈依，啊，后来我给老上报告，老上很欢喜，说他这样做是非常如法。好，今天我们。这堂课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下面的经文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刚刚学完雪庐老人的伦理讲要，伦理最后一篇邀约篇，邀约有三章，三章经书，最后一章就是第三章。这章书孔老夫子给我们讲，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不知礼无以立，不知言无以知人。我们刚学习完伦理，最后一篇最后一章经书，那么伦理最后面这章也显得特别的重要。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君子要知天命。不知礼无以立，不知言无以知人。那么这个三方面很重要。那么在第二个，不知礼无以立，在目前更是显得特别的需要了。因此我们这次要跟同学一起来分享学习雪庐老人的伦理讲记，就是伦理讲记，我们分享学习一遍了，那后面呢，我们是用讲要。那么这一次我们是接着这个伦理讲要，最后一篇最后一章书不知礼无以立。我们采用雪庐老人的常理举要讲记，要跟同学大家一起来分享学习常理举要讲记，这个也是衔接我们这个伦理这个最后一章经书，不知礼无以立，不知道礼这个人在社会上就没有立足之地了。因此懂得礼就非常非常重要。这是我们衔接伦理讲要来学习雪庐老人的常理举要讲记。如果我们不学习这个常理举要，那么我们真的就是不知礼无以立了。那在还没有学习之前我们先介绍雪庐老人那么编这个常理举要的一个因缘。孔夫子曾经说过，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恭俭庄敬，礼教也。

徐礼也说，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可见修身治国皆须有礼。但在民国五四时代，一般人竟然激烈反对礼教，高喊礼教吃人，非打倒不可。后来礼教果然被打倒了，政府拨迁来台，在台湾还有一些人啊还在反对礼教。雪露老人这个时候自为悲悯啊，非常的慈悲啊，怜悯啊啊这些人。于是啊，依据《曲礼》及有关礼貌等书，参酌时代情况，编了这本《常礼举要》，印证社会人士，并且亲自在大学讲授，务其崩坏的礼教能够复兴。《礼记》经解说，礼之教化也微，其子邪也于未行，使人乐习善远罪而不自知。啊，那么这个是礼记啊，这个经书里面的注解啊，那么也讲到这个礼的作用了。这个礼的教化啊，防止邪于未形，在无形当中啊，就防止这些啊邪知邪见呐、啊、的污染，那么使人呐、啊、天天的啊这个往善的这方面远离啊罪恶。而不自知啊，无形当中啊，就习善远罪。那么《常礼举要》这个书啊，这个翻印了很多很多版啊，反对礼教的人看到了，自然看不顺眼。但若能平心静气的读一遍，当可无形中接受一次见真。至于普通人，读了以后总会不自知的获得不少益处，不知不觉啊获得很多利益。这本小册子啊，以往就在这个维系处尽其义务，但这样啊都是长期默默推行。这个书啊印了几十年了，遇不到一个同道者啊，也难免有寂寞之感啊。这个书啊，啊，这个推行以来啊，啊印出来啊，四五十年了，有五六十年有了啊。现在好了，国际的邪恶势力直向我们冲击时，政府勉励国民。庄敬自强，端正礼俗，这是非常好的现象。礼之所在，就是道之所在。复兴礼教，就能使道德仁义根深蒂固。有了道，则一切邪恶势力都归乌有。这本小册子不再感觉寂寞啊！那这个，我们现在啊。中华传统文化啊，那么有很多人啊开始学习了啊，也有很多人啊在学习常理举要啊，因此啊现在翻印的就更多啊，分送给各界人士，勉励大家一起来学习，希望大家啊认识中华文化的根基，信赖有道的政府，人人推行礼教，

0: 发挥道力，个人与国家的前途皆无限的光明。那么以上啊，就是简单啊跟大家介绍啊，写入老人啊，当时啊他编这个常理举要啊的一个缘起。那今天呢 先跟大家讲到这里。下面我们下一次这个根据写入老人讲的常理举要讲记，再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庐老人的常理举要讲记。雪庐老人在这个常理举要讲记还没有正式讲之前，有一个讲前勉词，就是在讲解常理举要之前呢、勉励的一个致辞。这个致辞啊也有四段。那么第一段致辞啊是先立根本。讲一种东西不是容易的。中国的学问才上来都有根本。就以栽树栽植物一样，先有根再谈其他。学问没有根本，飘飘糊糊的道听途说。孔圣人说过这个，在道路上走着听见什么，这一趟街还没走完，碰见熟人说我有了学问，听见什么听见什么等等，还没走完，在街上又弄出去了。这是口耳之学，连根都没有，枝叶什么还不明白，一知半解都谈不上，已扔掉了。那么这一段雪庐老人讲这个学一个东西中国的学问都是要有根本的那么不是道听途说那么听人家说一说，那我们就跟着说那以为自己有学问了人家说了我们马上接过来又把它扔掉了以为自己有学问其实自己没有真正的明白。中国学问讲究根底，无论学什么，念中国书有这么一句话，通一经通全经。一本古人圣贤的典籍要真懂了，其他一些你都懂得。譬如佛家一本薄薄的阿弥陀经要是懂了，三藏十二部经典都懂了，这是实在话。这一本你还不懂，其他如八大人觉经、四十二章经你也不懂得，这是说读书。那么这一段雪庐老人讲了，也就是我们平常在讲习当中听敬老和尚讲经常常提到的，一清通一切精通，就是农工商法医也是如此。那么这是引用到

各行各业都是如此。从前不管哪一行，你问台湾的一些老人，当木匠、铁匠，不论干什么，他刚学的时候，苦头就吃了不少。不如此，便扎不住根的。扎不住根，老师就不让他出师，怕的是出去到外面啊，出丑。出丑倒还罢了，头一句啊是被人骂。什么人教你的？你听这句话吧。没上学，在家里，你是谁的孩子？孩子有了坏事，外人先骂父母。上了学以后，出去无礼，就先骂老师。听明白了吗？所以，老师是当不得，父母也当不得。一当就得尽上十二分力量。那么这一段，这个写入老人讲啊，这个各行各业啊，那么要出师也不容易，真学会才行，不然出去外面就出丑了。那么出丑，这个人家会讲啊，你谁教你的？你的师父是谁啊？小孩子啊，在外面做了坏事，这是谁家的孩子啊？这个话呢，就是先骂父母老师的。所以当老师当父母都很不容易。以前的原则不会变，即使变了也不是原则变。这一点孔圣人书上有百变不能离乎中的说法啊，就是原则不变啊，这个原则是不会变。譬如佛家讲万法皆假皆空，但本性却是不生不灭，也是常的，这是佛家的主张。老子有说天不变，道也不变，说的都一样。圣贤主张都一样，可是现在变了吗？现在变了，竟然也有人杀父母的，这个大家都知道，其实是教育界的缺失，教育啊出了问题。有一本书竟然这么说，母亲把孩子生下来，就如同豆子离开豆荚，与那个豆荚毫无关系。我也不必提出什么书来，你看，都是现在的书。畜生没上过学，这种没天理的事，畜生还做不出来。那么这个雪露老人讲啊，这个现在呢没教育了。有一本书里面竟然他是这么一个说法，说母亲把孩子生下来啊，就好像那个豆子离开豆荚，叫我们吃那个毛豆，那毛豆啊取出来，豆荚分开了，那这个书啊上面讲啊，这个豆荚跟豆没有关系。那雪露老人啊他也不讲是哪一本书，都是现在的书。这个就是不如畜生了，畜生还做不出这个事情。那么这个书这个意思啊，就是母亲把孩子生出来，那孩子是孩子，母亲是母亲，那跟父母都没关系了。这个事情啊，真的畜生他还不会做这个事。现在呢，我教育的人类竟然呢有这样的事情，会写这样的书。我给诸位说，咱们学佛又学儒家，有人问为什么要学儒家？儒家铺了底子，然后才能以学佛。可是现在呢，
要打倒孔老二，没有如

0: 家，中国文化就没有了，我们学佛也就没有根底了。那这一段雪露老人啊也给我们讲了、啊、学什么东西都是要有底子。那学佛为什么要学儒啊？儒给佛铺底子，打基础，有了基础才能学佛。可是现在呢，现在这个中国人啊要打倒孔家店，儒家的东西不要了，没有儒家，中国文化也就没有了，没有根底了。换一句话说，我们学佛也没根底了。这是现在啊，我们学佛的人呢、啊，要补习这个儒道啊，这个功课。好，那么讲前勉词啊，后面还有三段话啊。那么这个第一段，先立根本，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庐老人的常理取要讲记讲前勉词第二段话。学儒学佛约之以礼，你诸位自己看看祖师注解的佛经，可知他们对中国六经及历史都熟。这雪庐老人那么在这段话那么给我们讲看看祖师大德注解的佛经，就知道他们对中国六经以及历史都很熟悉了。从前我跟大家说过，我觉得我不错，我到现在才觉悟，觉悟得也已不早了，哪一条也不行。从前那些和尚真不愧是和尚，和尚就是老师。雪庐老人讲从前他也跟大家说过他觉得自己很不错但是到现在才觉悟，那么觉悟的也不是很早了觉得哪一条也不行。那么对于从前这个和尚就是祖师大德真不愧是和尚就是对这些和尚非常的佩服的。和尚就是老师了。雪庐老人在这里那么也是给我们做一个榜样学习谦虚的一个态度。从前是读了中国文化在学佛。的确从前的人都受过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从小就要读儒家的书。学习这个世间的圣贤孔孟的道德学问，在学佛这个有儒家的底子在学佛那就能成就了。现在是学佛没法子了，现在学佛学得没办法，学了很久几十年

都没有成就，这个就是没有基础，没有中国文化的基础。再学中国文化，你学了中国文化就会帮助你学佛，这个话呢是实在话。过去我们净老和尚也常讲过，佛在经典上讲啊，没有先学小圣学大圣，非佛弟子。那我们现在学佛的人啊，一入佛门所学的就是大圣经典啊，没有从小圣经典啊下手，那就没有基础了，好像没有先读小学就读大学，那就没有基础啊，所以学了一辈子也不能成就。那么又没有学过中国传统文化啊，过去祖师大德都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底子，所以他们学了佛就学大乘佛法都能有成就。那我们现在呢，没有小乘佛法的基础，又没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啊，一下子啊学大乘佛法的确有它的困难啊，所以雪露老人在这里讲啊，学了中国传统文化就会帮助我们来学佛。所以我们又学论语，下个学期论语我们接着办。那这里雪露老人啊又提出啊要学习论语啊，特别强调论语。那下个学期啊，那个时候啊，雪露老人讲下个学期论语我们接着办。那么我们这个学习呀，我们也是根据雪露老人他的指导，我们这个常理几要学习过一遍，我们回头接着我们再来学论语讲记，来打好这个基础，打好学佛的基础。其次，我们学佛大家都知以戒律为本。这个是戒定慧三学，这个没有戒，没有这个根本，那学佛啊，一辈子不能成就啊。所以大家都知道啊，戒律为本，佛在世时以佛为师，佛不在了则以戒为师。戒律大家知道有几个呢？我也受过戒。对于戒我也不很外行，可是我知道我这个戒是有名无实啊。为什么现在受了戒啊有名无实啊？因为没有学中国传统文化这个基础啊，你受了戒都落空了啊。这个净业三福啊，观无量寿佛经净业三福，第一福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第二福受持三规，居足众戒，不犯威仪。第三福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圣，劝进行者。这个第一福就是儒道还有佛的十善业道经啊，儒家的弟子规，道家的太上感应篇，佛家的十善业道经。那么这个是基础，戒律的基础。那实在讲啊，还谈不到戒律，是三皈依的基础啊。要受戒之前，必须先受三皈依，有了三皈依才能受戒啊。因此啊，没有第一福啊这个基础啊，受个三皈都不够资格。那何况受五戒、八关斋戒、沙弥戒、比丘戒、菩萨戒呢？所以雪露老人在这里讲啊，现在受戒啊有名无实，就是没有中国传统文化这个观经第一福的基础，受了戒啊，受个五戒都落空了啊！不但受五戒啊，连受个三皈依也落空了，都是有名无实。由此可知啊，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它的重要性。
中国文化。

0: 化孔子这一套，大家听听，博我语文，这些学问教你很多。那怎么写法？从哪里下手？约之以礼，从礼上来实践。这个礼就如同佛家的戒一样，从礼上来做。这本《常理集要》是咱编的那谢露老人他编的，诸位果然要是能懂《常理集要》，现在受益就不小。果然能够真懂《常理集要》了，现在受到的利益就不小了。约之以礼，就能懂人情世故。现在的人呢，不懂人情世故因为他不知礼。不知道理，不懂得理那么懂得理就能够懂得人情世故，就不至于在社会上去妨碍人。你把中国的世故全书都念通达了，处处于人有害，处处妨害人，这个书就不如不念。怎么呢？是越念越害人，念它干什么？你不论学什么大学问，就要知道这一个世界是群众社会，不是你一个人。你我要一律共享共荣，这才能以行。那么这个就是把礼它的原则重要的精神给我们讲出来。不懂得礼你把中国的四库全书都念通达了，但是处处去妨害别人那这个书不如就不念了懂得很多，讲得头头是道但是做出来的行为却是处处妨害别人那真的是越念越害人不念还好一点那么不管学什么大学问我们一个人生存在这个世界是一个群众的社会，不是只有自己一个人所以你跟我跟一切人都一律要共享共荣，那么也就可以不能自私自利只想到自己都不管别人，都没有想到别人这是你的精神这才能以行这才行得通。好，那么讲前免词第二段话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学习法喜。那这个讲前免词后面还有三段话这个是第二段话，那下面我们下次再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庐老人的常理举要讲记讲前勉词第三段，学常理受尊重。这本常理举要还是无来讲，虽然是无编的，但都是把书上抄下来的。那么这本常理举要雪庐老人讲还是由他来讲虽然是他编的但都是把这个经书上抄下来的。举要是把人家要紧处举出来，都是前人有的，吾只是把要

景处编了编给大家说说。那么这个一段话啊，就是给我们说明啊，几要两个字啊，几要就是把人家啊，这个人家呢是古圣先贤啊，那么要紧的地方啊举出来啊，都是以前的人就有的啊。那么写入老人讲啊，他只是把要紧之处啊编了一编啊，把它编一下啊，那么给大家说一说。大家能记住，在社会上最低限度会得到别人尊重，人家看了看会说这个人真是君子。这个常理即要啊，我们能够记住，能够在生活上啊落实去把它做到。那么在社会上啊，最低限度啊啊也会得到别人的尊重了 啊，人家看呢，就这个人是真君子。怎么呢？现在有一些外人看我们这一班人就是不一样，特别。且如老人讲这个话呢，有感而发啊，就是在现前这个社会啊，有一些外面的人呐、啊，看我们这班人就是不一样，好像你们怎么跟外面呢、啊、都不太一样呢？啊，你们好像比较特别啊，因为呢，啊，写入老人这边呢、啊，大家都学礼，都很有礼貌。那现在外面呢、啊，一般人呢、啊，他不懂礼貌，他看到有礼貌的人，这个那就感觉很特别。那怎么特别法呢？他们杀人害人的很多，我们也不杀人，也不害人，啊，我们多少规矩一些。那这个是指啊，当前社会上啊，这个严重的是杀人了 啊，那一般呢、啊，自己不知不觉啊，妨害人的很多啊，去妨害人呐、啊，啊，造成这个家庭、社会、团体的一些障碍的啊，很多。比如说你在一个公司行号啊工作，那你就不守规矩啊，那这个也不尊重上司，那这个就妨害人了。那么写如老人讲，我们也不杀人，也不去妨害人啊，多少我们比外面啊的人啊规矩一些了，我们的比他们有规矩啊。你要是约之以礼，学佛也会进步。这句话呢，主要是针对我们学佛的人来讲啊。我们的学佛的人啊，啊，以为啊啊，我们学佛就好了，在学这个礼干什么呢？写入老人这句话就非常重要了啊。我们要是约之以礼，就是能够照这个常理啊来做，学佛也会进步啊，那就是有帮助我们学佛了。你如受了戒，要常念戒，念戒是怕你忘了，但念得很熟，不照样办有什么用处啊？这个就举出我们学佛啊，去受五戒、八关斋戒啊，这个达弥戒、比丘戒、菩萨戒。那我们不要讲那么高的戒了。就讲个三规五戒十善。那这个为什么常常念这个戒啊？念是提醒，是怕忘记了，但是念得很熟啊，很熟悉了，那不照样办有什么用处呢？这句话呢啊，我们要举一反三啊，就是举出一个戒是这样，那如果我们学礼，学这个常理即要，不照常理即要去办啊，虽然啊练得很熟悉，也没有用处。那以此类推，学常理这样，那么我们学伦理、学群书治要，学了
有没有

0: 照这样去做、
1: 啊、如果不照这样做，那学了也等于没用处啊，所以学了要去照办啊才有用，所以这段开示非常非常重要啊，所以学以致用啊，要学了要照办啊，照这个规矩来做啊，这个才是真正的在学习啊，不管学常理、学伦理、学情书之要啊，学佛等等，总是啊要去落实啊，不落实啊，那么就落空了，就变成空谈了，就没有用了。好，那么这个讲前勉持第三段啊，我们就学习到这里。那下面呢，讲前勉持还有一段啊，我们下一次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2: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常理举要讲记讲前勉词第四段常理举要课程。下一个课程讲常理举要，讲到暑假就完了。那么这个是雪儒老人还没有讲常理举要之前呢、那么这个勉励的啊，这个讲话，那么当时讲这个常理举要啊，就是讲到放暑假啊，这个放暑假呢，在台湾是7月1号到8月31号。这个时间就讲完了。讲完了还怎么样呢？今年暑假不休息啊，就是他讲到放暑假那个时候就把常理举要讲完了。讲完呢一般呢都有放假了，放暑假了。那么那一年雪儒老人说不休息。为什么不休息？没有几天的佛头了，这是真的。93岁了可以了，要是39岁也还可以，他又没有给吴倒过来。这个是雪儒老人讲那一年他讲这个常理举要是93岁。那么雪儒老人是97岁往生的也就是往生4年前讲这个常理举要。那么从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体会他往生前讲的这个常理举要是特别的重要，尤其在我们现代这个时代，大家都不懂理，没有学过理所以不知理，因此在社会上常常妨碍别人也妨碍自己，自己也不知道错在哪里所以越接近往生前讲的就显得越重要就像释迦牟尼佛往生前3个月就上升到刀立天为他母亲说法，讲了地藏菩萨本愿经那这个道理是一样那么本愿经讲的都是因果报应善恶因果平常大家不太

0: 这个方面。啊，因此啊，佛在般涅槃前，他特别啊上升到刀立天啊，给他母亲讲《地藏菩萨本愿经》啊，这个经也就是佛门的孝经啊，可见得啊，要涅槃了，最重要的，他就提出来讲了。那么这个常理即要啊，啊，也是同样的意思啊。雪露老人93岁了，那这个常理即要啊，我们看就是生活上的一些规矩啊。一般平常大家都听大经大论啊，没有在意这一方面。那么到了这么大的年纪了，啊，可以说啊，学问道德啊，啊，都已经到达一个尖峰了。所以倒过来啊，讲这个很平常的啊，常理就平常的一个理解啊，提出重要的啊，来跟莲友讲这个功课啊，讲这门课程。那么雪露老人讲到他93岁，那意思说活到93岁呢，啊，可以了啊，很高寿了啊。那要是39岁也还可以，就是还有时间啊，就可以休息休息啊。那93岁啊，他的意思啊，来历不多啊，这个就暑假也不放假了啊。所以雪露老人说，他又没有给吴倒过来啊。93倒过来就39了。39岁夜无目，就是39岁死的，人家办了什么事，咱39岁办了什么，93岁办了什么，我的话都有根据，随便说个39岁你看也逃不出历史，你们没看有什么法子。尤其是今年是壬戌，吴都知道，你知道吗？吴讲的讲法是已无伦次吗？吴怎么讲着夜无目，忽然又谈到壬戌，这是怎么回事？啊，你们查查有什么关系？吴不问，吴也不讲，查查历史，今年与夜无目有什么关系？那么这是讲雪露老人啊。啊，他93岁那一年啊，刚好是壬戌年。那么在讲这个常理即要之前啊，要讲这一段话，讲到他93岁又没有倒过来39岁。啊，所以就讲到啊叶辉了啊，叶辉39岁死的啊，那个叶辉啊是民族英雄，他39岁啊替国家办了什么事。那么我们39岁我们办了什么啊，所以讲到这个那一年啊，刚好壬戌年啊，又讲到啊39岁叶辉啊，这个有历史典故啊，所以雪露老人他不问同学啊，他也不讲啊，就是叫大家呢去查查历史啊，这个壬戌年啊与夜无目有什么关系啊，这个也是利用这个机会啊，要我们去多了解啊历史啊，了解历史啊非常非常重要。好，讲前勉迟我们就学习到这里，那么下一次我们就要进入啊这个常理即要的课程啊，今天我们学习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2: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28页第二行。啊，我们昨天讲到观世音言，若善男子善女人诵持此神咒者，发广大菩提心，誓度一切众生，深持斋戒。啊，我们讲到这一句啊，那么这个一段经文呢、啊，首先观世音菩萨劝我们要发愿。就是发广大菩提心啊，就是我们平常讲的发愿啊。这个愿啊，是我们修行的一个动力啊，一个原动力。世间人每一天很辛苦、很忙碌的啊，工作。那么他的动力啊，是什么力量在推动呢？是名利啊，为了得到名声，得到利益啊，这是世间人啊，不管中国外国都一样啊，很努力的辛勤工作，为了就是想求得名利。啊，他的愿望啊，就是要得到名利啊，是这样的力量啊，在推动他努力工作。那么我们学佛的人不求名利啊，不求名利呢，啊，看起来呢，好像比世间人更忙啊，世间人呐、啊。他还有个假期啊，这个早年呐、啊，我在台北华藏图书馆啊，我的大师兄悟本法师讲啊，有一天呐、啊，他给我讲啊，他说道师啊，人家在家人呐、啊，都还有礼拜六、礼拜天放假啊，还有国定假日，他说我们出家人呐、啊，一到假日是更忙。平常忙没关系啊，一到假日是更忙，每一天啊24小时待命啊，所以出家修行啦、啊，反而更忙了、啊、那么我们忙的为的是什么呢？啊，好像所求的跟世间人啊不一样。那么我们是什么力量在推动呢？啊，就是。发广大菩提心，誓度一切众生啊，就是这个愿力在推动。那么现在有很多出家在家学佛的同修啊，都很认真在做啊，在佛门里面啊工作啊，特别我们流通华宝方面啊，就有很多人啊做义工。啊，那么也有职工啊，那薪水都比外面低啊，但是呢，工作上啊，也是一样的啊，有很多人发心呐、啊，啊，他也不计较啊，不计较假期啊，不计较这个工作、啊、做了多少。那么他为什么能够发这个心呢？啊，凡是能够发这个心，他必定对佛教啊有一定的认识的。啊，他知道呢，我多做一些呢，
为了是利益众生嘛，利益社会大众，利益一切众生，不是为了自己。啊，你多做了啊，等于你修布施啊，你下班了，你再多做一些，等于你修布施啊，没有加班费。那一般世间人他不干的啊，你没有加班费给他，他肯定不给你做的啊。但是我们学佛啊，有人发心呐、啊，他愿意这么做啊，而且做得很欢喜。主要啊，这个跟世间人呐、啊、心态不一样啊，因为呢，我们发愿啊要利益众生嘛。我们知道呢，我们现在做的这个事情啊，流通法宝的事情，就是利益一切众生啊。这是愿呐、啊，它是一个修行的动力啊，推动的力量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发愿，要立志。这是观音菩萨教我们的，首先发心普度啊，四度一切众生啊，要有这个心。那么你有这个心愿呐、啊，你才会往这个方向去走。你往这个方向走，那总有一天呢、啊，你会达到目的的啊，你已经开始在走了，这个目标方向确定了，朝这个方向走。那么生持斋戒啊，生持斋戒呢，就是具体的行动啦、啊，啊，怎么发大菩提心，四度一切众生呢？啊，那么首先呢、啊，要持斋戒，于诸众生起平等心，啊，这个两句经文合起来啊，也就是我们。讲习当中常常讲的佛法的修学一个总原则啊，就是戒定慧三学。戒定慧三学，那么我们现在学佛的人很多啊，成就的人很少。那么它的原因在哪里呢？啊，一般啊，啊都从定慧下手，从定慧疏忽了戒学，疏忽了。啊，这是我们。一般众生啊修学的次第啊，不能够跳过去的。那么我们也看到自古以来啊，也有人他也看他也没有受戒啊，也没有学过戒律

他修禅定了，他得定了。那甚至有人呢，他也没有修戒定，他就开智慧了啊，像慧能大师啊，听到人家诵《金刚经》，他就大悟了，大彻大悟了啊，他般若智慧呢开了。这样的人有没有呢？的确有，但是非常少。这样的人啊，像六祖这样的人是圆顿根器的，在六祖之前没看到，没有学习，他也不认识字，竟然啊，他明心见性了，他还不是自己念经啊，自己也 不认识字，他也不会念，是听人家念，他开悟了。那么六祖之后到今天呢，也没有看到第二个。那么这样的根器啊，上上根啊，顿时妄想分别执着一次放下。那么其他呢在六祖的会下呢大部分都有学过教的。都学很长时间的。你看这个无尽藏比丘尼，他学涅槃经学了十年，他会背诵这个涅槃经。这个法达禅师呢，他读法华经啊，念三千部。那永嘉大师呢，修天台止观的，他也修到开悟了，去求六祖给他印证，都学过了。这是讲绝大多数。那么另外呢一个上智一个下愚下愚就是像锅肉酱那样的他很老实他一句佛号呢他能够老实念他也得三昧得定了他也往生做佛了他也不懂得什么叫戒一部经也不会念就会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念了三年了站着往生了他也做佛去了这下愚老实人真老实那么这样的人有没有呢的确也有但是呢也不多也不是很多那么锅肉酱不认识字老实人六祖不认识字老实人那是不是你去找一些老太婆啊老阿公不认识字的他们都很老实呢这个也未必不是说他不认识字他就一定很老实如果你这样想也错了不认识字的他未必老实有的老实有的还是不老实过去我们华藏图书馆有一个女众很老了六十几岁求馆长给他出家住在图书馆他还没有给馆长讲之前现在找我我说你年纪这么大了那么也不认识字那我说你出家呢为什么要出家呢在家老实念佛不是一样吗那么他这个他说这个我出家呢一些粗重的工作了我来做其他我不会打扫啦做一些粗重的工作我来做那么我就跟他讲了我说如果你要学这个锅肉酱是可以你粗重的工作做你就老实念佛那你也不要去受戒你就老老实实本分做你的事情他听了很高兴说这个可以这个他能够做到没有问题后来我就给

那介绍韩馆长跟他谈了啊，那馆长谈一谈啊，这个道场啊，有个人来做一些粗活啊，也有需要啊，就给他剃度了啊。这剃度呢，大概半年多啊，后面又有几个年轻的女众出家了啊，馆长叫他们去受戒了，但是没有安排他去受戒，他老人家就哭起来了。哭了，为什么人家都去受戒，他不去受戒？他没去受戒。啊，我就跟他讲，你当初我跟你讲，你出家不要受戒，学锅肉酱，你不是答应了吗？哦，那个时候他不认账了，啊，他不认识字，老实吗？不老实啊，所以老实不是那么简单了啊。那个没有事情来的时候，人家没去受戒，他看起来蛮老实的。人家一受戒，哦，他心就动了，他也要去受了，不受他心里就难过了。啊，所以不是说不认识字他就很老实啊，不是这样的。啊，那个老实人他的善根是非常深厚的。真正老实人他怎么会为这个去动心呢？啊，他会很安分守己的。老老实实的念佛，不跟人家计较啊。那么你要去受一个戒，说实在话啦，也是动了名利之心呐。那怎么会老实呢？还是不行啊。所以你看人家没有持这个斋戒没有持戒。啊，他得定了，开智慧了，这样的人有，啊，一个是老实人，一个是上善根人啊，那这两种人可以，啊，他虽然没有学这个律仪戒，但是呢，他得定啊，他定当中就有戒了啊，你得禅定了，自然不会去造恶业了。这个叫定供戒，那开智慧了，像六祖那样，那个叫道供戒，正果了，他已经明心见性了。啊，当然啊，他所有的行为都是戒，啊，那叫道供戒。啊，那么你还没有得定，还没有开智慧之前呢，我们所学的叫律仪戒。啊，摄善法界、饶益众生界，这三大类。啊，昨天跟大家讲了，啊，这三大类都是戒。那么，像这个我们净老和尚现在推广的三个根啊，《弟子规》啊，儒家的《弟子规》，道家的《太上感应篇》，佛家的《十善业道经》。啊，这个三个根呢，它是属于摄善法界啊，那包括其他宗教讲的跟这个十善业相应的啊，凡是属于好的善的啊，包括佛在大小乘经典的教戒啊，它没有戒律条文的这些教戒，通通属于摄善法界。含摄在这个里面，所以瞻察善恶业报经，地藏菩萨给我们讲啊，讲到十善呢，它就涵盖所有的善法，事出世间善法都包含在里面。讲到十恶呢，事出世间恶法通通涵盖在里面。啊，所以这个范围就很广。那么律仪戒呢，它一条一条。它有数目的，啊，这个叫律仪戒，有条文的。那摄善法戒呢，它是原则性的，啊，凡是跟这个十善相应，都属于善法，啊，这个我们都要学的，要做的。啊，那么饶益有情戒就是利益众生的事情，啊，那么帮助众生觉悟是最大的利益。像流通法宝、印经书，

利益最大。世间人不懂啊，只重视在物质，不重视这个法宝。其实啊，法为什么称宝呢？因为这个能帮助你成佛、了生死、明心见性啊。那这个世间的物质，世间再多的物质啊，整个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宝通通给你，你也不能了生死，也不能断烦恼，也不能明心见性成佛做主，那怎么能相提并论呢？那所以法宝它是真正解决众生根本问题的，所以称为宝。那么我们学习这个斋戒这个斋戒呢属于小乘的戒法但是小乘的戒法呢在观无量寿佛经净业三福属于第二福了，受持三规居足众戒不犯威仪这个斋戒呢属于第二福了。那么第二福前面还有第一福，第一福这个第一福是世间福、人天福第二福是出世间二乘福第三福是菩萨入世间大乘菩萨福。那么我们看到观音菩萨给我们讲生持斋戒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生持斋戒除了这个八关斋戒有条文的它还含摄呢这个第一福含摄第一福这一点我们不能不知道这个第二福一定包括第一福好像这个三层楼三福就像三层楼你这个第二层楼那你下面一定有第一层那你不一定有第三层但是一定有下面第一层你有上面第三层楼那一定包括第二层跟第一层你有第一层那不一定有第二层第三层但是有第二层一定有第一层不可能说我盖二楼盖起一楼我不盖下面悬空的这样能盖吗那是不可能所以这个生持斋戒呢它已经在第二福了净业三福第二福第二福那一定包括前面第一福那么我们现在呢学斋戒呢 学不来看到这个条文看起来好像很简单不难但是呢我们去受了八关斋戒了那好像没有得到经典上讲的那个效果这个什么原因呢原因就是没有第一福的基础所以这个斋戒呢持不好有的人受了斋戒持到最后呢持得怪怪的这个也大有人在他标榜戒律所以现在呢标榜学戒律的人他如果没有第一福的基础他那个戒是假的我们也看到我们一些师兄弟离开图书馆之后呢他发心去学戒学得很精严但是呢我怎么看呢都不像真正就感受不到那种持戒的那一种气氛好像他持那个戒呢是持得不近人情的怎么不近人情呢这个师父叫他们去做的事情他们都不愿意
那你说这个这是什么戒啊？啊，你这个戒，那佛不承认了。所以这个佛说《观无量寿佛经》这个净业三土非常非常重要啊！我们过去都把这个三土啊疏忽了啊，看看这十一句很简单，看起来好像我们都懂了啊，实际上啊，我们并没有真正啊认真的去理解、去学习啊，所以学到今天呢，还是烦恼一大堆啊，还是一无所成。就是没有重视这个基础的学习，好像盖房子啊，这基础最底下的基础没打啊，一下子就要盖上面的，盖不起来。啊，那么你这个基本没有学好啊，这个《弟子规》基本没有学好，很难再提升。啊，不要说学这个戒了啊，就学个感应篇都很难了。啊，但是感应篇有补助这个弟子规的作用啊，因为感应篇它是讲因果教育。啊，印光祖师啊一生提倡。啊，因为伦理道德呢没讲到因果。啊，那么遇到利害关系的时候呢，那伦理道德一斤值多少钱呢 这个撇开一边了 名利现前了，贪着名利了伦理道德他就不管了但是呢，明了因果的人那么他就不会了他知道这么做，他想要求得的反而是损失了自然他就不会去造那个业所以感应篇在这个三个根当中，应该它算是一个中心啊，所以现在老和尚提倡的这个感应篇也是第二个啊，它是一个中心啊，这个也符合印光祖师一生提倡的感应篇、了凡四训、安世全书，都是讲因果教育啊。印光祖师讲现在这个世间如果再不提倡因果教育所有活菩萨神仙通通降临也救不了这个世界。为什么呢？世间人他回不了头。他已经迷在这个名利当中迷得太深了。只是想求到利益，只要得到利益就好。干什么恶事都可以。那么没有提倡因果教育，对因果报应的理论跟事实认识不清楚。那这个就很困难了。所以印祖一生提倡这个因果教育，真的有他的道理。那么学这个戒如果没有这个基础那个戒怎么学都学不好。但现在很多人他花心去受戒也有好处。就是种善根但现前呢得不到戒的功德利益种个善根结结缘就像我们三皈一样受个形式的戒实质上并没有得到这个戒所以这个不讲解我们也不懂不懂很多人他一出家学佛了在家出家都有他也很花心要 学这个戒但是学到最后呢学不像。原因就是没有三个根的基础这个三根的基础没有。那么学了这三个根不是说学了就会了还要学得会要真的能够去做到了。那么我们现在呢学的弟子规我们不要讲太多就前面那个四句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大家会念。好那在家里面
那父母

样的话，我们是不是以这种态度来面对呢？好在家里啦，父母这样来教我们，我们用这种心态来面对啊，用这个原则。那除了家里呢，到社会上呢，啊，到公司上班呢，啊，那公司上班呢，老板呼啊，不管他啊，在家里父母呼应勿缓就好啊。这个《弟子规》也没有写老板呼应勿缓呐，啊，老板呼就不理他。你想想，这样对不对啊？啊，那如果这样学啊，大概就学成书呆子了啊！啊，学佛变佛呆子了啊！啊，这个就是不会举一反三。啊，孔老夫子遇到这样的学生，他就不教了。你这么笨啊！啊，跟你讲一样，你要举一反三啊，以此类推啊！啊，那怎么办呢？在家里，父母呼应勿缓哦，在父母叫我们。要赶快答应，不能太慢，不能怠慢啊！除非你有生病或者有事，没有办法啊，不然你就不能怠慢啊。父母命，行勿懒啊！父母命令我们做事啊，不能懒惰。父母教，须敬听啊！父母教导啊，应该尊敬啊，要听从。父母责，须顺从啊！父母责备，应该啊。顺承啊，承受啊，承就是什么呢？你就不要讲理由啦。纵然父母冤枉你，你也不要讲理由啦。啊，你一旦讲理由啊，要跟父母辩个是非清白，你那个悖逆之心就出现了。啊，跟父母。计较了啊，他骂冤枉，你就帮他骂啊，骂他骂骂气气够了就好了啊，慢慢啦 啊等他气消了啊，总有水落石出的一天，慢慢他会明白真相的啊，不要一时啊急于去辩白啊，有时候啊越描越黑，越讲讲越气啊，所以用顺承。啊，那么在公司里面，老板呼应勿缓，啊，老板命行勿懒，老板教须敬听，老板责须顺承，啊，这样的人他的工作效率就很好了。那走到哪里呢？大概全世界的公司都需要这样的人，啊，大概呢，全世界的公司大概没有一个老板喜欢。老板呼不理他啊，老板命啊很懒散啊，不愿意去做，那工作效率就没有了啊，生产力就没有了啊。看老板来坐下，老板不在了，偷鸡摸狗了啊。老板叫他不听啊，叫他往东，他偏往西。啊，老板责备他呢，啊，那跟他顶嘴，跟他讲理由。你说中国、外国、全世界当老板的，想不想要这样的人？啊，大概想要的人，那个老板头脑应该有问题啊。啊，一个正常人大概不会想要。那么这个我们以此类推啊，以此类推啊，你就知道了，那怎么样才叫做去落实《弟子规》了啊？你有没有落实啊？所以很多人学了《弟子规》，学到最后也不像啊，就跟学戒律一样啊，学到最后也不像啊，因为他没有真正理解。他为什么做不到呢？他没有真正理解。啊，那理解之后呢，你就去做，做了你就会有心得，啊，
啊，所以心得报告啊。那么你要去做，我们过去没有做，没有这个习惯，现在要做很难，很勉强啊。那修行就在这个地方修啊，把你过去那种不正确的心态行为呢，给它修正过来。刚开始要扭转很难过啊，那过一段时间呢，它慢慢就习惯成自然。

那也是一样的，也是一样的。那这样啊，你说这个家庭也好，这个公司团体也好，道场也好，哪有不兴旺的？一定会很兴旺。那不兴旺，那肯定没有去做到，没有做到。所以生持斋戒啊，这个三个根的落实啊，是一个地基，第一福嘛，人天福。那么你有人天福的基础，在这个人天福的基础上啊，再提升就超越世间了，变出世间二乘福了。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明白。那么我们现在学了佛了实在讲我们现在学佛呢，如果照观无量寿佛经净业三福我们现在不要说受戒了，连受个三皈依的资格都没有你看三皈在第二福第一句这个戒律威仪是第二句第三句那么你受了三皈才能受戒一般呢、入佛门大家都知道要受三皈依但是现在受三皈也是一个形式，为什么呢？因为没有第一福的基础嘛，你一下子就跳到第二福去了实在讲这个也是挂名的三宝弟子，挂名的三宝弟子那么这样的皈依呢，也是属于结缘式的现在我们也常常给人家皈依皈依呢，这算是结缘结缘的不是实质的皈依是形式上结缘式的皈依那么这个结缘呢，当然也能种善根种个善根种子这个功德利益是有但不是现在，将来将来哪一天真的明白了真的能做到了，他的功德就现前了现在先播个种子，种个善根这个功德利益呢是肯定有。那么我们现在也受皈依了有的甚至受了五戒受了八关斋戒还有甚至受了菩萨戒了出家人呢，三坛大戒呢，都全受了其实连三皈依都没有，那些戒也都落空了因此我们这个基础的修习不能疏忽了不能疏忽这样我们来学习这个斋戒才会有真实的成就。那么经典讲到这里这个斋戒我们也必须跟大家简单的做个说明我们有个概念有个概念。这个斋戒一般我们讲八关斋戒那么昨天呢也跟大家讲了一个公案这个公案就是在《安世全书》摘录的。这个《安世全书》在文昌帝君音字文里面这个文昌帝君是道教的，那么他也学佛，文昌帝君也学佛虽然他是道教，他也学佛，那么他也提倡这个道教的拜斗啦这个做这些道教的这个祈福消灾的这些做法另外呢他也提倡印照佛经这个修这个寺院所以这个就讲到了这个念佛持斋了
这些文昌帝君

音字文里面都有，啊，他也学佛，啊，也劝人学佛，啊，所以这个文昌帝君音字文呢，可以说是佛道，啊，儒释道三家这个教义都有。那么八关斋戒呢，啊，第一条，啊，不杀生，啊，第二不偷盗，第三不淫逸，四不妄语，五不饮酒，六不着香花蔓，不香涂身，七不歌舞唱妓，不往观听，八不坐高广大床，啊，那么这个八条是戒。九不挥食食，这个八关斋戒，这个前面八条叫戒，后面一条叫斋，这个关就是闭的意思，斋是齐整齐的意思。这个前面八戒呢，关闭诸恶，就是你造恶业的这个门啊，给它关起来，那就不会造恶业了。那么后面一条叫斋，斋就是让我们神志清爽的，能够正念昭彰，所以不挥食食，那么不挥食食是过中不食，过了中午的时间，就不吃了。那么每一天日中的时间呢，都会差一点点，这个现在呢也很好查，在电脑网络查这个气象台，那么每一天日中的时间呢，我们都知道今天日中是几点几分，那么这个冬天呢，跟夏天呢，这个 时差呢比较大一点，不过现在这个天文日历也都可以查得到，那么我们要持这个斋呢，当然要如理如法，那么才能得到斋的这个功德利益。那么这个八关斋戒呢，主要是此佛令在家人受出家戒，方便令众出世善根，这个是佛制定给在家人来受出家戒。那么根据弘一大师这个讲演录他也引用药师经里面佛讲的，这个八关斋戒呢，不但在家人，主要是为在家居士定的，让在家人呢，能够过一天一夜出家人的生活，在家人你受持八关斋戒这一天呢，你就等于你今天这一天是出家了，你受的戒法呢是出家戒，你是出家了，就是在家人受一天 一日一夜的出家戒律，所以你如理如法受持八关斋戒，那你这一天呢，就是短期出家了，你今天呢是出家。那么这个斋戒戒法呢，这个小乘戒了，我们也必须要学习，要明白，才知道怎么来受持。虽然我们现在还做不到，但是要学，学会一条就做一条，我们学会了，我们就这样可以如理如法的来受持。
那么弘一大师给我们讲啊，这个八关斋戒不但佛是为在家人定的啊，受一天的出家戒，也通出家人受啊。出家人呢，比如说已经受沙弥戒啦、比丘戒啦，啊，那个戒律啊，那比这个八关斋戒那多的太多了，那何必再去受这个八关斋戒呢？那实在讲啊，在药师经里面讲啊，那个叫增益戒啊，就是说你现在已经受了戒了，你再重受一次，那么会增加这个功德利益啊。所以以前我们去受戒啊，在戒场啊，有的他受过比丘戒了，他再去重受啊，那重受的目的啊，就是叫增益戒。他已经受过，再去受啊，那个叫受增益戒。那这个八关斋戒也是同样的道理啊。你受了比丘戒啦，或者沙弥戒啦，啊，你可以受八关斋戒。那受八关斋戒呢，这个等于是增益戒啊，那增加你的功德利益啊，所以。出家人呢，他也可以受八关斋戒啊，因为这个戒法就是属于出家戒的啊。虽然受了比丘戒、沙弥戒，但是你在受八关斋戒呢，就增益戒，增长你这个戒的功德利益。那么我们现在就实质来讲啊。现在虽然出家了，受了三坛大戒了，实质上了，不但比丘戒得不到，沙弥戒也得不到。因为佛讲啊，清净比丘戒啊，你必须要五个清净比丘啊来给你传授，你才会得戒啊。你没有五个清净比丘给你传授，你得不到比丘戒。那么沙弥戒呢，要两个清净比丘来给你传授，那你才能得沙弥戒。偶益祖师在明朝末年、清朝初年那个时代的人，我们净宗九祖，他一生也是对戒律的修学啊有很深入的成就。那么他讲啊，中国自南宋以后就没有真正比丘了。南宋有啊，南宋以前还有，南宋以后这个比丘，这个比丘的种啊，在中国就断了，没有了啊，因为没有清净比丘一直传下来，没有传这个比丘戒的人，没有这样的人来给你传授，所以你得不到这个戒。那沙弥戒都要两个啊，现在一个都没有了，你到哪里去找两个？也不可能得这个戒啊。所以我们现在虽然受了三坛大戒，沙弥戒、比丘戒、菩萨戒啊，是形式的啊。那菩萨戒呢，你可以自己在佛前受啊，也可以得戒啊。菩萨戒呢，不需要有人传，也可以得戒啊。但是比丘戒、沙弥戒是必定要有人传啊，没有传这个戒的人，那你怎么能得这个戒呢？你很想学也没办法。那么另外呢，只有另外一个办法啊，就是。只有依照《旃茶三昧业报经》啊，其他的经没有，只有这部经啊。你要求比丘戒、菩萨戒、沙弥戒啊，依照旃茶忏法，忏到业障清净了啊，得到清净轮相了，可以在佛菩萨面前呢、发愿来受这个比丘戒、沙弥戒，这样可以得戒。那偶益祖师他就是根据《旃茶经》去修，得清净轮相他。得菩萨戒、比丘戒、沙弥戒，
后来比丘戒呢，因缘不具足，做不

他舍戒退戒，退到菩萨戒沙弥，最后他是退到菩萨戒沙弥。那么这个就实质的来讲，那么就实质的来讲呢，我们现在虽然出家了，菩萨戒有名无实，比丘戒、沙弥戒也是有名无实。偶遇祖师的学生诚实法师，他老师自称菩萨戒沙弥，他自称出家优婆塞，就出家呢，他持五戒的。那么民国初年呢，弘一律师，弘一大师他自称出家多分优婆塞，就是五戒呢，他只能做到四条戒，不偷盗那一条戒呢，他没把握。那么这些对戒律有研究学习的祖师大德都是就实质来讲的。那么就实质讲才有实质意义。现在呢是就一个虚名来讲那个没有实质意义。你去受了戒啦，戒牒印得很漂亮，假的不是真的。如果自己再认为是比丘尼，那罪过就大了。所以我现在从来不敢自称比丘，沙弥都不敢称。那菩萨呢更不用谈了。人家弘一大师他才出家多分优婆塞，那我们跟人家比怎么比呢？无法相比。我们就实质来论。那么就实质呢，我们现在如果能做到三归那这个就已经很了不起了。可能我们三归都还不够资格。因此我们现在这个出家众受持这个八关斋戒这个佛在经上也讲。弘一大师引用药师经佛讲的出家比丘也可以受八关斋戒。所以这个八关斋戒呢就通在家出家了就不限定在家人才能受，出家人也可以受了。那么现在我们就实质来论呢，出家众来受持八关斋戒呢还比较实际一点还比较实际一点。因为现在你沙弥戒也做不到，比丘戒也做不到，有名无实那么受个八关斋法呢，这一天依照这个戒法，虽然学的怎么样我们不知道，但是努力认真来学习还慢慢接近这个标准这个一天一夜的那么我们从这个地方来学习这个就比较脚踏实地了，比较脚踏实地不然讲得很高那一样也做不到，那个就毫无意义了。那么这个八关斋戒呢，前面五条就是五戒五戒一般呢我们受五戒。那么五戒前面四条叫这个性戒性戒。那么后面一条不饮酒叫遮戒。遮戒。那么八关斋戒呢，这个前面四条是性戒，后面呢都是属于遮戒五六七八都是属于遮戒那么最后一条是斋那是斋八条戒一条斋合起来叫斋戒。那么遮戒

也就是预防的意思。啊，你看这个不饮酒，不着香花蔓，不香涂身，不歌舞唱妓，不往官厅，不坐高广大床。这四条属于遮戒预防的，啊，因为这个本身它也它的性质啊，也不是有罪过。好，那不是有罪过，为什么遮呢？遮就是防止，防止。啊，为什么要防止呢？因为你接触到这个，你就去犯到前面那个杀盗淫妄。啊，去犯到那个性戒。啊，所以这个四条啊叫遮戒。啊，遮戒。那么前面四条是性戒。啊，性戒就是什么呢？你有受戒没有受戒啊，你杀生偷盗邪淫妄语通通有罪。啊，不是说啊那受戒的人才有罪，那没有受戒的人他杀生他就没罪了，他偷盗邪淫妄语就没罪了，不是的。啊，这个你受戒不受戒都一样的。啊，因为他本身的性质就是有罪过的。啊，所以叫性罪。性罪说它的性质啊是有罪的。那么没有受戒的人他犯了他就是只有性罪。啊，因为他本身性质就有罪。那么受了戒的人呢，他除了这个性去犯了，除了这个性罪还要再加一重破戒罪。啊，那么受这个戒呢，受的这个戒啊，这个不杀生不偷盗不淫逸不妄语，这个叫遮戒。这样大家听得懂吗？你没有受戒啊，你有受戒没有受戒，那这个四条基本就是性罪，你犯了都有罪。啊，那犯了都有罪，那你不受戒的人不是一样有罪吗？啊，那为什么受戒的人跟不受戒的人有什么不一样呢？啊，不受戒的人他只有性罪，他没有破戒罪。那么你受戒的人就是你本来就有性罪了，因为你受了戒又加了一重破戒罪。啊，就等于加了这一重罪。啊，那这样有一些人听到，那还是不要受戒好啊，受了戒呢，啊，这个不小心去犯到了，这多了一重罪，那还是不受为好啊。啊，所以有一些人呐，啊，听到他不敢受了。啊，以前我小时候啊。听到我父亲的一个朋友，我父亲的朋友都是喝酒的啊，常常到我家喝酒，然后就聊天讲故事，啊，他们就是喝酒吃肉的啊，然后说，我听我父亲那个朋友讲，他说我们吃肉的人呐，啊，以后，啊，到阴间地府去了，被那个鬼族啊用那个叉子叉啊丢到那个奈何桥下面呐，啊，只有叉一次了。啊，那个吃素的人呐，啊，持戒的人呐，啊，那个要擦两次，啊，他说为什么擦两次呢？他说这个鬼族啦，看到你反正就杀生喝酒吃肉了，这个就没有理由讲了，一擦就把你擦下去了，啊，在下面叫怎么叫他也不理你了，啊，就擦一次就下去了，啊，那持戒吃素的人呢，被擦下去呢？他会讲理由，说我是持戒吃素的，怎么把我插下来呢？哦，那个鬼族哦，好好好，你是持戒吃素的，好，再把你插一次，再拿上来看看啊，持得不清净，哎，就把他丢下去，说要插两次。其实小时候听到大人讲这个故事，听得很，觉得很好玩呐，啊，但是那些大人呐，他就是告诉我们呢。吃肉喝酒还是比吃素要占便宜，啊，
人死了以后啊，到阴间地府去都还。

还占便宜，差一次而已啊！啊，那么讲这些啊，也是一些笑话啊！啊，他喜欢吃肉啊，喝酒啊，就找一些理由啦。啊，看叫人家吃素啊，啊，他就讲一些理由啊，啊，来维持他吃肉的正当性啊。你受戒了，哎，你今天要去干这个杀生的事情，哎。不行啊，今天受戒了，不行，今天不能干啊！啊，我已经受戒了，哎，有这个约束，那这个约束就是他，这就是预防，那他防止你去造那个恶业啊，啊，他就有这个作用出来啊，所以这个也叫遮戒，所以破戒罪呢，他是救这个。遮罪这方面、啊、来论你破戒的程度、啊、有点类似我们世间的法律、啊、所以他这个前面这个四条戒呢有不可毁、啊、有中可毁有下可毁，那么第五条戒饮酒戒在五戒里面呢他没有不可毁的，因为他本身性质不是有罪的，他是遮戒他、啊、只有中可毁下，他只有中可毁下可毁、啊、就是你喝酒喝到什么程度可以忏悔、啊、那么不可毁就是他不接受忏悔了，这个做法忏、啊、不接受了、啊、这个戒师、啊、不接受你忏悔了、啊、你丧失、啊、这个持戒的资格了啊、那么在五戒里面呢，就是不杀生呢，你杀动物那个都可悔，可以忏悔、啊、那么杀动物，你杀大的中可悔，杀那个比较小的小可悔，下可悔、啊、那如果杀人呢、啊，杀人就不可悔了，杀人就不可悔。啊、那么在五戒相经里面讲 这个包括安乐死的也犯了不可悔了、啊、所以现在医生在争论那个安乐死要不要安乐死，佛制定这个五戒、啊、不可以、啊、这个五戒相经里面就讲、啊、那堕胎呢就是一个星期以上堕了就犯不可悔了，你杀人了啊、还有用药、啊、给孕妇吃的让她堕的、啊、但是这个当中、啊、开车吃饭她、啊、有婚可悔不可悔，看什么情况什么动机、啊、那么这些呢都要很详细讲、啊、这个讲、啊、我们又要花很长时间、啊啊、这个另外找时间来讲、啊、不然、啊、我再把这个五戒、啊、一条一条根据五戒相经来讲、啊就讲一部五戒相经，这个五条戒你都没有搞懂，你持什么什么八关斋戒，持什么沙弥戒、比丘菩萨戒，不是开玩笑吗？啊，所以我在金山寺给这些出家众讲，我们五戒都没搞懂啊，你还持什么戒，持什么戒？一受戒，大家抢着拿报名表，和你真的那么喜欢学戒吗？啊、上戒律课又不来听课、啊、上课又不来、啊、受戒大家、啊、抢着要去受戒，说你们真的那么喜欢受戒吗、啊、那你不学习 你受了那个戒你不知道怎么去持戒、啊、那个就只有形式而已啊、那这个五戒相经啊讲到这个杀生杀人，那杀人呢人的对象不一样啊，结罪不一样啊，那杀父母啊那个不叫不可悔，那个叫逆罪，忤逆啊逆罪了啊，这个要讲清楚说明白，不然生持斋戒四个字啊我们大家都会念，这个字都看得懂啊、但是那个内容啊你不知道，你怎么持斋戒，你到底有没有持斋戒你也搞不懂
那你说你这样能得到戒律的功德利益吗？我看是糊里糊涂受戒。啊，真的，现在去受戒都糊里糊涂的啊，都没有搞懂嘛。啊，所以受了戒之后呢，心里常常有疑问，有怀疑，到底我们这么做到底是犯戒还是持戒？啊，那犯戒犯到什么程度啊？这个都不知道。啊，那么如果你犯了不可悔罪呢？这个做法忏，做法忏就是。哦，在戒师面前，在佛前啊，来求忏悔啊，这个可以，这个叫做法忏啊。那接受忏悔了，你发愿啦，发怒了啊，我做什么事情啊？那么大家接受了，那么你发愿要改过了啊，那么这个罪业就忏掉啊，这个叫可悔，可以忏悔啊。那么如果犯了不可悔呢，在小乘戒里面他就不接受忏悔，你这一辈子就永远不能再受戒了，不可以再受戒，你也得不到戒了。那么只有一大乘经教里面，大乘经里面像梵网经啦、啊、像这个我们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啦、啊、啊这个瞻察善恶业报经啦、啊、啊这个诸大乘经啊要修取向忏。啊、比如说有堕胎的人、啊、就不能给他受戒了、啊、不能受戒了、啊、那么在戒场、啊、都要问难，问就是说、欸、这小姐你曾经有犯过吗？犯过什么程度、啊啊、我记得我去六龟、啊、那个时候广清老和尚在、啊、他一生就传一次戒、啊、我的德戒和尚的广清老和尚啊、那么我们那个戒师来问了、啊啊、问到我们前面一般的、啊、说有没有杀生？没有。有没有偷盗？没有。什么都没有、啊啊、没有就可以受戒了、啊、问到我们这一班，我们这一班好像都蛮老实的，从头到尾都说有。戒师说有就不能受戒了，就给你们赶出去了，要说没有了、啊、我们说我明明有啊，我们曾经杀过生，那是哪一个人不吃肉啊？都杀过啊！他说：“我们现在明明有，现在说没有，那不是打妄语吗？”啊，他说：“方便妄语，方便妄语。”我说：“方便妄语就方便妄语，好就打吧。”好，那大家都这么念啊。啊，所以真正如理如法受戒啊，现在是受一个形式的啊，受完了这个形式。那行持戒要不要受呢？弘一大师也建议我们去受、啊、但是你心里要很清楚，你并没有得戒、啊、我们受完之后、啊、我们再来学这个戒、啊、人家才不批评、啊、你没有受戒怎么可以看戒本 啊， 啊学戒、啊、这个戒本是给受戒的人看的啊，你也没受戒怎么可以看呢、啊、那人家就会指责你了。那么我们现在受戒是为了方便来学戒、啊、人家不会去批评、啊、我们来看戒本。那我们要知道呢，我们是受个形式。那弘一大师也劝我们去受，但是不要认为你得戒了，你受了之后再来学、啊、你学会一条就去持一条、啊、那这个就很务实了、啊、那受了之后你不学，不学你还是得不到戒啊，得不到戒就没有这个功德啊！啊，经典上讲的功德呢，我们都没份啊。那么你犯了不可悔罪啊，要依大乘经去取向忏。什么叫取向忏呢？要忏悔到有瑞相啊，晚上做好梦啦、啊，梦到莲花啦、啊，梦到活菩萨啦、啊，啊，这个业障消除啦、啊，你自己会感觉出来。啊，那个业障消了，啊，你那个人的身心呢、啊，就非常轻松了，很安稳，很轻松，清安。啊，如果现在你很繁重，压力很大，我是过来人啊，业障深重，你业障没有忏掉啊，啊，晚上常做噩梦，啊，压力很大，糊里糊涂的，智慧不开，那都是业障深重。

所以这个大臣啊，取向忏，他才能把不可悔罪的忏掉。那小臣戒他就不接受，没有接受的。啊，那么一大臣取向忏取得瑞相之后，那么他就可以重新再受戒。啊，你要跑到小臣佛教国家，人家不给你受戒了。啊，就在大乘佛教国家呢，你要忏除业障啊，还可以再受。那么最高的是无生忏啊，又叫实相忏啊，那是金刚经的境界啊，你要提起般若观照的功夫啊，那个叫大庄严忏啊，又叫大庄严忏啊，那是最根本的忏悔啊。所以三十系念呢、啊，这个三十的忏悔，第一时是做法忏，今对佛前求忏悔，那个就是小乘的做法忏啊，对佛前啊，对师长前，对同参道友前啊，发怒忏悔啊，那个叫发怒忏悔，像了凡居士一样啊。在佛前为书一通，今对佛前求忏悔，那是做法忏。那么第二时呢，是取向忏、啊、一切罪障皆忏悔，罪业障碍都忏除了、啊、那是取向忏、啊、那是大乘取向忏、啊、第三时呢，一切罪根皆忏悔，根就是无生忏啊，叫大庄严忏啊，那是你般若智慧现前了、啊，那罪根也就不存在了啊，一切造罪业的根本呐、啊、没有了，忏除掉了啊，所以第三时是无生忏最高的啊，所以我们要知道啊，它一个层次一个层次啊不同。啊，那么所以这个我们大小乘戒啊，这个经教都要学习啊，才能融会贯通啊。那么第一条呢，不杀生啊，凡有命者皆不得杀啊。那么这个是大家都知道啊，蚂蚁蚊虫你也不可以故意去杀害它啊。那么在这个五戒相经啊，它这个有患可悔不可悔啊，你小动物啊，烟灰软动的大动物啊，啊还有这个各方面的啊，这个生命啊，你这个结罪啊，要怎么解啊？所以戒律啊，戒是禁戒，禁止的啊。那么律呢，就是法律，戒是禁戒，律是法律。那法律是什么呢？处断轻重啊，好像这个法官呐、啊，判案呐、啊，处断这个有犯还是没有犯啊？这个戒呢，也不是说让你杀生就犯戒了，不是。啊，这个有故杀、无意杀的，啊，这个也很多方面，啊，还有用药杀的，用毒药杀的，啊，用这个武器杀的，啊，那用这个念咒杀的，啊，直接杀的、间接杀的，啊，这些呢，在五戒相经啊，不杀生这个讲的很多。啊，这些要深入来学习啊。那么大家呢，如果有兴趣啊，报名哦，看看有没有人要学再来讲。那如果没有人学，光我一个人讲，讲了半天呐、啊，也没有人要学啊。啊，那这个方面呢、啊，就是有这个意愿啊，大家学这个戒啊，那你这个五戒相经啊，你不能不学习啊。这个在山东啊，我讲过一遍。

啊，在网络佛学院啊讲过一遍啊，如果你们有兴趣，也可以去点这个网络五戒相经啊来听啊，啊，这个网站上有。那么第二，不偷盗，物非己有，不予不取啊。那这个我们看也很容易懂啊，这个不是自己的东西啊，纵然再小的东西，我们没有经过主人的同意，我们也不可以私自把它占为己有啊，把它拿过来占为己有啊。如果拿来了，那就犯了偷盗。那这个偷盗了，这个戒相非常的细，啊，戒相很细，啊，必须要研究这个戒经，啊，戒相很细，啊，第三呢，不淫逸，啊，在家五戒为自邪淫，受八关日正淫逸断，啊，因为在家人啊，有家庭啊，有结婚。啊，所以在家呢持五戒啊，佛只有自不邪淫啊，那除了七戒以外啊，啊这个就属于邪淫了啊。这个五戒相经啊，也有讲的很详细啊。那么现在这个好像世界上定的法律啊，这一条啊。比中国这个古礼啊定的要严格啊。啊现在呢定的啊对男众来讲啊定的很严格啊。古时候这个古礼啊有钱的人啊做官的人可以纳妾啊，纳妾呢他合乎这个古礼啊，这个礼法啊在古时候呢是合法的。啊，有钱的人他养得起啊啊，三妻四妾啊，他依照这个礼呀、啊、来接纳这个妾啊，但是这个礼当中啊啊也是以和为贵了啊，比如说你要纳妾呢，大概要经过大老婆同意啊，大老婆不同意纳妾，我看一天到晚你在打架啊，但是有几个大老婆能同意呢？啊，我看。有啦啊，不是没有，很少，非常少啊，大部分啊是不同意的多了啊。那有的不同意，他也勉强纳妾的啊。那个妾如果比较弱的，他就很惨了，就被欺负。那有的那个妾呀、啊，比那个大老婆还凶，那个大老婆他就惨了啊。这个我们在现实社会都看到很多。所以佛呢劝我们说，你最好不邪淫啊，啊，这个维持啊这个夫妻啊婚姻的关系，维持一个家庭的幸福美满，就不要邪淫啊。那你邪淫呢，就会造成啊家庭破裂了啊。现在离婚率这么高啊，跟这个邪淫有关啊，跟邪淫有关啊。所以佛自在家五戒呢。不邪啊，那么受八关斋戒这一天呢？啊，虽然是在家人呐、啊，正淫亦断，夫妻也不能同房了、啊。啊，这一天呐、啊，啊，一定要遵守啊，要断啊，所以受八关斋戒这一天，就原来啊是不邪淫呐、啊，你受八关斋戒呢？这一条要改不淫逸了、啊、不是不邪淫了、啊、这个 要看清楚、啊、那么第四呢，不妄语，心口如一了无虚妄、啊、就是心口一致、啊、就是我们讲话呢诚实不欺骗人、啊、那么这个妄语呢，在五戒相经里面也讲，有大妄语有小妄语、啊、那么大妄语呢，犯不可悔罪，不可忏悔啊，犯小妄语可以忏悔啊。那么这个四条啊是性戒。那么我们持这个五戒有什么好处呢？啊，活在五戒相

经讲了啊，持这五戒呢，将来可以成佛啊。那弟子问了、啊，那不持五戒，不持五戒就、啊、没有成佛的希望啊。他说，那持了五戒的做不到啊，堕地狱呢，那罪加一等啊，那谁敢受啊？啊，还是不要受好啊。那佛就说了，那不受就没有成佛的希望。你受了堕地狱，堕地狱呢还会出来啊？你又受了这个善根。啊，你会接着继续修，啊，修成了你会成佛，那永远不受，你就永远没有成佛的希望啊。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小乘戒这个五戒了，八关斋戒，佛讲的这个开遮持万，你一定要懂，啊，你一定要懂，你一定要知道说，哎，你这样是有没有幻境？啊，那么你不懂啊，你持这个戒呢，你持的糊里糊涂的啦，你是受戒，受戒也是糊里糊涂的，不知道怎么持戒啊。受了戒要花心来学戒那么这个四条受了戒呢，都加了一个遮戒出来啊，就是预防的啊。那么你犯戒是犯什么呢？那不是算那个性罪，而是算跟你论这个开遮持犯的部分啊，是属于遮戒这一部分的啊，不是属于性戒这一部分啊。那么性罪就是说它本身就是因果报应嘛啊，那你杀人偿命啊，欠人还债啊啊，那个这个是。这个性罪啊，因果报应啊，这个没有办法避免啊。那么在这个受了戒啊，就这个受戒这个遮戒的部分啊，来论这个开遮持犯处断轻重啊，犯可悔不可悔，就这个遮戒的部分呢来论啊，它不是就那个性戒来论啊。那性戒本身就是说啊，比如说不淫逸啊。淫逸其实不管正淫邪淫、啊、以出世间法的标准来讲通通是罪过、啊、因为六道生死轮回淫逸是根本嘛，它主要的因素嘛、啊、它本身它就是罪业，你不淫、啊、六道生死轮回、啊、这个昏断生死就没有了啊、就是说这个原因造成你在六道里面生死轮回，那这个当然不好嘛、啊、但是不好了，这个很不容易断、啊、要慢慢断、啊啊、佛制这个戒也是合情合理合法、啊、所以在五戒相经里面讲 若优婆塞呢以淫女共淫、啊、以执则不犯啊、不以职责呢犯不可悔、啊啊、那么这个就是他一个戒律上的一个开眼、啊、那么这个是就什么呢、啊、就这个遮戒的部分来讲的、啊、他跟淫女共淫、啊、他有付钱啊啊、那这个性交易的行为啊，他有付钱啊，他这个不犯戒啊，不犯邪淫的戒啊，但是不给钱呢，那就不但犯戒，还犯了不可悔啊，不可忏悔，那五戒全破了啊。那给钱无犯啊，那么这个是就遮戒的部分来讲，但就这个性戒来讲呢，那你。这个淫逸本身它就是一个业障嘛、啊、就是一个业障，这就 性罪来讲。所以在这里讲不淫逸、啊、就是为什么出家戒、啊、前面呢这个 五条戒、啊、四条都一样，那这一条呢、啊、特别举出来啊，主要是这一条啊，出世间啊
的主要的一条戒啊。所以楞严经佛给我们讲啊，楞严经讲四种清净明慧呢，不淫逸这一条戒是摆在第一条啊，因为你要超越世间嘛，你要脱离六道生死轮回，那这个是第一个因素，你这个要先断，你不断你六道出不去啊，你不想出离六道，那当然可以不断，你想出离六道，非断不可啊。那么我们在家俗人啊，没有办法全断啊，那么断一天的啊，一天这个大家就没有问题啊，比如一个月持个一天两天三天啊，有的人持六天啊，有的持十斋六十天啊，那比如说一个月一次一天，或者初一十五啊，这个两天也可以啊，这个也比较容易啊，做得到啊。那么用一个渐进式的啊，来慢慢啊断除啊。那么这个四条啊是属于性戒啊，那么受了戒呢？这个性戒再加上一个遮戒啊，所以这个四条呢，它是有两重的。那下面呢，它只有遮戒啊，从不饮酒开始，它都属于遮戒，没有性戒啊。那么酒，因为它本身它不是有罪的啊，它本身不是有罪的啊。那后面呢，三条也是一样，六七八三条也是一样。他本身也没有什么罪不罪的，是人因为这样然后去造前面那个四条性罪啊，这个会导致你去造那个四条性罪，所以给你禁止啊。这个四条本身他也没有罪啊，所以属于遮戒啊。所以不饮酒，酒能乱性引申诸过啊，你喝了你就很容易啊控制不了啊，那么去造前面呢四种业了，所以因为这样才禁止啊。如果你喝了酒呢，不会去造这个四种罪业了，那佛这一条就不需要制定了啊。但是呢，饮酒啊，这个很难控制，有些人呢、酒喝下去呢，那就变一个人了啊，所以这个还是要禁。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先学习到这个第五条啊。好，后面呢还有三条戒一条斋，我们明天晚上啊再来跟大家一起学习。

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28页第二行。啊，我们昨天讲到观世音言，若善男子善女人诵持此神咒者，发广大菩提心，誓度一切众生，深持斋戒。啊，我们讲到这一句啊，那么这个一段经文呢、啊，首先观世音菩萨劝我们要发愿啊，就是发广大菩提心。啊、就是我们平常讲的发愿、啊、这个愿、啊、是我们修行的一个动力、啊、一个原动力。世间人每一天很辛苦很忙碌的、啊、工作，那么他的动力啊是什么力量在推动呢？是名利啊，为了得到名声，得到利益啊，这是世间人啊，不管中国外国都一样啊，很努力的辛勤工作，为了就是想求得名利啊，他的愿望啊，就是要得到名利。啊、是这样的力量啊，在推动他努力工作。那么我们学佛的人不求名利啊，不求名利呢啊，看起来呢好像比世间人更忙啊。世间人啊，他还有个假期啊，这个早年呐、啊，我在台北华藏图书馆。我的大师兄悟本法师讲啊，有一天啊他给我讲啊，他说道师啊，人家在家人啊都还有礼拜六礼拜天放假啊，还有国定假日，他说我们出家人啊遇到假日是更忙啊，平常忙没关系啊，遇到假日是更忙，每一天啊24小时待命啊，所以出家修行啊反而更忙了。那么我们忙的为的是什么呢？好像所求的跟世间人不一样。那么我们是什么力量在推动呢？就是发广大菩提心，誓度一切众生。就是这个愿力在推动。那么现在有很多出家在家学佛的同修啊，都很认真在做啊，在佛门里面啊工作啊，特别我们流通华宝方面啊，有很多人啊做义工啊，那么也有职工啊，那薪水都比外面低啊，但是呢，工作上啊。也是一样的啊，有很多人发心呐、他也不计较啊，不计较假期啊，不计较这个工作、啊、做了多少。那么他为什么能够发这个心呢？啊，凡是能够发这个心，他必定对佛教啊有一定的认识的啊，他知道呢。

多做一些呢，为了是利益众生嘛，利益社会大众，利益一切众生，不是为了自己啊。你 多做了啊，等于你修布施啊。你下班了，你再多做一些，等于你修布施啊，没有加班费。那一般世间人他不干的啊，你没有加班费给他，他肯定不给你做的。但是我们学佛啊，有人发心啊，他愿意这么做啊，而且做得很欢喜，主要啊，这个跟世间人啊心态不一样啊。因为呢，我们发愿啊要利益众生嘛，我们知道呢，我们现在做的这个事情啊，流通法宝的事情，就是利益一切众生。这是愿啊，它是一个修行的动力啊，推动的力量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发愿，要立志啊。这是观音菩萨教我们啊，首先发心普度啊，四度一切众生啊，要有这个心。那么你有这个心愿啊，你才会往这个方向去走。你往这个方向走，那总有一天呢、啊、你会达到目的的。你已经开始在走了。这个目标方向确定了，朝这个方向走。那么生持斋戒啊，生持斋戒呢就是具体的行动啦。怎么发大菩提心，四度一切众生呢？那么首先呢、啊，要持斋戒，于诸众生起平等心。这个两句经文合起来啊，也就是我们讲习当中常常讲的佛法的修学。一个总原则啊，就是戒定慧三学。戒定慧三学。那么我们现在学佛的人很多啊，成就的人很少。那么它的原因在哪里呢？一般啊，都从定慧下手，从定慧疏忽了戒学，疏忽了这是我们一般众生啊修学的次第啊，不能够跳过去的。那么我们也看到自古以来啊，也有人他也看他也没有受戒啊，也没有学过戒律啊，他修禅定了，他得定了那甚至有人呢，他也没有修戒定，他就开智慧了像慧能大师听到人家诵《金刚经》，他就大悟了。大彻大悟了他般若智慧呢开了这样的人有没有呢？的确有，但是非常少这样的人像六祖这样的人是圆顿根器的在六祖之前没看到没有学习，他也不认识字，竟然他明心见性了他还不是自己念经自己也 不认识字，他也不会念，是听人家念他开悟了那么六祖之后到今天呢，也没有看到第二个那么这样的根

气啊，上上根啊，顿时妄想分别执着一次放下。那么其他呢？啊，在六祖的会下呢，啊，大部分都有学过教的，啊，都学很长时间的。啊，你看这个无尽藏比丘尼，他学涅盘经学了十年，啊，他会背诵这个涅盘经。啊，这个法达禅师呢，他读法华经啊，念三千部。啊，那永嘉大师呢，修天台止观的，他也修到开悟了。啊，去求六祖给他印证，啊，都学过。啊，这是讲绝大多数。那么另外呢，啊，一个上智，一个下愚，啊，下愚就是像郭肉酱那样的，啊，他很老实，啊，他一句佛号呢，他能够老实念，他也得三昧，得定了。他也往生作佛了，哎，他也不懂得什么叫戒啊，啊，一部经也不会念，啊，就会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啊，念了三年了，站着往生了，啊，他也作佛去了，啊，这下愚，老实人，真老实，啊，那么这样的人有没有呢？啊，的确也有，但是呢，也不多。啊，也不是很多。啊，那么郭肉酱不认识字，老实人；六祖不认识字，老实人。那是不是你去找一些老太婆啊、老阿公不认识字的，他们都很老实呢？啊，这个也未必。啊，不是说他不认识字，他就一定很老实啊。如果你这样想也错了啊。不认识字的他未必老实啊，有的老实，有的还是不老实。过去我们华藏图书馆有一个女众啊，很老了，六十几岁，求馆长给他出家，住在图书馆。啊，他还没有给馆长讲之前呢，现在找我。啊，我说你年纪这么大了，那么也不认识字，啊，那我说你出家呢，为什么要出家呢？在家老实念佛不是一样吗？啊，那么他这个，啊，他说啊，啊，这个我出家呢，一些粗重的工作了，我来做。其他我不会，啊，打扫啦，做一些粗重的工作我来做，啊，那么我就跟他讲了，啊，我说如果你要学这个锅肉酱啊，啊，是可以，啊，你粗重的工作做，你就老实念佛，那你也不要去受戒了，啊，你就老老实实啊，本分啊，做你的事情。啊，他听了很高兴，说这个可以，这个他能够做到啊，没有问题。啊，后来啊，我就给他介绍韩馆长，跟他谈了啊，那馆长谈一谈了啊，这个道场啊，有个人来做一些粗活啊，也有需要，啊，就给他剃度了。啊，这剃度呢，大概半年多啊，啊，后面又有几个年轻的女众出家了。馆长叫他们去受戒了，但是没有安排他去受戒，他老人家就哭起来了，哭了，为什么人家都去受戒，他不去受戒，他没去受戒，啊，我就跟他讲，你当初我跟你讲，你出家不要受戒，学锅肉酱，你不是答应了吗？哦，那个时候他不认账了，啊，他不认识字，老实吗？不老实啊，啊，所以老实不是那么简单啊，啊，那个没有事情来的时候，人家没去受戒，他看起来蛮老实的，人家一受戒，哦，他心就动了，他也要去受了，不受他心里就难过了，
所以不是说不认识字他就很老实啊，不是这样的。那个老实人他的善根是非常深厚的。真正老实人他怎么会为这个去动心呢？他会很安分守己的，老老实实的念佛，不跟人家计较。那么你要去受一个戒，说实在话啦，也是动了名利之心啦。那怎么会老实呢？还是不行。所以你看人家没有持这个斋戒啊，没有持戒啊，他得定了，开智慧了，这样的人有一个是老实人，一个是上上根人那这两种人可以他虽然没有学这个利益戒但是呢，他得定啊。那定当中就有戒了你得禅定了，自然不会去造恶业了这个叫定共戒。那开智慧了，像六祖那样，那个叫道共戒，正果了，他已经明心见性了当然啊，他所有的行为都是戒那叫道共戒。那么你还没有得定，还没有开智慧之前呢、我们所学的叫利益戒摄善法戒、饶益众生戒，这三大类昨天跟大家讲了这三大类都是戒。那么像这个我们净老和尚现在推广的三个根弟子规儒家的弟子规，道家的太上感应篇，佛家的十善业道经这个三个根呢，它是属于摄善法界那包括其他宗教讲的跟这个十善业相应的凡是属于好的善的包括佛在大小乘经典的教戒它没有戒律条文的这些教戒通通属于摄善法界，含摄在这个里面所以瞻察善恶业报经地藏菩萨给我们讲讲到十善它就涵盖所有的善法，事出世间善法都包含在里面。讲到十恶呢，事出世间恶法通通涵盖在里面所以这个范围就很广。那么利益戒呢，它一条一条的它有数目的这个叫利益戒，有条文的。那摄善法戒呢，它是原则性的凡是跟这个十善相应都属于善法这个我们都要学的，要做的那么饶益有情戒就是利益众生的事情那么帮助众生觉悟是最大的利益像流通华宝印经书，这个利益最大世间人不懂只重视在物质，不重视这个华宝其实华为什么称宝呢因为这个能帮助你成佛了生死，明心见性那这个世间的物质，世间再多的物质整个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宝通通给你，你也不能了生死，也不能断烦恼，也不能明心见性成佛做主，那怎么能相提并论呢所以华宝它是真正解决众生根本问题的所以称为宝。那么我们学习这个斋戒这个斋戒呢属于小乘的戒法
但是小乘的戒法呢，在观无

量寿佛经净业三福属于第二福了，受持三规，居足众戒，不犯威仪。这个斋戒呢，属于第二福了。那么第二福前面还有第一福，第一福这个第一福是世间福，人天福。第二福是出世间二乘福，第三福是菩萨入世间大乘菩萨福。那么我们看到观音菩萨给我们讲生持斋戒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生持斋戒除了这个八关斋戒有条文的它还含摄呢这个第一福含摄第一福这一点我们不能不知道这个第二福一定包括第一福好像这个三层楼三福就像三层楼你这个第二层楼那你下面一定有第一层那你不一定有第三层但是一定有下面第一层你有上面第三层楼那一定包括第二层跟第一层你有第一层那不一定有第二层第三层但是有第二层一定有第一层不可能说我盖二楼盖起一楼我不盖下面悬空的这样能盖吗那是不可能所以这个生持斋戒呢它已经在第二福了净业三福第二福第二福那一定包括前面第一福那么我们现在呢学斋戒呢 学不来看到这个条文看起来好像很简单不难但是呢我们去受了八关斋戒了那好像没有得到经典上讲的那个效果这个什么原因呢原因就是没有第一福的基础所以这个斋戒呢持不好有的人受了斋戒持到最后呢持得怪怪的这个也大有人在他标榜戒律所以现在呢标榜学戒律的人他如果没有第一福的基础他那个戒是假的我们也看到我们一些师兄弟离开图书馆之后呢他发心去学戒学得很精严但是呢我怎么看呢都不像真正就感受不到那种持戒的那种气氛好像他持那个戒呢是持得不近人情的怎么不近人情呢这个师父叫他们去做的事情他们都不愿意 那你说这个这是什么戒 你这个戒那佛不承认了所以这个佛说观无量寿佛经这个净业三福非常非常重要我们过去都把这个三福疏忽了看看这十一句很简单看起来好像我们都懂了实际上我们并没有真正认真的去理解去学习所以学到今天呢还是烦恼一大堆还是一无所成就是没有重视这个基础的学习好像盖房子最 基础最底下的基础没打一下子就要盖上面的盖不起来那么你这个基本没有学好这个弟子规基本没有学好很难再提升
不要说学这个戒了，就学个感应篇都很。

但是感应篇有补助这个弟子规的作用啊，因为感应篇它是讲因果教育啊，印光祖师啊一生提倡啊，因为伦理道德呢没讲到因果啊，那么遇到利害关系的时候呢，那伦理道德一斤值多少钱呐？啊，这个撇开一边了 啊，名利现前呐、啊，啊，贪着名利了啊，伦理道德啊，他就不管了。但是呢，明了因果的人啊，那么他就不会了啊。他知道这么做，他想要求得的反而是损失了啊。自然呢、啊，他就不会去造那个业啊。所以感应篇呢、啊，在这个三个根当中，应该它算是一个中心啊。所以现在老和尚提倡的这个感应篇也是第二个啊，它是一个中心。啊，这个也符合印光祖师一生提倡的《感应篇》《了凡四训》《安世全书》，都是讲因果教育。啊，印光祖师讲啊，现在这个世间如果再不提倡因果教育啊，所有活菩萨、神仙通通降临啊，也救不了这个世间。为什么呢？世间人他回不了头。啊，他已经迷在这个名利当中啊，迷得太深了，只是想求到利益。只要得到利益就好，啊，干什么恶事都可以，啊，那么没有提倡因果教育，对因果报应的理论跟事实啊，认识不清楚，啊，那这个就很困难了。所以印祖啊，一生提倡这个因果教育，真的有他的道理。啊，那么学这个戒啊，如果没有这个基础啊，那个戒怎么学都学不好啊。但现在很多人他花心去受戒了啊，也有好处啊，就是种善根啊，但现前呢得不到戒的功德利益啊，种个善根呢、啊、节节也啊，就像我们三皈一样啊，啊受个形式的戒啊，实质上啊。并没有得到这个戒啊，所以这个不讲解啊，我们也不懂啊，不懂啊，很多人呐、啊，他一出家啊，学佛了，在家出家都有啊，他也很花心啊，要学这个戒，但是学到最后呢，学不下啊，原因呢、啊，就是没有。三个根的基础啊，这三根的基础没有。那么学了这三个根，不是说学了就会了啊，还要学得会啊，要真的能够去做到了啊。那么我们现在呢，学了《弟子规》啊，我们不要讲太多啊，就前面那个四句啊，父母呼应勿缓。啊，父母命行勿懒，啊，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大家会念。好，那在家里面，那父母这样的话，我们是不是以这种态度来面对呢？好，在家里啦，父母这样。来教我们，我们用这种心态来面对啊，用这个原则。那除了家里呢，到社会上呢，啊，到公司上班呢，啊，那公司上班呢，老板呼，啊，不管他，啊，在家里父母呼应勿缓就好啊。这个《弟子规》没有写老板呼应勿缓呐，啊，老板呼就不理他。你想想这样对不对 啊，那如果这样学啊，大概就学成书呆子了啊。啊，学佛变佛呆子了啊。啊，这个就是不会举一反三。啊，孔老夫子遇到这样的学生他就不教了。你这么笨啊，跟你讲一样你要举一反三啊，以此类推啊。
啊，那怎么办呢？在家里父母呼应勿缓哦，在父母叫我们，我们要赶快答应，不能太慢，不能怠慢啊。除非你有生病或者有事，没有办法，不然你就不能怠慢。啊，父母命，行勿懒。啊，父母命令我们做事啊，不能懒惰。父母教，须敬听。啊，父母教导啊，应该尊敬啊，要听从。父母责，须顺承。啊，父母责备，应该啊，顺承啊，承受。啊，承就是什么呢？你就不要讲理由啦。纵然父母冤枉你，你也不要讲理由。啊，你一旦讲理由，啊，要跟父母辩个是非清白，你那个悖逆之心就出现了。啊，跟父母计较了，啊，他骂冤枉，你就帮他骂，啊，骂他骂骂气气够了就好了，啊，慢慢啦，啊，等他气消了，啊。总有水落石出的一天，慢慢他会明白真相的。啊，不要一时啊急于去辩白。啊，有时候啊越描越黑，越讲讲越气啊。啊，所以用顺承。啊，那么在公司里面，老板呼应勿缓。啊，老板命行勿懒。老板教须敬听。老板则须顺承，啊，这样的人他的工作效率就很好了。那走到哪里呢？大概全世界的公司都需要这样的人，啊，大概呢，全世界的公司大概没有一个老板喜欢老板呼不理他，啊，老板命，啊，很懒散，啊，不愿意去做。那工作效率就没有了，生产力就没有了，看老板来坐下，老板不在的，偷鸡摸狗了，老板叫他不听，叫他往东他偏往西，老板责备他呢，那跟他顶嘴，跟他讲理由。你说中国外国全世界当老板的想不想要这样的人？啊，大概想要的人，那个老板头脑应该有问题啊！啊，一个正常人大概不会想要啊。那么这个我们以此类推啊，以此类推啊，你就知道了，那怎么样才叫做去落实《弟子规》了？啊，你有没有落实啊？所以很多人学了《弟子规》，学到最后也不像啊，就跟学戒律一样啊，学到最后也不像啊，因为他没有真正理解。他为什么做不到呢？他没有真正理解啊。那理解之后呢，你就去做，做了你就会有心得啊，所以心得报告啊。那么你要去做。我们过去没有做，没有这个习惯，现在要做很难，很勉强。那修行就在这个地方修，把你过去那种不正确的心态行为呢，给它修正过来。刚开始要扭转很难过，那过一段时间呢，它慢慢就习惯成自然了。那么这个在家里面啊，是这样做啊，在外面啊，甚至我们出家在道场，那也是一样的啊，也是一样的啊。那这样啊，你说这个家庭也好啊，这个公司团体也好，道场也好啊，哪有不兴旺的啊？一定会很兴旺啊。那不兴旺，那肯定没有去做到。啊，没有做到啊，所以生持斋戒啊，这个三个根的。

落实啊，是一个地基，第一福嘛，人天福啊。那么你有人天福的基础，在这个人天福的基础上啊，在提升就超越世间了，变出世间二乘福了。这个啊道理我们一定要明白啊。那么我们现在学了佛了啊，实在讲啊，我们现在学佛呢，如果照《观无量寿佛经》净业三福啊，我们现在不要说受戒了，连受三皈依的资格都没有啊。你看三皈在第二福第一句啊，这个戒律威仪是第二句第三句。啊，那么你受了三皈才能受戒。啊，一般啊入佛门啊大家都知道要受三皈依。啊，但是现在受三皈依也是一个形式。为什么呢？因为没有第一福的基础嘛。你一下子就跳到第二福去了。啊，实在讲啊，这个也是挂名的三宝弟子。挂名的三宝弟子。那么这样的皈依呢，也是属于结缘式的啊。现在我们也常常给人家皈依啊，皈依呢，这算是结缘啊，结缘的啊，不是实质的皈依啊，是形式上啊，结缘式的皈依啊。那么这个结缘呢，当然也能种善根啊，种个善根种子啊，这个功德利益是有，但不是现在。将来啊，将来哪一天真的明白了啊，真的能做到了，他的功德就现前了啊。现在啊，先播个种子，种个善根，那这个功德利益呢，是肯定有。那么我们现在也受皈依了啊，有的甚至受了五戒啊，受了八关斋戒啊，还有甚至受了菩萨戒了。出家人呢，三坛大戒呢，都全受了。啊，其实啊，连三皈依都没有，那些戒啊，也都落空了。啊，因此啊，我们这个基础的修学啊，不能疏忽了。啊，不能疏忽。啊，这样啊，我们来学习这个斋戒啊，才会有真实的成就。那么经典讲到这里啊，啊这个斋戒啊，我们也必须跟大家简单的做个说明啊，我们有个概念啊，有个概念。这个斋戒啊，一般我们讲八关斋戒啊。那么昨天呢，也跟大家讲了一个。公案啊，这个公案就是在《安世全书》啊摘录的。这个《安世全书》在文昌帝君音字文里面呢、啊，这个文昌帝君呢、啊、是道教的，那么他也学佛，文昌帝君也学佛。啊，虽然他是道教，他也学佛。那么他也提倡啊，这个道教的拜斗啦，啊，这个做这些道教的这个祈福消灾的啊这些做法。啊，另外呢，他也提倡啊，印照佛经，啊，这个修这个寺院，啊，所以这个就。讲到了这个念佛持斋了啊，这些文昌帝君的音字文里面都有啊，他也学佛啊，也劝人学佛啊，所以这个文昌帝君音字文呢，可以说是佛道啊儒啊儒释道三家这个教义都有。那么八关斋戒呢啊，第一条。不杀生啊，第二不偷盗，第三不淫逸

四不妄语，五不饮酒，六不着香花蔓，不香涂身，七不歌舞唱妓，不往观听，八不坐高广大床。那么这个八条是戒，九不挥食食。这个八关斋戒，这个前面八条叫戒，后面一条叫斋，这个关就是闭的意思，斋是齐，整齐的意思。这个前面八戒呢，关闭诸恶，就是你造恶业的这个门啊，给它关起来，那就不会造恶业了。那么后面一条叫斋，斋就是让我们神志清爽的，能够正念昭彰。所以不挥食食，那么不挥食食是过中不食，过了中午的时间就不吃了。那么每一天日中的时间都会差一点点，这个现在呢也很好查，在电脑网络查这个气象台，那么每一天日中的时间我们都知道今天日中是几点几分。那么这个冬天跟夏天这个 时差呢比较大一点，不过现在这个天文日历也都可以查得到。那么我们要持这个斋呢，当然要如理如法，那么才能得到斋的这个功德利益。那么这个八关斋戒呢，主要是此佛令在家人受出家戒，方便令众出世善根。这个是佛制定给在家人来受出家戒。那么根据弘一大师这个讲演录他也引用药师经里面佛讲的，这个八关斋戒呢，不但在家人，主要是为在家居士定的让在家人呢能够过一天一夜出家人的生活在家人你受持八关斋戒这一天你就等于你今天这一天是出家了你受的戒法是出家戒你是出家了就是在家人受一天 一日一夜的出家戒律所以你如理如法受持八关斋戒那你这一天就是短期出家了你今天是出家那么这个斋戒戒法呢，这个小乘戒我们也必须要学习要明白才知道怎么来受持虽然我们现在还做不到，但是要学学会一条就做一条我们学会了，我们就这样可以如理如法的来受持。那么弘一大师给我们讲这个八关斋戒不但佛是为在家人定的受一天的出家戒，也通出家人受出家人呢，比如说已经受沙弥戒啦、比丘戒啦那个戒律那比这个八关斋戒那多的太多了，那何必再去受这个八关斋戒呢？
那实在讲啊，在药师经里面讲啊，那个叫增益戒啊，就是说你现在已经受了戒了，你再重受一次，那么会增加这个功德利益啊。所以以前我们去受戒啊，在戒场啊，有人他受过比丘戒的，他再去重受啊，那重受的目的啊，就是叫增益戒。他已经受过，再去受啊，那个叫受增益戒。那这个八关斋戒也是同样的道理啊，你受了比丘戒啦，或者沙弥戒啦，啊，你可以受八关斋戒。那受八关斋戒呢，这个等于是增益戒啊，那增加你的功德利益啊，所以出家人呢，他也可以受八关斋戒啊，因为这个戒法就是属于出家戒的啊。虽然受了比丘戒、沙弥戒，但是你在受八关斋戒呢，就增益戒，增长你这个戒的功德利益。那么我们现在就实质来讲啊，现在虽然出家了，受了三坛大戒了，实质上呢，不但比丘戒得不到，沙弥戒也得不到啊。因为佛讲啊，清净比丘戒啊，你必须要五个清净比丘啊来给你传授，你才会得戒啊。你没有五个清净比丘给你传授，你得不到比丘戒。那么沙弥戒呢，要两个清净比丘来给你传授，那你才能得沙弥戒。啊，偶益祖师在明朝末年、清朝初年那个时代的人啊，啊，我们净宗九祖啊，他一生也是对戒律的修学啊，有很深入的成就。那么他讲啊，中国自南宋以后就没有真正比丘了。南宋有啊，南宋以前还有，南宋以后这个比丘，这个比丘的种啊，在中国就断了，没有了啊，因为没有清净比丘一直传下来，没有传这个比丘戒的人。没有这样的人来给你传授，所以你得不到这个戒。啊，那沙弥戒都要两个啊，现在一个都没有了，你到哪里去找两个？也不可能得这个戒啊。所以我们现在虽然受了三坛大戒，沙弥戒、比丘戒、菩萨戒啊，是形式的啊，那菩萨戒呢，你可以自己在佛前受啊，也可以得戒啊。菩萨戒呢，不需要有人传也可以得戒啊，但是比丘戒、沙弥戒是必定要有人传啊，没有传这个戒的人，那你怎么能得这个戒呢？你很想学也没办法。那么另外呢，只有另外一个办法啊，就是只有依照《旃茶三昧业报经》啊，其他的经没有，只有这部经啊。你要求比丘戒、菩萨戒、沙弥戒啊，依照旃茶忏法，忏到业障清净了啊，得到清净轮相了，可以在佛菩萨面前呢、啊、发愿来受这个比丘戒、沙弥戒，这样可以得戒。那偶益祖师他就是根据《旃茶经》去修，得清净轮相啊，啊，他得菩萨戒、比丘戒、沙弥戒，啊，后来比丘戒呢，因缘不具足，做不到，他舍戒退戒，退到菩萨戒、沙弥，啊，最后他是退到菩萨戒、沙弥，啊，那么这个就实质的来讲，那么就实质的来讲呢，我们现在虽然出家了。菩萨戒有名无实啊，比丘戒、沙弥戒也是有名无实

啊，偶遇祖师的学生陈实法师，啊，他老师自称菩萨界沙弥，啊，他自称啊出家优婆塞，啊，就出家呢，他持五戒的。啊，那么民国初年呢，啊，弘一律师，啊，弘一大师啊，他自称啊出家多分优婆塞，

对戒律有研究学习的祖师大德啊，都是就实质来讲的啊。那么就实质讲啊，才有实质意义啊。现在呢，是就一个虚名来讲啊，那个没有实质意义啊。你去受了戒啦，戒牒印得很漂亮，假的不是真的啊。如果自己再认为是比丘尼，那罪过就大了。啊，所以我现在我不敢，从来不敢自称比丘啊，沙弥都不敢称啊。那菩萨呢，更不用谈了啊。人家弘一大师他才出家多分优婆塞，那我们跟人家比怎么比呢？啊，无法相比。我们就实质来论啊。那么就实质呢，我们现在如果能做到三归啊。哦，那这个就已经很了不起了，可能我们三规都还不够资格啊。啊，因此啊，我们现在这个出家众啊，受持这个八关斋戒啊，这个佛在经上也讲啊，弘一大师引用药师经佛讲的啊，出家比丘也可以受八关斋戒。所以这个八关斋戒呢，就通在家出家了啊，就不限定在家人才能受，出家人呢、啊、也可以受了。那么现在我们就实质来论呢，出家众来受持八关斋戒呢，还比较实际一点啊，还比较实际一点，因为现在你沙弥戒也做不到，比丘戒也做不到，有名无实。啊，那么受个八关斋法呢？这一天呢、啊，啊，依照这个戒法，虽然呢、啊，啊，学的怎么样我们不知道，但是努力啊，认真来学习啊，啊，还慢慢啊接近这个标准。啊，这个一天一夜的啊，那么我们从这个地方来学习啊，这个就比较啊脚踏实地了，啊，叫脚踏实地，啊，不然讲得很高。啊，那一样也做不到，那个就毫无意义了。那么这个八关斋戒呢，前面五条啊，就是五戒啊，五戒啊，一般呢、啊，我们受五戒。那么五戒前面四条啊。啊，叫这个性戒啊，性戒。啊，那么后面一条不饮酒叫遮戒，遮戒。那么八关斋戒呢？这个。前面四条是性戒，后面呢都是属于遮戒啊，五六七八都是属于遮戒啊。那么最后一条是斋啊，那是斋啊，啊八条戒一条斋啊，合起来叫斋戒。那么遮戒就是预防的意思啊，你看这个不饮酒。不着香花蔓，不香涂身，不歌舞唱妓，不往观听，不坐高广大床。这四条属于遮戒预防的啊，因为这个本身它的性质啊，也不是有罪过。好，那不是有罪过，为什么遮呢？遮就是防止，防止。为什么要防止的？因为你接触到这个，你就会去犯到前面那个杀盗淫妄啊，去犯到那个性戒啊，所以这个四条啊叫遮戒啊，遮戒。那么前面四条是性戒啊，性戒就是什么呢？你有受戒没有受戒？啊，你杀生、偷盗、邪淫、妄语，通通有罪。啊，不是说
啊，那受

戒的人才有罪，那没有受戒的人，他杀生他就没罪了，他偷盗、邪淫、妄语就没罪了，不是的。啊，这个你受戒不受戒都一样的，啊，因为它本身的性质就是有罪过的，啊，所以叫性罪。性罪说它的性质啊是有罪的。那么没有受戒的人，他犯了他就是只有性罪啊，因为他本身性质就有罪。那么受了戒的人呢，他除了这个性去犯了，除了这个性罪，还要再加一重破戒罪啊。那么受这个戒呢，受的这个戒啊，这个不杀生、不偷盗、不淫逸、不妄语，这个叫遮戒。这样大家听得懂吗？你没有受戒啊，你有受戒没有受戒？那这个四条基本就是性罪，你犯了都有罪。啊，那犯了都有罪，那你不受戒的人不是一样有罪吗？啊，那为什么受戒的人跟不受戒的人有什么不一样呢？啊，不受戒的人他只有性罪，他没有破戒罪。那么你受戒的人，就是你本来就有性罪了，因为你受了戒，又加了一重破戒罪，啊，就等于加了这一重罪。啊，那这样有一些人听到，那还是不要受戒好啊，受了戒呢，啊，这个不小心去犯到了，这多了一重罪，那还是不受为好啊。啊，所以有一些人听到他不敢受了啊。以前我小时候啊，听到我父亲的一个朋友，我父亲的朋友都是喝酒的啊，常常到我家喝酒，然后就聊天讲故事啊。他们就是喝酒吃肉的啊，然后说，我听我父亲那个朋友讲，他说我们吃肉的人以后。哦，到阴间地府去了，被那个鬼卒啊，用那个叉子叉啊，丢到那个奈何桥下面了，只有叉一次了。啊，那个吃素的人持戒的人那个要叉两次。啊，他说为什么叉两次呢？他说这个鬼卒啦，看到你反正就杀生喝酒吃肉了，这个就没有理由讲了，一叉就把你叉下去了。啊，在下面叫怎么叫他也不理你了。啊，就擦一次就下去了。啊，那持戒吃素的人呢，被擦下去呢，他会讲理由说：“我是持戒吃素的，怎么把我擦下来呢？”哦，那个鬼卒哦，好好好，你是持戒吃素的，好，再把你擦一次，再拿上来看看啊，持得不清净，就把它丢下去，说要擦两次。其实小时候听到大人讲这个故事，听得很，觉得很好玩了啊。但是那些大人他就是告诉我们呢，吃肉喝酒还是比吃素要占便宜啊！人死了以后到阴间地府去都还占便宜，差一次而已啊！那么讲这些也是一些笑话他喜欢吃肉喝酒就找一些理由啦，看见人家吃素他就讲一些理由来维持他吃肉的正当性你受戒了，你今天要去干这个杀生的事情，不行啊，今天受戒了，不行，今天不能干，我已经受戒了，有这个约束，那这个约束就是他遮，就是预防，那他防止你去造那个恶业，他就有这个作用出来，所以。这个也叫遮戒，所以破戒罪呢，它是就这个遮罪这方面来论你破戒的程度有点类似我们世间的法律
啊，所以他这个前面这个

四条戒呢，有不可毁啊，有中可毁，有下可毁。那么第五条戒饮酒戒，在五戒里面呢，它没有不可毁的，因为它本身性质不是有罪的，它是遮戒啊，它只有中可毁下，它只有中可毁下可毁啊，就是你喝酒喝到什么程度可以忏悔啊。那么不可毁就是他不接受忏悔了，这个做法忏了、不接受了啊，这个戒师啊不接受你忏悔了啊，你丧失啊这个持戒的资格了啊。那么在五戒里面呢，就是不杀生呢，你杀动物那个都可悔，可以忏悔啊。那么杀动物，你杀大的中可悔，杀那个比较小的小可悔，下可悔啊。那如果杀人呢、杀人就不可悔了，杀人就不可悔啊。那么在五戒相经里面讲这个包括安乐死的也犯了不可悔了啊。所以现在医生在争论那个安乐死要不要安乐死，佛制定这个五戒不可以啊。这个五戒相经里面就讲那堕胎呢，就是一个星期以上堕了就犯不可悔了，你杀人了还有用药给孕妇吃的让她堕的但是这个当中开车吃饭她有婚，有婚可悔不可悔，看什么情况什么动机那么这些呢都要很详细讲了这个讲呢我们又要花很长时间了这个另外找时间来讲不然呢我再把这个五戒一条一条根据五戒相经来讲就讲一部五戒相经。这个五条戒你都没有搞懂，你持什么什么八关斋戒，持什么沙弥戒、比丘菩萨戒，不是开玩笑吗所以我在金山寺给这些出家众讲，我们五戒都没搞懂你还持什么戒，持什么戒，一受戒大家抢着拿报名表，和你真的那么喜欢学戒吗上戒律课又不来听课上课又不来受戒大家抢着要去受戒，说你们真的那么喜欢受戒吗那你不学习你受了那个戒你不知道怎么去持戒那个就只有形式而已那这个五戒相经讲到这个杀生杀人，那杀人呢人的对象不一样结罪不一样那杀父母那个不叫不可悔，那个叫逆罪，忤逆逆罪了这个要讲清楚说明白，不然生持斋戒四个字我们大家都会念，这个字都看得懂但是那个内容你不知道，你怎么持斋戒，你到底有没有持斋戒你也搞不懂，那你说你这样能得到戒律的功德利益吗我看是糊里糊涂受戒真的现在去受戒都糊里糊涂的都没有搞懂嘛所以受了戒之后呢心里常常有疑问有怀疑，到底我们这么做到底是犯戒还是持戒那犯戒犯到什么程度这个都不知道那么如果你犯了不可悔罪呢，这个做法忏，做法忏就是在戒师面前在佛前来求忏悔这个可以，这个叫做法忏那接受忏悔了，你发愿发怒了我做什么事情那么大家接受了，那么你发愿要改过了那么这个罪业就忏掉这个叫可悔，可以忏悔那么如果犯了不可悔呢，在小乘戒里面

就不接受忏悔，你这一辈子就永远不能再受戒了，不可以再受戒，你也得不到戒了。那么只有一大乘经教里面，大乘经里面，像梵网经啦，像这个我们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啦，啊，这个旃茶善恶业报经啦，啊，这个诸大乘经啊，要修取向忏，啊，比如说有堕胎的人啊，就不能给他受戒了，啊，不能受戒了。啊、那么在戒场啊都要问难，问就是说，哎，这几条几条你曾经有换过吗？换过什么程度啊？啊，我记得我去六龟啊，那个时候广钦老和尚在啊，他一生就传一次戒啊，我说得戒和尚的广钦老和尚啊。那么我们那个戒师来问啊，啊，问到我们前面一般的啊，说有没有杀生？没有。有没有偷盗？没有，什么都没有啊！啊，没有就可以受戒了。啊，问到我们这一班，我们这一班好像都蛮老实的，从头到尾都说有。戒师说有就不能受戒了，就给你们赶出去了。要说没有了，啊，我们说，我明明有啊，我们曾经杀过生，是哪一个人不吃肉啊？都杀过啊。他说我们现在明明有，现在说没有，那不是打妄语吗？啊、他说方便妄语，方便妄语。我说方便妄语就方便妄语，好就打吧。好，那大家都这么念啊。啊，所以真正如理如法受戒啊，现在是受一个形式的啊。受完了这个形式，那形式戒要不要受呢？弘一大师也建议我们去受啊，但是你心里要很清楚，你并没有得戒啊。我们受完之后啊，我们再来学这个戒。啊，人家才不批评啊！你没有受戒，怎么可以看戒本呢？啊，学戒啊，这个戒本是给受戒的人看的啊！你也没受戒，怎么可以看呢？啊，那人家就会指责你了啊！那么我们现在受戒是为了方便来学戒啊，人家不会去批评啊。我们来看戒本，那我们要知道呢，我们是受个形式。那弘一大师也劝我们去受。但是不要认为你得戒了，你受了之后再来学啊，你学会一条就去持一条啊，那这个就很务实了啊。那受了之后你不学，不学你还是得不到戒啊，得不到戒就没有这个功德啊。啊，经典上讲的功德呢，我们都没份啊。那么你犯了不可悔罪啊，要依大乘经去取向忏。什么叫取向忏呢？要忏悔到有泪相啊，晚上做好梦啦、啊，梦到莲花啦、啊，梦到活菩萨啦、啊，啊，这个业障消除了，你自己会感觉出来啊，那个业障消了啊，你那个人的身心呢、啊、就非常轻松了，很安稳，很轻松，清安啊。如果现在你很繁重，压力很大。我是过来人啊，业障深重，你业障没有忏掉啊。啊，晚上常做噩梦啊，压力很大，糊里糊涂的，智慧不开，那都是业障深重。啊，所以这个大乘啊，取向忏，他才能把不可悔罪的忏掉。那小乘戒他就不接受，没有接受的。啊，那么一大乘取向忏取得瑞相之后，那么他就可以重新再受戒。啊，你要跑到小乘佛教国家，人家不给你受戒了。啊，就在大乘佛教国家呢，你要忏除业障啊，还可以再受。那么最高的是无生忏啊，又叫实相忏。啊、那是金刚经的境界、啊、你要提起般若观照的功夫、啊、那个叫大庄严忏、啊、又叫大庄严忏、啊、那是最根本的忏悔、啊、所以三十系念、啊、这个三十的忏悔，第一时是做法忏，今对佛前求忏悔，那个就是小乘的做法忏。

啊，对佛前啊，对师长前，对同参道友前啊，发怒忏悔啊，那个叫发怒忏悔，像了凡居士一样，在佛前为书一通，今对佛前求忏悔，那是做法忏。那么第二时呢，是取向忏呐、一切罪障皆忏悔，罪业障碍都忏除了。啊，那是取向忏呐、那是大乘取向忏。啊，第三时呢，一切罪根皆忏悔，根就是无生忏，啊，叫大庄严忏，啊，那是你般若智慧现前了、那罪根也就不存在了。啊，一切造罪业的根本呐、没有了，忏除掉了。啊，所以第三时是无生忏最高的，啊，所以我们要知道啊，它一个层次一个层次啊不同，啊，那么所以这个我们大小乘戒啊，这个经教都要学习啊，才能融会贯通啊。那么第一条呢，不杀生。啊，凡有命者皆不得杀啊。那么这个是大家都知道啊，蚂蚁蚊虫你也不可以故意去杀害它。那么在这个五戒相经啊，它这个有犯可悔不可悔啊，你小动物啊，烟灰软动的大动物啊，啊，还有这个各方面的啊，这个生命啊，你这个结罪啊，要怎么解啊？所以戒律啊，戒是禁戒，禁止的啊。那么律呢，就是法律，戒是禁戒，律是法律。那法律是什么呢？处断轻重啊，好像这个法官啊判案啊，处断这个有犯还是没有犯啊，这个戒呢也不是说让你杀生就犯戒了，不是。啊，这个有故杀无意杀的。啊，这个也很多方面啊，还有用药杀的，用毒药杀的。啊，用这个武器杀的，啊，那用这个念咒杀的，啊，直接杀的，间接杀的，啊，这些呢，在五戒相经啊，不杀生这个讲了很多。啊，这些要深入来学习啊。那么大家呢，如果有兴趣啊。报名，我、看看 有没有人要学再来讲。那如果没有人学，光我一个人讲，讲了半天、也没有人要学 那这个方面、就是有这个意愿、大家学这个戒、那你这个五戒相经、你不能不学习、这个在山东、我讲过一遍、在网路佛学院、我讲过一遍、如果你们有兴趣也可以去点这个网路五戒相经啊来听啊，这个网站上有。那么第二，不偷盗，物非己有，不予不取啊。那这个我们看也很容易懂啊，这个不是自己的东西啊，纵然再小的东西，我们没有经过主人的同意，我们也不可以私自把它占为己有啊，把它拿过来占为己有啊。如果拿来了，那就犯了偷盗啊。那这个偷盗了，这个戒相非常的细啊，戒相很细啊，必须要研究这个戒经啊，戒相很细啊。第三呢，不淫逸啊，在家五戒为自邪淫，受八关日正淫逸断啊。因为在家人啊有家庭。有结婚

啊，所以在家呢，持五戒，啊，只佛只有智不邪也，啊，那除了七戒以外啊，这个就属于邪淫了，啊，这个五戒相经啊，也有讲得很详细。啊，那么现在这个好像世界上定的法律啊，这一条啊，比中国这个古礼啊定的要严格啊。啊，现在呢定的啊，对男众来讲啊定的很严格啊。古时候这个古礼啊，有钱的人呐、啊，做官的人可以纳妾啊，纳妾呢，它合乎这个古礼。这个礼法啊，在古时候呢是合法的啊，有钱的人他养得起啊，三妻四妾啊，他依照这个礼呀、啊、来接纳这个妾啊，但是这个礼当中啊，也是以和为贵了啊，比如说你要纳妾呢，大概要经过大老婆同意啊，大老婆不同意纳妾，我看一天到晚你在打架。啊，但是有几个大老婆能同意呢？啊，我看有啦，啊，不是没有，很少，非常少啊，大部分呢、啊、是不同意的多了啊。那有的不同意，他也勉强纳妾的啊。那个妾如果比较弱的，他就很惨了，就被欺负。那有的那个妾呀、啊，比那个大老婆还凶，哦、那个大老婆他就惨了。啊，这个我们在现实社会都看到很多啊，所以佛呢劝我们说，你最好不邪淫啊，这个维持啊这个夫妻啊婚姻的关系，维持一个家庭的幸福美满，就不要邪淫啊。那你邪淫呢，就会造成啊家庭破裂了啊。现在离婚率这么高啊，跟这个邪淫有关啊，跟邪淫有关。啊，所以佛自在家五戒呢，啊，不邪淫。啊，那么受八关斋戒这一天呢，啊，虽然是在家人啊，正淫亦断，夫妻也不能同房了。啊，这一天呢，啊，一定要遵守啊，要断。啊，所以受八关斋戒这一天，原来啊。是不邪淫呐、啊，你受八关斋戒呢，这一条要改不淫逸了，啊，不是不邪淫了、哦、啊，这个要看清楚啊。那么第四呢，不妄语，心口如一了无虚妄啊，就是心口一致啊，就是我们讲话呢诚实，不欺骗人啊。那么这个妄语呢，在五戒相经里面也讲，有大妄语，有小妄语。啊，那么大妄语呢，犯不可悔罪，不可忏悔。啊，犯小妄语可以忏悔。啊，那么这个四条啊，是性戒。那么我们持这个五戒有什么好处呢？啊，佛在五戒相经讲了，啊，持这个五戒呢，将来可以成佛。啊，那弟子问了、啊，那不持五戒，不持五戒就啊没有成佛的希望啊。他说："那持了五戒的做不到啊，堕地狱呢，那罪加一等啊，那谁敢受啊？还是不要受好啊。"那佛就说了："那不受就没有成佛的希望。你受了堕地狱，堕地狱呢还会出来啊？你又受了这个善根啊，你会接着继续修啊，修成了你会成佛。那永远不受，你又永远没有成佛的希望啊。"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小乘戒、这个五戒了、八关斋戒，佛讲的这个开遮持万，你一定要懂啊，你一定要懂，你一定要知道说，哎，你这样是有没有犯戒啊？啊，那么你不懂啊，你持这个戒呢，你持的糊里糊涂的啦，你是受戒，受戒也是糊里糊涂的。

不知道怎么持戒。受了戒要花心来学戒。那么这个四条受了戒呢，都加了一个遮戒出来，就是预防的。那么你犯戒是犯什么呢？那不是算那个性罪，而是算跟你论这个开遮持犯的部分啊，是属于遮戒这一部分的，不是属于性戒这一部分。那么性罪就是说它本身就是因果报应嘛，那你杀人偿命啊，欠人还债啊，这个是这个性罪啊，因果报应啊，这个没有办法避免。那么在这个受了戒啊，就这个受戒这个遮戒的部分啊，来论这个开遮持犯处断轻重啊，犯可悔不可悔，就这个遮戒的部分来论啊，它不是就那个性戒来论。那性戒本身就是说比如说不淫逸淫逸其实不管正淫邪淫以出世间法的标准来讲，通通是罪过因为六道生死轮回，淫逸是根本嘛，它主要的因素嘛它本身它就是罪业。你不淫六道生死轮回这个昏断生死就没有了就是说这个原因造成你在六道里面生死轮回，那这个当然不好嘛但是不好了，这个很不容易断要慢慢断佛制这个戒也是合情合理合法所以在五戒相经里面讲若优婆塞呢以淫女共淫以执则不犯不以职责呢犯不可悔那么这个就是他一个戒律上的一个开眼那么这个是就什么呢就这个遮戒的部分来讲的他跟淫女共淫他有付钱那这个性交易的行为他有付钱他这个不犯戒不犯邪淫的戒但是不给钱呢，那就不但犯戒还犯了不可悔不可忏悔，那五戒全破了那给钱无犯那么这个是就遮戒的部分来讲，但就这个性戒来讲呢，那你这个淫逸本身它就是一个业障嘛就是一个业障，这就性罪来讲。所以在这里讲不淫逸就是为什么出家戒前面呢这个五条戒四条都一样，那这一条呢特别举出来主要是这一条是出世间的主要的一条戒所以楞严经佛给我们讲楞严经讲四种清净明慧呢，不淫逸这一条戒是摆在第一条因为你要超越世间嘛，你要脱离六道生死轮回，那这个是第一个因素，你这个要先断，你不断你六道出不去你不想出离六道，那当然可以不断，你想出离六道非断不可那么我们在家俗人没有办法全断那么断一天的一天这个大家就没有问题比如一个月持个一天两天三天有的人持六天有的持十斋六十天那么比如说一个月一次一天或者初一十五这个两天也可以这个也比较容易做得到那么用一个渐进式的来慢慢断除。

啊，那么这个四条啊是属于性戒啊，那么受了戒呢，这个性戒再加上一个遮戒啊，所以这个四条呢，它是有两重的。那下面呢，它只有遮戒啊，从不饮酒开始，它都属于遮戒，没有性戒啊。那么酒，因为它本身它不是有罪的。啊，他本身不是有罪的，啊，那后面的三条也是一样，六七八三条也是一样，他本身也没有什么罪不罪的，是人因为这样，然后去造前面那个四条性罪，啊，这个会导致你去造那个四条性罪，所以给你禁止，啊，这个四条本身他也没有罪，啊，所以属于遮戒，啊，所以不饮酒，酒能乱性。饮身诸过，你喝了你就很容易啊控制不了啊，那么去造前面的四种业了，所以因为这样才禁止啊。如果你喝了酒呢，不会去造这个四种罪业了，那佛这一条就不需要制定了啊。但是呢，饮酒啊。这个很难控制，有些人呢、酒喝下去呢，那就、变一个人了啊，所以这个还是要禁啊。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先学习到这个第五条啊。好，后面呢还有三条戒，一条斋，我们明天晚上啊再来跟大家一起学习。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文昌帝君殷志文广义捷录卷上，诸位同修，大家上午好，阿弥陀佛，请放场。请大家翻开课本第五页啊，就是文旁边这个叶眉啊，旁边这个写文昌帝君殷志文广义捷录卷上第五页。啊，我们昨天啊学习到这个第五页。第五页第一段，无后世之语，出之凶恶小人，人皆轻而浮之，辟诸头正毒于错时之中，但则至少，故其危害浅。若出之正人君子，人必尊而信之。譬如自砒霜于高粱之内，食者必多，故其害，故其危害深。苟能侃侃凿凿，唯以救世为心，不作以顺为政之切户，则其因功大矣。啊，昨天我们学习到这一段，那么这一段呢、啊？就是啊，给我们说明没有来生后世。那么如果这个话呢出自于凶恶的小人，一般人啊听了也不会去重视他，就好像啊把那个正毒啊，这个正鸟啊，那个羽毛有毒啊，听说呢沾在这个酒啊，那吃的人就会中毒而死。把这个毒啊放在臭食啊，那个食物已经发臭的坏掉的，那会去吃的人呢、啊、自然会很少。这是比喻啊，说没有来生后世这样的话，是一个凶恶小人啊他讲的，大家不会听他的人会很少很少。那么这个话呢，如果是出自于一个正人君子啊，特别在社会上他有地位有身份，他的影响力很大的人啊，他讲出来了必定啊很多人相信他的话啊。就好比啊把那个砒霜，砒霜也是很毒的药，吃的也是会死人的啊，放在呢高粱啊，这个高粱就是很营养的食物啊，很好的食物里面，但是呢大家不知道了里面有毒，吃的人呢、啊、毕竟就很多了。